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1: 蔡掌柜，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0: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1: 说，这人到底是谁？
0: 是田秀姑。
1: 果然是他。
0: 刘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2: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我告诉你，田秀姑，我们早就监控他了。
0: 田秀姑是何山的堂客，你们都监视他。我
1: 蔡掌柜，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坦白，我坦白，是钻山豹让我来找田秀姑的，田秀姑是钻山豹的眼线。
3: 绝对没有，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堂客怎么可能是钻山豹的

0: 敌呢？你叫蔡掌柜过来，我要跟他对质。诬陷我的堂客，哼！
1: 和珅同志，你先别激动。我首先问你啊，田小姑的事情，你真的一无所知？
2: 哼！刘连长，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酸山豹的卧底呀？
1: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2: 你，
3: 行了，和山同志，请你冷静。
2: 书记呀，我知道了，你也开始怀疑我了。
3: 大敌当前，我不希望我们内部有问题，但如果真有问题，那我们一定也要面对。
4: 报告。
3: 什么事儿？说吧。
4: 我是来报告大队长的，田大榜又开始攻打前方青石岩，四中队子弹不多了。
5: 我马上过去看一下。
3: 阿西苗苗，你等一下。
6: 报告，大队长，龙虎子攻得很急，虎跳峡告急。
4: 啊，这
3: 情况紧急啊！刘玉堂同志，
1: 是，
3: 现在由你全权指挥苗家山战斗。
2: 什么？
1: 是，你马上带你们的小分队增援虎跳峡。
6: 是。
1: 阿西苗苗，你马上回到前山，通知前山六个寨子的群众向主峰转移。转移结束以后，放弃青石岩的阵地，退到第二防战线。
5: 好，你放心。
1: 等等。书记，紧急情况，人数少，只好给你安排任务了。
3: 你下命令吧，我坚决执行。
1: 你跟阿西苗苗一起去转移群众，好吗？
3: 没问题，我马上去。走吧。
2: 该轮到我了吧？我的任务呢？
1: 你去转移后山六个寨子的群众。
2: 什么？仗打到了节骨眼上了，你叫我去做婆婆妈妈的事？啊？你诚心恶心死我呀！
1: 如果不去，还有别的任务。
2: 不去，给我别的任务。
1: 好，那你带领县大队的炊事班，给转移的群众送饭。
4: 和珅，你疯了！
2: 我是被你逼疯的，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关起来。
1: 好，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
4: 考虑？考虑我屁！
1: 干什么？
4: 和珅，我警告你啊！我已经让你几招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2: 不客气又怎么样啊？别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朝我头上撒尿，丢人现眼。
4: 这怎么丢人现眼了？给群众送饭，你丢人现眼吗？和珅，
2: 我告诉你，我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苗家山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你叫我当伙夫，你算什么兄弟呀你？
4: 啊！你怪我干嘛？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
1: 和尚，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是有问题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你是被监控使用的。听明白了吗？
2: 我耳朵没聋。
1: 那执行命令。
4: 连长，
1: 马上关押田秀姑，准备审查。
4: 是。
5: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7: 秀姑，当初在水磨坊，我一天到晚怀疑你，跟踪你，结果你不是敌人，现在我们都把你当自己人，结果你……
5: 我怎么了？哎哎！开门啊！开门！放我出去！
7: 别叫了，好好待着，准备接受审查吧。
5: 我要见和珅，叫和珅来。你们是不是把和珅也关起来了？开门啊！

0: 苏连长，这里有重金属反射波，面积还不小呢。
1: 会不会是黄金？这个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很大。
0: 苏连长，啊，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苏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
2: 周三太子墓总算找到了，
0: 兄弟。
3: 真的，现在给我听着，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说完饭后再回来复查。
0: 是。
3: 小队，田小姑，说吧，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为什么要替钻山豹当卧底？仅仅是为了钱？为了那些金条吗？如果是这样，田小姑，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0: 你哭？你还知道哭？田秀姑，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把你知道的全给我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这样对何山同志也有好处。
4: 我要见何山，我有话跟他说。
3: 不行，你必须要坦白，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
4: 我可以让何山进来见你。我一定要先见他，见不到他，我什么都不会说。
5: 要不然，包拉出去毙了你！来，老乡们，来了，来了，来了啊！来，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给大家，快吃！来来来来，好兄弟，来来，不要拿着，不要拿着，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给大家，快吃！来来来来，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不是啊，何队长？我不能说，也请您不要打听。啊，还想对我保密？啊，你存老几呀？小姑，您在不在里面？住手！
1: 和珅，我在这儿。
0: 田富贵，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开门，我要见我的堂客。
2: 何队长，
0: 请你退后，不要影响我执勤。哼，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开门！
2: 何队长，如果你再不退后，我要警告你了，警告一次，退后。臭小子，你竟敢用枪口对着我啊！
3: 就是，
0: 警告两次，退后。
2: 你想造反吗？
0: 最后一次警告，马上退后。
2: 来呀，你开枪啊！ 来呀，大队长！刘玉堂啊，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秀姑是上了钻山豹的当，被他利用了。
3: 按你的意思说。
2: 田秀姑完全没有干什么，那也不是，他是给钻山豹送过情报，但是那个情报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
3: 那征粮工作队被土匪袭击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2: 这个我也问了，他说他不知道啊，肯定是钻山豹从哪里得到的情报，硬要栽赃到我头上。秀姑是怕我吃亏，所以才做了傻事的。
3: 何山同志，我问你一句，你凭什么那么相信田秀姑的话？
2: 哎，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很简单，田秀姑绝对是。

0: 有嫌疑的人。
1: 好啊，刘玉堂，我告诉你，田秀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他是我堂客，我太了解他了。
0: 正因为是你的堂客，所以何山同志，对不起，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你的话。
1: 哦，我听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是不信任我吧？
0: 我们先别争了，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秀姑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1: 那你想怎么样？要把秀姑关多久啊？
0: 事情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田秀姑不光要关起来，还要继续审查。
1: 太过分了，真是！
2: 出去。
3: 是。
2: 把门带上。
3: 有什么好消息？
2: 总司令，朱三太子的墓找到了。
3: 在什么地方？
2: 在后山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这个位置。
3: 三面环山，像一把太师椅，确实是个风水宝地啊。
2: 总司令，要不要把钻山豹叫来，给他布置任务？
3: 钻山豹是我们党国在湘西不可多得的人才，像这种人才只能用到反共救国的大事业上，像这种掘墓盗坟的事还是让田大榜去干吧。
2: 那我悄悄把田大榜请来跟总司令商量商量。
3: 你把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还有四丫头都叫来，我要重新开个会，重新部署一下。
2: 重新部署？
3: 去吧。
2: 是。
3: 我们三路人马围攻苗家山，久攻不下呀。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尽力了，我们的对手刘玉堂和何山都不是好对付的人，他们对你们的性情是了如指掌啊。
4: 那是那是，我的人马攻前山，不管我用什么招，刘玉堂和何山都能化解，我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新招了。
5: 哼，连田司令都没有新招了，那我就更别说了。
6: 鲍司令，你这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向刘玉堂认输吗？
5: 认输？哼，老子从来就不知道这个输字怎么写。
3: 好，鲍司令年轻有为，我看这样吧，要想拿下苗家山，我们要重新部署一下苗家山的作战计划。
7: 总司令请讲。
3: 我想把鲍司令和田司令的部队对调一下。
5: 啊？哎，总司令，
3: 你等我把话说完。你们刚才不是说共军对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你们已经没有办法，你们想过没有？田司令打仗是智取，打的是巧仗，而鲍司令呢，雷厉风行，打的是硬仗。刘玉堂和何山，他们在苗家山的前山和后山，他们的作战部署主要是针对你们两位的。我想啊，把你们的人马互相对调一下，让鲍司令给他们来个雷厉风行，出奇制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苗家山。
7: 我完全赞同总司令的部署。
4: 我也赞同。
5: 总司令，你要我上去打硬仗，你明说，把我和田司令的人马对调一下，就算是出奇制胜，那出奇制胜也太容易了吧。
6: 就是，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的。
3: 死丫头，鲍司令，你们有什么意见回头再说，命令必须服从。
6: 爸爸，你刚刚不是说是开会商议吗？怎么马上就变成命令了？
3: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

0: 刘连长，就算我求你了，秀姑是个急性子，你这样把她关在禁闭室里，她会受不了的。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她会疯的。我是说，我是担心她呢。你担心？你担心她上吊自杀？
1: 何山同志，我告诉你，田秀姑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请你注意，跟他划清界限。
0: 什么？我堂客是我的敌人？
1: 你也不是不知道，就因为他送出的情报，牺牲了我们多少征粮队工作队员，这是血债呀！何山同志，你说我们怎么能放过田秀姑呢？
0: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相信你也会对他讨回血债的。不，这不可能。田秀姑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他也不是凶手。刘玉堂，你不要上纲上线呢。
1: 我没有上纲上线。 我所说的话，都是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指示。这么说，田秀姑是没得救了。上级的指示，就是要把事情查清楚，然后。
0: 枪毙。

0: 铁棍，到！把何队长的枪卸了。
1: 什么？刘玉堂，
0: 你连我都不相信啊？还要卸我的枪？
2: 何队长。

0: 我现在宣布，何山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被免职了。希望你接受审查。刘玉堂，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对不对？ 你这样做就是公报私仇。何队长，你太小心眼了。不过没关系，随便你怎么想。但是我刘玉堂非常希望你这次能好好反省。田富贵，
1: 到，
0: 把何山压下去。
1: 何队长，请。

殿司令，我说了这么多，你该明白了吧？总司令，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跟我有福同享，我田大榜感激不尽。殿司令，此事就降定了，你的人马负责安全，让工兵把太子墓打开。 拿出里面的金银财宝，记住，走漏半点风声，杀无赦。

0: 您找我们？啊，有笔大买卖，我们要发财了。哦，
1: 少爷，这话怎么说啊？
0: 总司令说的那个兵器库，是骗人的。其实他真正要找的，是朱三太子墓。
1: 朱三太子墓，我听说过，你们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这个总司令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个墓已经找到了，在哪儿？
0: 就在这附近，我们的防区。
1: 哦，我明白了，陈总司令的意思是，让榜爷您来个见者有份。
0: 见者有份啊？
1: 凭什么呀？我要是说，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全归了我们。榜爷就是榜爷，太高了。是啊，就在我们脚底下，咱们先把那些宝贝给抢了，那不全都得归咱们了？这都是啊，你这榜爷，陈总司令那儿。
0: 所以我让你们来合计合计，什么时候动手？
2: 要一举成功，绝不能让总司令那只老狐狸觉察到了。嗯，刚才在会上，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满意。明明是田大榜在千山攻打不利，而我却没有对他严加惩罚，而且还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你。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欺负你吧？爸。
3: 你是越来越偏向田大榜了。他这个人自私透顶，是最靠不住的。我当然明白，我的女儿最靠得住，还有我未来的女婿。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所谓上阵父子兵。总司令，我听你的。
2: 王司令。
4: 我看到你们俩这么真诚的相爱，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为了四小姐，我什么都愿意做。
2: 鲍司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因为你吃亏，就等于是我的女儿吃了亏。所以，这一仗，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打。爸。 刘玉堂可不好对付，你不能让鲍司令把人马都打光。
4: 丫头，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拿下苗家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到时候台湾知道了，你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
2: 爸爸，如果鲍司令攻进了苗家山，你要给他补充一倍的兵马。
4: 这一点。 没问题，鲍司令，你尽管放心吧，你的前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谢总司令栽培，我马上去调集人马。

0: 慢点，富贵，快叫卫生员小张出来命了！快点，秀姑姐，醒醒啊！
1: 小张，怎么了？
0: 快拿药箱去，田佑子杀了！
1: 你等我一会儿。
0: 快点，快点，再来不及了！快点啊！
1: 来了，来了。 秀姑姐，你醒醒啊！秀姑姐，你吓死我了！你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
0: 你别瞎说，你说什么蠢话啊？你当然不能死啊！
1: 我活着，只能连累河神。让我死吧！
0: 你不许胡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刘玉堂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

0: 小姑，
1: 小姑，老大，你怎么哭了？
2: 我没哭。我也不是你老大，我何山连堂客都保不住，算什么老大？
1: 哎，老大，你别这样，男子汉大丈夫，弟兄们都对你。
2: 行了，刘总，你还认我这个老大吗？
1: 当然认了。
2: 那好，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1: 这

0: 老大，其实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嫂子她也是冤枉的。
1: 是啊，刘玉堂把老子逼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0: 哎，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0: 门开了，你走吧。好兄弟，
1: 老大，其实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嫂子她也是冤枉的。是啊，刘玉堂把老子逼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0: 哎，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1: 这不贵，哟，马上向上级报告，田秀姑和和善叛逃了。
2: 是。来，
0: 我们去哪里啊？
2: 我们投奔钻山豹吧，还能去哪儿啊？
0: 啊，钻山豹这人太阴险了，他会害死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钻山豹以前跟我结拜过，兄弟的情分还是有的。我们先到他那儿躲过这一难再说。好，我听你的。走。停停，
0: 怎么了？
3: 有人快隐蔽。苏连长，墓葬里的东西基本上探清楚了，都是金银珠宝。
4: 要是我们拿到手，只怕几辈子都花不完呢。<笑>
5: 那是当然，皇宫太子的东西全都是宝贝。嗯，
4: 总司令已经跟田司令商量好了，让他的人马帮咱们一块弄。
3: 啊，是是是是，有了人马什么都好办。
4: 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的事谁也不能走漏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钻山豹知道，明白吗？
3: 明白了。
4: 走，走，走，走，走。
6: 二爷，和山带到，
4: 请。哎呀，和山兄弟，嫂子驾到，欢迎欢迎啊！
6: 惭愧惭愧，这不叫惭愧，这叫殊途同归。咱们是兄弟，到头还是兄弟嘛。
4: 那是那是，和山今天落难了，多仗鲍司令不计前嫌。
6: 我们夫妻两个感激不尽。哎，
3: 小姑啊，谢过鲍司令。鲍司
0: 令，您大人有大量，之前多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
3: 客气什么呀？一家人嘛，是吧？这就叫缘分。来，我给你们介绍个人。嗯，这位是我们陈总司令。
6: 陈总司令，久闻大名了。
4: 这位是和山何兄弟和他的夫人。这位是我们四小姐。
6: 四小姐，我们打过交道。
4: 不打不相识。何大队长，以后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6: 从今往后，还请四小姐多多指教。<笑>
4: 何山兄弟。
6: 我早就料到，有一天你一定会上山来找我。陈总司令，您太有远见了。<笑>
3: 何山兄弟，我代表弟兄们说句话。何山兄弟，欢迎你回家。是啊，兄弟。
6: 这里才是你的家，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何山看来跟兄弟们有缘。<笑>
4: 上酒，
3: 是，
4: 请。 何善兄弟，为了你回家，咱们干一杯！
6: 谢了，
4: 干
3: 干
6: 干！嗯。

0: 山兄弟啊，这来到山上，总该有个见面礼吧？说说，姚家山共军的布防吧？啊？
1: 苗家山的布防实在是无懈可击，加上易守难攻的山势，如果硬是要强攻的话，我想没有机会。
2: 何山兄弟，

0: 这么说，你没带什么礼物来？
1: 啊，我带的礼物啊，不知道诸位感不感兴趣？
0: 说，
1: 据我所知，苗家山快要断粮了。
0: 断粮？
1: 对。如果再围困他半个月，苗家山一定是不战自败。
2: 啊？还要多等半个月啊？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3: 总司令，你看。
0: 我看，就按照和善兄弟说的办，死死的围住苗家山，让他们断粮，把他们活活的饿死。
2: 好，和山兄弟，你带来的消息真好。
0: 包司令啊，和山兄弟是共军的将领，今天既然和山兄弟来了，包司令，你看。
2: 好，和山兄弟，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司令的参谋长，如何？
1: 参谋长？
2: 嗯。
0: 何参谋长啊，嗯，而且还是一个上校参谋长。嗯，
3: 恭喜啊，何参谋长，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是党国的上校了。
1: 早知道为党国效力升官发财这么容易，老子悔当年真不该下山呢。
2: 现在来也不晚呢，正赶上好时候啊！
1: 谢了，谢了。
4: 弟兄们，快点挖，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挖出来，我有重赏。
5: 弟兄们，把把爷发话了啊！挖出财宝，重重有赏啊！
6: 哎，谢马爷，
5: 谢马爷，
6: 来。
1: 怎么样？
2: 何参谋长，苗家山真的要断粮了？我怎么看不出什么动静啊？
1: 包司令，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派人进去打听打听。
5: 报告。嗯。
7: 哎，报爷，
2: 田大榜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7: 报爷，太奇怪了。田大榜的人马根本就没有动静啊！
2: 难道他们撤了？
7: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后山的防区静悄悄的，像死光了人一样。
2: 何参谋长，你笑什么？
1: 哎呀，我笑田大榜马上要发大财了，鲍司令竟然一无所知啊！
2: 他发什么财啊？
1: 我昨天也是碰巧发现的。我来投奔你的时候啊，无意中间碰到了几个工兵正在探寻墓地，说是发现了朱三太子的墓，这里面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啊。
2: 他奶奶的，我明白了，一定是总司令搞的鬼，什么兵器库原来是假的，去找朱三太子墓里的财宝才是真的。
1: 可悲可叹呢，连鲍司令这么忠心耿耿的人都被骗了。看来总司令最贴心的人不是鲍司令，是田大榜啊。
2: 哼，老子不是好欺负的人。段尔龙，你和所有弟兄们，我们过去看看。
7: 是。

0: 报告。
1: 四妹在哪里？哎呀，
0: 何参谋长，何上校。来来来，请坐。
1: 四妹，
2: 谢谢总司令。
0: 上茶。
1: 有请。
2: 总司令，

0: 您叫我来有什么指示啊？
1: 小妹我
2: 何参谋长，
1: 我是文房四宝乡镇
2: 指示，那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讲法。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军，长官的话应该叫训示。何神，我看你身上共产党的味道还不少啊，要尽早的清除啊。
0: 是是，多谢长官的指教，我何山一定牢记长官的训示。
2: 身上的味道好除啊，
1: 你先回去，
2: 要想把心里的味道除去那可就难了。
0: 总司令，我何山当年下山那也是被田大榜田司令给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
2: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当年蒋委员长不是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苏联吗？何山，你此次投奔共产党，我看你的收获不少啊。最起码身上的毒瘾也戒掉了。现在啊，我手下的这些人能把准共产党解放军脉搏的非你莫属。
0: 总司令明鉴，何山感激不尽。
2: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苗家山。你说苗家山就快要断粮，只要我们围住不出半个月，他就可以不攻自灭。
0: 是啊，
2: 可是如果我让你带了人马亲自去攻打苗家山，你意下如何？
0: 总司令，我何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单枪匹马恐怕要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了。
2: 何参谋长，这不是你操心的事，鲍司令的兵你可以用，龙司令手下的兵你也可以挑，你带领一队人马，我限你三日把苗家山给我拿下。你如果能把苗家山拿下，到时候你就不是鲍司令的参谋长了，而是我的参谋长，少将军衔。
0: 总司令，我给您立下军令状，两天，我保证在两天之内拿下苗家山。
2: 好，何参谋长，那本司令就以茶代酒，祝你马到成功。
0: 谢谢总司令。
3: 总司令，总司令，不好了，他们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
3: 尊神报给田大榜。
2: 为什么？
3: 尊神报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朱三太子墓的消息，带着100多人上山，说要一起开挖，田大榜不干，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更没想到的是龙胡子，他也带人搅和进来，说什么见者有份，
2: 简直是胡闹。
4: 田司令，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的任务是攻打苗家山后山，马上回去。
5: 四小姐，我也在最后说一遍，我是奉总司令之命在执行公务。
4: 总司令是要你派人挖日军遗留的兵器库，这里像是兵器库吗？
6: 这是明朝朱三太子之墓，谁想独吞没门。
7: 没门，
8: 没门，
9: 对，没门。
10: 咱们是见者有份儿，大家说对不对啊？
11: 对，
12: 见者有份儿。
13: 对，见者有份儿。
4: 龙司令，鲍司令，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马上回你们的战斗位置，这没你们的事情。
10: 没有我们的事情。

0: 林司令的手下打了我的十几个弟兄，这笔账不算清楚，我的弟兄们气不平，仗都没法打。
1: 罗司令，
2: 嗯，
1: 你的人没有受伤吧？那就你先回去吧。
3: 干嘛让我先撤呀？有肉大家吃，有财大家发，大伙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像什么样子，还是你先带头撤了吧。田司令由我来对付。
4: 他的钻到钱眼里面了，你对付得了吗？司小姐，不要忘了，我是黄八县的县长，本县境内发现这么重要的古墓，本县长是一定要亲自在现场督导监察。哟，总司令，他们妨碍我执行公务。
0: 总司令。
4: 他打着您的旗号，私自挖开古墓。总司令，您可得一碗水端平啊！这手心手背都是您的肉。嗯，
2: 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都站着干什么？是赶集呢，还是来看热闹的？田司令找到一座古墓的入口 ，boss 令和龙司令就赶过来了。我们是来帮忙的。对，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田司令。
4: 古墓里面有什么？这古墓的入口刚一炸开 ，boss 令、龙司令就来捣乱。苏阳，带两个人进去看看。
5: 是，
4: 跟我来。
5: 是。
4: 进去。

0: 喝点水，里面怎么回事？报告司令，两个兄弟都倒下了。
1: 怎么？难道里面有暗器？
0: 是毒气。
1: 毒气？怎么会有毒气呢？
0: 估摸里面有很多水银，一吸光马上烂心烂肺烂肠子。
1: 毛巾拿来，给我用毛巾堵着鼻子，现在进去看看。
0: 这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1: 少他妈废话，马上给我进去。
0: 是。

0: 哎呀，小心点。
1: 我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啊？转来转去的，转得我头都晕了。
0: 陈子贤这个老东西太毒辣了，他让我带300个敢死队，3天拿下苗家山。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不用3天，2天保证拿下。
1: 你明知道不可能啊。
0: 我不这么说他能信任得过我吗？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哎，那现在怎么办？你真要打上山？
0: 嘘，我跟你说，你赶紧上山向东北虎报告，田大宝、钻山豹、龙胡子他们几个正在为盗墓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呢，你就到今天晚上带着队伍马上转移。
1: 这大白天的，我怎么出得了村子，怎么上得了山啊？

0: 这是个衣冠冢，里面没有棺材，也没有陪葬，就这些破玩意儿。他妈的！
1: 总司令，什么叫衣冠冢？衣冠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弄的假墓。哈哈，
2: 这还真是兵器库啊！哈哈哈，
1: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
2: 喂，你们几个上来！
3: 是。
2: 嫂子，慢点。
4: 来，
2: 龙哥，干什么去？
3: 啊，我嫂子回家，我送送她。
2: 不行，没有龙哥命令，谁也不许出村。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哎，梁哥，哈哈哈哈哈哈！
3: 龙哥，
2: 龙哥，嘿，
3: 你们这是？
2: 啊，龙哥，秀姑嫂子给我张罗了个堂客，她要回家带过来给我看看。
3: 秀姑大嫂，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梁子跟何山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给他张罗个堂客。我远房有个表妹，这个月满18了。我打算带来给梁子看看，要是相中了，就把亲事在杨村给办了。秀姑大嫂，你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啊！快去快回，我还等着梁子兄弟的喜酒呢。<笑>
2: 那我先走了。嗯，
3: 慢走。梁子，嗯，我刚才在屋子里跟兄弟们玩牌，老远就看见你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早出来？
3: 我还以为你要跟田秀姑到野地里打野神呢。
2: 你会不会说话？<笑>

0: 哎，苗小七，是你，吓死我了！快给他绑上，是。绑什么绑？来不及了，我要见刘玉堂。什么？啊，快走！哎哎哎！
1: 大统领，人抓回来了。
0: 田秀姑，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我要见刘玉堂，我有重要情报。什么？他要找你。啊。哦，明白了，你先出去，我要跟田秀姑单独谈谈。嗯。啊，秀姑同志，真是辛苦了。来坐。嗯。和山同志怎么样了？他很好，
0: 敌人现在很信任他。
1: 那个陈子贤让他当什么少将参谋长，
0: 和山同志真了不起啊，这么快就赢得了土匪的信任。不过陈子贤很狡猾，他让何山带领敢死队攻打苗家山啊。啊，
1: 若是这样，土匪还是对他怀疑，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
0: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答应两天之内攻下苗家山。
1: 两天？嗯。
0: 所以他很着急，他让我无论如何抛下山来告诉你们。哎呀，
1: 这可怎么办？如果让何山带兵攻打苗王寨，你说我们是应该还击还是不还击？哎，秀姑同志，何山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0: 他让我告诉你，带领部队马上转移。
1: 转移？他和容易啊，现在整个苗家山都被土匪包围了。
0: 有一条路可以走。
1: 哪条？
0: 就是田大榜和钻山堡两个防区中间的空隙。
1: 田大榜那么阴险，钻山堡又那么狠毒，从他们两个的防区的空隙里钻过去，万一被他们发现了，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何山说应该不会，田大榜为了挖。

0: 珠三太子墓里的金银财宝跟尊山豹闹得不可开交，不过他现在应该明白，真正想独吞那些金银财宝的人是陈子贤。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宝贝上。我想，尊山豹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有精力顾及到那里。
1: 好，那我们按照何山同志的意见进行部署。
2: 报，
3: 进来，
2: 连长。
3: 蔡掌柜闹绝食，说不把他放了，他就饿死。
2: 这个蔡掌柜，到现在还不肯认罪。我真恨不得把他给毙了。
3: 连长，咱就饿死他算了。
1: 我也想啊，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富贵，先下去吧。
2: 是。
3: 哎，
1: 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个蔡掌柜，他还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你想，他是钻山豹器重的引线。
3: 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掌握的话，那肯定会对何山同志了解土匪内部的情况有所帮助。
1: 刘连长，让我去吧。
3: 去哪儿？
1: 去劝蔡掌柜啊。毕竟他是我表叔，而且你刚才说对何山可能有好处。
3: 哦，我还是忘了，你们还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你以前是他的下线，很可能会有效。
1: 好，那我去试试。
3: 好。
1: 邢古同志，那你再辛苦一下。嗯，表叔啊，你还有什么没说的，全都坦白吧，共产党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你看看我，之前我也跟你做了那么多昧良心的事儿，后来我都坦白了，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
4: 秀姑。
1: 前些天，我听说你和何山跑了，跑去投奔钻山豹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何山呢？
4: 你问这个干嘛？我实在搞不懂。秀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1: 我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女人，是你把我变复杂了。表叔，我能有今天。
4: 连你都看不清我了，都是你害的，我应该恨你才对。
1: 别，秀姑，我不是存心害你的。
4: 我知道，是钻山豹逼的。表叔啊，钻山豹这些土匪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了。如果你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的话，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可是，我堂客细伢子。
4: 都在钻山豹手里，他会杀了他们的。他吃人不吐骨头啊！这个你放心，
1: 解放军一定会去救他们。表叔，你要相信我，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4: 啊？那好吧，让我再想想。
5: 何参谋长，你要的300名敢死队队员，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在院外。你曾经跟我说过，2天之内拿下苗家山，这话还算数吗？我陈某人说的话。
6: 就这么可笑吗？可笑，太可笑了！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何山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何山。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何山当年和兄弟们一同笑聚山林的时候，有没有过说话不算数的？

0: 我陈某人说的话就这么可笑吗？
1: 可笑，太可笑了。
2: 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
1: 和珅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和珅。请问在座的各位，我和珅当年和兄弟们一同笑聚山林的时候，有没有过说话不算数的？
3: 哎，没有。何参谋长从来就是条汉子。
1: 哼。总司令得罪了。我和珅是一个宁愿掉脑袋也绝不食言的人。
0: 和珅，何参谋长，算你是条英雄好汉。我给你300名敢死队队员，2天2夜48小时之内，你必须拿下鸟架山，否则的话，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这是军令状，你敢立吗？
1: 军令状，我当然敢立。谢谢田司令。

0: 参谋长向来都是豪气冲天，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1: 哼，老子的血不会白流的。
2: 何参谋长，门外300名敢死队队员正等着你去训示。何参谋长，请吧。
1: 谢了。弟兄们，陈总司令让我训话，我没什么可说的。是好汉，是孬种，明天苗家山上见。
3: 苗家山上见。
4: 苗家山上见。

0: 同志们，现在防守前山的是钻山豹，防守后山的是田大豹，一个像豹子一样的凶猛，一个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但他们现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恨不得让对方来阻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点，鼓起勇气往前这么一冲，从他们的空隙里面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铁富贵，到，你来带队冲前锋。

0: 小军朝咱们发起冲锋来了。
1: 何山这个王八蛋，把解放军顶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0: 这架是解放军猛虎下山的。您乐什么呀，榜爷？
1: 解放军是从咱们的防区边上插过来的，我们可以收缩一下，放他们过去。
0: 啊，榜爷，总司令要怪罪咱们怎么办？
1: 不会说是钻山豹放跑的吗？
0: 哦，我明白了，解放军是插到咱们两个防区的那个空隙里面来了。
1: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实力，我想钻山豹他肯定也是这么想。
0: 大爷，那真放解放军啊？
1: 少废话，赶紧撤走。

0: 王爷，
1: 王爷，哎，好做。哎呀，这寨子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0: 把耕牛、粮食全拉到山上去。哎呦，
1: 我说霸爷，这家家户户跟水冲过一样，一粒米都没有，除了四条腿的老鼠，那就剩两条腿的山雀了。
0: 这些个刁民。 都是红脑壳，放火，烧了，
2: 走，
3: 走，
4: 走，走，
5: 快，快，快，快，快！

0: 走，过来，跟上，跟上，
1: 二三四，
0: 快点，后面跟上。

0: 干什么来了？哎，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嘴馋了，出来打猎。哦，你呢？
2: 嘴馋了，我看看风景啊。少跟我在这儿装。是惦记珠三太子吧？嘿嘿嘿，你也放心不下吧？你看见什么了？我刚来，我什么都没看见。墓穴洞口就在那里，咱们赶紧去看看。嗯，你。
3: 和山晋升为湘西反共救国军参谋长，晋升为少将军衔。哟，谢谢总司令栽培。嗯，哼，恭贺荣升啊！请问何参谋长，你亲自带领敢死队上了山，拿下苗家山，一共打死多少敌人？
4: 战果我正派人清点呢，
3: 还清点个屁呀！蒙谁呢？你们是一路放着空枪上来的，共军早跑光了。总司令，这里面有问题。
2: 何山，是这样吗？
4: 总司令，田司令说的没错，是这样。
3: 难道共军的枪子儿还认人了？碰到老子的弟兄，他就往身上钻；碰到何参谋长，那子弹他就拐了弯，连人影都看不见。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4: 哼！田司令，本来你不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想提了。既然你把这张纸给捅破了，我也不得不说了。
2: 何山，到底怎么回事？
4: 总司令，据我的眼线报告，解放军宪大队就是从田司令的防区里逃走的。田司令，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你这里面也有猫腻呀？
3: 不对，是从鲍司令的防区跑走的。嗯，

0: 你们都跟我说清楚，到底是从谁的房区跑的？
1: 我已经查过了，是从这两个房区的空隙。刘雨堂非常的狡猾。
2: 报告，特派员紧急电报。

0: 解放军的大部队在川东的战役已经结束，现在正在返回湘西地区，意图对我湘西进行合围。诸位，现在情况紧急，我命令各部做好准备，马上撤出苗家山。
1: 快快快，火把，准备火把。
2: 田司令，你干什么？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老子要让苗家山变成火焰山，全给烧光。
2: 慢着，你不是说我们是岩石，老百姓是草木吗？草木都烧光了，岩石迟早要风化。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啊！
2: 你要是真的放火烧了苗家山，不是把民心往共产党那儿赶吗？
0: 好了好了，死丫头说的有道理。
1: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如果被共军包围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各总队分头准备，退守乌龙山。
4: 是
5: 是是。

0: 苗苗，怎么样？村子里一个土匪也没有，全给撤了。他们溜得可真快。报告，什么情况？侦查员报告说，土匪是分三路撤退的，龙胡子向北边方向撤退，田大宝向东，钻山堡向西。地图。
1: 龙胡子向北边，他想回县城。凭他的双枪兵，他想守县城。
0: 不，他没那么大胆子，他肯定是想在县城捞一把。
2: 田大宝向东，那他就是回他的老窝乌龙顶去。我们去那里追吧。
0: 苗苗，还有什么情况？
2: 侦查员报告说，钻山堡那里有几辆车。哦，对，上面全是穿着美式军装的，还有女兵。
0: 那是陈子贤的警卫连。
3: 还有女兵，
0: 很有可能是四丫头和她的电台。看，他们往西边撤。哦，他们要回八仙岭。苗苗，我们马上去八仙岭。
2: 嗯。
3: 哎，刘连长，
4: 盛勇。
3: 哎呀，
4: 总算是回来了。我们团都回来了。
0: 不光咱们团，咱们师、咱们军都会向西了。啊，
3: 团长呢？
0: 啊，团长正率领全团向县城急行军，让我找到你，马上带你去县城。
3: 你带来多少人？
2: 就一个排。太好了，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吉祥排的排长盛勇，这位是县大队四队长阿细苗苗队长。
3: 嫂子好。
2: 哎，刘连长，我早就听说了，眼光不错。要是打完土匪之后，也给我介绍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啊。
3: 你真想要啊？
2: 嗯，好，那就别回县城。我告诉你啊，龙胡子那几百双枪兵啊，还不够团长塞牙缝的。 您排，全部跟我上八仙岭，把敌人电台打掉。
3: 是，
2: 走。

0: 爷，你怎么刚回来？我还以为让朱三太子勾了你的魂呢。小子命大，
1: 爷，这朱三太子墓里果然有好东西啊！
0: 什么好东西？
1: 我看见陈子贤的卫队从墓道里扛出十几个麻袋，全是鼓鼓囊囊的。
0: 原来陈子贤这个老东西想私吞，是不是？ 他想吃毒食，没门儿！走，
1: 弟兄们，跟爷走。

0: 这陈总司令为什么叫那个何山跟咱们一起撤呢？
1: 给老子上眼药呗。回到山上，把他软禁在山神庙啊，不让他乱走动。
0: 是。
1: 哎，对了，啊，对人家客气点啊，人家现在毕竟是总司令的参谋长嘛。
0: 明白。兄弟们，跟上！
2: 撤！撤！撤！嘿，爹！爹！撤！爹！爹！撤！
0: 爹！
1: 哎呀，你还真赶回来了，我在为你担心呢。发现人没有啊？
3: 爹，我看见陈子贤的十几个兵扛着麻袋从坟地的这个出入口出来了。嗯，
1: 扛着麻袋
3: 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对了，我还看见三八子了，鬼鬼祟祟的。我拿枪比着他，我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什么都没看见。
1: 停下。
0: 停，来，慢点，慢点啊！
1: 管家，你带着弟兄们回乌龙山，黑牛、猴子，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1: 我倒要看看总司令这个独食怎么吃。走，
0: 走了，
4: 走，
0: 来，走了。

0: 来，小心！
1: 报爷，
2: 哎，
1: 报爷回来了，
3: 报爷，
2: 把天线架起来，
4: 是，
2: 快。

0: 少爷，哎，你看看，他们正在架设天线呢，电台刚转移到那儿，三山豹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估计要一两个小时才会到。咱们来的正是时候。
1: 你是这个，八星岭和留守的土匪有多少？大概有一个小分队的样子。
2: 三十来个，啊，有一个班子放哨。嗯，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尚勇，哎，你带一个班去对付村口，嗯，还有一个班跟着我。
3: 是，我们去对付李家祠堂。
4: 是，分头行动，走，
2: 走，走，
3: 跟上，走。
2: 赶紧给我发报，来电已经收到，我部已经转移到八仙岭，隐蔽待命。
5: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刚收到电报，解放军主力进入湘西，务请严加防范。
5: 全都是马后炮，顶个屁用！

0: 站住！什么人啊？
1: 我李天牛啊，不认识了。
0: 嗯，
1: 他是谁？哦，是县保安团的团副，也是豹爷手下，都自己人。
0: 啊，兄弟，你好。

0: 好。来，富贵。
1: 哎，
0: 给那几个兄弟。
1: 好嘞。
0: 喏，拿来。
1: 兄弟们，

0: 跟上，
1: 快把电台背上，从后窗跳出去。
0: 是。

0: 你吧。
1: 那电台呢？
0: 给我。啊、上。啊、快呀、啊！走。
1: 宝哥，我问你件事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0: 你问吧。
1: 要是电台和我，你只能救一样，你会救哪个？
0: 当然是你。
1: 放开！下来！放我下来！
0: 怎么？
1: 放开我！
0: 什么事啊？
1: 你是不是笨蛋啊？当然应该先救电台，有了电台才能跟台湾联络，才能把空头无罪运过来。
0: 我觉得还是你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现在是我女人，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算什么男人？上来，我背你。来，上来。

0: 四，总司令，
1: 下头，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有惊无险的。我看，咱们还是分头行动。叶头，你跟鲍司令走。
2: 那你呢？
1: 我从这边走，咱们兵分两路，这样更安全些。
0: 队长，带几个弟兄保护总司令。
1: 弟兄们，走
0: 走，来，跟我们走，走
3: 走走走，
0: 走走吧。走
3: 走走走，
0: 快快快！

0: 大爷，老街上没发现解放军。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一时顾不到。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
1: 我记得那边有个老店铺，晚上我们吃点东西再说吧。哎，你们待在原地休息。
2: 是
3: 是，
1: 走。
0: 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
4: 滚开！行行好，老大爷，对不起啊，我们在执行任务。
5: 开门！哎呦，你们找谁啊？
1: 找谁？找吃的？
4: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厨子和老板都死了，
5: 饭铺倒闭了。怎么死的？得了瘟病，七窍流血，全身发黑发臭。
0: 那哪里有吃的？前面老街拐角有家肉铺还开着，爷您去那儿吧。走。
6: 这啊，这老板，长官要买肉吗？
0: 10斤红烧肉，在这里吃的，100斤牛肉，带走。长官。
6: 我们只卖生肉啊，那你们平常怎么吃饭啊？这当然用锅烧啊。
0: 是，那就赶紧去做呀。
6: 长官，你们是？
0: 我们是解放军工作队的，赶紧上菜。
6: 好嘞，
0: 长官，你们坐。兄弟们，上菜。
7: 好嘞。
6: 长官，饶命啊！
0: 看的，长官，手脚这么慢。 还敢开黑店，
6: 长官，我缴枪，我投降。你们解放军是不杀俘虏的，
0: 老子让你死个明白。老子不是解放军，老子是钻山豹。弟兄们，点火，
8: 是，
0: 做菜。
8: 出来吧，爹，解放军追上来了，
0: 是钻山豹和四小姐，带着十几个人，他们把前面的黑店的人给打死了，抢了2大车东西，估计他们的人就隐藏在附近的山沟里。
8: 那总司令呢？
0: 没看见，估计是分头行动，不过没关系。
9: 四小姐手里有电台，就可以跟台湾、跟美国人搭上线，不怕他总司令不露面。那咱们到底怎么办？远远的跟着他们，别让他们发现了。嗯，
0: 好，
9: 这下总算好了。 有吃就没问题了，
0: 嗯，吃饱了喝足啊，准备干大事情了啊，弟兄们，
9: 是啊，嗯。

0: 等，这下总算好了，有吃就没问题了。嗯，
1: 吃饱了喝足啊，准备干大事情了啊，弟兄们。
0: 是啊，嗯。

0: 爹，解放军大部队又回来了，咱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嗯，这就叫牛犊子过河，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等美国人来了，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榜爷，钻山豹的人马在对面树林里面做饭呢，估摸着有四五百人。
1: 那就是说，还有200人跟着总司令走了。走，
0: 走走走走。

0: 绳子被他们砍断了。
1: 这不行，板爷，这水太深，它太急，过不去啊。
2: 爹，给我绑上。
0: 哎，快把这绳子给他系上。

0: 爹，水流太急了，一定要过吗？一定要过！哎，不，榜爷，咱拉绳子吧。 这黑牛兄弟他太危险了，这被冲走了，万一他这……我的儿子，我心中有数。黑牛兄弟，好样的，好样的，黑牛兄弟！哈哈哈哈哈！
1: 爷，是我三棒子，
2: 冒失鬼，正做梦呢。外头发现共军主力了，
1: 什么？来得这么快？集合队伍，回石城。
0: 哎，
1: 总司令不是让咱们退守乌龙山吗？
0: 咱们老家不在乌龙山，在石城。
1: 哎，爷，咱们捞一把再走吧。
0: 不要命了！集合队伍！
1: 哎，集合！集合！

0: 这小丫头，挺可爱啊，多大了？你怎么不理我呀？进来。
1: 王爷，
0: 怎么样？
1: 钻石堡和四小姐进城了，龙胡子带着队伍都回来了。
0: 石城后面，宝龙山有龙胡子的军火库，咱们趁火打劫，抢了他。
1: 好嘞。哎，不许跟任何人套路，否则杀你全家。
0: 去去去去。哎，赏你们的。
2: 哎，爹。嗯，我那个，我还是想进城找一下小莲。
0: 嗯，多带几个弟兄。
3: 哎，我说啊，昨天晚上咱们喝酒去怎么样？
4: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
3: 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4: 哎，行行行行行，你不请我请，咱们俩不是这样吗？
3: 本来就应该你请，这是什么话？
4: 问你
5: 好吗？大爷，大爷，
6: 什么人？
5: 我是讨饭的，讨饭的，给口吃的吧。
3: 滚！要饭的要到这儿来了。
5: 大爷，我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给一口。
3: 哎，我说你个死老头子，赶紧滚蛋！
5: 大爷，大爷，我给你跪下。
3: 起来，起来，滚！快点！快点！哎呀，哎呀，我真好饿。别动！起来吧，你给我。前面来路，
7: 是
3: 走。

0: 钱？
1: 我的钱！
2: 别动，别动！把门打开，快点！
0: 是，
2: 快点！快！
0: 好，
2: 进。走，猴哥，没人。把他们绑起来。
3: 有事，
2: 快给我搜。
3: 什么都没有。
2: 娘的，
3: 猴哥！
2: 妈的！敢耍老子？军火库呢？
0: 就在这里啊！
2: 这就是军火库，那枪呢？弹弹药呢？
0: 都被龙爷偷偷运走了。
2: 运走了？运哪儿去了？
0: 这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2: 都运走了，你在这还守个屁呀你？
0: 这是龙爷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4: 哎呦，小姐，您做衣服啊？
5: 你是老板还是裁缝师傅呀？
4: 都是在下。
5: 就你一个人？

0: 没有别人啊？
1: 是小本生意，雇不起伙计。
0: 哦。
1: 哎，小姐，您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啊？
0: 会做旗袍吗？
1: 哎呦，不会。
0: 旗袍都不会做，还敢叫大上海？
1: 不是，小姐，现在的大上海也不流行穿旗袍啊。
0: 那流行穿什么呀？
1: 穿列宁装啊。
0: 列宁装？
1: 对呀。
0: 什么样的？
1: 您看，哎，就这样子。嗯。哎，小姐，您要不试试看？
0: 嗯，我还是喜欢旗袍。
1: 这
0: 啊，哎，牛哥，
2: 小莲，啊，
0: 有人，
3: 嘘，
1: 啊，
2: 三天了，我找了你足足三天了，总算找着你了。
0: 我也一直在等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黑牛哥。
2: 走，现在我就带你走，我们马上就走。
0: 不行，外面有人看着我。
2: 门口那个瘦皮猴，对付他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0: 我还要回家收拾行李呢。
2: 你说龙家大院？
0: 不，我早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2: 一个人住？
0: 啊，
2: 你不害怕？
0: 龙爷派了20个警卫来保护我，今天晚上你来接我，从后面翻墙进来，我等你啊。

0: 哥，韩牛哥，方向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呢？去宝龙山就是这方向。
0: 我们应该走那边，出山去四川，到了重庆坐船去大上海呀、啊。
1: 我们先去宝龙山，怎么说也得先看看我爹吧。
2: 爹，猴哥，爹，他就是小莲。
0: 哎呦，爹。
3: 你先带小莲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哎，走。
4: 大爷，黑牛兄弟真有本事，把自个儿喜欢的女人都给领回来了。
3: 你懂个屁！咱们刚占领了宝龙山，龙胡子还在气头上，黑牛来这么一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1: 爹。
3: 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莲呢？
1: 我让他先睡了，他睡我那洞里。猴哥，今天晚上我跟你挤一挤呗。啊，
4: 谁傻呀、啊、傻呀、啊、你他跟我睡的。
1: 我猴哥，我想成了亲以后我再洞房
4: 啊。那这
3: 哎呀，我的傻儿子，说你憨吧，你可真够憨的。
4: 哎，黑牛兄弟，这龙家大院可说是戒备森严，你是怎么把他给带出来的？
1: 哦，对了，爹，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小莲呢，没住在龙家大院里边，龙胡子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院子里，有20个警卫保护着他。
4: 啊，20个警卫保护一个小寡妇啊？
1: 啊，是啊，
3: 是有点奇怪。你说详细点。
1: 那院子黑瓦青砖两进，小莲一个人住后院，警卫住在

0: 前院，后院就小莲一个人住啊，就没个下人。有佣人和厨师跟警卫住一起，住在前院。
1: 这挺怪的啊。小莲住几间房？
0: 两间，客厅、卧室。
1: 其他的房间呢？
0: 都锁着，只有龙胡子每个月来一次，只有他能进。
2: 嗯，哎啊，找着了，
1: 大爷，找着什么了？
0: 龙胡子的军火库啊！哼哼，这个老狐狸啊，到底这尾巴也没有藏好，让我的黑牛误打误撞给撞上了。
1: 这爹，您说的龙胡子那军火库，就藏在小莲住的院子里。
0: 侯四，
1: 在。
0: 召集弟兄们，马上下山去石城。
1: 是。

0: 有钱，有钱，发财了，发财了，
1: 下有钱花了，
2: 又是有钱花了，哇，
3: 这么多钱，
0: 就是那么多钱。

爹，找到龙胡子的金库了。

0: 爷，您好点没啊？查清了谁干的了吗？
1: 没有，不过我们把警卫都抓起来了，他们说是一帮黑衣人干的，那我估计小莲也是被他们给抢走了。会不会有家贼呀？不太像。
2: 要是有家贼，他应该都拿走啊。为什么只拿走金子跟银元呢？
3: 那波警卫只知道看着小莲，不知道咱们后院藏着金子。这事儿也难说，不过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给弄清楚。哎，三哥，有线索了。
1: 什么线索？
3: 听一个警卫说，领头的那个黑衣人小黑牛。
1: 黑牛，
2: 谁呀？
3: 就是给咱做衣服的那个黑牛。
4: 龙爷。

0: 龙爷，宝龙山上的宝龙洞昨天晚上被天大帮给占了。
1: 天大帮不回乌龙山，跑到石城来干什么来了？
0: 小莲，
2: 黑牛哥。黑牛哥，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0: 我在猴哥房间挤了一宿。
2: 你骗人，你肯定一夜都没睡。你看你的眼睛都是红血丝。
0: 对了，小莲，我爹说你是我的贵人，而且他同意咱们俩成婚了。
2: 真的？
0: 他说让咱们俩挑个黄道吉日，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
2: 在哪办？
0: 宝龙洞啊。
2: 我不要在这儿成亲。
0: 为什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觉得咱宝龙洞离那石城县城太近了，这龙胡子知道了给我们添麻烦。这样，咱们回乌龙山办婚事儿。
2: 我也不要去乌龙山成亲。
0: 小莲，这乌龙山你也不行，这宝龙山你也不行，你到底想在哪儿成亲呢？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想去大上海。龙胡子的四太太以前跟我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大上海，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没去过大上海就白活了。
0: 这大上海是不错，可是几千里地就咱们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去了还不得抓瞎呀？
2: 不怕，人不亲，钱亲，我带着钱呢。黑牛哥，我都想好了，我们离开湘西，离开这些人，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再也不要？
2: 对，咱们到了大上海，满街店面开个成衣店，你有手艺，我给你做衣服、做饭、洗衣服、生孩子，戏牙子、戏妹子，生他一屋子，好吗？你不愿意啊？
0: 不，我愿意。小莲，这事儿我得先问问我爹。
3: 我已经派人和云南和贵州的老客户联系，让他们的马帮先给咱们运一批子弹。
4: 爹，黑牛兄弟，来坐。哎呀，猴哥今天要好好的敬你三碗。
0: 猴哥，猴哥，我今天没心思喝酒。
3: 怎么了？跟小莲闹不痛快了？你个小兔崽子，小莲是咱们的财神娘娘，老子都得供着她、敬着她，给她烧香磕头，你还敢跟她闹不痛快？
4: 去，
3: 把她哄高兴了。
0: 爹，我没惹小莲不痛快，我是怕小莲惹您不痛快。
3: 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爹，她要去大上海。
3: 好啊，大上海好啊。我听说长沙的军阀和财主们赚了钱全去大上海了，可眼下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些有钱人又都去了香港、台湾，那小莲去大上海干什么呀？
0: 他说他想去大上海生活，生戏牙子。
3: 那就是说他想让你跟他一起去。
0: 是，他说他不愿意在这儿跟我成亲。

0: 哎呀，侯四啊，
1: 啊，
0: 你说这可怎么办？
1: 爸呀，我今天喝多了，我撒泡尿，撒泡尿啊！
0: 黑牛，你真想去小林？
1: 啊！
0: 要是爹给你找一个比小莲更年轻、更漂亮，
2: 您别说了。我除了小莲，我谁也不娶。
0: 你们上床耍过了？
2: 啊？没有。
0: 中邪了？这可真是中邪了。
2: 爹，您不愿意我去上海啊？
0: 你自己想不想去？
2: 我想，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湘西，我就没出去过。我想出去见识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
0: 爹要是不让你去，不让你和小莲成亲呢？
2: 啊，这，
0: 好，爹让你跟小莲走，
2: 啊，
0: 可你得给老子记住。你爹我这辈子就心软了这么一回，滚，滚滚滚滚。

0: 大爷，您真让黑牛兄弟走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儿子啊。
1: 喝酒。
0: 要不我劝劝黑牛兄弟去。
2: 不用劝，黑牛没碰过女人，没碰过女人的男人算不上是男人，除了小莲他谁都不要，那就让他跟小莲去闯一闯。
0: 可是外面全是共产党的天下，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短的他
2: 人各有命啊，他出去闯荡过了，要是小命没丢，他还会回来的。那个时候，他会更孝顺。别瞎操心了，喝酒。
0: 板爷。

0: 爷，我的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去大宝龙山，把田大榜抢的东西夺回来。要小心从事，弟兄们要分批出征，不要惊动市面，更不能让四小姐知道。
1: 小的明白。
2: 老爷，四小姐来看你来了。
3: 哎呀，四小姐怎么敢惊动您的大驾呢？
0: 伦司令，听说您贵体有恙，让我很担心啊，生什么病啊？老毛病，头晕。
3: 医生看过了吗？进郎中看过了，郎中说不用紧张，多卧床休息，吃三服药，看看再说。四小姐，请坐。
2: 啊。 好。
3: 罗司令啊，十城城墙挡不住共军大炮，我建议您还是早点上乌龙山吧。
0: 四小姐，这件事，容某再想一想。

0: 爹。
1: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爹，今天我跟小莲就要去大上海了，跟您辞个行。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爹。
1: 爹。
2: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0: 你要好好照顾小莲。
1: 知道了。
0: 好好过日子。
1: 黑牛，记下了。
0: 走吧。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那个枪兵吗？回去告诉我爹。
1: 小莲，
0: 小莲，
1: 别过来，快回去！
0: 小莲，
1: 小莲，
0: 三哥，怎么了？
1: 哎呀，
0: 他妈的！
1: 小莲，
0: 准备，
2: 快回去！
0: 准备了啊！
3: 准备，
0: 准备，
3: 小心呐！

0: 黑牛，黑牛！
1: 等等等等，他没子弹了，抓活的也有赏。
2: 对，
3: 杀了，
4: 杀，
3: 抓活的，
2: 抓活的，
4: 抓活的！
2: 快点，快点，
4: 快点！
2: 在哪儿啊？哎，前面看看呀！
4: 啊，他，
2: 追，
4: 走，走，
2: 快点！
4: 王爷来了，
5: 爹，
6: 爹，
5: 爹，
7: 黑牛啊，爹马上回五龙山，你是跟爹回去呢，还是想去大上海？
5: 我
7: 没关系，想清楚了再说。
5: 我跟爹回五龙山。
6: 黑牛哥，我还是想
5: 不行。爹，你放心，小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肯定跟我走。
7: 好，侯四
4: 在，
7: 通知弟兄们，马上撤回乌龙山。
5: 是，弟兄们撤。
8: 是，
5: 走，
4: 走，
5: 快。
4: 嘿，黑牛兄弟。幸亏你反应快，要不然小莲姑娘就没命了呀。

0: 我们俩黑怕上了小连，所以
1: 什么所以不所以的，饭桶就是饭桶。
2: 龙爷，
1: 龙爷，钻石豹在城外发现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他已经转移了。四小姐叫咱们赶紧一起上乌龙山。
2: 上乌龙山？
1: 哎，我的家还没收拾呢。
2: 可是龙爷，再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咱妈的，
2: 哎哎，
1: 集合队伍。 向乌龙山转移。
2: 哎，还有四位奶奶们呢。
1: 集合队伍。
2: 是。

0: 你们不用紧张，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敢开枪的。我只是让你们听听我的枪口，他会说话。听到了吗？没有听到。
1: ，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2: 就是拿走，换好吃的来。
0: 哎呀，真聪明！你的耳朵比他脑袋还要聪明啊！其实你们也有难处，我不为难你们。啊，回去吧，赶紧给大管家捎个口信。
3: 老大，田大榜肯定还在怀疑你。
0: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贴身监视，大管家前线指挥，田大榜呢，遥控。
3: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一个字，要横。

0: 何参谋长，有何吩咐啊？
1: 你手断了，不知道敬礼啊？你嘴巴哑了，不知道喊报告啊？管家求见何参谋长。
2: 进来吧。
0: 何参谋长，嘿嘿，这早饭，
1: 早饭，那个东西叫早饭，那叫猪食。
0: 这山里不比城里，这山神庙就这条件，请何参谋长多多体谅。

0: 请问大管家，总司令住在山上的时候，他吃的是什么样早饭呢？
1: 总司令总司令那会儿我还在苗家山呢，不知道。哦，
0: 你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总司令和四小姐的早饭是牛奶加鸡蛋，外加白面馒头。中饭呢是山鸡野雁，晚饭烤羊腿。
1: 这个
0: 什么呀？老子是总司令的参谋长，不是修工室的民工。这一点你要给老子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这个我非常清楚。哎呀，可是这山神庙这个时候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准备呀，还请参谋长能不能将就一下。
2: 我老大嗓子眼细，将就不了。
1: 这个听说何参谋长在县大队的时候整天吃的也是红薯啊。
0: 你他娘的，老子在县大队吃红薯你记得那么清楚啊？总司令吃的早饭你却不知道？大管家，我告诉你，你以为老子乐意吃红薯吗？老子还不是为了伪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容易吗？老子现在回来了，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明白吗？
3: 何参谋长，大管家去给您老
1: 准备早饭去了。
0: 滚！
4: 哼！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不错，
4: 开了，
0: 今天都不错啊，
4: 不错，
0: 来，继续继续啊，
5: 把门关上。
1: 榜爷回来了，怎么也没派人打个招呼呀？
5: 弟兄们在路口等着，我特地拐过来看看你。
1: 哦，那我叫伙房给你准备酒菜。
5: 不吃了。何山这两天怎么样？
1: 王爷，这个人太猖狂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5: 嗨，人家是少将，你才是少校，他怎么能把你放在眼里？
1: 可这是榜爷的地盘，他欺负我那就是欺负榜爷您。
5: 你说这个何山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倒不像。
5: 我没问你像不像，凭直觉，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1: 吃不准，吃不准。
5: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你都要在这儿等。把龙胡子还有何山带上乌龙山，想办法在车盘峡或者拉拉渡把他们干掉。
1: 俩都干掉？
5: 老子偷了龙胡子的秘密金库，黑牛拐跑了他的儿媳妇，他要是带兵上了山，那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吗？
1: 那何山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他
5: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老子都容不下他。当年打冤家的手下败将，山上待不下去了，投靠了共产党，摇身一变骑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就是，哼，
5: 他那个总司令参谋长早该是老子的，可是总司令怕我拥兵自重，特地在我头上压块石头。老子呢不是咸菜缸，头

0: 快下注啊！都快下注！哎，兄弟，我有点尿急呀、啊。要不这样，你先坐庄，输了呢算我的，赢了呢咱们三七开，你一七，我三，怎么样？好不好？
1: 行啊行啊！
2: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快快快！快快快！快下！来来来！
3: 现在王涛都回来了，跟大管家悄悄见面，又分船我跑了。
0: 听到说什么了吗？
3: 我没听见，我怕被发现。老大，奇怪了，这明明是他的地盘，他怎么回来跟做贼似的？
0: 他们是对我保密，怕我察觉。这里面肯定有鬼。有，
4: 哎呀，何参谋长，忙着呢。
0: 我说大管家，你很悠闲呀、啊。请问大管家，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4: 动身？上哪儿去啊？
0: 你说我们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呗。难不成我们在这儿给共军当靶子？啊，
4: 等龙司令他们人来了。我们一起走。
0: 哦，还有龙司令。

0: 快点走！爷，弟兄们可都犯了烟瘾了。那就
1: 休息，过完了烟瘾再走。撤的太急了，没带烟土啊。
2: 龙爷，龙司令，
1: 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我们榜爷请龙司令到山神庙去休息片刻。
1: 龙司令让我上乌龙山，我去山神庙干什么？山神庙里啊，榜爷已经给兄弟们准备了100两大烟土啊！好，榜爷在山神庙啊。何参谋长在山神庙恭候龙司令。哦，
2: 请，
1: 请，请。
3: 驾，驾，驾，
1: 走了，走了，走。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这样可以，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房抽烟呢，要不等他们过足了瘾再开饭如何呀？
1: 也好，吃完了饭我们就赶路上乌龙山。
0: 龙司令，这山神庙是通往山里的咽喉，您的部队就在这原地防守，不用上山了。
1: 谁出的馊主意？
0: 是我们榜爷的吩咐。
1: 他这个算盘珠子拨得还真够精明的。他人呢？
0: 他已经上山了。
1: 他让我们在这里挡共产党的枪口，太阴毒了吧。我告诉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像河山一样投奔共产党。
2: 哎呦，龙司令，我可没得罪你呀。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冲着你，我是让田大榜给我气糊涂了。你不知道背后插了我两刀。
0: 龙司令您多心了，榜爷说这山神庙后山沟上种的都是罂粟，马上就可以收割下来割江濠烟土。龙司令的弟兄们不都好这一口吗？榜爷这是特地照顾龙司令啊。
3: 后山沟里有多少

0: 您说。
1: 这个坡上坡下一共有大概有七八十亩吧。
2: 这后山沟里怎么会种罂粟啊？
1: 那是驻守在山神庙的兄弟们自己种的。参谋长，龙司令，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啊。党爷把它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0: 爷，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3: 是啊，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先收了这一季再上山也来得及，要不然两手空空上五龙山，弟兄们熬不下去呀。
4: 好吧，我接手房屋站。吃完了饭，我要马上到山上去见总司令。
1: 这个，
5: 赶紧把饭菜端上来。吃完了，你带我和龙司令一起上山。总司令要跟我们谈军机大事，如果耽误了军机，你担当得起吗？龙司令，
1: 好好好好，开饭了，开饭了，
5: 请。
4: 请，
1: 哎，请，来，
5: 来，
4: 请，
5: 龙司令坐，坐吧。
1: 哎，请，请，请。到了，到了。哎呦，来，哎，小心。请，请。
4: 大管家啊，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上乌龙山呢。
4: 乌龙山？啊，乌龙山在后面。这么早不是越走越远了吗？
1: 龙司令有所不知啊，这乌龙山的前面和两边的山路，为了防备解放军都被堵死了，根本就上不去啊，所以只有绕路往外走，走车盘峡，过拉拉渡，绕到乌龙山的后山，有一条唯一的上山通道啊。何参谋长，龙司令，请吧。
5: 你不上山了？
1: 何参谋长，榜爷叫小的留守山神庙。山神庙里我还要照顾龙司令的兄弟们呢。侯四兄弟在前面拉拉肚迎接各位。
6: 各位长官，乌龙山的规矩，要进山先蒙眼。嗯，
7: 是。
4: 搞什么鬼？
5: 哎，总司令和四小姐进山也要蒙眼吗？
6: 总司令和四小姐也是蒙着眼进山的，这是山规。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买唱买唱买唱啊！来来来来来来，喝
1: 啊喝啊喝啊！来来来来来
0: 喝！
2: 哎，我们这桌了，
0: 弟兄们，多喝点啊！喝喝！来来来来来，干了干！来干干干！
3: 干什么去？

0: 我撒尿啊！
1: 撒尿啊！哼！别看我眼睛蒙着眼罩，我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你小子心里有鬼啊！
0: 长官，绝对没有，
1: 没有。那后面几个兄弟呢？为什么不跟上来？
0: 啊，龙司令，何参谋长，别误会，别误会啊，别误会。
2: 哎，龙司令，这怎么回事？怎么把眼罩摘了？快戴上！
3: 你们上哪儿去了？
2: 龙司令，我拉肚子，咱们赶紧赶路吧。
1: 龙司令，交他们的枪，
3: 把他们枪下了。
4: 嗯，是。
2: 龙司令，我们是来护送你们的。
1: 放屁！带着枪那叫押送。哼，走吧。
0: 各位长官，咱还是把眼罩戴上吧。
3: 就不戴，怎么了？
0: 长官，这车盘峡两边悬崖埋伏了很多神枪手，看见戴眼罩的知道是榜爷的客人，不会为难。如果看见不戴眼罩的走不到前面拐角，就会有人打冷枪，并且一打一个准儿。
3: 少废话，走。
0: 走吧。
1: 赶车的兄弟，你不是要撒尿吗？怎么不撒了？哼。
5: 下面什么人呢？
0: 赶路人。
5: 什么路？
0: 通天路。
5: 什么天？
0: 头上三尺三。
5: 后面什么人呢？
0: 榜爷的客人。
5: 榜爷的客人啊？怎么不戴眼罩啊？是不是想看老子的子弹？怎么钻进去？
0: 龙司令，赶快把眼罩戴上吧。
1: 小兄弟，这都是你们榜爷的规矩？
0: 不是，这是榜爷的爷爷留下来的。啊、
1: 哦，哎，还要走多少路啊？
0: 天黑就到拉拉渡了。啊、哦，嗯。
6: 你，哎，蒙汗药，听说过吗？倒倒倒，
7: 给我上，快点！
0: 是，
7: 把他们的枪都收集起来，子弹袋都收拾了一块。
8: 那这些人怎么办？
7: 笨蛋，拖到后山的悬崖边，哼，抹脖子。
0: 是。
9: 哎呀，龙司令，何参谋长，恭候多时了。
3: 侯四啊，你好大的架子，为什么不到山神庙接我呀？哎呦
9: 呦，龙司令，这你就犯不着这么说了，您跟榜爷说呀，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哎，何参谋长，您说是不是啊？
1: 别废话了，肚子饿了，弄点吃的吧。
9: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鱼宴，请。
1: 请。
7: 请，哎，请。嗯嗯，请
1: 请。侯四儿啊，啊，什么时候过河啊？
9: 何参谋长，今天晚上好吃一顿，晚上再美美的睡上一觉，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
1: 龙司令，我们睡一觉，明天过河怎么样？
3: 行，这儿吃吧。
7: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

0: 请。侯三儿啊，什么时候过河啊？何参谋长，今天晚上好吃一顿，晚上在美门的睡上一觉。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
1: 龙司令，我们睡一觉，明天过河怎么样？行，这吧。
0: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
1: 司令，您请便。

0: 哎，怎么样了？
1: 豪哥，大管家让我来找您，一定要当面禀报。
0: 说吧。
1: 是这样，那边的屁股都擦干净了。
0: 都擦干净了。嗯，回去告诉大管家，榜爷肯定重重有赏。
1: 是，想得明白。

0: 现在屁股擦干净了，接下来。
1: 何参谋长，你在说什么？
2: 哟，
0: 冷司令，您太神了，睡觉还睁只眼竖只耳啊！
1: 要没有这手本事，我早就死了八回了。

0: 他们睡死了吗？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这会儿他们死定了。废话，他们当然是死定了。他们要不死，榜爷就得让我们死。
1: 是是。
0: 快点，快点跟我上。
1: 是。

老子俩和他们嚷，你们死了可千万别怪我猴算了，不过你们真的要怪的话，嘿嘿，那就怪榜爷吧。嗯。

0: 猴哥，怎么烧成这样了？就是啊，怎么连骨头都没有啊？
1: 废话，昨天晚上这么大火，哪有骨头啊？哎，这也不对呀，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这不见鬼了不是吗？
2: 别动！
0: 回头看看，我是鬼吗？
1: 哎，不，何参谋长。 龙司令，
0: 蹲下！哎，
1: 是你干的？哎，是，哎，不，不是，不是，不是，我一大早到这一看，这房子全烧着了，我还以为我升天了，是不是？啊，不，龙司令，何参谋长，冤枉！

0: 真不是我。你要是不信，你就杀了我吧。
1: 行。
2: 侯四，对不住了。
0: 龙司令且慢。
3: 参谋长，今天这口气我不忍。
0: 当然不能忍。这笔账我们上乌龙山找田大榜算去，杀这么几个小喽啰不解恨。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田大榜不是让我们死吗？行，我们就跟他玩玩，看谁玩得过谁嘛。
3: 行，今天我听你的。嗯。老四，
4: 龙司令，
3: 今天我看在何参谋长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命。以后你再跟我玩花招，我把你切碎，一块一块喂狗。
4: 走啊！
0: 胡三儿啊，
4: 哎，
0: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老军沟，这就叫老军沟村。
0: 村里多少人呢？
5: 一百来户，三百来人吧。
0: 可靠吗？
5: 这些人都是我们榜爷家的佃户，从榜爷爷爷那开始，他们就给田家干活当长工。放心吧。
0: 啊，龙司令，进去转转。
3: 行。
5: 哎，二位长官，哎，何参谋长，总司令还在山上等人呢。
0: 你放心，我不放心。
5: 来来来，何参谋长，请。哎，龙司令，请。哎，请。哎，有人吗？哎。弄点水喝呀！
0: 哎，龙司令，请坐。嗯，
5: 来。来来来，水来了。二位长官，来来来。
6: 老大，
0: 嗯，
6: 龙爷。
0: 哎呀，哇，还是山上的山泉好喝呀！啊，龙司令
3: 啊，
0: 甜滋滋的。弟兄们，我们上乌龙顶了，走
5: 走、啊，
0: 龙司令请，
5: 龙司令，何参谋长请，走，请请请。
7: 老头子，
8: 嗯，
7: 那不是何山吗？
8: 是他。
7: 哎，你不是说他下山当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当土匪了？
9: 龙司令，何参谋长到。
0: 报告总司令，何山来迟了，望总司令见谅。
1: 何参谋长，龙司令，欢迎欢迎啊！来来来，请坐。
0: 谢谢。
8: 二位辛苦啊，辛苦了。
3: 辛苦算个屁！老子差点没把命给搭上。
2: 哎，龙司令，这话怎么讲啊？
3: 老子不说了，问他。
1: 侯四儿，
5: 总司令，这真不是我干的。那拉拉杜那半截板房昨天晚上着火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龙司令他硬说是我放的火，
3: 就是你放的。别以为你身后有人撑着，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今天我要当着诸位的面，跟你来个了断。哼，田司令，你终于出头了。
8: 侯四是我的人，你这么指桑骂槐的，不就是为了让我出来吗？好啊，侯四，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敢害龙司令。
5: 哎呀，爸爷，冤枉啊！那火真不是我放的。
8: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啊，你他娘的给老子都绕进去了，害龙爷

0: 何参谋长，哎，我有这么心狠手辣吗？我害了你们，我有什么好处啊？啊，说。
1: 白，侯四儿没有招待好两位长官，对不起您老人家，侯四儿我自个儿了断。
0: 龙子，何参谋长，各位。 说实话，这真的不是我干的。你们要不信，我就自己打自己一枪，算是给你们二位赔罪。啊！
2: 龙司令，该满意了吧？哼，早晚会有满意的一天。天司令，咱们走着瞧。
3: 秀姑，阿西苗苗，我是赶回来接你的。去哪儿啊？县城，还有那个蔡掌柜也要押着去。何山有消息吗？我不知道。到了县城，你问刘玉堂吧。嗯。这边。

0: 表叔，你怎么了？
1: 师姑，我要尿尿拉屎。
0: 不行，忍着，到县城再说。
1: 憋不住了呀，师姑，行行好吧，啊，表叔求你了，
0: 让他方便一下吧。秀姑，对敌人是不能心软的。我知道，可他堂客孩子被钻山豹抓去了，他也是被逼的。你们两个，带他去，看紧一点，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2: 是。
0: 快去！
3: 谢谢。
0: 走。快去快回啊！
2: 好了没？
4: 哎，马上就好。
2: 快点。快点。快点。
5: 人呢？
2: 你这边，我回去报告。
5: 好。
4: 队长，不好了！
5: 队长，不好了！蔡掌柜，他跑了！
0: 啊！还不快去追！
5: 是。
2: 嗯，第二条我已经记下了。嗯，第三条是什么？哦，好。
0: 别说了，蔡掌柜跑了。
2: 什么？跑了？在哪儿跑的？
0: 快到县城的路上。
2: 走了。
0: 都怪我一时心软。
2: 他会去哪儿呢？去哪儿呢？
0: 他会不会回三河镇杂货店啊？我立刻派人去搜。
2: 我担心他不是回三河镇，而是上乌龙山。
0: 他上乌龙山干什么？
2: 钻山豹上了乌龙山，很有可能会去找他。
0: 他堂客孩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是可能会去要人。
2: 马启明呢？马上把铁锈菇押下去。
0: 啊！你疯了，绑自己人干嘛？
2: 来人！连长，铁不贵，把铁锈菇押下去。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这个叛徒、内奸、反动土匪的老婆。公审完毕，立刻枪毙。
0: 啊！
6: 你呀，臭臭臭，都一个下午了都没停，赶快睡觉。
7: 老婆子，从今天开始咱们俩轮流睡觉，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一个人醒着。
6: 怎么了？发神经啊？
7: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河山的眼线。
6: 什么？你怎么从来都没说过？啥时候的事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什么人？
0: 赶路人，赶路人。
1: 什么路？
0: 连天路。
1: 什么天？
0: 雷雨天。
1: 什么雷？
0: 旱天雷。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榜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说。
0: 解放军打到山神庙了。
1: 多少人？
0: 2000人，还有大炮呢。
1: 弟兄们呢？
0: 正好，我带着兄弟们上山挖竹笋，躲过了这一劫。要不然呢，全都包饺子喽。
2: 我的弟兄呢？啊，
0: 龙司令的弟兄，英勇抵抗，英勇抵抗，都被解放军打死了。
2: 我的人全完了，你的人一根汗毛都没掉。
0: 那龙司令，我正好上山带着兄弟们挖竹笋呢。
2: 放屁！你会去挖竹笋？你这是借刀杀人！
3: 哎，龙司令，话不能这么说吧？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我的弟兄们就这么完了？
3: 解放军已经到了山下，你可以去找他们算账，给你的弟兄们报仇啊！
2: 滚！
4: 好了，都别吵了，解放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乌龙山的防御问题。
3: 这个问题就不用研究了，解放军就算有千军万马，有再多的大炮也是白搭，根本就轰不开乌龙山那千丈的悬崖绝壁。再说我们的粮食足够吃3年了，我们就安安稳

0: 稳地躲在乌龙顶，等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到中国来吧。
1: 田司令，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我上山的时候看到老军沟村家家有人户户冒烟，万一有解放军的奸细，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从我爷爷那一辈，老军沟村的村民就是我们家的佃户，祖祖辈辈那都是安分守己的山民。
2: 山民，那他们就是穷人。如果他们是穷人的话，那解放军就有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
0: 总司令的意思是，
2: 既然乌龙山上的粮食够吃三年，老军沟村有没有人种地就无关紧要。
1: 他们都知道上山的路，不可不防，全部押上山来。
3: 啊，全部押上山？这还要派人管？那不多几百张嘴吃饭啊，划算吗？
2: 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呢？
4: 总司令，您刚才说的太精辟了。只要是穷人，共产党一定会想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四小姐说得对，不可不防啊。鲍司令也说得没错，白养了几百张嘴吃饭，实在是不划算。田司令，您的意思也很在理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是几辈子忠心耿耿的老长工呢？
1: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八面玲珑的，谁也不得罪啊。
4: 总司令，我建议我们把老军沟村的男劳力全部集中上山，一来呢可以作为人质保证安全，二来可以用他们加固工事。
0: 那就不必了，乌龙顶的工事非常坚固，就没必要画蛇添足了。
4: 田司令真的是很自信。自信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过头了。
0: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我发现乌龙顶有四个主要的山洞，只有两个有暗道连接，另外两个呢是孤零零的。如果要互相联系，必须走洞外的山路。各位在座的试想一下，如果这条山路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住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集中一批石匠，把所有的山洞从内部打通，这样沟通就方便，增援也有利。
2: 好主意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田司令，马上派人去把那些老李都给我抓上山来。
0: 可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跟村民已经说好，不拉夫，不抓差。你这是不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3: 田司令，如果你不好意思去抓，没关系，我去。
0: 鲍司令，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我告诉你，八仙岭的事想让我忘还忘不了呢。
2: 好了，
1: 既然是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参谋长，还是你出马如何？
4: 没问题。
5: 李征，向右转，请何参谋长训话。
4: 弟兄们，老军沟的乡亲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进门前呢要敲敲门啊，说话要客气点，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不是来抓差的，是出高价请他们去做工，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走吧，
5: 向左转，起步走。

0: 我们又见面了，你到底是谁的人呢？我那天来的时候，看到你屋顶上养了两只鸽子，是你养的吗？那不是你叫我养的吗？养了好几年了，白养了？不白养啊？你把这份情报送到山外去。你还是解放军呢？那当然了，我们的任务是。
1: 消灭乌龙山的土匪，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知道吗？嗯，快点，快点，快点，快上来！哎。

0: 你往后看什么？
1: 看退路吧，可惜晚了。
2: 天司令，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待一会儿你就明白。
0: 和尚，你听说过蔡掌柜这个人吗？
2: 蔡掌柜，听说过。
0: 听谁说的？
2: 听我的堂客说过。
0: 你堂客跟你说了什么？
2: 我堂客说，一开始为鲍司令搜集情报，就是那个蔡掌柜牵的线。后来在苗家山上，蔡掌柜也上过山找过他。
0: 你知道蔡掌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哪知道呀。
0: 那好，那我告诉你，蔡掌柜就在这儿。
2: 蔡掌柜上乌龙山了？
1: 很惊讶是吧？
2: 有一点。
1: 黑牛，请蔡掌柜的。
3: 总司令，
4: 给总司令请安。
0: 蔡掌柜啊，认识这个人吗？
4: 回总司令，他是何山，在三河山大街上见过他。
0: 那好，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4: 何山是解放军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共产党。
0: 何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何山以前是什么东西？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不知道的吗？

0: 好，蔡长官啊，爷爷就说，何山和他的堂客田秀姑从苗家山反水下山。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功劳，所以虽然我被共产党抓了，可心里觉得值得，能为党国的反共救国献身，蔡某死得其所。可是。 田秀姑在河山进攻苗家山的前一天晚上上山，给共产党送情报，被我亲眼看见了。和他接头的，就是阿西苗苗。县大队连夜转移，路上我听他们说话才知道，和山和他的堂客反水是假的，是解放军刘玉堂亲手策划的。嗯。
1: 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0: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1: 何山，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0: 好啊，你倒说呀，
1: 我洗耳恭听。就是因为何山派田秀姑送上山的情报，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 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你何山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防区中间溜走的。

0: 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1: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2: 何山，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
1: 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2: 好啊，你倒说呀！
1: 我洗耳恭听。就是因为何山派田秀姑送上山的情报。 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何山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房居中间溜走的。
3: 三掌柜，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回总司令，阿西苗苗和田秀姑押解我从苗家山去。 县城，田秀姑还审问过我，他逼我交代罪行。半路上，我假装拉屎拉尿，从树林里逃跑的。总司令，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0: 精彩，太精彩了！谁教你的？
1: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何山。 你就是共产党的奸细，你打进乌龙山，就是要把解放军引到乌龙顶上来。
4: 黑牛，下他的枪。
0: 好。

0: 总司令，我还有机会喊冤吗？冤物？你有什么冤枉的？
1: 我堂客秀姑是回娘家帮梁子兄弟接堂客的，怎么可能在苗家山？
2: 总司令，杜彦龙有这回事吗？
3: 梁子送田秀姑到阳村村口的时候，刚好我查岗，田秀姑要回老家去，说把她的表妹带给梁子做堂客，我也就放她出村了。田秀姑走了没多久，我想不对呀，这兵荒马乱的，她一个女人家，我怕她有危险，赶紧派两个兄弟追出去，追到她娘家，也没看到田秀姑。 田秀姑根本就没回娘家。
2: 杜二龙，哎，这事我怎么不知道？这事我也有点嘀咕。梁子兄弟救过我的命，所以我谁也没有说过呀。你他奶奶的！
1: 报司令，坐下。
0: 总司令。 我再说两句，你什么也不要说了。田司令，把他拉下去毙了。何参谋长，该上路了，请。来，请吧。总司令，鲍司令，别过了。
1: 娘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你要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4: 不是啊，总司令，我是真心投靠鲍司令的。
1: 真心最好，假的也没关系。你如实回答，我就放你下山。

0: 山到底是不是共党的奸细？
1: 绝对不是，他也是真心投靠您的，总司令。
0: 好啊，给你生路你不要，你偏往死路上走，拉下去毙了。
1: 走，走，总司令，
0: 走，
1: 鲍司令，
0: 走，
1: 鲍司令，
0: 走，走，
1: 鲍司令。
2: 侯三儿，就这儿吧，这儿风水挺好。
3: 何大队长同志，田某很佩服你。行，喊句口号吧。
2: 什么口号？
3: 哎，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国民党时期抓住共产党在刑场上不都喊口号吗？快喊吧，要不就没机会了。
2: 老子懒得理你，啊，田大宝，我知道，我今天死在你手里，你开心得很，得意得很，你一直惦记着我头上这顶参谋长的乌纱帽，对不对？哼，行了，这次我输给你，等下辈子再跟你较量。
4: 总司令，总司令，我回来了。
0: 山下有什么情况？
4: 解放军的一个主力师、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一个工兵营，已经攻进了乌龙山的前山脚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山神庙，现在山神庙就是他们的师部。
5: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4: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得是清清楚楚。
5: 那我那300弟兄呢？大管家，大管家。
0: 罗司令，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要搞清楚敌人的情况再说。你接着说。
4: 啊，还搞到一张刚出的湘西日报。总司令，你看。
0: 快跟我走。
4: 是。

0: 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们全家都杀了！
1: 侯四，打准点啊！让老子死个痛快！
2: 你放心吧。
1: 侯四，开枪！住手！不许开枪！ 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姓蔡的，你不是说田秀姑是共产党吗？他怎么被解放军杀了？我也不知道啊。哎呀，不知道。总司令，各位大哥。 这就是我的堂客田秀姑，她被解放军杀害了。

秀姑，我对不住你，秀姑，你为鲍司令传递情报，无怨无悔，后来又跟着我投奔陈总司令，一心想为党国效命。

0: 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会落到这个下场啊！我连他的尸体也收不到了呀！
1: 对，田秀姑是被党国牺牲的，我们要为他报仇。
0: 姓蔡的，一定是你向共产党出卖了秀姑，是你把秀姑害了，是吗？
2: 不，
0: 就是你！你不仅害了田秀姑，还要跑到乌龙山来陷害我，血口喷人，诬陷我！啊，你要置我于死地，对不对？说！ 是不是共党派你来的？
2: 不，总司令，
0: 说，
2: 司令，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说，不是，不是，不是我呀，不是，总司令，饶命啊，总司令，总司令，饶命啊，饶命啊，总司令，
1: 蔡正恩，你起来。

0: 总司令特地叫人给你送来一瓶好酒。
1: 酒可以留下，其他都拿走。
0: 都是好菜，是榜爷专门让伙夫给你烧的，有红烧肉，还有那个……
1: 滚！小姑，一路走好。小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陪你。我们在阴间也是夫妻，下辈子一起投胎，还做夫妻。
0: 老大，
1: 滚！总司令，总司令，
2: 我替你发现。三天不吃饭，饿到英雄汉，老这么闷着，会闷出事来。你跟我来一趟。

0: 司令，把你的警卫连借给我。你要干什么？我下山为秀姑报仇。何山，这一点你要听我的，能忍才是真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以及我的亲侄儿都被共产党给杀了，我都在忍，等着那一天。
1: 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了中国，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啊，
0: 何山，我过两天要出趟门，我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1: 总司令，要去哪儿啊？
0: 啊，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1: 我是担心总司令，现在乌龙山不安全，解放军已经到山脚下了。 肯定把乌龙山给包围了，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呢。
0: 哼，别说解放。

0: 放军的一个师，就是50个师，100个师，他也围不住乌龙山。
1: 这话没错。
0: 乌龙山天高地险，利于防御。再说，我们的粮食够吃个2-3年的。现在呀，我最担心的是田大榜和钻山豹，他们两个是面和心不和。

0: 好了，明天呢，我开个会，何山呢，你就做乌龙山防御总指挥，怎么样？总司令如此高抬何山，何山愿效犬马之劳。
1: 好，
2: 爸。
0: 啊，丫头啊，你过来一下。我出门以后，由何山任乌龙山的防御总指挥，你多协助他。
1: 这不太方便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3: 总司令，我何山一定恪尽职守。

0: 小姑，吃饭。
1: 柳连长，你来了。
0: 哦，我马上要赶到山神庙师部，以后啊，谢纳队会派专人来给你送饭。嗯。
1: 柳连长，何山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好，小姑，这点你放心。你假枪毙的事情，只有我跟苗苗、团长、县长知道。
1: 连报社也瞒得死死的，土匪就更信以为真了。嗯。啊，刘连长，那天你用什么枪打的我？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
0: 那叫空包弹，是没有弹头的，当然打不死人了。不过，你表演的很逼真，我枪一响，你就喷出一大口鸡血。<笑>那和珅
1: 不会真以为我死了吧？
0: 他呀，也会被蒙在鼓里。
1: 要不然怎么骗得过那些老奸巨猾的惯匪呢？他毕竟是山上下来的，我担心万一他真以为我死了，一时糊涂，在……
0: 你是说他在反水？嗯。啊，不会。你别看我跟何山平时磕磕碰碰的，但我了解他的心。自从他跟了共产党以后啊，他就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他永远不会再背叛了。谢谢
1: 你信任他。
0: 哦，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对他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我相信何山同志啊，一定能挺过去。哦，秀姑，你申请入伍的事情会很快批下来。
2: 喂，来，看看这里，啊，你们炮团在这个地图位置给我轰，知道了吗？
3: 是，
2: 还有你们，研究一下。
3: 是。
2: 尹营长吗？一个小时之后，炮团开始炮击乌龙山南天门，40分钟的饱和炮击之后，继续向主峰乌龙顶延伸射击。 你们一营继续向冲锋集结地运动，一旦炮团延伸射击开始，马上拿下南天门。

0: 茶，爷。怎么是白水还是冷水？没办法，这儿不是石城，没有茶叶。那也不能让我喝冷水吧？
1: 何参谋长下令，不让生明火，怕暴露目标。
0: 小莲找到了吗？他被黑牛藏在后山的山洞里。
1: 龙爷，我跟您说个事儿。说吧。我从大管家的一个手下嘴里打听到了兄弟们的下落。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喝的酒被大管家下了蒙汗药。 全放倒了，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抬到后山，全扔下去了。300多弟兄，每个人脖子还给了一刀，还有6秃子，就这么完了。

0: 爷，别动，别动！我的左手怎么抬不起来了？爷，您这是急火攻心，您不能再着急了。扶我起来，扶我出去。
1: 您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天。
2: 天大王，爷，我不能就这么完了。哎，情报送出去了吗？
3: 鸽子飞回来了，情报没取走，怎么回事？
2: 去情报的是我拜把兄弟，是个猎户，说不定没在家，出去打猎去了。
0: 有多久没见面了？
4: 三年。
0: 哎，三年。这么久。
2: 自从我们进了老君沟，田大榜不许一个人出山，我出得去吗？
0: 那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2: 哎，
0: 老大，解放军炮击南天门了，
2: 真的，真的，看看去，我走了。嗯。

0: 龙司令，这是怎么了？大！哎呀，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谁把龙司令气成这个样子的？说，
1: 田司令，不是我们气的，是被大管家气的，就是他。
0: 在山神庙杀了我们300多个弟兄，你这就胡说了。龙司令手下那300个弟兄，是自愿投靠我榜爷的，我把他们都派下山了，执行另外的任务。在我这个地盘上，谁敢胡说八道，小心他的狗命！
2: 小。
0: 小，怎么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龙爷是不是想押宝啊？田司令，听说小莲也在山上，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爷看看吧。哎呀，是让我心软。看龙司令这个样子，阳寿不长啊，黑牛啊。 去把小莲叫来，不管怎么说，龙司令以前也是小莲的公公嘛。

0: 爹，你这是怎么了？小莲呐！爹，我在这儿呢。王爷，王爷，猴哥报告，解放军炮击南天门。
1: 头次咱们说，猴哥说，解放军火炮太猛了，把那些假工事炸得稀巴烂。可是兄弟们都好好的，一点没事。
2: 让弟兄们隐蔽好，看他们有多少炮弹。王爷，王爷，
3: 解放军的炮打到乌龙顶了。
0: 小莲呢？
2: 回家。
0: 爹。
4: 你去哪儿？回来！你回来！你不要命了？你爹还活着？你不要为了。

0: 你给我站住！牛哥，你留在你爹身边吧。这也是我爹，我要跟我爹回去。
1: 你给我站住！好闺女，天大宝，不要以为你赢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放过你。小莲，小莲，你给我站住！小莲，放开我！小莲，
2: 哎呦，宝莲，
1: 小莲。 我真傻，我不如当初去上海。还有3分钟炮击开始，做好准备。
3: 没想到啊，我英雄一世，到头来我让田大鹏给害了，落得这么个下场啊！您别灰心，您会好起来的。我不行了，身子坏了，身边的弟兄也差不多死光了。爷，大不了我跟田大鹏拼了！
4: 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就这么几个人，那是去送死，我们都死光了，人家一根毫毛都不会掉。那咱们下山去？山下全是解放军。爷，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鲍爷那儿。
1: 您跟他毕竟是亲兄弟，他怎么着也会念这份手足之情的。你也是这种想法，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理还不懂啊？咱们做土匪的缺什么呢？人、枪，没了这2样，你什么都不是。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行。
5: 那爹在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等咱们把病养好了再说。好啊，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儿吧。田大榜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6: 鲍爷，解放军刚才炮击南天门。 现在炮弹打到乌龙顶来了，听见了。弟兄们情绪怎么样啊？
5: 胆大的在玩牌，胆小的蒙头睡觉呢。哼，这
6: 么大动静，能睡得着的都不是胆小鬼。你告诉弟兄们，放心，解放军要想打上乌龙顶，除非就只有走南天门一条路，只要南天门不丢，让他们安心睡觉。
5: 要是猴四儿守不住南天门呐！如果解放军真的把南天门打下来，老子守的千丈崖把吊桥一拉上去，他们想过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小的明白。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子是当局者迷，你小子就是旁观者清，快去想吧。想什么呢？
7: 没什么，来，过来坐。这什么呀？
5: 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7: 难看死了。外面打炮了。
5: 听见了。
7: 不紧张吗？
5: 过年听炮仗，你会紧张吗？

0: 上去还真有点大将风度，看到你这么镇定，我好像也就不紧张了。
1: 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在自己裆里，所以只好做太监了。
0: 胡说什么呀？难看死了。

0: 刚才独眼龙跟你嘀咕些什么？
1: 谭叔啊，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四十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

0: 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4: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位于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着陆场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来看本台记者李文凯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风着陆场的外围。为确保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顺利返回，通信、测控、搜救到外围安保、气象预报等各方面全面发力，东风航天城搜救队通信分队在东风着陆场1.3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无人区，完成了新一代无线通信专网的全面部署，为指令传输、高清视频回传铺设了一条信息高速路。在落点测控方面呢，大树里测控区完成了落点景象测量系统的升级改造。新系统啊，能够精准地锁定跟踪返回舱，识别速度和跟踪稳定性显著提升。为应对本次任务，还新增了高机动测控点位，可以灵活地布设在复杂地域。搭载的红外系统呢，通过多组滤光片的优化，能够清晰地记录返回舱载入大气层至开伞前的全过程状态。搜救队伍针对戈壁复杂地形开展了专项强化训练，空中分队则围绕高空索降、特殊地形返回舱处置开展了训练，确保第一时间抵达落点。那么，为了迎接航天员平安回家，内蒙古边检总站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呢，他们组建了航天护卫大队。内蒙古气象台3名预报员联合东风航天城技术人员协同研判。预测显示，返回窗口期内天气晴朗，能见度大于20公里。目前各系统状态良好，全体保障人员严阵以待，盼航天员凯旋。
0: 2026年内蒙古中小学春假要来了，目前各盟市相继出台当地的具体政策，大部分都选

0: 则在5月30号到6月3号之间。春假叠加六一儿童节，全区各大景区、研学基地纷纷推出各类惠民福利，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乐享春日时光。
1: 5天小长假正是亲子出游、实践研学的好时机。结合春假特点，呼和浩特市精选首批30家大思政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涵盖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夫纪念馆、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新城区科技城 AI 公园等场馆，推出7条精品公益研学路线，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放。
2: 在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这些场馆呢，开展的是探索历史；在这个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这些场馆呢，我们还开展了自然科学科普活动。咱们此次的研学活动7条路线，3天的内容呢，全都是公益免费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公众号，选择孩子们感兴趣的活动，在里面扫码报名即可。
1: 从5月30号到6月9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专属福利，18周岁以下学生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园内还全新上线 AI 萌宝奇遇记主题活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开启春假六一狂欢专场，5月30号至6月1号全园免费对外开放。雄鹰凌空翱翔、特技飞行将震撼亮相。全区文旅福利同步升温，包头26家 A 级景区面向中小学生分时段免票开放，涵盖全部热门景点。鄂尔多斯草原推出不到100元的学生专属套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西安盟梦幻塔拉游乐园等多地景区也纷纷解锁免票优惠政策。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29号至31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开赛。赛事由中国橄榄球协会主办，吸引内蒙古、北京、上海等多地的21支代表队、343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国青少年橄榄球领域的年度重要赛事，赛事分男女2个项目，采用国际最新竞赛规则，每场比赛时长14分钟。
0: 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4只东方白鹳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筑巢安家的消息。40多天过去了，这4只东方白鹳现状如何？产蛋孵化没有？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3: 初夏的岱海自然保护区绿意盎然，生机勃勃。5月27号凌晨5时，记者跟随保护区工作人员再次走进岱海自然保护区。迎着初升的朝阳，我们欣喜地看到两对东方白鹳夫妇都迎来了新生。其中一处铁塔上的巢穴内，3只通体洁白的小白鹳正在酣睡，一只东方白鹳则在一旁悉心守护，另一只外出觅食。在另一处铁塔上，白鹳爸爸外出，白鹳妈妈正在喂食刚刚孵化不久的小白鹳。3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正仰脖张嘴享受美味。这也是岱海自然保护区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的繁殖孵化。
4: 东方白鹳来到岱海自然保护区以来，从筑巢产蛋到孵化，我们全程监测与保护。5月13日，第一窝顺利破壳，孵化出来3只小鹳。接着，另一窝在5月20日成功孵化出3只小鹳。至此，岱海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达到10只。
3: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数量仅存9000多只。近年来，随着岱海水生态的持续向好，很多候鸟也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栖息繁殖，逐渐从过客成为主人。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内蒙古天气晴朗宜人，周末大部地区气温将冲击30摄氏度。
3: 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阳光下体感温暖舒适。预计明天到周末，全区气温继续攀升。30号至31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晴热天气。需要注意的是，明天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伴有雷电，同时风力有所加大。 六一儿童节前后，全区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气温舒适，非常适合家长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无论是郊游还是野餐都是不错的选择。内蒙古台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某一年的气温将超过2024年的概率高达86%，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
0: 今天的瑞关注，我们来看一件网购卖家维权的事儿。前些天，河北邯郸一位商家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奔赴千里找到买家当面对质。
1: 杨女士介绍，今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2: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1: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
0: 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此前，河南榴莲商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仅退款频频引发纠纷，那么平台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规则呢？我们接着关注。
1: 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买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
3: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当中明确了这样两点：第一，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第二，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时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可以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

0: 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电商生态的诚信底线。
1: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3: 国铁集团表示，6月底之前将有一批新车上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1: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4: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1: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3: 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它不仅负责消化吸收，还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在生活中，你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上学时一到考试就拉肚子，工作了一到面试就拉肚子，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那这可能是患上了一种肠道疾病，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肠病，以反复发作的腹痛、腹胀、腹泻为主要特征，但是通过肠胃镜检查又一切正常。医生提醒，肠易激综合症除了消化道症状外，还可能出现肠外症状，如头痛、腰背痛、心悸、尿频、尿痛、焦虑、抑郁等，需要及时治疗。肠易激综合症还有一些常见误区。误区一，拉肚子就是着凉，忍忍就好。持续2周以上的排便异常需排查肠易激综合症，避免延误治疗。误区二，依赖抗生素治疗。肠易激综合症无器质性病变，滥用抗生素会进一步破坏菌群平衡，加重病情。误区三，过度限制饮食。完全进食纤维易导致便秘加重，需根据症状类型针对性调整。专家表示，肠易激综合症需要通过饮食调整、药物干预、心理调节、中医辅助治疗来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共12站，第6站西班牙阿拉贡站的比赛今天到31号举行。总台记者专访了本赛季代表中国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德比斯。
1: 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截至目前

0: 前，他已经赢下了五场比赛。
1: Et c'est normal, parce que la compétition elle est vachement relevée. Il y a énormément de pilotes qui sont capables de gagner. Et bon, maintenant d'avoir gagné autant de courses, voilà, les autres ils veulent aussi gagner. Donc ça va être, voilà, on va se battre, on va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pour maintenir ce niveau de performance.
0: 西班牙阿拉贡站对德比斯有着特殊意义。2025年，他正是在这里拿下了他个人生涯的首胜。29号，这位法国车手希望延续本赛季以来的良好状态，也期待与车队一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突破。5月30号，清华大学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将正式联合发布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 Galaxy VS， 可针对数百万靶点口袋和千亿化合物库的虚拟筛选。千亿级的化合物库是目前全球可合成、可商用的最大化合物资源库，依托我国新一代天河超算系统，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对近千亿化合物库的秒级虚拟筛选，将为全物种药物研发创造更多可能性。近日，科研团队在南岳衡山发现一株树龄最长的野生绒毛皂荚进入了盛花期，这也是这株古树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首次开花。绒毛皂荚是南岳特有种，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旗舰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等级。目前，南岳共发现和保存的野生绒毛皂荚成年株仅有10株。节目最后，一起去重庆三峡之巅景区欣赏夏日晨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

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有事吗？
5: 惠子小姐，法租界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听说里面的美味佳肴非常不错，我想请惠子小姐尝一尝。
4: 黄嫂，我跟你说过，工作之外的事情不要找我，没这个时间。
6: 哎，我
7: 怎么样啊，黄主任？
5: 挂了。
7: 挂了？哟，你看，真挂了。
5: 不是，这日本小娘们也太绝情了。你说这提上裤子，他怎么就不认账了？你说这以后那觉还能睡？
7: 能啊，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男女这点事儿，他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5: 那他这跟我在装害臊呢？
7: 对啊，装害臊呢。
5: 这以后这觉还能睡？
4: 你什么情况？你要是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8: 喂，啊，惠子啊。
9: 是我呀。
8: 这是跟谁啊？发这么大火？
4: 宋伯君。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别人呢。有事吗？
8: 有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公事。
9: 第二件事呢？
8: 是，我想今天晚上在法租界老餐馆请你吃个饭。
4: 那好吧，晚上见。
8: 那好，那咱们晚上7点钟在老餐馆见。

0: 许生。哎，好的呀，许三总。
1: 惠子，怎么了？今天画好画怎么这么少啊？
2: 是吗？我没觉得。
1: 不对吧？你平时的饭量可不是

0: 胃口啊？
1: 没有，我只是有些担心。
0: 担什么心啊？
1: 我怕我跟你出来吃饭，有人会不高兴。
0: 这怎么会呢？跟我吃饭怎么会有人不？啊，是平田君吧？
1: 说什么呢？我是说你太太。
0: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谁跟你说的？
1: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你表妹不就是你太太吗？
0: 我表妹是我太太？这笑话谁告诉你的？
1: 读卖新闻的主编呀，这还能假了？
0: 嗨，他一定是误会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表妹啊，是申报的一个记者，她一直想让我到他们申报去，说我在读卖新闻，就是叛国。哎，我没答应，结果她就大小姐脾气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是大吵大闹啊。主编看见了，那我总不能让主编以为我是想换工作吧，所以我就编个瞎话，我偏偏上司。
1: 真的？
0: 这我还能说瞎话吗？你要不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回家，你看看我是不是单身。
1: 讨厌，谁要跟你回家？
0: 那你，
1: 哎，你这个表妹，她可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啊。
0: 哎，她一个孩子家的，什么也不懂，人云亦云。你可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1: 那好吧，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这个日本宪兵队的少佐就不跟她一般见识。
0: 谢谢啊，来。
1: 哦，对了，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吗？
0: 对，我呢，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知道吧？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可他时间实在是太忙了。我呢就
1: 你放心，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那可太感谢你了。
2: 哎，大哥到了。大哥，你看，惠子小姐，
0: 是太感谢你了。那我
2: 完了，
0: 完什么呀？
2: 你有情敌了。
0: 情敌？
2: 这小子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认识啊。
3: 什么叫情敌？别在那放屁。
2: 这不明摆着吗？这日本娘们儿你能睡，那人家也能睡啊。
3: 你懂个屁！我公里十公里河，你还嫉妒啊？啊？我跟惠子那是爱情，真正的爱情。
2: 为了你的爱情，我把那小子打跑。
3: 咱们怎么能动粗呢？你看我的

0: 太太，你来这儿吃饭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给你买单呢。
1: 惠子，你怎么是黄主任的太太？

0: 方队，把你太太单买了吧。
1: 那这他妈是什么

0: 目前我们实际工作人员是8341人，再加上集训营和女子特训学校的教官和学生756人，军统现在的下属人员一共是9097人。汇报完毕。
1: 好，快10000。电告各联络站，继续网络人才，尤其是中共和日本方面，要加紧发展。
0: 是。
2: 报告。
1: 进来。
3: 局座，上海的燕青山来电，说一直计划如何刺杀姓汪的。哎，说由于工作之便呢，能不能批给他们一辆汽车？
1: 汽车？
3: 上海是咱们最大的联络站，那儿的情况特殊，上一次完成任务就是用两条腿跑出来的，所以很辛苦啊，您看。
1: 好吧好吧，上次任务完成的不错，这次又是掉脑袋的事情，算奖励他们，批给他们一辆。
3: 是。
4: 主编。
5: 哟，吓我一跳，这进屋也不敲门呐。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你在写什么呢？
5: 哦，我在写一篇呀，租界里边关于抵制日货的评论。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4: 我以为你在写关于夺命钦差的报道呢。上次他们杀了3个叛变的军统，我以为你马上就会出报道，没想到你没打算写。
5: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全上海的各大报纸全都在，咱们再报道有什么意思啊？
4: 说的也是，雷神之锤嘛，就该发表与众不同的文章。主编，姓汪的成立新政府，你说夺命钦差会不会行动啊？
5: 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啊，我有一个直觉，如果他们行动的话，咱们申报肯定对这次行动做第一份报道。
4: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等着看了。

0: 李小姐。
1: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王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3: 重编，你这种想法有点过于偏激了吧？咱们现在新政府成立在即，多少给人一点好处那是应该的。
2: 这绝不仅仅是一点好处，这就是卖国。王公，
1: 休息吧。

0: 来了来了，
1: 您好，
0: 你是？
1: 这是陶府吗？
0: 哦，是啊是啊，
1: 我是新来的补习老师，我姓秦。
0: 您稍等啊，哎，夫人正在客厅等您呢，进去吧。
1: 好，
0: 哎，请。夫人，这位是我们家夫人。
1: 太太您好。
0: 这位是来接替李老师的。
2: 吴妈看茶。
0: 哎，
2: 秦小姐，那麻烦你了。
1: 陶太太您太客气了，我是

0: 女中的老师今天下午刚好没有课，所以来这儿补习也可以补习家用嘛。
1: 秦小姐说话很实在，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这个孩子呢很顽皮，在学校成绩也不太好，所以就给他请个家庭老师给他补习功课。
0: 陶太太，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孩子调皮一些恰恰是聪明的表现，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1: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好，没问题。
1: 红儿，红儿，
2: 干嘛呀？
1: 这是新来的秦老师，叫老师好。
2: 老师好。
0: 陶太太，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了。
1: 哎，里边请。
0: 好。
3: 这个吧，条件多多少少有点苛刻啊，
4: 这也是必须的。日本人要是从咱们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话，也不会白白帮助咱们。
5: 我看不止苛刻这么简单吧，我念给你们听：割让东北给日本，由日本来控制交通和财政，并且无限制的开发自由，这不就相当于把东北给吞并了吗？
6: 宋斌，你想多了。自古以来，两国邦交割地赔款的事多的是，这也不算什么稀奇。等以后我们强大了，再把它要回来不就行了？
5: 没有了主权，没有了财政，没有了资源，我们如何强大，如何要回来？
4: 那按照崇斌的意思，这份协议咱们就不用签了，咱们这个新政府也就不用成立了，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支持汪东成立新政府，但是这个合约一定要改。
7: 成功啊，你一直不发表意见，说说你的想法。
8: 说实话，如果这份协约签了的话，我很担心。
4: 都知道成功在担心些什么呀？
8: 我担心国人对我们的称呼就要变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各位，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现在只是和日本走得近了一些，国人就已经说我们是汉奸了。如果再签了这份协议的话，那么在汉奸的上面恐怕就加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9: 陈公祖，你这是危言耸听。
7: 陈公说的是大实话，这也是我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人言可畏啊，我们必须要谨慎加小心，我可不想一不小心就变成千古罪人。
6: 依我看，我们根本不必理睬别人说些什么，正面抗战是救国，谋求和平也是救国，殊途同归吗？何必与那些无知的人计较。
7: 在意吧。
10: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的，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家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11: 阿布老师，您放心，我们已经派重兵在汪萨夫地一带把守，就连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10: 很好。总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江瑞，苏界南还有76号，一定要加大力度，千万不要放弃对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的追查。越是平静，越有波澜在等着我们。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大东亚共荣的意义。
1: 嗨，
12: 阿布老师，我的老同学宋博最近正想给汪先生做一个专访，可是汪先生很忙，他想请您给他安排个时间，让汪先生和他见个面。
10: 宋博，就是那个读卖新闻的记者吧？
12: 是。
10: 社会舆论对我们非常重要，宣传这个武器。

0: 这个比大炮更厉害，你转告他，跟汪先生会面的时间，我会安排的。嗨，
1: 哎呦，先生回来了，
2: 你回来了，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我要先休息一下。这位是秦小姐，
0: 是我新请来的家庭教师。
3: 陶先生您好。
1: 您好，全子就麻烦您了。
3: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
1: 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比较累，想先休息一下，就不陪你了。
0: 哎，马上要吃饭了，你还上楼啊？
1: 不了，没什么胃口，你们聊吧。
0: 不好意思，
3: 没事儿，今天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0: 秦小姐要是方便的话，在家里一起吃饭再走吧。
3: 不了，谢谢你陶太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0: 那明天？
3: 啊，明天跟今天的时间一样好吗？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
3: 告辞。

0: 哎，小心！这样已经做好了，你现在电耳扣子下，需要的话拉一下电耳扣子就可以了。宋宝同志，我不得不说，你这是自杀的行动。
1: 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汪主席，我想听听他对新组建政府的一些想法。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阿布老师商量一下，一定让你得到独家专访。

0: 喂，
1: 宋国军，是我。
0: 惠子，
2: 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已经和阿布老师说了，
1: 他已经安排了你和汪先生见面的时间，你准备一下。
2: 这一次，你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
0: 当然，太感谢你了，回头我一定好好请你。
2: 嗯，
0: 再有哪了？

0: 这是谁回来了？哎，你们大家快看看啊，这个骚狐狸还真有点像老师了。
1: 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你二姐我是谁？当然是扮什么相声。
0: 哎，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是吧？要不要脸皮啊？
2: 我老二，好了，你别跟他闹。陶府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大姐，我已经见到陶忠斌了，可是他一般下班很晚，白天又不在家。他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女人和孩子都在，我觉得这个时机动手不合适，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总会有机会下手的。
4: 印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银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3: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反复念叨先生的事。
4: 汪公变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了。

0: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王宫一定会签字？
0: 就算现在没有决定，那也是迟早的事。你想想，四大幕僚只有你反对签字，陈公祖老谋深算不肯说话，周礼禅和梅乐天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就算陈公祖反对，那不过是二比二。更何况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1: 你是说夫人？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0: 你是想放弃和日本人的合作？赵明，成大事不拘小节，更何况这件事情成王败寇。你想想，到你成功的那天，有谁会说那样的话？又有谁敢说那样的话？
1: 你的意思是同意我签字？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赵明，你也不想让蒋介石一辈子都骑在头上吧？你追随孙先生的时候，他蒋介石算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小混混，论资历他能跟你比吗？哼，现在反倒好，他倒成了什么领袖什么总裁。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气。
1: 中正在北伐的时候还是立过功的。
0: 那又怎么样？凭尺寸之功就想窃取高位，就能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了吗？你甘心吗？不过他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们是争不过的。所以我说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和日本人合作。有了合作，自然就有了本钱。有了本钱，你还怕争不过他吗？
1: 有道理。去帮我收拾点东西，我明天要去趟南京。国民党那些元老的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0: 好，我这就去。来，喝点茶吧，别太累了。

0: 夫人一直对先生处在蒋先生之下，很不服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跟蒋先生一争高低。你想，她能不鼓动先生签这份合约吗？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变成卖国贼了。重斌，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
1: 帮工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么在这个时候舍得而去呢？
0: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走，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甩不掉卖国贼的帽子了。再说，你公开提出反对过，即便新政府成立了，你也一样会受到排挤的。所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我明天联系在香港的杜先生，拜托他打探一下蒋先生那边的意思。
1: 他和蒋先生的感情好，又不是政府里的人，通过他最合适。
0: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这么急啊？过一会儿再说啊。不过我来重庆的事啊，一定要保密。
1: 啊，你放心吧。哎，请请请请。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还劳烦您从香港跑一趟。
0: 先去吧，来，请请请。
2: 杜先生，有何指教？
3: 事儿是这样的，陶宗斌，他想反正。
0: 谁？
3: 就是汪精卫身边的幕僚。
0: 哦，我记得这个人，以前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可惜跟错人了。
3: 他现在想通了。
0: 他特地托人让我来问问蒋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还肯接纳他。
1: 委员长要是知道此事，那是求之不得。你想啊，那等于是砍了汪精卫一只手啊。那好，
3: 那就请蒋先生写封信表明态度。好，陶宗斌只相信蒋先生的亲笔信。
1: 我这就跟委员长联系。
4: 只要委员长把信写好，我立刻派专人送到上海，让上海站的军统送到陶宗斌手里。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来，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杜先生，有何指教？
4: 事儿是这样的，陶宗斌，他想反正。
3: 谁？
4: 就是汪精卫身边的幕僚。
3: 哦，我记得这个人，以前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可惜跟错人了。啊，
4: 他现在想通了，他特地托人让我来问问蒋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还肯接纳他？
3: 委员长要是知道此事，那是求之不得。你想啊，那等于是砍了汪精卫一只手啊。
4: 那好，那就请蒋先生写封信表明态度。
3: 好，
4: 陶宗斌只相信蒋先生的亲笔信。
3: 我这就跟委员长联系，只要委员长把信写好，我立刻派专人送到上海，让上海站的军统送到陶宗斌手里。

0: 宋先生。啊，江主任啊。
1: 到我们巴黎咖啡馆还要多少辰光？
2: 哦，过来几条马路就到了。

0: 是。
1: 汪先生今天有事儿，去趟南京，正好我在这恭候你。
2: 哦，不是，是这样啊。哎呀，真是太不巧了，约了汪先生好几次了，都失之交臂，真是太遗憾了。
1: 不遗憾，宋先生，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2: 哦，江主任也想找我做宣传。
1: 我对宣传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
2: 江主任对我感兴趣？
3: 是的。
1: 宋先生，我对你进行了一番小小的调查。
2: 调查？
1: 31年，你早稻田大学毕业，你的履历说你去了满洲，到了一家小报馆做了记者。3年以后，你来到了上海。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满洲的小报馆已经倒闭了。
2: 是，
1: 但是有几个老员工说，确实有一个叫宋博的记者。
3: 可是，
1: 他们说的宋博，形象跟你十分不同。
2: 不是，这人嘛，这5、6年了，当然要有一些变化了嘛。我当年那也是很轻轻在，对，惠子小姐跟我在早稻田大学是同学，我当年就叫宋博，就很。江主任，您真是怀疑我？我难道是？我是间谍，
1: 宋博，你倒很敏感
2: 啊！这记者的职业就是很敏感。
1: 我看你不像记者，
2: 我不。那您看我，
1: 你跟我一样，
3: 是一名特工。
2: 江主任，您可真会开玩笑，您是太抬举我了。虽然我们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可您跟我不一样啊。您是拿枪杆子杀人的，我是拿笔杆子，不一样，绝对不。

0: 不一样。
1: 看你这双手，不像是拿笔杆子的，倒像拿枪杀人的。
2: 江主任，江主任，
3: 江主任，哎呦呦，
2: 不，江主任，你轻点，轻点，我有，哎呦，
3: 快，
0: 宋先生，我对你很感兴趣，
4: 找一个时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聊聊。
0: 不要再。

0: 哎呀，还是特派员有办啊，一个电话就弄来一台车。哎，这次什么任务？
1: 我们去孟巴黎咖啡馆接一个信使，取一封很重要的信，然后我们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一个要人。
2: 给我叫上几个人，去孟巴黎咖啡厅，注意一个穿黑色风衣、拎着棕色皮箱的人，系了一条蓝格子围巾，年龄30岁。
3: 是。
4: 拿着这封信，火速赶到上海，找到燕青山和余力，务必让他们把这封信亲手交到风筝手里。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不然风筝就危险了。
3: 局座，请放心，我就是死，也不会把信泄露出去。

0: 啊？
1: 我到对面咖啡馆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0: 我也想进去喝一杯。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原因有两个。第一，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在这儿做个接应。
0: 第二呢？
1: 省钱啊。
0: 比我还抠门。笑你。
2: 西子，浓的咖啡。
3: 谢谢，
2: 请慢用。

0: 先生的围巾是在香港买的吧？
1: 是的，不过霞飞路也卖的，只不过价钱更高一些。
0: 货已经到了，有两款包装，一种是小叶紫檀的，一种是铁盒的。先生，您是要？
1: 要铁盒的。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我被人跟踪了。你进来的时候注意门口那几个人了吗？别回头，他们就是跟踪我的那几个人。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人多，不可恋战。一会儿我先动手，你找个机会再走。明天这个时间还在这里见面。
0: 什么？还到这儿来？
1: 这才是最安全。
0: 好。
2: 服务员，结账。剩下钱不用找了。
3: 哎，谢谢。

0: 搜身。
1: 是。
0: 老大，没有。跟我走。
2: 快开车！快开车！快！怎么回事？
3: 我倒是想打火啊，他打不着火，
1: 什么故事？
2: 下车，分头跑。
4: 红儿啊，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哟，红儿啊，
5: 哦，
4: 很晚了，快可以休息了，今天休息了。
5: 哦，知道了。
4: 曹太太，已经很晚了，我就先回去了。
5: 既然都这么晚了，你就留下来吧。
4: 这怎么行呢？
5: 有什么不行的？这些天我们都不把你当外人了，更何况红儿明天还要考试，你就留下来给她复习一下。
4: 这，
5: 别这个那个了。一会儿让下人把客房整理一下，等成斌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饭。
4: 那好吧，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要不家里该惦记了。
5: 嗯，你去打吧，电话在客厅呢。
4: 嗯，好，谢谢。
5: 五妈。
6: 哎。
7: 咱们今天晚上行动。
8: 石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林奈和史云陪他吃饭去了，都还没回来呢。
7: 陶宅的防守不严。我们两个能够应付得过来，再说了，人多目标大。
8: 那好，那我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0: 喝茶，小郭。
1: 哎，好。
0: 两个累坏了吧？
1: 啊。哎。
0: 嗯。
1: 今天晚上怎么就你们两个？王小姐他们呢？
0: 啊，他们去。
1: 看来又有鬼子和汉奸要遭殃了。
0: 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你有什么事？
1: 有，我找下史小姐，史云小姐。
0: 哦，那请。
2: 大哥。人呢？
3: 我们一直追过来，到这儿就碰见你们了。
4: 哎，瑞，怎么又是你啊？哎，我说大特派员，你到底脸皮是不是被狗吃了呀？啊，上次我们不是已经帮你完成任务了吗？你怎么又到这儿来？
1: 外面有76号的人在追杀我。
4: 追你关我们什么事儿？
1: 眼猫想在这儿躲避片刻，
2: 看来是跑到里面去了。我们冲进去。
3: 等等，
2: 嗯，
3: 这里是华董，史万春的家。
2: 华董又怎样？难道他敢对抗大日本皇军？
3: 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不能胡来。
2: 你说怎么办？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礼后兵，守家，顺便进去看看这个史万春对皇军是什么态度，如何？
2: 好。
5: 老爷，外面来了一帮人，说是76号要见你。您看，
1: 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可得救救我呀！
4: 大特派员，你不是一直要去辱我口、杀身成仁吗？借这个机会，正好。
6: 别闹了，丫头，带燕先生和林小姐到后边躲一躲，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来。
7: 嗯，大伯，那你自己小心点。
1: 我知道，去吧。
4: 胆小鬼，跟我来吧。
1: 哎。

0: 是这样的，从大门一进去，正对着就是书房，陶成明现在就在那儿。
1: 好，就在书房动手，这样不容易伤到你任何孩子。
0: 行，那这样，我去解决他。三妹，你在窗户外面掩护我。
1: 没问题。小心，
0: 请你也小心。

0: 江主任深夜来访，一定是有什么公干，但请直言。
1: 史先生打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宪兵司令队平平当平田队长。
2: 失敬了。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平田队长抓捕一名抗日分子，到了贵府的门前，这个人就不见了。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人躲在了府上，请史先生配合我们查一查。
3: 原来是这样，我本人与抗日分子素来没有交往，既然江主任、平田队长亲自上门，老朽理应配合。老陈啊，

0: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吗？
1: 没有啊。
0: 今天雅道除了他们这几位以外，再没有外人了。张主任听见了吗？看来你要找的人，并不在我的府上。
2: 石先生，也许这个人就躲在府上的某一个角落，您还是允许我们搜一搜吧。江主任，府上有很多女眷，实在不方便你们搜查。二位都很忙，老朽也不打扰你们了。老陈啊，送客吧。
3: 哦，放下。
4: 这就是你说的合作吗？你简直是在戏弄我们。

0: 术学校。我希望你考虑这件事的后果。
1: 本人从不过问政治，但是我华董的身份也不容人看低了。如果你们真有什么事，可通过巡捕房，要是在这儿胡闹，那我就告你76号私闯民宅。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抗日分子，诸位都请回吧。
2: 你对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不友好，我无法相信你的话，除非你让我搜查这里。
1: 你敢？
2: 八杠！
0: 陈将军，这里是法租界，不要把事情搞大。把枪放下。
2: 可是，
0: 你放心，人跑不了，我自有安排。

0: Vagam. Vagam. Vagam. 石老混蛋，我非要宰了他不可！平天君，你不要冲动。江先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平天君，冲动没什么好处，这里是租界，代表的是英法美的利益。如果要是乱来的话，那会引起国际争端的。
1: 那又怎样？平天君。
2: 还是不要冲动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
3: 什么意思？
2: 至少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租界里，虽然我们不可以胡来，但是我们可以派人监视他们。说不定，我们还会钓到一。

0: 条大鱼呢。
1: 大鱼，
2: 马上派人监视史万春，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1: 大鱼。

0: 蒋先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至今音信皆无啊。
0: 别着急，早晚会有的。汪先生现在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国人唾弃的。
1: 是啊，等到蒋先生的书信一到，我们马上就走。
0: 那这两天我收拾一下东西，省得到时候慌乱被人看出来了。
1: 也好，时候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那你呢？你还不睡？
1: 我想再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就睡。你先去吧。
0: 好，那我先回房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不？
1: 是老先生，他们走了。
2: 坐下吧，坐下吧。
1: 哎。
3: 燕先生能告诉我们76号的人为什么要追杀你？
1: 石老先生，这实属于我们军统的机密啊。
0: 机密个屁啊，连76号的特务都知道，还跟我们在这保密？军统泄密的事儿又不是第一次了，
4: 保不齐就是自己把情报卖给76号的，现在正被人追着灭口。
0: 就是。
1: 二位姑娘，话可不能乱讲啊，是吧？
3: 小云啊，既然燕先生不愿意说，那就送燕先生出去吧。
0: 就是大伯，咱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扔出去，让76号的人喂狗，走吧。
1: 哎，别！我说还不行吗？
5: 进。
6: 曹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你。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1: 秦小姐太客气了。
6: 今天恒儿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他听呢？
1: 郝某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人都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
6: 那要是有人不但不站出来，反而投靠敌人呢？

0: 过囚笼为左昌。
1: 那我们要是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0: 汉臣罪责人人得而诛之。
1: 我明白了，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可呢？秦可没事，咱们回去再说。走走走。
1: 怎么回事啊？钟斌，你没事吧？
0: 放心，没事。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今天恒儿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他听呢？
2: 郝某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人都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
1: 那要是有人不但不站出来，反而投靠敌人呢？

0: 歌词：卖过囚笼，为左超。
1: 那我们要是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0: 判臣罪责，身人得而诛之。
1: 我明白了，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可呢？
4: 秦可没事，咱们回去再说。
3: 走走走。
1: 怎么回事啊？钟斌，你没事吧？
0: 放心，没事。
1: 秦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来跟陶先生请教一个问题的。
5: 报告，院子里没有人。
0: 我知道了，你们都出去吧。
6: 是。
0: 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0: 这个飞镖倒不像是来杀我，倒像是冲着秦小姐。
1: 是不是秦小姐有什么仇人，然后这仇人追到咱们家来了？我是一个教书人，怎么可能有什么仇家呢？
0: 如果说是暗杀我的话，那这个飞镖未免也太失准头了。
1: 你还希望人家射得准一点啊？陶先生，陶太太，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房间了，明天我还要上课。
7: 好吧，那秦小姐自己要小心一点。

0: 是汪主席的身边有人想要反正，魏院长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想招安他。我就是在接这封信的时候被76号的人追杀的。
1: 姓汪的身边亲近的人，什么人？
0: 这个
2: 这什么呀？说不说呀？
0: 是陶崇斌。
2: 谁？陶崇斌？我们还打算

0: 照你这么说，陶崇斌是个好人。
1: 应该是，大姐，我们不能错杀好人。
0: 回家再说。
2: 陶崇斌可是汪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
3: 是啊，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反正了，那对姓汪的打击是太大。我也是接到了局座的指令，才准备和信使接头，再把这封信交给他。可是还没来得及跟信使说话，就跟76号的人打起来了，真是一场血战呢，杀的是天昏地暗。哎，好几次那子弹就贴着我的头皮，嗖嗖嗖就飞过去了。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儿来的，多谢石老先生救命之恩呢。
2: 既然咱们现在同舟共济，就不用说谢了。
4: 都被人追得满街跑了，还血战呢？哎，没和你搭档血拼呢？
3: 他人高腿长，早就没影了。哎，我要不是为了掩

0: 误他，我能捞到这步田地吗？啊！
1: 一对二货。
2: 那么，燕先生有没有拿到那封信？

0: 叶先生，你可以走了。这里是个暗道，直通外边，门口76号的特务都在等你呢。走吧。
1: 石龙先生，
2: 你们俩都坐下。坐下。王小姐现在是不是去刺杀陶崇兵了？你们都不说，我也能猜到，你们这么冲动，会惹出大乱子。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们去休息吧。
3: 史伯伯，您也早点休息。

0: 从兵。
1: 红儿，爸爸来了，你让爸爸坐这儿。
2: 不，我就要坐这儿。
3: 好啊，他们坐了。
1: 还得先吃东西。
4: 喂，是啊，先生，崇斌在呢，您稍等。
3: 喂，是我呀，王工。
5: 崇斌啊，我刚从南京回来，
6: 听说你出了点事儿。
3: 啊，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6: 这个不是小事，你要当心啊。
3: 让王公您费心了，我很好，对，家人也很好。具体情况一会儿我们见面说吧。

0: 怎么了？
1: 咱们家里的事情这么快就传到了汪公耳朵里。
0: 那有什么的，那些保卫哪一个不是有根底的？
2: 陶先生，陶太太，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再多吃一点吧。
2: 不了，我吃饱了，还得上课呢，我先走了。
3: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1: 慢走。看来咱们家时时刻刻都处于被监视当中，以后在家说话也要注意点。
4: 姓薛的，给我出来！
5: 喊什么呀？
6: 大姐，我说的没错吧？他今天回来指定饶不了我。
5: 姓薛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
6: 我要害死你，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大姐，这事儿你管不管？昨天明明说好的他掩护我，他不但不掩护我，还上我飞刀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7: 老二，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老三他昨天做的对。
5: 你说什么？你们都没事吧你们？
7: 哎呀，老二，你先别着急，听我好好说好不好？昨天老三做的一点都没有错，换做我也会那么做。陶冲斌他现在还不能杀。
5: 不能杀？好，你们一会儿能杀一会儿不能杀，你们有准没准啊？
7: 昨天晚上的情况太紧急，我们没有来得及及时通知你，我们也是在行动的时候得到的通知，说陶冲斌要脱离姓汪的投靠重庆，所以现在不能杀他。
5: 你一来得及通知我就向我飞刀子是吧？要不是我躲得快，我现在就没命了。我
6: 好了好了，我最最好的二姐，你别生气了。
5: 你说你也真是的，

0: 我杀了也就算了，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三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要是真把这骚狐狸的脸划破了，那她以后这骚劲儿还往哪儿使啊？是吧？她可是要脸不要命的人。你个小破孩，哪都有你的事儿。
1: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 老四和老五也得到了通知，说这个陶冲斌不能杀，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保护他。

0: 你小子他妈跑得够快的，你都赶上刘长春了，你可以去柏林参加奥运会了。哎，来，傅园，
1: 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
0: 你今天去哪儿呢？啊，你就急死我了，我满哪找你啊？你没事吧？啊，然后我回来以后吧，我这不是累了吗？我刚躺下。

0: 啊，我这人吧，就两样好处，第一，这脑子特别快，第二，就是我这腿儿特别快。不要生气啊，哼。哎，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这可是大事儿。
1: 别提了，那个信使昨天被打死，信我也没拿着。
0: 什么？哟，那信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头，不就知道陶崇斌的事儿了吗？
1: 是啊，陶崇斌如果被日本人抓了，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那怎么办啊？啊？
1: 看来啊，还得去找那几个姑娘，想办法把陶崇斌抢出来。
0: 咱们都诓人家好几次了啊，记不记得上回还把咱们给拒绝？我看这次啊，够呛。
1: 只要是抗日的事儿啊，人家从来都没含糊过。你还当人家是给咱面子啊？咱有面子吗？人家这叫民族大义，晓得不？嗯，
0: 你
1: 我钱，哎，
0: 你
1: 我的钱呢？
0: 啊，
2: 不是，
0: 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1: 你个龟儿子啊！你这是做老子事哦？
0: 误会，特派员，我这不是想帮您善后吗？
1: 善后。你这就是咒我死！
3: 说真的，要不是江主任的情报，我还真以为是敌人的反间计。
4: 情报的可靠性，您就大可不必怀疑了。这是从军统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绝对可靠。只是不知道这个反水的人是谁。
3: 他们几个人跟随汪先生多年，在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方面居高甚位，眼下新政府成立，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在这个时候叛逃，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啊。
4: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是谁反水，都会极大的影响到汪先生的声誉。
3: 是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汪先生的号召力不能受到任何影响。
4: 只有找到信，才能锁定目标，找到这个反水的大人物是谁。
1: 现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呀？
5: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吗？
1: 对。哎呀，看来啊，

0: 你把我的话完全融入到血液当中了，好，非常好。
1: 好什么好？
2: 可是啊。
0: 可是什么呀？
2: 可是我们姐妹几个要真是杀身成仁也就算了，我们最害怕的可是挨黑枪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2: 没错，就是这句。要说我们这个军统啊，可真是天底下最不靠谱的。姐妹们，你们觉得呢？
4: 没错，
5: 尤其是上海的军统，什么无耻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于站长，你说是不是？
6: 不是，是误会，误会啊。
7: 老师，根据我们截获的密电来看，这几个人都有嫌疑。虽然他们都追随汪先生多年，
5: 可是临时反水也不奇怪。
8: 是的，与其猜来猜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暴露。
9: 您有办法了。
8: 从现在开始，他们四个人包括家属严加监视，要想叛逃总会有行动的。
9: 要不要通知汪先生？
8: 不，暂时先不要打扰他，等有了结果再说吧。
9: 好，我马上去布置。
8: 还有那个史万春怎么样了？
10: 啊，都在掌控之中。
8: 江先生来了以后，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呐。
10: 啊，是。
0: 汪队长，青山承认，军统以前的做法的确是有欠公正。不过，还请汪队长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啊！青山保证，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一定亲赴重庆面见局座，说明情况，还各位一个清白。不单这样，还要为大家记功嘉奖。
11: 姑娘们，这个我劝大家还是把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毕竟姓汪的和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汪小姐，你看呢？
3: 石老爷子既然开口了，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燕特派员，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是为了对付那个姓汪的，至于什么请功立功之类的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以后我们姐妹们自己杀鬼子、杀汉奸，跟党国无关。请你和于大站长就不用多操心了。
0: 这，
3: 怎么？你要是有意见，那就另请高明。
0: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各位，啊，都是巾帼英雄，尤其是王队长，青山一直是仰慕万分的。再说了，咱们大家同僚一场，还请王队三思啊。
3: 不用三思了，请回吧。
4: 走吧。
0: 好，就走啊。
4: 还不走？
0: 哎，走了。
4: 走不走？
0: 哎呀，又急。哎，走啊。

0: 他出来了，跟上他。
1: 哎，擦皮鞋了啊，擦皮鞋。

0: 大姐，怎么了？唐府外面特务在监视，是不是唐先生被发现了呀？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的话干嘛还监视啊？
2: 说的没错，从信使和燕青山接头被人追杀的事情来看，
3: 敌人对内部有人反正的事情肯定是已经知道了，
2: 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那封信，不知道具体是谁，所以就对汪先生身边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开始进行监视，目的只有一个，谁现在有动作谁就是目标。
0: 嗯，在敌人没有发现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陶先生先送出去。
1: 好。
4: 先生，司机老李住院了，您看怎么办？
5: 住院了？什么病？
4: 食物中毒，不知道吃了什么。
5: 这样吧，去叫辆黄包车来，另外去太太那儿拿些钱，抽空去看一下老李。哦，把我的公文包拿来，我在前面等你。
4: 是。

洗澡。

0: 你们要干什么？
1: 陶先生，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对周立禅等人进行了全面监控。
3: 别让他们发现了，否则影响面太大。
2: 明白。
4: 陶先生，请。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陶先生，得罪了。
4: 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燕青山，军统局驻上海的特派员。
5: 这几位姑娘都是，都是在下的朋友。
0: 军统，我跟军统向来没有往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奉委员长之命，保护您安全地离开上海。
0: 谁说我要离开上海？
6: 你自己和杜月笙联系的吗？
0: 你们搞错了吧，我不认识什么杜月笙。
6: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7: 老五，
1: 陶先生，我知道您对我们的身份还有所怀疑，但请您相信我们，杜先生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亲自从香港飞到了重庆去见蒋先生，而且蒋先生特别希望您回到政府这一边，还写了亲笔信给你，我们就是奉命带您离开上海的。
0: 信呢？拿给我看。
1: 送信的人被76号杀害了，信还没有找到。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丢？如果我真的要离开汪先生的话，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4: 陶先生，我可以担保，他们说的全都是。

0: 事实，
1: 那谁又能担保你呢？
2: 陶先生，76号的人和日本人现在也在找那封信，假如要是让他们先找到的话，你就很危险了，所以时间紧迫，请您别再犹豫了。
1: 不用多说了，陶崇斌虽然是一介书生，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要不然你们就放了，否则的话你们就杀了。

0: 来吧。
1: 阿斯，你带陶先生去那个房间休息一下，我们商量一下。
2: 请吧，陶先生。

0: 这个人啊，可真够顽固的。
1: 不，他是担心我们有可能是76号的人来试探他。
0: 可是现在信使已经死了，信也不见了，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啊？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封信。
0: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我看啊，干脆我们强行把他运出去算了。
1: 不行，现在外边到处都是鬼子和特务，他要是一喊，咱们谁也跑不了。
0: 那就把他打晕。
2: 哎，那更不行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啊，那将来到了重庆，官儿肯定小不了。咱可不能在这时候得罪他，是吧？
0: 马屁精，他这还没回重庆呢，你就开始拍上马屁了。
2: 这
0: 早不早点啊？
1: 这不是得不得罪的问题，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我们不能把他总打晕吧？而且他要是存心跟我们不配合的话，一定会出乱子。
2: 看看，还是王队长想的周全吗？多好啊！
1: 这样吧，我们先把人放了，找到那封信再说。
3: 我在军统的内线告诉我一个情报，说那天我们打死的人是一个信使，手里有一封蒋委员长亲自写给那个反水人的信。如果我们找到了这封信，我们就能知道汪先生身边的定时炸弹是谁了。
4: 一封信？可那家伙我从上到下搜了个遍，没有那封信啊。
3: 会不会是那个信使临死以前就把那封信转移了呢？你再带几个人回到现场去好好找找。
4: 好。
2: 等等，
3: 叫上那个平天刚，让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做事不容易。
4: 明白。
1: 陶先生，您先回去，等我们找到了信再和你联系。等一下，这个请转交给您的司机，以表示我们的歉意。
5: 司机？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治拉肚子的药。
2: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老三再去咖啡馆看一下，他的心比较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0: 这是什么世道啊？土匪、强盗！
1: 老板，这到底怎么了呀？
0: 怎么了？你没看到，这生意啊，是没有办法做的了。

0: 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
1: 刚才来了一帮人，话也不讲就开始砸我们东西，老板出去阻拦，还挨了打。
0: 那来的是什么人啊？
1: 还不是一些日本人和汉奸吗？他们都还拿着枪。
0: 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1: 好像是来找东西吧。

0: 这生意啊是没有办法做的。
1: 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
2: 刚才来了一帮人，话也不讲就开始砸我们东西，老板出去阻拦还挨了打。
1: 那来的是什么人啊？
2: 还不是一些日本人和汉奸吗？他们都还拿着枪。
1: 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2: 好像是来找东西吧。
1: 他们找着了吗？
2: 没有，不过东西倒给我们砸了不少。
0: 真是的，想本本分分做生意都难啊。
1: 没错，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有好日子过。不过你们放心，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的。
3: 哟哟哟哟哟哟，程委员啊，那您这是唱哪出啊？三岔口还是林冲夜奔呢？啊，
4: 这可都是你的活啊，我全替你干完了。
3: 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喝口水啊，润润喉。来来来，
5: 放着放。
3: 特派员，我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我那初恋女友吧，老是对我不太友好，一见面就挤兑我，弄得我情绪特别差，影响工作。
4: 你啊又往自己脸上贴金。
3: 哎，你说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你说那个林小姐她怎么就知道我不是救她那个人呢？啊，
4: 这还不简单吗？假李鬼碰到真李逵了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一定是她知道了谁是真正救她的那个人。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啊？特派员，侬老灵光啊！
4: 你就是个猪老子，你晓得啥子吗？
3: 我不是当局者迷吗？我这个……
4: 你呀，没事儿，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儿，多想想任务。哎，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没事说什么上海话呢？你，
3: 我这不是业务需要吗？
4: 那你讲的那都是洋泾浜，我都能听懂。
3: 我慢慢学。哎，不说这个，今天事儿办得怎么样？
4: 别提了，姓陶的见不到委员长的亲笔信，说什么都不肯相信咱们，没办法又让他回去了。
3: 那怎么办？
4: 那有什么办法？王小姐说了，让咱们等，晓得不？等。
6: 那我说这个陶先生可真够死心啊。
7: 那怎么能叫死心眼呢？那叫谨慎。生死攸关的事儿，哪有那么轻易相信人的？
1: 关键在那封信上。现在日本人和76号的人都在找那封信，这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谁先找到这封信了。
6: 你有办法？
1: 暂时还没有。
6: 那不是等于白说？
8: 要不我们找他想想办法。
6: 谁呀？
7: 咱们林妹妹心里还能有谁呀？当然是她的宋先生了。
8: 二姐，

0: 你能不能别胡说啊？啊，行，算我胡说，行了吧？那这说明你心里没有他，可别怪二姐我要捷足先登了。
1: 这么说，你也同意找他？
0: 那当然了，宋先生帮过我们很多次的。再说了，他呢，人又有本事，长得又帅，对吧？
1: 骚劲儿又来了是吧？一提男人你就兴奋，骚狐狸！
0: 去，你懂什么呀，小破孩！
2: 行了，这个宋先生确实是帮过我们很多次，不过他的身份现在还不明确，以后少和他接触。
0: 都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是信不过他？
3: 江主任，怎么样？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4: 我和平天君把那个咖啡馆从上到下搜查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5: 是不是你们那些人太偷懒了？
4: 江主任吩咐的，下面人不敢。
5: 知道就好。我江远涛做事就是认真，立了功，我不吝啬上去。但是，事情必须得做好。那封信就由我来负责吧，你跟你的人继续去监视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4: 好，江主任亲自出马，一定会马到成功。
5: 只要我们两个分工做得好，效率一定会高的。
4: 是，
5: 去吧。
4: 是。

0: 是我。
1: 二姐，
0: 嘘。
1: 快走，我带你去找你的梦中情人去。
2: 我哪有梦中情人、
1: 啊、你再说你还说没有，我带你去找他去。
2: 哎，找他干嘛呀？
1: 你说干嘛呀？当然是找他帮忙了。
2: 嗯，顺便也聊聊天。
1: 你要是不去可别怪二姐我吃独食了。
2: 二姐不胡说了。
1: 行，我胡说，看来你是真不想去。好，那我去了。
2: 哎，那要是大姐知道怎么办呀、啊、
1: 装不下去了吧。大姐那没事儿，咱又不是做坏事去，与其大家都憋着想不出办法来，找一个人帮忙多好呀。
2: 可是大姐她……
1: 大姐呀，她是害怕男人，不敢相信男人，还不是江远涛那个混蛋给害的。这样，咱们俩呢让宋先生暗中帮忙，等任务完成了以后再告诉大姐，不就完了吗？行了，别啰嗦了，快走。老四，老四，你慢点儿，我都上不来气儿了。
2: 我不就是想着早点说完早点回来吗？
1: 哎呦喂，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啊？你少装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现在肯定急得跟小猫挠似的吧。
2: 去你的二。二姐，咱还是先走吧。啊，哎呦，快走吧。
1: 看你急那样吧。

0: 谁？外面是是谁啊？
1: 一个记者居然有这么好的听力，不简单呢。
0: 哦，是你啊，快进来。你也来了，快进来吧。
1: 快进来呀，他让你进来，有什么害羞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陶成斌又不肯信任我们，姐妹们都很着急，所以我们才想到来找你。
0: 王凤她不知道吧？
2: 大姐不让我们来找你，我们俩是偷生的。
0: 我得好好想想。

0: 怎么，你不想帮这个忙？
1: 不，事情太大，我也理不出个头绪。
0: 还以为你……
1: 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陶成斌他现在也没什么异常，说明日本人和江远道他们也没拿到那封信，他暂时还是安全的。这样吧，等明天下午我再给你们答复。
2: 好，那我们明天下午再来。
1: 不，不能来这儿了。这样，明天
3: 我们在老茶馆见。
2: 好，
1: 请吧。

0: 政委。
1: 啊。
0: 杨子江同志来电了。
1: 哦，有什么新情况吗？
0: 他在电报里说，那个姓汪的身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要反正，可是国民政府接头的人无法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啊，另外那个脱离了军统的女子小分队也参与了。
1: 老刀来消息，他和杨子江同志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你发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就四个字：放手去做。
0: 是。
2: 请。老杨，读卖新闻的宋记者到了。
3: 知道了。
2: 宋记者，时间不要太长。
4: 老杨，明白。就几个问题，绝不会打扰到史先生的。
3: 老陈，下去吧。
2: 晓得了，老爷。
4: 谢谢
5: 啊。宋记者，您请坐。就几个问题，不会打扰您。
3: 宋记者有什么话尽管问吧。
6: 一件事要找你帮忙，
7: 是关于策反曹从军的事情。
6: 你怎么知道的？
7: 那几个姑娘已经找过我了，让我帮助他们完成策反曹从军的任务。我已经请示了组织，组长同意了。
6: 这么说，你已经向他们表明你的身份了？
7: 身份还没表明。但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那个蒙面人了。
6: 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7: 就是你去香港那段时间。
6: 太好了，这么说来，这几个姑娘很快就会跟咱们站到一边的。但是太奇怪了，这么机密的事儿，76号怎么会知道呢？姓燕的军统说，姓氏一到上海就被特务盯上了。

0: 来了。
1: 哎，坐。
0: 宋先生。
1: 哎，小二，来壶龙井。
0: 坐。

0: 词来了。
1: 您要点什么？
2: 茶就好了。你们两个的胆子够大的呀，什么事情都能跟外人说是吧？
3: 大姐，宋先生可不是外人，他可是我们四妹的救命恩人呢。再说他也帮过我们，就凭他亲手杀汉奸。
1: 谢谢。
3: 就凭他亲手打汉奸杀鬼子，我相信他不会出卖咱们的。
2: 既然这样的话，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这件事情要是暴露出去的话，你们三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3: 大姐你放心，就凭我的眼力没问题。
1: 王小姐，不要责怪他们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透露出去，而且我会竭尽全力地协助你。怎么样，我们还是碰一下情况吧。
4: 你说的是真的？
5: 那还假得了吗？哎，就我这眼睛，看人毒着呢，那小子就是毒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呢。
4: 是这样啊，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5: 太有这可能。哎，就林小姐现在看她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1: 根据你们所说的情况呢，他们既然去了咖啡厅，说明江远涛他们还没有发现那封信，信使在最后关头还是把信转移了。
2: 对，老三之前也去过了咖啡厅，不过没有收获。在他去以前，76号和日本人也去过，他们也没有找到线索。
1: 我是想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该再去追查一下。
6: 怎么还去咖啡厅？我跟黄主任刚刚去过，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嘛。
7: 也许那有什么线索遗漏啊。
6: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在说我的工作不认真是吗？
7: 不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是看事物的角度问题。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有所遗漏是正常的。
8: 丁天君，江主任说的没错，况且我们现在除了咖啡厅也没有别的线索。
9: 啊，几位来了？哎，小姐，需要点什么？
10: 啊，要不他们吧。

0: 那个信使一下船就直接奔了咖啡厅，我相信那封信一定在他的身上。我分析，那封信一定在咖啡厅的什么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1: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0: 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吧。好，宋先生，你小心点。放心吧。
1: 那走吧，林妹妹，这回是动了真情了啊！
2: 二姐，
1: 行了，赶紧找地方隐蔽。

0: 这个时间，信件不会紧急跑出来。我想请问一下，投到邮箱里的邮件还能找回来？
1: 我们的信都是当天发出去的，没得早了。
0: 啊，是这样。没有写地址的邮件呢？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不写地址怎么寄啊？
1: 是这样。本来呢，我是把它交给秘书去办的，可他糊里糊涂给忘了，就投到邮筒里去了。
0: 那他打到死信里了，一般都销毁了。
1: 得帮忙找找吧。
0: 我哪有时间啊？
1: 其实我跟你们局长威尔逊先生也是好朋友，但这点小事我也不想麻烦你。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0: 怎么不早点讲？干，拉走吧，来。

0: 这么多啊？
1: 现在四大不好，邮寄出去的信经常被打回来，还有一些地址写不清楚的，没法寄出去。你慢慢找吧。
0: 好，谢谢。

0: 太多了。你们这平时工作也够紧张的。你可看仔细了。
1: 你是说，信被藏到了油桶里？
2: 没错，那个信使很聪明，他怕被捕以后暴露了这个信，所以就把它扔在了油桶里，等他脱险了以后再回来拿。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所以那封信就自然地被信差带到了邮局里。我想那封信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邮局里呢。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

0: 我们没事，他是东南新闻的记者，日本人不会怀疑他，放心吧。
1: 这封信连地址都没有。

0: 霍军，你怎么会在这儿？惠子，平天津，我来见个朋友。你们这是？
1: 我们有任务。
0: 哦，那你们先忙，我等等。都回到自己各自的位置上，保护好苏先生。不要让敌人发现。
2: 宋先生，真巧啊！怎么我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呀、啊？
3: 是
4: 巧啊！
2: 邮局里也有你朋友。
5: 宋先生，你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这儿的局长威尔逊先生是我的朋友。
2: 你们干记者的。认识的人可真多呀。
4: 那当然了，就像平田君说的那样，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都有接触，那真是无孔不入啊。哦，对了，你们有公干你们就先忙，咱们改天再聊。
6: 好，过两天我去找你。
2: 站住。
0: 宋先生被他们拦住了，准备战斗。
5: 宋嫂，惠子，你不觉得我们和宋先生在这里相遇实在太巧了？
6: 你什么意思？
5: 我怀疑他跟我们调查的事情有关。
7: 我看你是太多疑了。宋伯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同学，而且他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读卖新闻的记者，你不要随便猜疑。
5: 我们所在的任务不能不小心。
0: 小心就可以乱猜疑吗？
4: 算了，惠子，既然平田君对我有怀疑，那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对我进行调查。
5: 对，是要调查，而且现在就查。
0: 现在查？你要做什么？
5: 搜身。
0: 平田君，你太无理了。
8: 贵人大人，
2: 所谓清者自清，我想宋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是不会介意搜身的，我说的对吗？
5: 来人。
9: 哎，你们，

0: 生先生。
1: 认识什么？
2: 反正不是你们要的东西，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
3: 平田君，你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1: 我觉得你还是解释一下为好。
2: 平田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始终对我抱着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我不想跟他计较。

0: 事情是这样的，我天津的一个朋友是搞印刷的，他让我给他进一批铜版纸，这就是那个纸样。他说只有这种质地的铜版纸，只有在上海河南路附近有一个叫德兴纸行的地方才有这种纸。哎，你听明白了吗？
1: 是真的吗？
0: 那你要不信我跟你啰嗦这么多，是吧？都听明白了，那我就没事了。行，江主任，那个信能还给我吗？
2: 宋先生，既然这封信是从天津寄过来的，为什么上面没有地址？
0: 这，我不是说了吗？威尔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天津回来，是想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的，就不用地址。
2: 那为什么信封上只有"雇佣"两个字？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都听明白了，那我就没事了。行，江主任，那个信能还给我吗？
2: 宋先生，既然这封信是从天津寄过来的，为什么上面没有地址？
0: 这，我不是说了吗？威尔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天津回来，是想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的，就不用地址。
2: 那为什么信封上只有"雇佣"两个字？
0: 忘跟江主任介绍，鄙人的字就叫雇佣。你们日本人是没字的。
2: 宋先生，请吧。
0: 那没其他的事的话，惠子，我就先回了。诸位，告诉我，先打开一下好了。

0: 等一下，平田君，
1: 你难道不应该为你刚才的行为向宋博道歉吗？
2: 说什么？惠子，不必了吧？
1: 不行，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有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你当面向宋博道歉。
3: 惠子，你竟然让我向中国人道歉？
0: 中国人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
0: 中国人
1: 比你这个日本武夫有涵养的多。

0: 算了吧，
1: 夫君，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是最注重礼节的，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如果他不向您道歉，

0: 松桑，刚才是在下鲁莽了，对不起。
1: 海海，这又何必呢？
2: 平天君，其实我很认同你做事认真的态度的。
1: 希望我们今后还能愉快的相处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再见。
3: 这。怎么会是一份菜单呢？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不是这封信。
4: 不可能。这个庸字是杜先生的名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改的，叫杜庸，皓月生。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至于这个物字，则是杜先生在青帮中的辈分，所以这封信是错不了的。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宋先生？
4: 我是记者嘛，对这些名人的资料，我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
3: 你可真行。哎呦喂，好冷啊，一身鸡皮疙瘩呀。我
5: 四姐，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二姐了。
3: 你们现在说话怎么都这么奇怪呀？
6: 好了，别说这些了。宋先生，你接着讲。
7: 宋先生，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吧。

0: 我还以为是隐形药水写的，看来不是啊。
1: 来，给我看，给我看看。浓情布朗尼、提拉米苏、苹果派、面包布丁，这不都是甜点吗？我爱吃啊。
2: 就知道吃啊你。
3: 甜点？
1: 对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价钱呢。
4: 西总，弄的咖啡。
5: 谢谢。
6: 对了，这不是那封信，但他告诉了我们那封信在哪儿。
0: 我知道在哪儿，那封信一定还在咖啡厅。一定是关键时刻，信使把菜单换成了信，而那封信一定还夹在菜单里。
6: 薛小姐真聪明啊。
0: 服务员，
4: 这杯需要点什么？
0: 我们先看看，一会儿叫你吧。
4: 嗯，好的呀。
0: 不是这本，这本是完整的。咱们手里那一页，这本上也有。
6: 再换一本。
2: 服务员，帮我换本菜单好吗？
0: 好，谢谢。
4: 哎，小姐，这是菜单。
7: 啊，小杨。
4: 菜单，你请你们看一下。
6: 再换。
2: 服务员，你们家还有其他的菜单吗？
4: 小姐，我们这的菜单都是一样的，你们要点什么可以跟我讲。
2: 你不明白，我们要找的只有菜单里有。嗯，你就帮我换一本吧好吗？
4: 可是
8: 忙了
4: 啊。好。

0: 几位请稍等。几位，我们这里的菜单全都在这里了。
1: 嗯，好，谢谢。
2: 谢谢姐啊。

0: 员。
1: 哎，你们怎么搞的啦？这菜单上怎么没有甜点的啦？我都是你们这里老顾客了，没有甜点那可怎么办啦？
2: 这位太太，我这一本上有甜点，我跟你换一下吧。
1: 太好了，谢谢你啊。
2: 不用谢。
3: 哎，服务员，
1: 谢谢啊。
3: 哎，谢谢。

0: 点东西吧。
1: 服务员，我要三杯拿铁。
2: 好的呀，就坐等。
3: 重兵贤弟，重庆一别约有年余，地狱弃暗投明，兄不甚欣慰。兄已将此事交付月生办理，想月生必能不负所托。地来重庆之日，兄必将倒履以待。
4: 果然是蒋先生亲笔所写，太好了。哦，这封信不是丢了吗？你们怎么找回来的？
5: 关于找信的曲折，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马上准备一下，离开上海。
4: 王小姐，真抱歉，上次错怪你们了。
5: 陶先生，你不用客气。不过据我们的观察，日本人和76号已经派人在你们家附近开始监视了。
6: 那该怎么办？这还走得了吗？
5: 你先不用着急。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四个幕僚中间到底谁要反正，所以才对你们都加强了监视。要想安全地离开上海，我们恐怕要想点别的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6: 好，全听你们安排。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5: 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你暂时要保证一切都正常，千万不要露出什么破绽。一有什么消息，我们让秦可通知你。
4: 真没想到啊，我们家里的家庭教师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舒陶某有眼无珠了。
7: 陶先生，您见笑了。其实我最初的任务是来夺您的命的。
4: 哦，那现在还要拜托诸位了呢。
8: 什么？信的线索断了？
9: 是的，也许被邮局销毁了。
8: 这也不能怪你，你能想到邮局已经很不容易了。既然那些死信都被销毁了，我们就要想出别的办法。黄群那里有没有新的发现？
9: 四个人看起来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动静。
8: 这也不是个办法。把76号的人全都放出去监视他们四个人和家属，太费人力了。能不能画出一个重点来？
9: 你这是赌博，你要押宝会导致满盘皆输。
8: 这么说，江主任一定有新的计划了。
9: 有。
10: 大方向是可以确定的，坐船走水路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飞机到重庆，这是唯一能走的途径了。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一家人送上船。
11: 还不容易，我们找一辆车直接冲到陶成斌家，把守卫干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码头。谅那些76号的人也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12: 你就会蛮干。那76号的特务再怎么不济，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再说，他们背后还有日本宪兵队呢，只要枪一响，宪兵队的马上就到。好，就算上了船，那还有日本海军巡逻队的拦截，到时候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你怎么办？
1: 秦小姐说的对，凡事不能硬来，尤其是这件，我们必须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接出来，然后在敌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送上码头，到了公海就安全了。
2: 可自从信使被害以后，76号的人都加强了对四个幕僚的监视，可以说是倾巢而出，这样的话也难免不惊动他们。
3: 陶成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据上海战报，委员长的手术已经交到了陶成斌的手上，他们正在筹划撤离的事宜。
3: 好，很好，你要随时掌握上海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地把陶成斌送到重庆去。
4: 我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陶成斌的反正直接影响到兴汪的号召力，这个你就放心吧。
3: 奇怪啊，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可是这信使一到上海怎么就被76号的人盯上了呢？
5: 局长，你这意思是？
3: 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可这事情是不是有点蹊跷啊？
4: 是啊，
1: 你们大伙儿一起想啊，眼下76号是四个人同时监控，这是为什么？说明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对吧？那我们就给他们设定一个目标，让他们解除对陶从斌的监控。
2: 反间计？
1: 没错，但不仅是反间计，这还是个连环计。我现在说出来，咱们大伙研究一下，看看可不可行。
6: 听起来太繁琐了，这种事情我不在行，你们啊好好研究，研究好了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
2: 行了，听宋先生怎么说。

0: 你真的觉得还有必要跟日本人继续交涉吗？
1: 事关重大，中斌以为哪怕能再多争取一点点的利益都是好的。
0: 那你去一趟吧。但是说实话，我对这次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尽力就好，谈不成也没关系，切记不要意气用事。
1: 汪公教训的事，钟斌尽力而为，
0: 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难处。
1: 一切按先生吩咐的办。那钟斌去了。

走吧，藤真。 检查证件，带路。

0: 先生，重兵遇刺了。
1: 他没事吧？
0: 幸好他人没什么事儿，只是受了些惊吓。但是保护他的人无一幸免。

0: 去看看他。好。
1: 什么？陶崇斌遇刺？
2: 是的，本来陶崇斌约好了和情绪清营机关长下午见面，可是车子开到占领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来是有预谋的暗杀。
1: 曹崇斌现在人怎么样了？
2: 他没有受伤，现在由于过度惊吓还在医院里。他的四个侍从还有司机当场毙命，幸亏宪兵队及时赶到，否则陶崇斌他性命不保。
1: 是谁干的？
2: 从武器配置和手法上看，和夺命金钗极为吻合。
1: 又是夺命金钗？他们怎么会知道陶崇斌的行程？
3: 是有人透露给他们的。因为知道陶崇斌去占领区的人很少，不会超出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1: 是那几个叛逃者？
3: 极有可能。陶崇斌这个人人缘很好，绝不会是私仇。不过我还是想去趟医院。
1: 你的意思是？
3: 不排除苦肉计。

0: 周先生，周先生，您来了。
1: 重病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了，就是经常会做噩梦，神志还有点不清楚。医生说是惊吓过度，休息一天就好。
1: 这也难怪了，重病是一介红儒，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0: 你别说他了，现在就连我想起来都后怕呢。你说那子弹要是再低一点点的话，重病他就……
2: 血，血！不，别杀我！别，不要杀我！不，不要
0: 杀我！哎，重病，重病！
2: 不，
0: 没事，是我，
2: 不
0: 是我，重病。医生，医生，医生，快来一下！重病，
2: 不，
0: 先生，请您镇定一点。
3: 告诉他，
0: 镇定一点。
3: 回头我会打一针镇定剂，多睡一会儿就好了。
0: 谢谢。
3: 你去准备一下。
0: 好，没事了，程斌，是我，没事了，没事了。
1: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重斌没有事儿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凶手我一定会尽快去缉拿的。王公还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要求的话，尽管提。
0: 谢谢你了，也代我谢谢汪先生。
1: 那我就不打扰了，让他多休息。
0: 你慢走。
4: 周先生，

0: 姐妹们，你们做戏做的也太逼真了，陶先生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不逼真怎么能瞒得过阿布正南和焦远涛他们呢？
0: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陶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那就赶紧行动吧。
1: 不急，陶先生再在医院里躺几天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布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2: 怎么转移啊？
3: 宋先生的意思是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1: 聪明
2: 啊，太聪明了。
4: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我们该怎么栽赃陷害呢？总不能把信自己给送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吧。

0: 哎呀，那样的话他们也不信啊。
1: 三姐，你别着急，先让宋先生把话说完。
2: 这件事还得找军统那两位帮忙。
3: 也不知道林小姐，
4: 你说这薛小姐现在，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们俩现在彻底得相思病了。
4: 我想薛小姐啊，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像你。
3: 你快算了吧啊！你这就叫尿壶镶金边，嘴儿好，知道吗？
4: 不是，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啊？
5: 人家都跟里边研究事儿呢，你怎么一个人跟这儿折腾？
6: 动脑子的事情我才不愿意干呢。
5: 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6: 那也比你这三狐狸一面卖俏的样子好多了吧。哎，离我们家门远点，别把我们家门靠上。
5: 你懂什么呀，这叫本钱也叫本事，就你这姿色一门卖俏都没人理呢。
6: 德行，早晚把你狐狸毛拔光，看你怎么卖。

0: 哎，老二，你也过来一起研究一下。
1: 没事儿，你们说我听着呢。
0: 宋先生，真没想到你还能模仿蒋先生的笔迹。
2: 书法只是我个人的爱好，临摹一下这些名人的字体也是一种借鉴。
0: 哎，这张，
2: 这简单，大萝卜刻的。
1: 哟，你这个计策果然高明啊，就是这个张德海可就惨了。
2: 像张德海这种汉奸，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0: 那我们是不是该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了？
2: 我想过了，我们这部计划必须得有军统的人来配合。
0: 你要不要见一下军统那两个人？
2: 以目前我的身份还不便于跟他们公开见面，但你们放心，只要计划开始了，我一定会在暗中尽力配合你们。
3: 这本来就是，哎，你说你一见人家薛小姐，连个话都不敢说啊？
4: 薛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3: 演的还挺像。哎呦，薛小姐，
4: 姐，快请坐，来来，快请坐。
3: 哎，对对对，哎，快快，对对对。
4: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林小姐，
4: 傻站着干嘛？倒水去。
3: 稍坐一会儿，马上就来啊。
5: 先生，重病遇刺了。
1: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桃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布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6: 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2: 聪明。
7: 喂，什么？信找到了？太好了，你马上叫燕青山把信送到大河旅馆前台，我派方正去拿。

0: 喂，
1: 是我。
2: 是你啊。
0: 知道汪先生那身边要反水的人是谁吗？
1: 还没有，戴局长一直称那个人为风筝。

0: 军统的人已经找到了，放在大河旅馆的前台。
1: 太好了，有了那封信就能知道反水人是谁了，你要注意安全。
0: 好。赵处长，
2: 局长没猜错，果然是你。

0: 这封信是真的吗？
1: 我已经鉴定过了，确实是蒋公的笔迹，而且盖章的方式也对。
0: 看来你真是神通广大呀。你是在哪儿弄到这封信的？
1: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至于怎么弄到手的，他是不会说的。
0: 怎么说？想叛逃的不是幕僚，而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2: 阿布老师，属下认为现在分析信的来源毫无意义。
0: 你想说什么？
2: 属下认为应该立刻逮捕张德海，再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3: 如果真的是张德海，说不定他早已经做好潜逃的准备。况且他是汪先生的侍卫长，凭他的职位随时会消失。
1: 宁抓错不放过。
4: 好，立刻逮捕张德海。
2: 嗨。

0: 刑天君，你怎么来了？
1: 我奉命逮捕你。
0: 逮捕我？我怎么了？
1: 到了特工总署你就知道了。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刑天君，你怎么来了？
1: 我奉命逮捕你。
0: 逮捕我？我怎么了？
1: 到了特工总署你就知道了。
2: 张德海，没这个可能性。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背叛我？
3: 先生，人心隔肚皮啊，说不定是重庆方面给他的待遇更高了。
2: 应该不会，德海对我一直都很忠诚，况且他并不在意权势和金钱。
3: 76号拿到了蒋介石给他写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还是张德海主动跟重庆方面联系的。
2: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谨慎处理吧，也中了人家的反间计。
3: 要不您就让76号审审看。

0: 咱们还到了这个地方，就由不得你出招了。想必你也了解我们的手段。
1: 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就乖乖的招了吧。
2: 招？我招什么招？你这样对我，我要去汪先生那儿控告你们。
1: 你现在对汪先生来说，只是一个叛徒。
2: 叛徒？江远涛，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叛逃的证据。
2: 叛逃？我为什么要叛逃？
3: 问你呢，
2: 江远涛，你难道

0: 怎么样？
1: 确切消息，张德海让宪兵队和江远涛给抓了。
0: 太好了，这个反间计使得妙啊！啊，既找出了内奸，又转移了日本人的视线，这在局座那儿，那绝对是奇功一件呐、啊！
1: 可不是嘛？哎，林小姐找到咱们，让咱们联系上峰，谎称那封信藏在大河旅馆。
0: 你们的意思是，军统内部有江远涛的内线？
2: 一定是这样，不然那个信使为什么一到上海就被76号的给盯上了呢？
0: 那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3: 对对对，我们能做点什么？
2: 很简单，把这个消息报告你们的上峰，让他们抓住内奸，再让这个内奸给江远涛发假消息，就说那封信在大河旅馆。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栽赃给张德海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哎，你还别说啊，这几个小娘们儿吧，还真有点本事。
0: 我看呢，他们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1: 什么意思？
0: 说不定就是你的那个情敌，
1: 报事那小子。妈的，又是他。
0: 这个呀，咱们不管，他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配合什么，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就行，是吧？
1: 你当然不用管，薛小姐又没喜欢上鲍氏那小子。
0: 哎哎哎，我说我跟你这个人怎么就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呢？啊？
4: 局座，上海方面来消息，张德海已经被日本人抓了。
5: 你还别说，青山玉立这俩小子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好，
5: 这事儿办得漂亮。
6: 这是你的佣金。

0: 吴伯。
1: 哎呦，秦老师啊，哎，你来了，
0: 好，
1: 请进，请进。
0: 谢谢。哎。
2: 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条路是行人比较少，行车也很方便，所以方便我们最快的速度到达码头。
3: 哦，对了，船我也联系好了，是一艘意大利游轮。意大利和日本是同盟国，所以日本的海上巡逻队是不会搜查的。就在十六铺码头，意大利船长会用小船把陶先生一家送上游轮。
4: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呢，啊。
5: 根据秦可的情报，陶先已经出院了，现在就在家里休息，就等我们去接他了。另外，陶府外面的特务也已经撤走了。
2: 这次的行动你们就听我们的，后天下午你们去码头迎接陶先生他们上船。
3: 好好，

0: 会。
1: 是我重编，身体好些了吗？
0: 啊，多谢王公惦记。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偶尔还会有些头晕。怎么，您有事吗？
2: 看来我要占用你的假期时间了。
1: 是这样，日之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日文本，我希望
2: 你能帮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0: 是这样。
2: 怎么，有什么难处？
0: 啊，没有，就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1: 怕耽误了您的事情。
2: 啊，不要紧，我是不会催你的，你尽可能的把它翻译的仔细一点。但是有一点，你要在我这儿翻译。
1: 你知道，这个文本是很有分量的，我不希望带到我的住处以外的地方去。
0: 好吧，那我什么时间开始呢？
2: 明天吧，我派车来接你。
0: 好，那明天见。

0: 计划延期了。哎，怎么还没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有信心啊！薛小姐他们这些姑娘，那都是咱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不会出差错。
1: 两位，我大姐说行动取消了。啊？什么？计划延期执行。计划取消了？延期执行？为什么呀？我大姐说回去再向你们解释。
0: 不是，那个，
2: 我们的钱都给他船长了，
0: 对，一大笔钱都给他了。
1: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了，唐先生离开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你们的。
3: 不是，林小姐怎么没来啊？
2: 啊，你要是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

0: 我四姐让我告诉你，说她不想再看到你。
1: 哎，我早跟你说过吧，你这就是没有指望的单相思，你就是不死心。
2: 单相思怎么了？不用他瞧不起我，我一定哪天干出点大事来，我让他回心转意。哦，
1: 就凭你啊？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瞧不起我是吧？我无所谓。哎，不过人家不也没把你这个大特派员放在眼里吗？这么大的行动啊，说取消取消的，也不跟您请示请示。哎呀，
1: 算了，反正现在也不是摆架子的时候。
2: 您还真想得开，佩服。
3: 行了，行动取消了，你回去吧。
4: 可以，不过钱不能退给你。
2: 你们意大利闹饥荒了，穷成这样。
4: 走吧。

0: 如果能得到汪日密约，并将它公布于世，那当然好。
1: 可这样一来，陶崇斌的危险系数就大了。翻译工作不是立刻就能停下来的，绝不能在这段时间出任何变故。
2: 那政委，我们该怎么办啊？
1: 给扬子江回电，全力以赴保证陶崇斌的安全。汪日密约固然重要，但是陶崇斌的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2: 是。
3: 这是个天赐良机，绝对不能轻易的放弃。如果公开了这份合约，就能够揭穿汪公卖国的真相。
2: 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
4: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秦可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住在陶府，这样一来可以保护陶先生的安全，也可以配合他的工作，我们联系起来也方便。
2: 好。
4: 另外，通知俊统那两位，让他们随时和意大利的游轮联系，我们随时准备登船。
2: 我让薛柴去办。

0: 张大海着了吗？他的嘴非常硬，一直不肯张刃。汪先生的侍卫长果然不通非凡。我们传统的三套头都不管用，
1: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这个家伙一点反应也没有。
0: 给他上电椅，这可是最新的刑具，没有人能承受得了。
2: 嗨，等等。 上电椅，万一你是怕万一，他真的不是叛徒，汪先生那儿怎么交代？你放心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向汪先生证明他的清白。汪先生不会怪罪的。
3: 请进，
2: 请。
3: 陶先生，这里是汪先生的办公室，你就在这里翻译。好的，谢谢。
2: 这两个人呢，是专门负责照顾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两个讲。
3: 多谢，请转告汪工，他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2: 陶先生，记住我的话，工作完毕之后，一定要把文件放回原处，不要带出去哦。
3: 请放心，崇斌明白的。
2: 好，好的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这位。

0: 兄，看在我们两个同僚的份上，我得好好劝劝你。
1: 这个电椅滋味不好受啊，
0: 我劝你还是

0: 妈妈放过你。
1: 好，那就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
2: 是，电死你！

0: 一个特派员，一个情报站站长，哼，每天没什么事儿就这么干亮。说好了，这次行动让王凤他们指挥的，不然人家不肯帮忙啊。真要是王凤指挥的，倒还好了，就怕是报社那小子。不排除这个可能。
1: 谁让咱没本事呢？哎，你说那小子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2: 这个也不用排除。我看他就是共产党。
3: 咱不能让他们跟共产党跑了呀！
1: 对呀，
3: 他们可都是咱们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这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
1: 说的是啊。

0: 郝先生，您辛苦了，请。请。
1: 等一下，谭先生，不好意思。

0: 那如果拍照呢？里边有人看守，
1: 也没有这个时间啊。
2: 抄一份呢？
1: 密约的内容太多了，短时间之内是抄不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且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文稿留在办公室里面。
2: 那这么说的话，戒备这么严，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3: 看来在办公室是无法下手了，只能把密约拿出来在外面处理。
1: 我出来的时候是要被搜身的。
4: 也许我能帮上忙。
5: 今天情况怎么样？
6: 一切正常，陶先生一直在工作，而且走的时候我们也搜过身。
5: 虽说这份合约很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对陶先生无礼。

0: 他很年轻，也很有才，将来是要委以大任的。
1: 属下明白。
0: 下去吧。
2: 是。

0: 德海啊，
1: 老黄啊，
2: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1: 江远涛。
0: 哎呦，这个王八蛋，从他来了以后，他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怎么拿兄弟你开刀？有本事去找夺命金钗去啊！
1: 小人得志，小人得志。
0: 是，我出了趟外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儿了，不好意思，刚来看。
1: 老黄，你得救我，你得救我！
0: 是，你放心，我马上去找汪先生，让他出面保你出去。放心吧。
1: 出去了，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小子。
0: 好，一定不能放过他。你等会儿，
4: 我给你弄了点酒，弄了点菜，吃饱了，喝好了，
0: 找这小子理论理论啊！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慢点喝，慢点喝，缓会儿，缓会儿啊！我马上就去办，啊！
1: 我等着老黄，我等着。
0: 哎呀，放心吧，兄弟，自家人啊。
1: 老黄，
0: 好，马上去办啊！守卫去了啊！

0: 陶先生，陶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您放心。
1: 我们走吧。
0: 好。

0: 啊，陶先生，这位小姐是？
1: 哦，她是我的学生，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她来照顾我。
0: 陶先生，不好意思，她不可以进去。
1: 小琴啊，你在外面等我，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叫你。
2: 好。

0: 唐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了，头有些。
0: 那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不用，时间太紧了。这样吧，你让我的学生把我的药拿进来。
0: 好吧。秦小姐，陶先生头疼，请您把药送进去。
2: 好。
3: 秦小姐留步，咱们例行公事，你的包要检查一下。小姐，这是……
2: 你看看就知道了。嗯。你的药。
1: 哦，好，谢谢。
2: 没事儿，他只是睡一会儿。外面的守卫我已经解决了，你先走，我看着他们。

0: 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会给阿布正南打电话让他放了德海，但是我希望德海放出来以后你们不要再与江远涛有什么隔阂，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是是，多谢王公，多谢。
0: 王主任公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
1: 啊，王公，周先生，我先走。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陶先生，
2: 都怎么带来了？抓紧吧。

0: 哎，你干嘛呀？
1: 啊，朱先生来了。
2: 崇斌先生呢？
1: 在里面呢。
2: 这段时间你可能是太忙了，我不怪你，但是你失职了，就不适合继续在这儿工作了。我把你调到76号去，待遇不变。
1: 谢谢，谢谢。
3: 周先生，

0: 洪斌工作谨慎是出了名的，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李禅兄，太过于专注了，没有看到您进来。
0: 怎么样？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1: 还好。
0: 王公他一直惦记着你。
1: 放心吧，一定不负王公的重托。
0: 继续忙。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东西已经拿到了，那就拿着原件走人不就行了吗？拍什么照啊？
3: 陶先生的船要三天之后才能出发，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打草惊蛇，会让全上海的鬼子和特务进行全城的搜捕。你觉得这样他还能跑得了吗？
4: 啊，也是。
5: 老三，你还是和军统的两个人联系一下，把下一艘船的时间定下来。
3: 好的。
2: 我觉得宋先生这个记者挺好玩的，什么都有两下子。你们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5: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2: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也是抗日的呀。我听说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去延安了，比军统的人强多了。
3: 大姐，我觉得小五说的挺对的，共产党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有些东西也只是国民政府的宣传而已。
2: 对呀，
5: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的好。您在呢？
6: 肯定是跟他的宋先生在一起呗。

0: 我就不进去了。
1: 嗯，路上小心。
0: 哎，走了。
2: 林小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路过，路过。哎，你怎么跟这姓宋的在一起啊？
3: 路过。

0: 怎么会这么巧啊？我看你是跟踪我吧。姓于的，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花样。
1: 不敢不敢。哎，不过林小姐，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0: 你知道。
1: 据我的分析，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
0: 那又怎么样？
1: 那又怎么样？哎，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统的人。你这小子，你们最好离这小子远点，现在什么形势还不知道呢，对吧？再说了，万一这小子是汉奸呢？啊，你别忘了，他可是在日本报纸给人家当记者的，对吧？这
0: 第一，我现在不是军统的人。第二，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1: 哎，哎，林小姐。
2: 情况我都知道了，让你受委屈了。
3: 德海为了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这委屈我受不了。您不知道啊，江远透那小子他给我上电刑啊，我一定跟他没完。
2: 做人呐，尤其是做男人要大气。当初他们抓你的时候我也是点了头的，难道说你也要跟我没完？
3: 属下不敢。
2: 我看呐，你这个侍卫长就不要做了。
3: 先生，你不要我了。
2: 听我说完，我们的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警察署有个局长的位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3: 真的？那太好了。
2: 你是我最近的人。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2: 好了，去休息吧。
3: 是。

0: 报告。
1: 为什么放了张德海？案子审了一半还没有结果就放人，这犯不是做夹生了吗？
2: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啊。是汪先生打电话来让我们放人的，而且是黄群求的情。
1: 黄群求的情？
2: 是的，黄群以性命担保，我们要跟汪先生合作，这个面子不得不给。
1: 好，放得好。现在张德海已经是新政府的警察署总长了。
2: 你是怕他瑕疵报复？
1: 他是江湖人物，背景很复杂，而且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这一次我是把他得罪透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和汪先生说过了，叫他嘱咐张德海不要计较。
1: 他如果听话也就罢了，就怕他身边有小人。
3: 来，德海兄，这第一杯呢，恭喜你免去牢狱之灾，安然无恙，可喜可贺呀。这第二呢，恭喜你因祸得福，荣登警察总长宝座，我提前恭贺你。来，干。
4: 干。多谢皇兄啊，要不是皇兄你在汪先生那儿力保我，哎，皇兄

0: 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这新政府成立，我看皇兄你就不要在76号了，来我的警察总署，咱们兄弟俩在一起，我保你要比76号舒服很多。
1: 哎呦，大兄，我得谢谢你，谢谢你，你处处都想着我呀。不怪人说你张德海是江湖豪杰。你说像你这种兄弟怎么会背叛汪先生呢？那一定是不长眼的人，看不出这离间计呀。
0: 哎，还是皇兄理解我，说得好，干杯。
2: 来，干
0: 干。
1: 我可听说你在牢里没少挨打，什么三套头、电椅都上了。这伤在你身上，可疼在我心里呀。德海兄，我也是没办法，人家是我上级，要不然我早翻脸了。
0: 我也想报仇，可是汪先生不让，说什么精诚合作。
1: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江湖义气怎么那么重啊，我看你这一身伤就白受了。
0: 那汪先生不允许，我有什么办法？
1: 那如果说要来暗的呢？
0: 你的意思是
1: 咱们和江远涛都是同朝为官，你德海兄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凭什么他那么嚣张跋扈，对你下如此狠手？
0: 对啊，为什么呢？
1: 他是嫉妒你跟随汪先生这么多年，他一来就这么嚣张，我看他是拿你老兄示威呢。
0: 妈的，老子又没得罪他啊，他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跟他没完。
3: 这就对了，大丈夫理该如此。来，干
0: 干。
4: 大姐让你们尽快准备下一艘船，陶先生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
5: 好，我知道了。
4: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哎，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想跟你说。
4: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5: 我知道这阵子你们跟那个姓宋的走得挺近，我就是提醒一声。
4: 这有什么呀，还用得着特派员来提醒吗？
5: 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4: 什么人？中国人呗。
5: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姑娘啊，年轻漂亮，对政治不敏感，据我分析啊，这个人很可能是共产党。
4: 共产党？
5: 你想啊，他在日本的报社工作，却帮你们对付日本人和汉奸，所以他就不可能是汉奸。现在抗日队伍当中啊，只有我们和共产党，所以说，
4: 所以他就一定是共产党，不可能是江湖上的爱国人士。
5: 这个人身上一点江湖气都没有。所以说你们糊涂啊，现在是形势所逼，那我们才跟共产党合作，那日本人总有被赶走的一天吧，到时候两党唰一翻脸，哎，那你们可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你们呐，可都是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那在这件事上绝不能犯糊涂啊。
4: 特派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倒想提醒你两句，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多想想我们的任务，别忘了你还有驱逐倭寇、杀生成人的誓言呢。我先走了。哎，
6: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份是原稿，这份是翻译稿，其余的已经销毁了。
7: 辛苦你了。
6: 啊，还有件事情想请汪公您恩宠。

0: 前些日子身体没有康复，加上最近一直又在赶工，身体稍有不适，想跟您请几天假。
1: 应该的，应该放松放松。可是现在为我所用的人才不多啊。这样，三天应该
0: 足够了，多谢王公。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去了。

0: 老三，你要和我说什么？
1: 今天我去接叶金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宋先生可能是共党，让我们和他保持距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宋先生的身份现在还没有确定，而且老四他……
1: 我就是因为担心老四，才来单独跟你谈吗？
0: 这件事情先压下来吧，什么都不要提，等陶崇斌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再说。
1: 好，不过我觉得即使宋先生是共党也没什么，毕竟现在是全民抗战嘛。
0: 目前是，以后难说。

0: 其实钱财家业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之物。我曹忠斌这一辈子都两样东西舍不掉，一是这些书，另一样则是王国。
1: 这也难怪，你从20岁就跟随先生，到现在已经17年了。可是先生现在投敌叛国，你必须离开他。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天一早，我先去接陶先生他们一家，和你们在大河饭店会合。然后由你们护送他们到码头，乘坐小船出港。
1: 意大利的游轮
0: 会在外海等着，到时候你们转乘游轮直达香港。
2: 宋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我想我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动。
2: 但是余力跟我说你是共产党，让我们和你保持距离。
3: 老四，现在行动迫在眉睫，和行动无关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怎么无关？如果参与行动的人心里有疙瘩，事情能做好吗？
3: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顶嘴了？我说的话是命令。
0: 王小姐，林小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两个军统的人对我产生怀疑而放弃了这次行动。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请你们相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可以了。那好，我们接下来说正事儿。

0: 大姐，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1: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离开了重庆，可我们始终是党国的人，我不想落下一个通共的嫌疑。
0: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燕青山告诉你的？
1: 是，不过我也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有80%的可能。
0: 怀疑就是不确定了，而且就算他是共产党又能怎么样？共产党也是抗日的。
1: 你可别忘了，当初我们和共产党可是水火不相容，虽然现在是合作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再翻脸。我决定了，这次行动以后不允许你和他来往。
0: 这不公平。
1: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0: 飞，我会继续保守我的承诺。
1: 哎，你说这死洋鬼子啊，心可真够黑的。上次给了他钱，事儿还没办呢，哎，这次又要钱，什么玩意儿？
2: 进来进来，哎，正好有花菜。
3: 到305房间，秦小姐他们在那儿等你，我去叫个汽车。
2: 哎，可以可以，
3: 走。
4: 谁呀？
2: 这位这位啊。
5: 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这等你啊。
5: 哦，等我？难道你和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吗？
6: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玩，你高兴吗？
5: 高兴。可是，
6: 可是什么呀？
5: 妈妈说我这两天可以尽兴的玩，你可不许让我写作业。
6: 好，一定不让你写作业，好吗？
5: 好。
1: 你说好歹咱俩也是一个是特派员，一个是情报站站长，哎，整天就这么给晾着，竟让咱们干这些打杂的活，
7: 说不定啊就是姓宋这小子搞的鬼。你想啊，这小子整天跟那几个姑娘在一块儿，任务怎么安排根本就不告诉咱们。
8: 我突然想起点事情，出去一下。
9: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8: 好，不必了，我会注意安全的。

0: 给我张纸。车已经到了，准备走了。
1: 陶先生刚刚下楼去了，你没有碰见他吗？
0: 他干嘛去了？
2: 他说有事儿，很快就回来。
3: 什么事儿？

0: 喂，
1: 怎么了？
0: 你自己看吧。
2: 各位圣贤，崇斌不胜感激，但崇斌追随汪先生多年，汪先生对崇斌有知遇之恩，崇斌实不忍眼看着汪先生落入火坑，望理解。
3: 麻烦把这张纸交给森林来的客人，不要让别人看见。
4: 好的，放心吧，先生。
3: 谢谢。
1: 怎么办？
5: 赶紧去追啊！
0: 算了吧，包先生既然有这个心愿，我们就满足他吧。我想暂时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6: 再给点耐心，我们就在这儿等。
1: 也只能这样了。
5: 真不好意思，崇斌这个人就是倔脾气，给诸位添麻烦了。没关系的，陶太太，再等一会不要紧。
7: 妈妈，我要爸爸，爸爸在哪儿呢？
5: 红儿乖，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7: 妈妈，我要尿尿。
5: 红儿，厕所在隔壁呢，老师陪你去吧。
7: 不用了，

0: 办公。
1: 进来。
0: 办公。
2: 重兵恳请你，万万不能在合约上签字。重兵仔细阅读过合约，承认满洲国独立，允许日本驻军，甚至连矿产都要任由他们无限的开发，这无异于将军权、政权、财权全都交给日本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呀？一片贫瘠的土地，孱弱不堪的军队，以及一些说话不算数的官僚，何谈民族复兴、统一祖国呢？
3: 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是急死人了。
4: 来，诗云，你坐会儿。
5: 红儿，红儿呢？红儿怎么还没有回来？
6: 是啊，也该回来了。
5: 我去看一下。
4: 等一下，陶太太，还是让他们两个去吧。老二、老五，你们两个到走廊和楼下去看一眼。
5: 好。
4: 好。放心，

0: 这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这是急死人了。
1: 来，诗云，你坐会儿。
2: 红儿，红儿呢？红儿怎么还没有回来？
3: 是啊，
2: 你该回来了。我去看一下。
1: 等一下，陶太太，还是让他们两个去吧。老二、老五，你们两个到走廊和楼下去看一眼。
2: 好。
1: 放心。
2: 您好，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这么高一个小男孩？
0: 是不是胖胖的那个？
2: 啊，对对对，是他。
0: 他好像刚刚出去往西走了。
2: 谢谢啊。

0: 大姐，不好了，楼下服务员说红儿一个人出了旅馆，向西走了。
1: 红儿，
2: 陶太太，
0: 陶太太，别急。
2: 陶太太，千万不能着急，红儿还小，应该不会走得太远。这样，我们马上出去找。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你不能再出去了，秦小姐，你留下来陪陶太太。
3: 好，那行，我们出去分头找，一个小时以后找不着的到，都在这集合。
2: 嗯，就这么定了，出发吧。
3: 走，
4: 哎，走
3: 走，别着急。
0: 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的。

0: 合约我已经签了。
1: 什么？好好休息休息。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我还给你留着呀，要好好干啊。

0: 洋车。
1: 哎，好的呀，请坐。西子，你到哪里去啊？
0: 去那个。
1: 西子，你怎么了？
0: 哦，大河旅馆，快一点。
1: 哎，好的呀。
2: 吴爷爷，吴爷爷，
3: 来了来了。哎，少爷，你怎么回来了？老太太呢？
2: 他们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回来啊。
4: 帮我接阿布将军。
5: 我是阿布。哦，王先生。
4: 崇斌到我这儿来了。
5: 陶崇斌？那你的意思是？
4: 他极力劝说我不要再和

0: 報告、子供が一人で食事をしているだけで他にはいません。
1: うん、小海，我问你，陶崇斌是你的什么人？
2: 是我爸。
1: 那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3: 八哥，
4: 司令太，
0: 嗨，给我。
5: 怎么样？没事没事，他们还没回来呢啊！找到了吗？
6: 我们没找着。
7: 怎么了，
5: 崇斌？
7: 怎么了？哭什么？出什么事了？
8: 你别故意说话呀！
7: 怎么了？
5: 红儿，红儿不见了。
7: 红儿不见了？红儿去哪了？
9: 陶先生，别着急，我们大伙都在想办法，一定会把红儿找回来的。别着急，别着急。
10: 先生，您找我？
11: 小海啊，我想了想，新政府成立以后啊，这个治安问题很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到上海警察局去熟悉熟悉，以免你上任的时候没有头绪。
10: 啊，是。那我现在的工作呢？
12: 喂，是我。你说什么？陶崇斌不见了。
13: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我们把他现在已经带到宪兵队来了。
12: 可是孩子因为害怕，没有讲出什么线索来。
10: 那就先看住孩子吧，我们再想办法找崇斌。
12: 好，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10: 出什么事了？
11: 陶崇斌不见了。
10: 怎么会这样？他追随先生那比我还早。
11: 人各有志嘛。可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和日本人签约的事情泄露出去。这陶崇斌夫妇不见了，为什么把孩子留下来？
10: 如果是预谋的话，不应该不带着孩子呀。先生，我去问问那孩子，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
11: 你？
10: 啊，是这样，我们两家呢有些来往，孩子对我也不生疏，我想一定可以问陶先生，
11: 去试试吧。
10: 啊，是，那属下告退。

0: 刚刚去哪儿了？哦，我刚才去了趟方先生那里，本来想劝劝的，可是已经晚了。
1: 晚了？
0: 汪先生已经把蜜月给签了。
2: 伯儿，
3: 张伯伯，我要爸爸妈妈。
2: 伯伯就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的。
4: 出去。
2: 啊，别怕。那告诉伯伯，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3: 好像在一个什么旅馆里。
5: 在哪个旅馆？那么多旅馆，这找名字怎么找？
2: 能想起什么吗？
3: 旅馆的门口有一个姐姐，穿得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2: 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5: 和服。大和旅馆。
2: 伯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好。
3: 好。
2: 走，去找爸妈吧。
6: 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当卖国贼了。我看不如这样，上他家把他杀了算了。
7: 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杀一个我看看呀。
6: 你说谁废话呢？你不敢去你别去啊。
8: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抓紧把陶先生他们一家送走。就算汪日蜜月公布出来了，他们成立了新政府，也不会有人支持他们的。
6: 哎，你们快来看，这不是红儿吗？
0: 跟张德海在一起，张德海，糟了！如果张德海也被释放了，说明你的事情已经暴露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王队长。

0: 怎么办？
1: 撤！
2: 不能撤，撤了红儿怎么办呀？
1: 陶太太，你放心，她暂时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先撤，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救出她的。
2: 我哪也不去，我要跟红儿在一起。
3: 宋先生，我们不能撇下孩子不管，东西就麻烦您带去香港了。
1: 陶先生，陶太太，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撤，那对红儿更危险。现在她就是玉儿，如果你们再被抓了，那玉儿就没用了，到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活不成。
2: 就是死，我要跟红儿死在一起。
1: 陶太太，我向你保证过，我说一定要把红儿救出来，请你相信我们。
3: 相信宋先生。
1: 王队长，现在前后门肯定已经被封死了，我们只能冲出去。
0: 好，
1: 走，
0: 冲出去，走。
1: 走。
4: 都给。
5: シナジンはどの部屋だ？
6: お待ちを。305です。
5: 探せ。

0: 告诉大家报仇完春家会合。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你们先撤。快撤呀！
1: 你自己小心。
0: 嗯，走吧。

喂，你个孙子呢？你说给。

切れだ。行け、生け捕りにしろ。行け。Yeah。

0: 你们又迟到了。
1: Wait！
2: 再多等一会儿啊。有什么事儿他们会通知的，放心。
0: 好吧，我再等十五分钟。不过如果到时间还不来，我就要走了，而且钱是不会退给你们。
2: 钱不是问题啊，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哎，我说，你脑子里头除了钱，是不是就没别的？哎，不过也真是的，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2: 我告诉你，再周密的安排，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点意外啊。耐心点儿啊。
1: 林小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还惦记那个林黛啊？啊，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没戏，根本就没戏，趁早算了吧。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我这可是头一次动真感情，能晓得吗？我是认真的。
2: 哟，我还真没看出来。

0: 这整天在百乐门舞厅里泡大的于大站长，居然是个情圣啊！
1: 再多喂他一会儿。
2: 怎么会这样？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3: 老四，你回来了，没事吧？
4: 我没事，他回来了吗？
3: 还没有。老三，你去和燕青山他们联系一下，告诉他们行动继续推迟，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4: 好的。
5: 汪叔叔，汪叔叔，我爸爸妈妈呢？
6: 我也在找你的爸爸妈妈，真是个好孩子。人找到了吗？
7: 找是找到了，可是又被一些人救走了，日本人也没拦住。
6: 什么人？
7: 阿部正男分析你说是重庆方面的，但是在属下看来，总理林差也参与了。
6: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
7: 宪兵队和76号全体出动，封锁了各个码头和车站。我想陶总理离不开上海。
6: 真是个好孩子，这孩子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饿不饿啊？
5: 饿。
6: 叫人带孩子吃点东西。
1: 啊，是。哎，带红儿去吃点东西。
8: 是是。
6: 如果用孩子做饵，外人会不会觉得我太歹毒？
9: 先生多虑了，属下知道该怎么做，属下告退。
1: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来了。
3: 没有我们，只有我自己。
1: 啊，不是，该不会……
3: 你猜的没错，行动继续延后，大姐就是让我来通知你们一声，至于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0: 为什么呀？又
1: 对呀、啊、为什么呀？
3: 没有为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1: 我这两回的钱都白扔了，哪有你们这么害人的。
0: 行了行了，省省口水吧，人都走远了。
10: 看你们的样子就知道这次有泡汤啊。
1: 嘿，你个死洋鬼子，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10: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不计较你对我不礼貌的称呼，不过提醒你，下次我还是会收钱的。拜拜。
1: 啊，你掉钱眼里了，死洋鬼子。
11: 四姐，你看谁来了？大伯，这位就是宋先生。
12: 史先生吧，久仰了，这次多亏您了。
13: 这位就是你们常提起的宋先生吧？哦，好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客气。
4: 你没受伤吧？
12: 没有，多亏你出手相助。谢谢。
4: 你没事就好。
14: 哎呦，以前是英雄救美人，现在是美人救英雄，一环一报。你们这是酸死了。
4: 二姐，好了，不说这些了。宋先生，租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2: 风声很紧，车站和码头都被封锁了。
15: 那红儿怎么办？
12: 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应该不会难为孩子。
15: 可怜红儿了，还这么小。
4: 陶先生，您放心，救不出红儿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的。
2: 明儿。
8: 哎。
2: 让大伙儿在咱们家住下吧。这里是租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0: 汇报说他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信，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1: 这俩家伙怎么回事？
2: 救个人有那么难吗？
0: 陶崇斌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的行动会处处受到监视，要想不动声色的走人，恐怕得好好的策划一番吧。
2: 那也该及时汇报。

0: 灵儿，
1: 哎，
0: 让大伙在咱们家住下吧，这里是租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1: 好。
2: 局长，您找我。
3: 曹成斌情况怎么样？
2: 哦，从上次汇报说，他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信，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3: 这俩家伙怎么回事？
4: 救个人有那么难吗？
2: 陶成斌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的行动会处处受到监视，要想不动声色的走人，恐怕得好好的策划一番吧。
4: 那也该及时汇报。
3: 你马上发个电报，问他们进展，叫他们及时汇报。
2: 好的，好的，好的。
5: 主编。
6: 哟，哎呦，吓我一跳！进来也不知道敲敲门呐。
5: 我一猜你在写稿子。
6: 怎么了？
5: 昨天大河旅馆发生枪战，一定又是夺命金钗行动了，对不对？
6: 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暗杀行为，现在事态还没有明朗化，我写的呀可不是夺命金钗的事儿。
5: 好，我理解，你是在等待结果吧？
6: 红霞，我知道你是非常崇拜夺命金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夺命金钗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的任务，而你本身呢是一名记者，你主要的任务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写一些可以唤醒国人的文章还有评论，让他们去讨伐日本人和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你并不比夺命金钗差，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那好，我听你的。
6: 那今天的活干完了吗？
5: 哦，马上就去。
7: 白城楼晚上，
8: 哎哎，别愁眉了，麻烦来了。
7: 又怎么了？
8: 局座来电报，让我们汇报工作进展，我们怎么答？
7: 什么该怎么办？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啊？这事儿还用我教你啊？
8: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陶成斌救出来再说。
7: 哎哎哎！我说你小子，你这说真的说假的呢？你开玩笑呢是吧？
8: 不是。那我只能这么说呀，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不让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吗？
7: 那你也不能乱说呀。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不都完了吗？啊，
8: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本来咱们俩就干闲着，什么事儿都没干了，你问你你又不给个回音，
7: 那有什么办法？那咱说的不是不算吗？
8: 那是电报怎么回啊？
7: 这还不好办，这就用你那老招就行了，拖着，拖一天算一天，你说呢？
8: 行，学得够快，意思全对。

0: 根据你们这两天的侦查发现，孩子昼夜都有人监视，是很难接近的。但我想，有一个时间孩子是可以脱离特务的监视。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哎，小姐，这是不是你掉的东西啊？啊，
3: 这个不是我的。
2: 你再仔细看一下。
4: 老师好。老师好。
5: 老师你好，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3: 好啊，帮你什么忙？
5: 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
3: 好。

0: 跟妈妈说再见。
1: 再见。
0: 嗯，进去吧。
2: 亲，
3: 这么晚才来呀？
1: 交给我吧，你们可以走了。那边。
4: 不对呀，嗯，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呀？
4: 平时接孩子的好像不是这两个人呢。
5: 哎，不就是换个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明天说不定还换人呢。
4: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走，咱去看看。站住！
6: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两个大男人还带着枪，能出什么事儿？说不准在哪个角落和女教师快活呢。
6: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进去找找，这可是上峰下的死命令，绝不允许出半点岔子。走。
0: 干什么呀？
4: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
0: 以前没见过，那现在不就见过了吗？
4: 少跟我多嘴。我问你，前两天接孩子那俩人呢？
0: 你说他们俩呀？那不在你们身后呢吗？
8: 走，赶紧走。

0: 说的没错，那个胡斌老师果然是假冒的，风头队长。
1: 曹夫人，曹先生，快请啊。给诸位添麻烦了。
2: 哎呀，您别客气，一旦到了重庆那边，还要劳烦您多美言几句呢。
1: 是是是是。
3: 你们两个护送陶先生和陶太太去江边，我们去接孩子，晚上八点在江边集合。
1: 好，
2: 好，
3: 走。
4: 林小姐，路上注意安全啊。
5: 不，
0: 错了，不
5: 是。干什么？
0: 走。

0: 走。
1: 主任，不好了，陶宠斌的儿子被抢走了。
2: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孩子。
1: 据我的手下说，他们装扮成女教师把孩子带走的。
2: 据我分析，这些女人作案的手段很像是主任的女学生们干的。
3: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些分析还有个屁用？关键是怎么找到孩子。给我接宪兵队。
4: 老师，
5: 喂，是我。
6: 什么？跑掉了？赶紧把人都派出去，挨家挨户的搜，把租界翻个底朝天，
7: 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3: 马上通知所有人，封锁租界各个路口，
6: 挨家挨户搜，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1: 明白。
4: 先生，どうしました？
8: 逃走兵の息子が逃げた。76歩の館だずめ。
4: 先生、手遅れになる前に埠頭を封鎖し、すべての船舶の出航を禁止しましょう。
8: 平田、人を集めて埠頭を封鎖しろ。海上巡逻隊に協力を要請し、すべての船舶を捜索。外れ中に出航した船舶は容赦なく攻撃だ。
6: はい。
8: 今やつはまだ疎開内にいるはずだ。警告、疎開から埠頭につながる通路を封鎖して子供を絶対に出すな。
4: はい。
6: 快点检查，快点走，你过来。
9: 中校已经加配了人手，看来二姐他们已经得手了。
10: 虽然红二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但要是硬闯这个关卡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6: 下一个，
9: 机枪都已经架起来了，看来硬拼是不可能。
6: 站长，
10: 回去再说。
9: 有点不对呀，怎么这么多特务？
10: 走。

0: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样？
2: 现在关卡和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外面都是特务，专门搜查小孩。
1: 那可怎么办呢？这不等于走投无路了吗？
3: 别急别急，再想想办法，再想想。
1: 那有什么办法呀？时间不等人呐。
4: 你先别急嘛，大家都很急，这不得想办法吗？
1: 你跟我抬杠是吧？
2: 好了，都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得把红儿送到他父母的身边。走。
1: 哎，不行，绝不能硬闯。如果硬来的话，出不了租界，我们就得被包围。
0: 那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久等久等啊，
1: 会不会再有意外了？这可是第三次了。
0: 绝对不会，人都来了。陶先生、陶夫人，你们先上船，等孩子到了马上出发。
2: 好，那拜托你们了，无论如何要救出我儿子，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呀。
3: 不行，红儿不来的话我哪儿也不去。

0: もしもし、報告、突破されました。車内には子供もいます。突破されました。
1: 不行，一定要走了。你看，再不走，
2: 孩子还没到呢，稍微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到了。
1: 你听，挺直觉那边在开枪啊！
3: 这开枪不正说明他们往这儿来呢吗？
2: 就是。
1: 可是他们要是把日本人引到这里，那我怎么办？
3: 这个你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再多等一会儿啊！
1: 不，肯定要走。我们约定的事情到都过期了，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孩子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
1: 随便你们。如果你们不想走，就别走了。我反正也要走。
2: 你们站住！你个死洋鬼子，你怎么试试？

0: 有所不礼貌的称呼。
1: 不礼貌的称呼，老子一枪毙了你，信不信？
2: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那么痛快啊？
1: 让你多等一会儿，怎么就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儿要是敢走，
2: 我让你有命赚钱，你没命花，你信不信？
3: 你简直是无赖，你不讲信用。
1: 我不讲信用，我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我用得着讲信用吗？
4: 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主编让我们把明天早上的报纸送出去。怎么这么晚了？你们还干什么呀？
4: 我们在抓捕人犯。
5: 那你看我像不像人犯呢？
4: 你呀，可真能开玩笑。
5: 那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走了。
6: 少佐，荷物入れ以外、車内には誰もいません。
4: 宋伯君，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车厢。
5: 我们这事儿也很急呀，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0: 这儿的环境不错，适合拖住敌人。走。
1: 怎么了？
2: 虽然人犯已经找到，可是你们的车是在我接电话之前就到的，所以按照原则上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备箱。
1: 好啊，认真是你的优点，理应支持。
3: 把后备箱打开，让皇军看看。
4: 好。
2: 打开。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也要赶到码头去。
1: 好，你也要多注意安全。
2: 明白。
5: 放行。
6: 哦。

0: 这里是日战区，日本人很快就来了。
1: 我知道，这里打得越激烈，那边就越安全。
2: 好，
0: 我们就在这儿跟他拼了。
2: 好，老四，
3: 你去占领制高点，
2: 我们四个正面阻击，走。
3: 你
2: 到。
3: 来个见面，行走。

0: 我跟你说，孩子不来，你不许走，要不然我就开枪。Do you understand？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轮船就要起锚了，到时候就算孩子来了，他们也走不了了。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是基督徒，我不会撒谎的。所以，如果孩子再不来，你要当下个人的航班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天意啊，让我们两个人留在上海。这个胶卷。

0: 就劳烦你们二位带去香港了。
1: 啊？不是，我去香港干嘛呀？您这不是让我们擅离职守吗？
0: 我们两个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
2: 二位，拜托了。
3: 来，帮个忙。
4: 来，刚才好危险啊，多亏你临时让孩子换个地方带。
3: 现在没危险了，前面就是码头了，你带孩子过去吧。
4: 你不过去了？
3: 王小姐他们还没脱离危险，我得赶过去接应他们。
4: 那你多保重啊。
3: 你们也多当心。
4: 好。

0: 上帝保佑。
1: 妈的！哎，你这什么时候又改信教了？啊？你管？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手雷压制他们，集中火力打他一个点。
1: よし、手榴弹だ。早く。

0: 快撤！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撤！
2: 突击！突击！

バカ野郎。

0: 这次上海站又立了大功了，燕青山和余力他们功不可没。这还不是局长教导有方吗？不，这次可是既定任务之外又有了意外收获。这也是上海站尽心尽力的结果。我要通报全局，让大家都学习他们。是，局长。
1: 您这用人之道，在下望尘莫及啊！我要给他们申请青天白日勋章，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国尽忠，另外还要重赏，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局座还是赏罚分明的。
2: 是，我立即去办。
3: 好啊，杨子江同志真是好样的，不仅救出了陶先生一家。
4: 还将新汪的丑闻嘴脸公布于世，政委看把你高兴的。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借着这次和夺命金钗合作的机会，尽早的把他们引导到革命党队伍里来。
5: 是。
6: 黄主任，什么事情让你直接来找我？你们中国的官场上是最忌讳越级上报的。
5: 就是事关卑职的上级，所以卑职才直接来找你。
4: 是江主任。

0: 是。这次行动如此惨重，我怀疑跟江主任有直接关系。
1: 你怀疑什么？
0: 您想想，追杀夺命金钗的战斗中，我们人又多，武器又先进，可是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而他们却毫发无损地跑了。还有，他派了那么多人去盯一个小孩子，可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孩子被人给救走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1: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0: 卑职以为江远涛勾结他这几个女学生破坏皇军的计划。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据卑职调查，江远涛和那个叫王凤的女学生是情人关系，而且这个王凤现在就是夺命金钗的领导者。
1: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即便如此也不能给他定罪。据我了解，为了他，这十二金钗当中就有七个死了。
0: 那也许这是苦肉计呢？
1: 苦肉计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军统为了训练他们付出了人力物力。黄主任，我感谢你对皇局的忠诚，以后要证明一个人有罪，要有确凿的证据，你明白吗？
0: 卑职明白。
2: 哎呦，特派员，这身衣服您穿上，咔，漂亮啊！
3: 算你小子有眼光。
2: 嗯，
3: 我告诉你啊，这青天白日勋章，那可不是谁想得都能得到的。
2: 嗯，还真是。不过，让我说呀，还是这白花花的票子让我觉得开心啊！我一听到这数钱的声儿啊，那真是老色一呀！嘿嘿嘿嘿嘿
3: 嘿！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俗了。这钱财乃身外之物，这青天白日勋章，那才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呢。
2: 说的还真是。你看这样行吗？我呀也刚得了这么一块勋章，我就用我那块勋章换你那份赏金，我吃点亏就吃点亏。
3: 哎，这怎么能行呢？啊，我虽然没你那么俗啊，可是我也得吃饭呢，是吧？
2: 哎呀，说到底啊，不还是这票子比你那牌子管用吗？你唱这高调干嘛？
3: 哎，对了，你那块呢？
2: 什么呀？
3: 你那块呢？拿出来，带上，咱们俩出去溜溜。
2: 弄脑子瓦特了？
3: 哎，
2: 不。您还真以为这是重庆呢？
3: 什么意思？哎呦，这他妈是上海是吧？哎呦，我都乐疯了，我还当是重庆呢。
2: 赶紧摘下来。
3: 好，摘下来，摘下来。哎呀，青天白日勋章，我的宝贝呀！
4: 1940年3月30号，以汪主席为首的投敌派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0: 我认为在这设置主战场是可以的。对面山上埋伏一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紧密配合。
1: 我同意师座的意见，我们要尽快命令弟兄们抢

有攻势，战斗打响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师座，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不在我们的警卫区内。我担心。
1: 你担心什么？我估计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上不来。
2: 李副官说的对，
0: 大人在即，指挥员的安全尤为重要。我们还是回去吧。再说，军部还等着师座开作战会议呢。
1: 好啊，看来晚上再也不听劝，就是不识抬举了。
0: 好，师座，师座。

0: 报告。
1: 爹。
0: 五十七师来电，说。
1: 说什么？
0: 刘师长在观察地形的时候，遭遇日军狙击手，一生殉国了。
1: 什么？
0: 据生还者描述，这日军狙击手就是日军大名鼎鼎的枪神。
1: 这个所谓的枪神，已经杀了我们15名少将及以上的军官了，太可恶了！

0: 報告。亀田君、電報です。
1: 置いといてくれ。
0: はい。
1: 上海。
2: 主编，
3: 嗯，
2: 你要出去啊？
3: 啊，
2: 您交代我要写那篇文章是关于什么内容
3: 啊？关于美国的。
2: 美国？
3: 是的，这个美国太不像话了。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可是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汪主席政府的合法性。还有那个工部局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重庆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2: 嗨，我马上就写好了，去交到您那儿审阅。
4: 表哥，
3: 抓紧时间。
2: 是。您慢走啊。
3: 准备来了。
5: 先生、あなた何目ですか？
6: 重心を知っているかね？
5: 重心？大日本帝国軍の神話ですよね。彼の銃の

0: 刚那人是谁啊？
1: 我主编。
0: 他刚才让你写什么？
1: 让我写一篇关于谴责美国人的报道。
0: 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无非就是美国人现在公开支持重庆政府，不支持南京政府呗。
0: 美国人的立场是对的，这篇报道你不能写。
1: 为什么呀？再说写报道又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再说了，我现在吃人家饭，我不写行吗？
0: 不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也要你署名吗？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辞职来我们申报，你就是不听。你要是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人都得骂你是汉奸。
1: 嘘，你小声点，你不，
0: 我不要命了。
1: 母亲，母亲，哎，哎，哎，在哪了？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日本人低三下四的，哪儿不能待啊？非要在这当汉奸？
1: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别一天到晚的总汉奸不汉奸的，好，
0: 不好？除非你答应我，立刻辞职。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
2: 宋先生。
1: 哎，啊，林小姐，快请进。
2: 你有客人啊？
1: 不，他不是客人，他是我表妹。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不打扰，打扰什么？他刚刚还说他要走呢。
0: 谁说我要走了？
1: 你，哎呀，你的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我这有客人，听话啊，快走。

0: 就知道让我换工作，真拿他没办法。
1: 是吗？他让你换什么工作啊？
0: 哎，他是怕我在这儿当汉奸，所以总劝我到他们申报去当记者。
1: 那不也挺好？
0: 你怎么也这么看呢？你还不清楚我在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清楚，可是你表妹她……
0: 别管她，她早晚会明白的。哎，找我有事吧？
1: 啊，大姐说你帮了我们姐妹这么多次忙，想请你吃饭。
0: 吃饭？干嘛这么客气？
1: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答应啊。当然答应。
1: 那好，我回去跟大姐他们说一声，好准备一下。
0: 好，哎，就别准备了，随便一点就可以。嗯，我送你。
1: 好。宋先生，留步吧，明天见。
0: 啊，明天见。哎，林小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0: 要不要去医院？我送你。
1: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了。

0: 马上给上海发电报，让燕青山和余力他们把美国外董丹尼尔保护起来。
1: 徐座，一个外董还需要我们保护吗？他在租界很安全的。
0: 你不知道，华盛顿交给了丹尼尔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援助的议案，委派他为对华援助的全权代表，和我们商讨对华援助的事宜，所以我们要保证他在华期间的绝对安全。
1: 是，我马上通知燕青山和上海站。

0: 哦呦，特派员，哎，就这个东西你已经看了好多天了，能看出花来呀？
1: 你懂什么呀？啊？我看着这块青天白日勋章啊，那就好像是委员长站在了我的身旁。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浑身上下呀，我就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0: 是。哎，小王，哎，来的正好，说说，总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2: 站长，你怎么知道啊？你
0: 这两天闲得慌，没有任务就是没事做，没事做就是没钱赚，能晓得吧？
2: 有没有钱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呀，这一回啊，真有新任务了。
0: 说，
2: 总部要我们保护工部局外董丹尼尔的安全。
0: 保护他干什么？
2: 上面说他兼任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上面怕有人对他不利，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呀？把您高兴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跟你说了也不懂，先进去。
2: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3: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4: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5: 踏踏实实做就行。
3: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6: 我要去试一试。
7: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3: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8: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3: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

事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这位是剑崎玄弘先生，他是剑崎会长的双胞胎哥哥。
1: 想必这位一定是第三处的剑化高手，岩羽墨小姐。

0: 很高兴认识你。怎么是他？他不是死了吗？
1: 怎么了？可能是之前熬夜上了些气血，织不开了些中药。我们今天正好搜罗了一些名家的画作回来，那看来你顾不上了，先回去吧。
0: 我们找地方躲躲吧。

叶小姐，你开门啊！叶雨墨，你听见没有？

0: 千万别冲动，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啊。
1: 小虎，保密工作如对弈，你还年轻，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三思而行，不能情绪失控。

0: 我们一起探寻一座，侦缉活口，为宗客王。
1: 你为什么跟过来？
2: 陆大夫的药我会好好喝的，
1: 帮我谢谢他。
2: 等等，你和我姐夫一直在暗中联系吧？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0: 什么？还有，其实你想杀的是今天那个日本人，对吧？你刚才的样子出卖了你。
1: 他杀害了我唯一的亲人。我找陆大夫，私下帮我开了些致死的药。
0: 我们也算是两次生死之交，我觉得这件事你没必要瞒着我。不过我家被监视，难道真的跟日本人有关系？
1: 或许是第三处在找线索。我看云江最近不安全，你还是出城避一避吧。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不过要走也是我们一起走。你救了我，我不去窥探你的秘密，但我一定会帮你，在我回来之前哪里都别去。

0: 找不到人是什么意思？你们第三处就这种办事能力吗？杨炫耀的话，我可是花重金才拍来的。副队长，我可是带着我的诚意来的。杀我弟弟的凶手，还望你多费心了。明白。
1: 那我先安排车送您回酒店休息，三日之内一定给您答复。各省你们都快点啊！第三处客人马上到了，别加秒，赶快啊！赶快！

0: 剑奇先生，梁某最近实在是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呐。这不，今天我一有时间就专程来拜访你了。
1: 梁站长，别来无恙啊。

0: 放心，对吧？把我鞋也放进来。好嘞。
1: 星辰，这是你要的元香老店，王叔说了，这今天多亏你照顾，便宜一半租给你。
2: 帮我给王叔捎句话，我回来亲自感谢他。
3: 行，
1: 走了。
3: 哎，
1: 这么着急干嘛呀？
3: 星辰哥，这几天我发现梨花街多了几个会讲日语的。
4: 我跟着你说的那个黄包车夫去了第三处。

0: 肯定是特务。
1: 还有我，还有我，星辰哥，我跟着一对黑衣人去了明义路，他们在那儿设了卡点。
2: 还有吗？
1: 星辰哥，第三处那栋房子刚建的时候，我爹是里面的工人，他们偷偷留了密道，没外人知道。
2: 请你们吃大餐，
3: 星辰哥，我想吃烤鸭。
2: 好，每人一只。
4: 好，
2: 嘘，都小点声。

0: 你怎么了？你该不会真的去杀那个日本人了吧？
1: 从楼上摔下来了，进去再说。
0: 曼娜。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我有东西。
0: 你先说。
1: 我买好了明天的车票，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走吧。
0: 说了，要走我们一起走。虽然现在城里到处都是第三处的特务，但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跟着我的计划走，就肯定没问题。来，我跟你说，你看，这个是去原乡的车票，我们两家一起走。这是店铺的租约，我想过了，到了那边，你还可以继续做书画生意。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再一起回来。宝墨轩，你也不用担心，我会让朋友帮忙看着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0: 还能为什么？如果不是在这乱世，今天送到你手上的肯定是电影票和鲜花。

0: 星辰，我大仇未报，不能走。
1: 如果你一定要杀了那个日本人才肯离开，我帮你。不过这一次，我们可以计划的周密一些。
0: 你听我说，这些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啊？
0: 你说的对，但是我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这样吧，你先去通知陆大夫，如果他也同意，我们就一起走。

0: 义父，整个云江城已经布控了一段时间，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动静，不能再守株待兔了。你立刻放出风声，就说剑姬玄红手上有一副江之水的真迹，不久之后就会与人进行交易，让他们自投罗网。
1: 大有长进呀！记住，抓活的。我要知道共党那边对江之水画背后的秘密究竟知道多少。
0: 那我先把城里的眼线全部撤走，避免打草惊蛇。剑奇想要抓到杀害他弟弟的凶手，所以他一定会配合我们演一出好戏。

0: 这里是贵宾区，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请柬？
0: 这一晚上才几百块大洋的局，还要请柬？这个请柬，你看可以吗？
2: 行行行，祝您今晚发大财，逢赌必赢。

0: 让你等我的。
1: 所以陆大夫同意了。
0: 我帮你不需要他的同意，你要做什么告诉我，别想甩掉我。
1: 我想要见齐玄红带来的所有东西。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3: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最近天气暖和了，社交媒体上网红打卡点又热闹了起来。一张精修照片，一段短视频，就能让一个地方瞬间挤满人流。但热潮退去之后，有的门庭冷落，迅速过气，有的却能让游客一去再去，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同样是网红出身，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呼和浩特这两年涌现了不少打卡地，有的已经凉了，有的正在努力长红。那本期一线观察，记者走进两个风格迥异的样本，一个向内求安静，一个向外寻烟火。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当热度散去，拿什么留住人心？
4: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的遇见小镇。这里呢，曾经是一片闲置的厂区。就在去年呢，凭借着一杯咖啡、一匹马、一些打卡景点，就创造了300多万元的收入。

0: 果。但是当流量退去，它又是如何让一些游客反复来游玩的呢？
1: 在遇见小镇的旅拍摄影店里，摄影师阿勇正在为游客挑选服饰。
2: 牛仔的，咱们这里的拍摄风格呢比较多，民族风，还有一点比较酷炫的一些风格，还有你喜欢哪种风格？
3: 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酷一点的风格，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
2: 那咱们就先穿这套西部牛仔的风格，先感觉一下。
3: 好的，可以。
1: 孟凡是呼和浩特本地人，今天是第二次来找阿勇拍照。第一次来时，他曾拍摄过一套草原民族风的服饰，这次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西部牛仔风。之所以再次选择阿勇，主要是看中了阿勇能根据每个人的气质和喜好量身定制不同的拍摄风格，而不仅仅是千篇一律的网红同款。
2: 我们在给客户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用统一的套路给大家去拍，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气质还有游玩的心境，然后综合小镇不同的景致去给大家去量身去拍摄。同时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去捕捉这个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拍照，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们的客人留存他自己的旅途故事。来，站直了，对，到前面来。
1: 不设固定的套路，不摆千篇一律的姿势，阿勇的镜头里每一位游客都是独一无二的主角。
3: 刚才的话，阿勇老师会先跟我聊天，然后通过聊天呢，他会选择我是这种酷炫风啊还是甜美风，根据我的这种性格，然后给我进行这种搭配。
1: 遇见小镇去年七月份开门迎客，开业之初景区就推出一张门票换一杯咖啡，人气立竿见影，单日游客逼近4000人，帐篷连成了片，烤炉冒着烟，景区里热闹的像在过大年。可国庆长假一过，潮水就退了，游客量跌到每天400-500人。草原的风还在吹，但露营的帐篷人少了，马背空了，就连换杯咖啡的窗口也不排队了。从沸点到冰点，落差着实不小。于是景区开始琢磨出路。
4: 我们去年人流量高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哪些博主发布了新的视频，短视频有了新的赞。直到国庆之后呢，我们人流量下降了，我们团队也多次开了会，我们最终想明白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在失去什么，而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回归什么。
2: 对，哎，好，对，再打开一点点，好，再转脸。传统旅拍店的话基本上都是人找景，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景造人做的场景共创，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复制性的。
1: 从人找景到景造人，看似只是顺序的调换，背后却是运营逻辑的转变。从景区营业那天起，阿勇就扎根在这里了。7万多平米的空间，运营方会随着季节的更替、节庆的变化以及游客偏好的变化，不断地动态调整布景主题、打卡装置，甚至配套的服饰与拍摄脚本。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旅途剧本，而这样的定制感在遇见小镇并不止于镜头前。
5: 这个点是一个点，这个是一个点，永远感觉是什么，有一个手在后面推着你，抬头看的时候我身体一定是展的，我低头看的时候我一定是弯背的，向左转弯给内方，外方是贴合。
3: 王教练会很耐心地给我讲解如何与马相处，因为马它不是一个生活的载具，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动物，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和它去相处，去建立感情。教练在上马之前也都会把这些告诉我，比如说摸摸它的脖子，首先与马建立一个感情，建立最基本的信任，然后等它熟悉之后再上马，一步步循序渐进的来。
5: 这下面以下是稳的，就是这个姿态稳住的，你看站，往起站，固定住，你看脚尖发力，点脚尖脚腕。
1: 游客吴月帆来自于河北石家庄，他非常享受在草原上策马奔腾的感觉，那种马背上的自由感让他着迷。他告诉记者，第一次来只是为了拍照，但第二次来他开始学着骑马梳理马毛。他说这不仅能解压，慢慢的那匹马也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3: 首先他自己很专业，然后他能保证我的安全，他能教给我专业的知识，他能教会我如何与马更好的相处。我不喜欢这种浅层次的体验，我喜欢更深度，然后更能学到。

0: 要更多的东西的这种马术课。
1: 马术教练王磊说，当游客为了看这匹马，为了跟他上一堂马术疗愈课而专门再来一趟时，这就不是一次性的买卖了。从打卡拍照到建立情感连接，遇见小镇收获的不是流量，而是人心。
2: 王教练，我刚才看到你在给游客上这个私教课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啊，看来马是咱们这儿的这个流量担当，是不是？
3: 对，马术呢给我们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首先呢，马术这个东西要聚集人气，而且也是我们小镇的专属名片。
2: 那么像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咱们能学到啥呢？
3: 我们这里可以感受各个国家的世界名马，马的姿态、体型、大小，还可以感受各个温血、冷血，还有热血马，可以投喂啊，基本的互动都可以了解马匹，了解马文化。
1: 当游客愿意为了一匹马、一个人、一份信任反复回来时，拍照打卡就成为了故事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4: 您看，这个是我们遇见小镇的门票，我们可以拿着这个门票来兑换我们这里的咖啡，这也是我们遇见小镇运营模式的一个点。我们更关注的呢是，周一到周五，我们遇见小镇的躺椅上有多少人愿意停留下来，浪费时间，像骑在我们的马背上，可以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呀，或者是在我们某一个景点里面，来放空自己，而不是六日节假日，这些都是我们靠着活动去拉过来的游客，
5: 对，
4: 吸引过来的游客，而是更多的人愿意去来我们这里。
1: 当游客不再为了打卡，而是为了在躺椅上发一会儿呆，在马背上吹一阵风而来时，景区就不再是景点，而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2: 采访了一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里的运营方呢，并没有把这里当成一个景点去打造，而是呢，做成了一个生活场。无论是阿勇老师手中的快门蟹，还是王教练手中的马缰绳，他们都住的不仅仅是风景，而是游客的情感需求。
1: 同样，面对流量考题，呼和浩特东护城河北街交出了另一份答卷。这条街贴着绥远古城墙生长，早几年不温不火，老房旧瓦，行人寥寥。2022年，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以印象绥远为主题，启动老街换新、旧房改造、文化赋能、业态升级，老底子与新潮流悄然碰面，这条街才慢慢热乎起来。如今26家商铺错落布局，家家不重样，老城墙下市井烟火混搭潮流文化，让这条老街长出了新生命。
6: 对面呢是咱们的老城墙，然后这面呢就是各家时尚特色的店，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我就觉得我的店只有在这条街上才能把我店的这种特色，女性的一站式的复合美学空间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就选择在这条街上开店了。一楼呢白天有咖啡有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甜品，晚上呢是我们的酒吧空间，二楼呢是服装穿搭，三楼其实才是我自己的老本行，化妆造型。那我就是把三层的给它贯穿起来，然后帮女性们解决整体的形象的一个穿搭的问题。
1: 杨洋的生花庄园不只是一家店，更像是一个微型的女性生活综合体。从咖啡茶点到服装穿搭，再到化妆造型，三层空间串联起一份完整的美丽体验。而让她坚定选择这里的，正是东护城河北街独一无二的氛围，以及潮流店铺各美其美，有美美与共。
6: 我们这条街其实家家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就是大家没有说是重复的，然后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风格，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条街大家就是团结起来，各自呢就生意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意的资源是无限的，就是他来我们家也可以去你们家，我们这个生意就互通起来，然后能够也让我们这条街更好。
1: 不复制，不跟风，不内卷，每一家店都像一块拼图，形状不同，却恰好能拼出一幅完整的街区图景。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默契，让东护城河北街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网红街，而形成了一个值得反复逛、慢慢品的宝藏地。
5: 我们多元化的产品在这条街上有很明显的突破，有各种的吸引力吧。商铺之间是没有竞争力的，我们只做牛羊肉的，不做咱们鸡鸭鱼鹅的。对于食材的把控和我们的品质的把控，这是我们一直坚决不定的一个理念在里面。因为我们非常用心去经营，大家也能看。

0: 看到我们用心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用自己的魅力、自己的产品的能量去吸引来自不同的客流。
1: 咱们这条休闲街区依托的是绥远城古城墙的百年历史，打造古城墙加潮生活的独家 IP， 它的历史人文氛围是无可替代的。对于入驻业态这儿，咱们经过严格的筛选，侧重引进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门店，让游客每次前来都有不同的体验。
2: 呼和浩特东护城河北街到底做对了什么？听完商户们的介绍，记者发现秘诀就藏在三个词里。第一，找到魂。古城墙做底，潮流生活作画，这种穿越感谁也抄不走。第二，制造料。从民谣酒吧到羊肉汉堡，惊喜不停，让你总想再来。第三，连城圈。当社区、商户以及新安路八号的创意产业中心抱团取暖，一条街的热闹就能变成一个片区的狂欢。正是这魂、料、圈的三重奏，让这里从网红出发，努力扎下更深的根。采访中，几位呼和浩特的市民也给出了他们的期待。
3: 就是像这样的一条街，你觉得如何打造才能让这条街长红呢？
4: 我觉得如果想让这条街持续出圈，可以结合老城墙的历史，推出一些非遗展示、古风活动等等一些，然后时不时推出一些新的玩法，避免城区的这个氛围一成不变。
5: 完整的配套细节也很关键，希望后区可以继续优化，便民卫生间，同时规划好停车指引路线，自然人们会反复前往。
6: 我觉得这条街的话可以多增加一些包括历史故事呀，或者是文创产品呀，一些介绍，把青城的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呀，这种精神内涵去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网红街区加上这种历史的话，会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
2: 老街藏底蕴，夜色醉人心。当夜幕徐徐降临，古朴的老城墙在夜色光影里更显得厚重沧桑。街巷灯火温柔摇曳，错落小店暖意融融。晚风拂过街巷，没有喧闹嘈杂，只剩惬意舒缓的氛围。游人漫步其间，赏夜景，品闲趣，在古韵夜色里享受慢时光。
7: 遇见小镇，向内求安静，东护城河北街向外寻烟火，两个地方两种活法却指向同一个答案。遇见小镇告诉我们，让人回头的不是景，是情。一匹马从载具变成老朋友，一张照片从摆拍变成故事，打卡就成了再来的理由。东护城河北街告诉我们，让人惦记的不是心，是魂。老城墙长出潮流的枝芽，每家店守住自己的不可替代，一条街就有了拒绝复制的底气。网红是运气，长红是本事，这本事不在流量里，在人心上。潮水会退，但根扎得够深，风就吹不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

0: 起初，手机弹出信息提示，你以为只是普通日常通知，但只要回拨过去，就会落入我的圈套。
1: 喂，你好。
0: 我是谁？我可以是经侦民警、快递小哥，也可以是任何人。你以为你足够警惕，殊不知我甚至会和你视频通话，博取你的信任。你以为只要不主动转账，我就无从下手，殊不知我要的只是你的一次人脸识别，一条验证码。
1: 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0: 面对陌生短信和电话，你能时刻保持警惕吗？记住，你以为的安全终究

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锡。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你。

0: 养，以友，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

0: 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干。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行集体学习，潘越做辅导讲座，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迎接神州。

0: 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鲨与鹿》。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有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始终保持高位推动态势，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缓、力度不减，扎实有效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要紧盯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从快推进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力度，落实好属地部门双包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办案要求，切实提升矛盾问题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严把质量关、消耗关，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会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以上率下抓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上下联动推动问题整改。要下大气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监督检查，敢于动真碰硬，对整改整治中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边改边犯的，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29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
2: 会上，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岳系统讲解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相关论述、各民族共诉中华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方面，深入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就内蒙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议。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全面、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六大建设之中，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在有形有感有效上下功夫，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提升攻坚和质量提升工程，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原创性理论研究阐释成果。王伟忠。

0: 工作格局，全链条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考核评价、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机制，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重要要求，结合换届，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在主会场参会，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9日，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军地联席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2: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舍利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警备工作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更加紧密，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服务保障持续发力，驻区部队作风纪律持续向好，备战打仗更加聚焦，双拥氛围愈发浓厚。会议要求，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持续加强军地协作，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跨军地治理格局，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军，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要着力提升保障治效，维护军队合法权益，践行为民服务根本宗旨，要始终坚持向战未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3: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外围，为了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俄吉纳东风着陆场搜救系统目前已经在东风着陆场完成了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任务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所有搜救力量、搜救装备参加了最后的演练。
4: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此次训练该分队依托自建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在加快。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
2: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任务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6: 我们

0: 次的通信抓耳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作为载人航天返回任务的重要测控手段，落点景象测量系统主要承担返回舱高空目标捕获、姿态检测、轨迹跟踪和实时景象回传等重要职能。相比以往，不仅硬件配置实现更新，协同观测模式和智能识别水平也实现迭代升级。全新的引导算法能够快速完成目标搜索、识别锁定、连续跟踪。
2: 目前落点景象测量系统已完成联调联试，各项技术指标满足任务需求，具备执行此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任务的能力。后续我们将继续优化流程、细化标准，以过硬的技术状态确保此次测控任务圆满成功。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临测铁路东起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西至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中蒙边境测客口岸，是重欧班列运输的重要通道，全长768公里，其中400多公里区段受到沙害威胁。初夏时节，记者穿行大漠，沿临测铁路探访那些护路又治沙的铁路人。
4: 这里是临测铁路414公里处，在我身后呢，工人们刚刚拿着铁锹全力地清除完堆积在轨枕上的流沙。那现在一列列火车已经从这儿驶过，每天呢在这条线路上要往返60余列火车。这个区域的沙害究竟有多严重，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个涵洞，这个原本高度在2米5以上的涵洞呢，如今已经被流沙彻底的掩埋，在这里治理的压力一目了然。
5: 这些努力清理流沙的工人不是专职治沙人，而是铁路养护工。对于身处沙海腹地的临测铁路铁路养护工来说，必须养护治沙一肩挑。为了保障列车通行，30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沿线12个清沙点位。工人们每周至少开展2次全线清沙作业。一旦遇上持续大风沙尘天气，清沙工作必须天天开展。
6: 你再往这边看，这边都已经过来了，顺着那边就开始就往过走了。
5: 一阵大风刚过，远处天色暗了下来。在临测线上工作了16年的张宏杰敏锐发现新一轮沙尘将至，沿线工人抢抓时间铺设防沙沙帐。
7: 这风算大的吗？算你们日常当中大风吗？那都不算。
8: 不算。
9: 大风
8: 就是
9: 风力有点强，确实，
10: 但是可见度还行。
7: 这还不算大，我们话筒都没声音了。
9: 就是今天风力强，但是它还真没扬起多少沙。
5: 赵琦2年前通过招考来到临测铁路，成为一名线路工人。虽然是治沙专业研究生毕业，但临测铁路的工作环境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7: 叫我看看你后边写的是什么？
11: 公务。
9: 对，我们治沙是属于公务专业。
7: 穿上这个工服的时候，心理上有没有落差？
9: 我知道是给什么环境，以后我就很崩溃。是好是赖，我先去看一看。
5: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赵琦和工友们就这样在一次次并肩清沙、一次次应急抢险中坚持到现在。
7: 还有比这更难的吗？
9: 更难的就是要想出什么好点子来治理一下这片沙漠。
11: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就是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工友们省点劲儿，省点心。
5: 经过16年持续开展系统性防沙治沙作业，临测线上已累计修筑近1000公里高立式沙帐，铺设2700多万平方米固沙网格，先后栽种了大量耐旱灌木。目前，临测铁路线上的严重沙害地段已从456公里锐减至19.5公里。
6: 我们看到的这种成果，我从我心里我是很骄傲的。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能够尽量的播种草籽，总有改变的时候。
5: 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28号，由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活动现场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全面展示全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数实融合最新成效。
12: 活动聚焦公共数据合规开放、价值转化，现场发布自治区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多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

0: 内蒙古通用航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博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就数据要素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并现场签约。
1: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数字全生命周期治理核心场景，解决数据零散、口径不一、质量偏低、跨领域流通不畅等问题，把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资产，为政府精准决策、政务便民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依托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全区累计完成2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已覆盖24个主题、37个部门，数据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2: 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构建全区数据资源一本账，开放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场景。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科技工作者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大局的担当。
0: 在包头，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10位入选者中，有长期深耕稀土钢研发一线的企业科技人员，也有潜心农业新品种研发的研究员，还有致力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学教授。
4: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把我们研发出来的新品种、新技术能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这个听得懂的技术，然后能让我们的就是马铃薯吧，然后能变成一粒一粒的金豆豆。
0: 活动期间，由自治区科协打造的大型原创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包头大剧院上演，全剧融合诗歌、音乐、戏剧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几代科研工作者奋斗轨迹，让观众深刻感受科技报国的力量。
5: 演员在喊出他们自己饰演的爱国人士的名字的时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不再是历史课本上遥远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担当、有理想的时代楷模。
6: 在全区扎实开展系列特色活动100余场，展现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深耕实干、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昂扬精神风貌。
0: 新安盟举行“你好，新安科技工作者”活动，设置科技工作者面对面圆桌对话访谈环节，科技工作者现场分享在科普创作、志愿服务、企业创新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7: 通过这次的交流和这个经验分享，从医学科普上给我们打开了很多的视野和这个广角，深耕医学科普的这个领域，让医学科普呢有深度、有温度、有广度。
0: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科技企业代表赴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3: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全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8: 5月28号，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一场足球对抗赛拉开了6.1嘉年华活动序幕。足球小将们奔跑冲刺，默契配合，在绿茵场上挥洒风采。在科创社团展示区，3年级学生耀宇轩制作了一份科技感满满的儿童节礼物。
9: 这个环境监测站上面有温湿度传感器、温敏器、光线传感器、声音传感器、液晶显示屏。
8: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小学部，文艺展演与趣味拓展活动正在开展，马头琴合奏、歌舞、好春光、草原小骏马等节目精彩纷呈。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文化馆，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同心向党，薪火相传，又一批少年儿童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学校，90名1年级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10: 特别开心。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很自豪。
11: 广泛开展青绿一的活动，也用实际行动呢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做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队员。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

0: 轮比赛将于5月30号到31号进行。
1: 5月31号，兴安盟足球队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客场挑战包头队。为全力拿下这场关键赛事，这段时间兴安盟队开启高强度备战训练，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上，体能训练、分组对抗、定位球演练，每一项训练科目都有条不紊。
2: 包头也是一支比较强劲的队伍，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抱着满怀信心的期待去迎接这场比赛吧。
1: 5月3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将率先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打响。当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鄂尔多斯队、阿拉善盟队将分别在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通辽队、呼伦贝尔队。5月31号，乌海队将对阵巴彦淖尔队，包头队将对阵兴安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医疗器械检验检测研究院为药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两个基地将聚焦中药、蒙药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监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攻关研究，推动监管走向科学化、精准化。5月27号到29号，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在包头举行。论坛聚焦产业协同与绿色转型，来自全国铝行业的龙头企业、行业专家、优质展商齐聚一堂，围绕再生铝提升、电解铝能效优化、产业链协同创新等前沿热点展开研讨，为行业把脉问诊。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一批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其中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脑特盖遗址重大发现对外公布。脑特盖遗址紧邻西拉木伦河主河道，此次考古调查发现了涵盖兴隆巴文化、赵堡沟文化及红山文化三个时期的丰富遗存，其中又以红山文化遗存数量最多、学术价值最为重要。整个遗址聚落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之一。今天起，为满足广大游客和两地群众周末往返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出行需求，国铁呼和浩特局每周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一站直达旅客列车两队。开行后，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间最快4小时44分钟可达，较之前压缩了2小时31分钟，两地旅客实现当日往返。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这个周末啊，想必不少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想提前庆祝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适宜亲子出游，中部等地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可以乐享户外亲子时光。西部偏西及东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难耐，周末出行时啊，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措施。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在5月31日至6月1日有雨水的叨扰，想要出门玩耍的大小朋友们可以备好雨具，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天气晴好，西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及以东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随5、6级、局地9级的风。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呼和浩特晴，12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8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12到32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4到33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2到31度。

0: 康巴什晴12到29度，吉宁晴14到28度，二连浩特晴16到34度，锡林浩特晴12到33度，松山晴13到34度，科尔沁晴16到35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14到3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0到2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7到32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致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2: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各

0: 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

0: 天元、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医监医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2: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3: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4: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文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

0: 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2: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3: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2: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2: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2: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4: 跨区作业证。
2: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5: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2: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7: 我帮你拆。
2: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2: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二，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

0: 全会议秘书邵一谷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不像没事儿，肯定有事儿。
1: 说。

0: 你说还有戏吗？
1: 什么有戏没戏的？
0: 没事。哎，你今晚有空没？
1: 有啊，
0: 我带你看看杨欢。
1: 行啊，听李哥的。
2: 小刚，小刚，小刚，你给我出来！
3: 你怎么了？
2: 我跟小刚闹着玩呢。
3: 啊，没事啊。
2: 嗯。小刚，你给我出来！
4: 二爷，你有什么事儿？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刚，你给我开门！你给我开门！
4: 二爷，我怎么了？你这生这么大的气！
2: 小刚，你现在敢跟我撒谎啊？你给我开门，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开门！
5: 妈，
2: 爸，
5: 完了。
2: 爸，小刚，二姨有东西要拿，给我开门。
4: 是不是你爸回来了？老爷，老爷！
5: 啊，喊什么？
4: 老爷，您怎么才回来？我都想您了。
5: 哼，你能想我，肯定淘气了。
4: 没有，恰恰相反，老爷，您大外孙干了件大好事儿。来，您放心，我跟您一伙的。
5: 什么乱七八糟！

0: 小刚，小刚，
1: 玉华，走，跟我来。
0: 你疯了？
1: 上车，这儿不安全。走。
2: 我在你们家院门口已经等你半天了，你不是说在厂里怕别人说闲话，所以我就
0: 在我家门口，不是更危险吗？你不怕被我爸看到？
2: 那现在这个点儿应该没事了吧？
0: 没事儿，这到处都是熟人。
2: 你不用担心，这个点儿都回去吃饭了，没人来这儿。
0: 今天早上，你说有话要跟我说，说什么呀？嗯，
2: 玉华，这个你今天必须收下。
0: 是我不能收，不是，我想收。
2: 想收你就拿着呀，你要拿着了，我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玉华，其实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你就是怕你爸，但是现在你不能怕他呀，你要是因为怕他，你不敢跟我好了，这是咱俩一辈子的大事儿。收下吧。哎，你要不收，我要它也没什么用，扔了吧。
0: 哎，你哪能这么糟践东西啊？
3: 进去，进。我跟你说，今儿个可太悬了，啊，那个洋鬼子，这还又装又绑的，腿脚可没咱俩灵活。哎，谁想到干这事儿，还挺危险。
4: 啊，一般都会碰到这一出，不过一般都没事儿。哎，今晚是挺悬的。房子让你们给我买了，哎，拿着，算你今天给我出来辛苦费啊，祝你以后的开门大吉。不过我告诉你，这最近这个实在不能干了，估计这情况风头最近肯定很紧，不能干了，等过了这段时间哥再带你出来啊。

0: 稍微有点。
1: 这什么味儿啊！
2: 哎，我告诉你，这洋酒不能这么喝，你得

0: 知道吗？怎么样？
1: 啊，不错。
2: 这什么不错呀、啊？这就是酱油汤的嘛。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学长会就必须得会这一套，你得跟他们融入在一块儿，你知道吗？
1: 这东西啊，我学快呀、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文艺工作者，演戏。
0: 真有意思，你就这张嘴。哎、你说我要是有你这张嘴的话，那余华我是不是早知道什么了？
1: 这好马长在腿上，好人长在嘴上。你嘴皮子不行，但你肚子里有东西。我相信，玉华早晚有一天啊会欣赏你的。啊，
3: 刘师傅，我走了。哎，
4: 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讲红，姑娘讲。
5: 哎，玉华。等你半天了，走，今儿个请你吃晚饭。
3: 二哥，你发财了，请我吃晚饭。
5: 怎么着？不发财，二哥就不能请你吃晚饭？
3: 哎，没跟家里打招呼。
5: 没事儿，咱都这么大人了，吃顿晚饭的自由都没有。走。
3: 哎，就咱俩？
4: 不是，你还想再叫几个？
3: 算了吧。
5: 不是。

0: 马上就到了啊！你看，就这儿。哟，倪秀，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和玉华来吃个饭，你怎么在这儿？
0: 哦，玉华，你好。
1: 哦，我在这儿等人呀。
0: 哦，
1: 嗯，
0: 你吃了吗？
1: 我还没吃呢。
0: 那一块儿吧，咱一块儿吃吧。
2: 那行，那今天都碰上了，我请客，行不行？
0: 哎，别，我请啊，
2: 别跟我抢
0: 啊，我请啊。来，玉华，来。

0: 丽华怎么还没回来？
1: 我妈为什么也没回来啊？
2: 你妈说了有事儿，回头晚点回来。丽华一准是跟杨月在一块儿。
0: 哎，你就别瞎猜了，这惹自己生气何必呢？
2: 你说这杨月有什么好的？魂儿都被他勾跑了。
0: 丽华心里有数。
2: 最没数的就是他。还有什么？吃，不等了。
0: 要不我给他留点菜出来。
2: 不用，吃吧，不等了。
3: 今天这菜怎么样吧？啊？哎，玉华，你觉得怎么样？哎，有没有我做的好吃啊？
4: 哎呀，你别吃，
3: 我跟你说了，真没我做的好吃。
4: 玉华，
3: 我来接你回家。哎，你小子胆不小，还敢跟踪我呢？你谁呀？就来接我妹，你和她什么关系？谁让你来的？玉华是我女朋友，我来接她，送她回家，这需要什么理由吗？
5: 甭癞蛤蟆跳大碗上，愣装大片肉。我们全家都没听说过玉华有什么男朋友，你是真是把屁股当脸，随便放屁，你不怕害臊呀？
3: 你说话是挺幽默的。玉华，咱不在这儿磨牙了啊，咱回家。
5: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别动手动脚，你胆儿不小呀你。

0: 你给我回去吧，甭在这里添乱了。快走吧。
1: 你给我等着。干嘛呀？
0: 玉华，咱爸可以已经认准李阳了，这小伙多仗义，多男人，就杨月那整天耍嘴皮子，那靠得住吗？我跟你说，你趁早跟我扯清关系，听到没有？
2: 小泥鳅，你让我想想行吗？
0: 这还想什么呀？
2: 行了，泥鳅，你让玉华想想吧。我追你追定了，我们两个呀，公平竞争。
3: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七八九十。
2: 哎呀，小心点，进。
0: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七八九十。
0: 嗯？
4: 你干嘛都几点了？你赶快几点了？找到你了！哎，这是什么？哎，哇！叫！叫！叫！火！还我！不是，不是，我的！哎，你俩消停点！
2: 对对对对对对，快快！这什么东西？
4: 哟，这哪儿来的？这是
0: 二姨床下的鞋盒子里。这几点了？
4: 去睡觉。志刚，回自己屋。
0: 赶紧的。这哪儿来的？哎呀，可能是谁送给他的。
4: 孩子怕你知道，就藏起来了。肯定是杨月给他买的，他怕我发现，把他藏在鞋壳里边。肯定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头有点疼，我不舒服。你给我站住！我还头疼呢，怎么回事？
0: 小点声，别吓着孩子。
4: 怎么回事？是他非要给我的。他是谁？是杨月。看到吗？看到吗？
0: 玉华，先进屋，我跟你爸说两句话。你等着。
2: 二姨。
0: 我也不喜欢那个杨月，小孩子，你懂什么？哼，你有本事啊，跟我老爷横去啊！我跟你的账还没算完呢，你这孩子。你别急，玉华还小，他可能不知道接受这戒指意味着什么。再说，也不是他主动要的，是人家给的呀。哎，就算玉华喜欢杨月，也没什么错，恋爱自由嘛。自什么由？
4: 练什么爱？狗大的年龄，他练什么爱？啊，他是要把他姐做的事再给我做一遍，是不是？我还活不活？这玉华也老大不小了，谈恋爱很正常嘛。
0: 你不能让他一辈子当老姑娘吧？
4: 只要是李阳，我什么话都不说，杨月不成，我死看不上。
0: 您相中的是您想要的女婿。 玉华相中的是他未来的男人，是要朝夕相处过一辈子的。您喜欢他，喜欢当然好，可是你喜欢他不喜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0: 事儿还是得以玉华的意思为主，他将来的日子也不是跟您过，您说是吧？
1: 英华，我倒是以他的意思为主了。怎么样，最后被人甩了吧？明知道火坑胎往里跳，你说他傻不傻？
2: 您说的未必对。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小泥鳅，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呀，
4: 干嘛呀？
3: 你怎么来晚了？是不是找什么外汇去了？
4: 嘿，你怎么知道我倒汇？够神秘的。
3: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可能违法，警察成天抓的鸡飞狗跳的，你可甭干这邪乎事儿啊。
4: 我得挣钱啊。就我打工挣的几个钢蒙豆，什么时候能娶媳妇儿？甭担心，我就是给他们放风，我哪有那么多钱？
3: 有钱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我宁可就要那几个钢蒙豆，我也不愿意让你干危险的事儿。
4: 这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你看现在挣着钱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您担心，你要是胆小的，你就捂上眼睛，甭看。眼不见心不烦吧，啊！
3: 真说不过你，成天让我提心吊胆的，你忍心吗你？
4: 哎呦，不干了，干完这两把我就洗手不干了，挣着钱了嘛，然后带你回家见我爹，我不得给你穿金的戴银的，黄花色老眼啊！我要把所有的金链子都给你买了，从头到脚，要买最重的、最贵的。
3: 啊，脚上还戴？那不成犯人戴脚镣了？
4: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你是我老婆，我给我老婆穿金戴银的，怎么着？你不愿意？
3: 你能不乐意吗？你那么在意我。
0: 小刚，你多大了还吃糖？小爷，吃糖跟多大有什么关系吗？
5: 你有好东西，不知道给小姨分分。
0: 我以后有好东西，可真不给你分了。
5: 好，好，好，小姨，我赶紧堵住您的嘴。尝一块吧，大白兔最好吃了。
0: 就给小姨一块，两块的，再给大虾酥。
5: 哼，这也太贪了吧！就这点了，省着点吃。
0: 真小气。
5: 嗯，那我把所有糖都给你吧。
0: 那哪有啊？这糖，都是我姐给你买的吗？
5: 不是，这是个秘密。我跟你说，你不能告诉别人。
0: 你放心，我嘴严。
5: 这是追我二姨那个杨月给我买的，她让我给她传纸条，还让我随时告诉她老爷都怎么说她的。
0: 你这不成奸细了吗？
5: 哼，我才不那么傻呢，我特烦她。她给我糖呢，我留下了，白给为什么不要呢？至于她托我的事儿嘛，哼哼哼，我也算给她办了。
0: 你看，你这不还是奸细吗？
5: 嘿嘿嘿，
0: 乖，我把他俩的话都反着传过去的。
5: 你真聪明，其实我也挺讨厌那个杨月的。
0: 那是，
5: 可你要保证不能说出去，更不能让我老爷知道。你做得到吗？
0: 保证不说，保证不做。拉钩来，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
3: 老爷知道这事儿，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5: 不一定。反正你别说出去就是了。我这事儿嘛，多少有点骗人的意思，所以，
0: 哎，你这孩子呀，
5: 又来了。
1: 玉华呀，玉华，睡。你把那戒指还给他姓杨的，咱不要人东西啊。
2: 我不去，他死活不会收的。
1: 那你给我去。我不信咱不收，来。
3: 爸，我去吧，我去了解了解情况。
1: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去了就跟他说这事儿不成，快刀斩乱麻，有什么商量的？
3: 行，给我。
1: 老金啊！哎呦，张所长，您这怎么？
7: 张叔叔。
8: 哎，英华。哎。那我问你，老金
1: 啊。
8: 上次咱这小儿子从派出所出来，就是你领的吧？
1: 哦，是他姐姐。我们家这小儿子确实不让人省心呐。啊，他又被抓进去了。
3: 张叔叔，我弟弟

0: 这不又出什么事儿了？炒外汇，就被抓进去了。炒外汇？不会吧？他身上没钱啊？
1: 他是没钱，但他跟一个有钱的人一块儿炒。今天啊，我在索拉一看见是小泥鳅，我恨不得真的踹他一顿。你说他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2: 他炒外汇，他跟谁呀？
0: 跟一个叫李阳的。
1: 不过这个人啊，事儿可大。
0: 他导致我们一个民警受了重伤，你们认识他吗？
3: 认识。
0: 张叔叔，那我弟弟呢？他严重吗？应该没什么大事，所以我现在来通知你们，今天先把人从所里领出来。
1: 你甭领了，就让他在里面待着吧，出来省那个丢人。
0: 你行了，别废话了，老姜。
1: 我今儿来呢，就想好好跟你说道。 这小泥鳅也老大不小了吧？啊，
4: 是，
1: 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吧。我知道，打孩子在这一片是出了名的，那关打有用吗？我觉得小泥鳅就是被你给打傻了，哪儿的水浑，他就往哪里钻。
0: 哎，咱换个办法，啊？
1: 好不好？当孩子出了大事，那一切全都完了。
3: 是是是是，啊，哎，我走了。啊，您不待会儿了，
1: 行，我就送送您。
3: 你再加好好反省吧，你送不送？
1: 来，回去。
3: 张叔叔，谢谢你。哎哎哎，
1: 玉皇，
3: 赶紧去，
1: 去你冯叔家把你爸给叫回来。
3: 好好好，哎，我别去了。那我。
5: 我是不去还是去啊？去！哎呀妈，你别添乱了，我现在就去。怎么会这样啊？你赶紧回家。叔侄儿，人算不如天算啊！
6: 就那李阳，他觉得他有小泥鳅帮他，他才把老爷子摆好了，就能跟玉华好。结果怎么着？那孙子进去了，你说是不是天助我？哎呦，
7: 你瞧把你小子乐的！你小子还别真乐过了头。一个对手倒下去，那说不定就有千万个对手站起来。
8: 那是，我跟你说呀，你太嫩了。
3: 你这很多事情，你得要听你叔的啊！
9: 是是，我这不是就按照我叔给我指的道走的吗？要没有我叔，我指道我哪能走到今天？
6: 警察同志再见！
10: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啊！
9: 你贼眉鼠眼的干什么？姐生你气了，办完手续就走了。
3: 那我就放心了。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你想急死我呀？姐说，张所长为了你的事儿，专门去了家里一趟，还说了你爸呢。
6: 哎，先不说这个，李阳怎么办？
3: 这，李阳，姐说李阳跟你性质不一样，具体我也不清楚啊。你还是先回家吧。
6: 倪强啊，你这每天去晨练多好啊，以后甭动这歪心思了。我知道，我每天去公园练功，但是我心里可痛苦。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难道说我跟着我爸学木匠才是正事儿？行了，我都出来了，不提这些了啊。我先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回家跟我爸好好聊聊。
0: 走，爸，您的后背上块面板儿。哎，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呀，使劲儿。哎呀，好，来来来，再使点劲儿。哎，你们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来换个地方，瞧。哎，
11: 爸，你使点劲儿，会不会把您瞧坏了？
0: 不会，我爸爸又不是纸糊的。哎，来，别停，别停啊，继续。
11: 我给你擦擦背吧。
0: 不，你别把爸爸腰踩折了。来，继续，使点劲儿敲。哎哎，怎么停？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有话明天再说。二哥，你出来了。
1: 出来了。婶儿，怎么这么热和呢？啊，我进去了，他这么开心啊？
0: 哎，你爸这一高兴，就跟俩孩子闹得没边儿了。啊，你吃饭了没？
1: 没有。
0: 那你等着，婶儿给你去做点啊。哎，
1: 好，谢谢婶儿啊。
0: 哎呀，跟婶儿还那么客气。二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有事儿。都是小事儿，
3: 那就好。那那个李阳呢？
1: 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把警察给误伤了，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出不来的。
3: 这么严重啊！当初你和爸还死活要我和李阳好，结果不也被抓到局子里？还差点把你也牵连进去。其实这阵子我想了挺多的，你和爸说的确实有道理，梁挺好的，但现在是不是命中注定要我选杨月这边啊？我的命不好。
2: 玉华，
4: 杨月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好人，那李阳肯定不是个坏人，就是一时糊涂倒霉呗。
1: 啊，你就像我命就不好。你看我这把进去，爸肯定又想抓着李了。啊，抓李不放，肯定又逼我寻木匠。我招谁惹谁了？
5: 那你兄，你给我出来。
1: 知道你找我说什么事儿，咱进去说成吗？
5: 去，那边站好。这丢人了是吧？怕丢人，你这派出所的门槛都被你快踏平了，啊？几次了，小泥鳅？两次了。不丢人呐？李阳这么好的孩子都进去了，这回老实了吧？
1: 老实。
5: 该收收心了吧？
1: 收，收
5: 成。还你两天，然后跟我学木匠。啊，你要不愿意学，我绝不勉强。啊，你跟你李叔叔学电工，啊，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5: 那你要怎么样？你外边游荡这么多年了，你总得有点正事儿吧？
7: 爸，我怎么就不干正事了？啊？
4: 您说的正事儿啊，和我想的正事儿它不一样，它是两岔子事儿。
7: 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5: 你少跟我贫。隔三差五往局子里跑，我能不管你吗？
4: 这是个意外，李阳他失手伤人，那是个意外，我们太不走运了。哎，我这人都出来了，您又来劲了是吧？
1: 您要是实在觉得我没出息，您就当我死了就得了。
5: 你还觉得自己挺英雄是吗，小泥鳅？啊？我要不管你，你能活到今天不？
8: 你瞅瞅你哥，到哪儿大家都抢着要，你看你嫂子咬住你哥就不撒口，为什么？
5: 他有手艺呀、啊，你哥要是个窝囊废，250谁搭理他？你再瞪我一下试试。你就跟我贫吧你啊！我给你两天时间啊，管完了跟我学木匠。
7: 学不会。
5: 你学得会吃不？
7: 吃我天生我就会，学不会的东西我就是不学。
9: 我出去要饭去，要着我就吃，要不着我饿死。
5: 你姐说的对呀、啊。
1: 我姐说什么了？
5: 你姐说小泥鳅这个孩子吧，不能面对，逃避。她说你就不是个男人，你走吧，我绝不找你。走。哎呦，
1: 爸，你消消火，消消气儿啊。
10: 我倒要让您看，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您今儿撵走我。

0: 再回来，那可就是儿子和儿媳妇一对儿了。您要是再嫌少，我就再给您来个小小礼金。您可做好这心理准备，您未来的儿媳妇就要登门拜见老公公了。哎，我要结婚了。您放心，我结婚的银子我自己备。
1: 哪个姑娘看上你呀？瞎了眼了？
0: 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

0: 往这儿瞧。
1: 你这是要上天啊？你这是？
0: 这能叫上天？那我一天不知道得上多少回天
1: 呢？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往上爬？你徒弟呢？
0: 孩子病了，去医院了，我还爬得动？
1: 你别给我逞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下来吧。
0: 等等等等，马上就好，我这就下去。
1: 你个小伙子了，我走了。哎，
0: 别走，就一分钟，马上啊！哎。
1: 哎，慢点，慢点。

0: 小心点儿。
1: 老君啊，这好几天没看见你，凭我的经验判断，哎，你家小泥鳅的事儿闹心了吧？
0: 这还用你判断？
1: 晚上上立本那儿钻两口？
0: 我没那心情。哎呀，
1: 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0: 你行了，你儿子在储蓄所天天数钱，你女儿在医院当护士，你要愁那我不得死啊？
1: 数钱有啥好？又不是自己个儿的钱，我那儿子也不让人省心。哎呀，你说小鹏一天软塌塌，天天让媳妇收拾，我这心里的苦也不比你少。
0: 哎，你女儿不错呀、啊，省心。哎，你看我那几个孩子，哪一个他？
2: 别打钱卖乖。哎，你家美华小刚，那今天让你美的，啊？
0: 那倒是。
2: 晚上我跟立本上您那儿去。
0: 别，烦着呢。
3: 两个老师傅了，上班时间就不要聊天。
0: 我就聊了，怎么着？
2: 哎，王主任，凭我的经验判断。
3: 不用判断了。
2: 是成药了你呢？
0: 玉华，玉华。
4: 哟，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啊。
4: 孩子不吃不喝都病了，你也不管。
0: 我管他。张婶啊，你不知道这孩子呀，蔫儿土匪呀，你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了解他。
4: 哎呀，江大哥，对女孩子不行这样，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0: 我有数，我有数。玉华，我出来。我告诉你啊，该怎么着怎么着，啊，谁给你的东西，你把它还给。戒指谁给你的，你把它还给谁，啊，这事儿不可能。我再告诉你一遍，这世界上男人死绝了，我也不会让你嫁到他们家，懂了吧？
4: 有话好好说。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4: 嗯。玉华，别怪你爸，他就那脾气啊。

0: 这灯泡多少钱？啊，
1: 这30。
0: 30。
1: 你慢走啊，看看，把钱收。宋华，叔叔在这坐一下午了，他没事吧？哎，老爷子心里堵得慌，都是为了我妹妹的事。
2: 宋华啊！
1: 哎，爸，
2: 我回去了。
1: 你回去了？
2: 啊。
1: 你放心吧，我今天。回去跟玉华好好聊聊。
2: 你忙吧。玉华呀，你老说爸爸不跟你好好说话，那爸爸就跟你好好说。你姐都跟我说了，说你要跟杨月好，你想好了吗？
1: 我喜欢他。
2: 喜欢跟过日子不是一回事儿啊，姑娘。
1: 我只知道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干什么我都愿意。
2: 你想把你姐的老路再走一遍是吗？你姐现在很后悔当初的冲动，爸是不希望你将来后悔啊。
1: 爸，您怎么就知道我不会过得比我姐更幸福呢？
2: 你太年轻了，玉华，你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很多人你看不清楚。杨月他靠不住啊。
1: 爸，没有人比杨月对我更好了。李阳，你看好了，结果呢？

0: 你想好了，只要能跟杨月在一起，死我都愿意。这事儿可得办好啊！嗯，放心吧，包我身上。走，走，来叔。啊，
1: 我怎么觉得你们对我的事儿里面那么上心呢？
0: 你说你这孩子。
2: 都是你妈他们，你，哎呦，我喝口水。
3: 老穆家，吃了没有啊？老穆家，
2: 哎呦，稀客呀，你怎么有空来啊？
3: 哎呀，我倒是想常来呀，我怕你给我脸子看嘛。
4: 记仇是吧？我可不记仇，我还想跟你结亲家呢。是，
2: 玉华，你怎么样了？
3: 玉华，我就听杨月说你一天没上班了，是病了吗？啊，我们特意过来看看你。
4: 你现在好点了吗？啊，大伙都挺担心你的，你师傅还说要来看你呢。我说就别来了，我代表了吧。
3: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感冒而已。
2: 玉华呀。
3: 你这身子骨啊，太单薄了啊！你看妈不在了啊，该成个家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你就找婶儿啊。这家里一个男人主事，顾小的都顾不过来呢，能顾得上你吗？<笑>哎，老穆家，
2: 哎呀，我跟你说呀，
3: 你看看这俩孩子，多般配呀！
4: 你没事吧？
3: 是不是？啊，你就成全他们吧。 我们家是有女没儿啊，我们决定啊，把杨月这小。

0: 过继过来，这不就儿女双全了吗？杨瑞这孩子心眼好又踏实，他就喜欢玉华。我们是看着二丫头长大的，又喜欢她，就成全他们吧。啊！
1: 他们两个不合适。
2: 哎，
0: 老木匠，
2: 你这，爸，你就成全我们吧。
1: 不，他们都说您是个开明的人，您就成全我们吧。

0: 你就成全我们吧。
1: 叔，他们都说您是个开明的人，您就成全我们吧。
2: 你看，都给你跪下了。

0: 哎呀，是，幸亏有您啊，今天您快坐，您快坐，您快坐。
1: 哎呦呵，看样子老倔头给你们好脸了啊。怎么着，这尾巴没露出来吧？哎
2: 呀，我就不信了啊！我这金刚钻啊，就修理不了他那破茶壶了。
0: 那是，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仨呀。
3: 他还说，先谈着了啊，这不是明明要考验咱杨月吗？恋爱了不一定结婚，你说他这说的什么屁话呀？
0: 婶儿，嗯，叔，哦不是，爸妈，我这辈子肯定是非玉华不娶了。所以您二老一定要想办法成全我们俩。
1: 这事儿啊，我可不内行，你婶是内行。
3: 甭管了，我全包了。
0: 妈，爸，我现在真不知道说什么能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我这样，我给二老磕个，可以吧？哎。

0: 谁呀、啊？
1: 我。
2: 你爸回家又骂你了吧？
1: 挨骂肯定是少不了的，他可抓着理，又逼我回去学木匠，我一听我就很吵起来。哎呀，
0: 凡事你忍着点儿，再怎么了他是你爸，这逼你学木匠手艺不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都是为你好，都是为你好，我最烦就是都是为你好这句话，我恨木匠，干什么我也不干那个。
0: 我知道，你喜欢相声。啊，喜欢快板，那我还喜欢唱歌呢。我们成天不都在这打工干活，做的都不是自己想做的吗？那你为了活下来又有什么办法呀？
1: 等我挣了钱，等我挣了钱，我一定会去拜师学艺。
0: 泥鳅，凡是认准的事儿就要坚持下来。
1: 实在不行，我就在饭店干得了。哎呦，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你做什么都没问题。那你的理想呢？
1: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我的努力已经让我精疲力尽。不说这个，就想这样永远抱着你，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
0: 我想我爸妈了。

0: 陪你回去看看他们。我哪敢回去啊？他们正逼着我回去相亲呢。哎，咱俩的事儿要是能过你爸这一关，我回去也好说呀。我这个岁数，在我们老家都当妈了，我爸妈都急红了眼了，来信非逼着我今年就嫁人，我都为难死了。但我们家我是长女。
1: 我的婚事再不定下来，我妹都快嫁人了。这两天我就带你回家见我爸，给他个惊喜。
0: 行了，你甭在这聊了，赶紧回家吧。你答应我，这回回去了可得专心干活，甭玩那些邪的了。
1: 就我打工挣那劲儿刚蹦到，猴年马月能娶媳妇？
0: 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媳妇儿。
2: 君芝啊，你们俩什么时候能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呢？啊，让我也乐呵乐呵。
3: 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该要一个了。
4: 前两天我上街碰着你同学，人家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2: 差点紧，行不行？嗯。
4: 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我们家宝哥有我们自己的打算，对吧，家宝哥？
1: 是。爸妈，孩子的事儿已经在我们计划里了，你们放心吧。
2: 那有计划就赶快实行啊。
1: 吃饭。

0: 哎，叔，
1: 您回来了。
2: 啊，来，给我，给我，
0: 把车给我。我给您弄了瓶好酒，您尝尝喜不喜欢？如果喜欢啊，我继续给您弄。
2: 哎呦，这看着不便宜啊，小伙子，你就是一个小厂的采购员，哪来这么多钱呀？就不能犯错误啊？
0: 咋能啊？叔，您别看我就是个采购员，但是我在外边那些关系户啊、朋友挺多的。
1: 你不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吗？就送您这酒的那个销售点那头头啊，就是我一哥们儿，他那每个月光送礼的酒您都喝不完。
0: 哦对，还有这个，这是驴肉，我给您老弄了三斤，您下酒喝。
1: 这个驴肉是我一个开饭馆的朋友送的。
2: 神通广大呀，这得搭多少人情啊？啊，你怎么还呀？
1: 哎呀，都是哥们儿，算这么清干嘛呀？有的我们还一块做生意呢。嘿，
2: 你可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啊，杨月，那个李阳你还记得吧？
0: 啊
2: 啊！我不瞒你说呀，我当初是很看好他的，有手艺，人也老实，结果他就犯法了。你说被抓进去了，不然哪还有你？都记住了吧？
1: 啊，记住了，叔，您放心，我肯定会谨遵您老的教诲的。那行，叔，没事，我先回去了啊。
2: 哎，等等，把东西拿走。
1: 这哪能，这就是孝敬您的，您快吃吧啊，叔，我走了。
3: 志哥，
1: 志哥。笑一下，笑一下。
4: 你一天耷了个脸子，跟谁欠你钱似的？又谁招你了？啊？
2: 王小天，俺就是。
5: 不是个东西，
2: 以为自己把这厂子承包了，他就是皇帝了。他以为自己就是根葱了，是不是？什么东西他是？
4: 小点声，别喊，师哥。把那狗脾气改改，找不着。啊，这一年头就这个令，你不听人家的，哎，人就骑在你脖子，对不对？你要是不听话，俩耳光子把你撕了，你信不信？
2: 我真不信这些，没我们这帮老师傅，这活谁干？这帮年轻人干不行。
4: 我还行，
2: 行个屁！哪儿都有你，把这活拿去再干一下，你看这活操成什么样了？
6: 哎，师傅，

0: 疯了，疯了你，真是一个神经病，脾气改改行不行啊？总这样下去会吃大亏的。
1: 大不了不干了，我又不是车间主任。去，
2: 老君。哎
3: 呀，老君，
0: 你个饭吃不饭？哎，
3: 听说你把王小天给揍了？
1: 谁说的？
3: 哎呀，人家说你把他都打住院了，我这不是瞧瞧吗？
0: 谁教的舌头？谁传的呀？
3: 不知道啊。啊？凭我的经验判断，那老薛干不来这事儿。
1: 你这么摇吧？
0: 不是，
3: 我是想象，我是怕你真把他揍了，那不就惹事儿了？
2: 不是我。
4: 表现得太过分了吧！昨儿送酒，今儿又送东西的，你可甭为了讨好我爸累吐血了，悠着点啊！
5: 放心吧，没事儿，只要能换咱家老爷子一张笑脸，让我把你娶回家，我累吐了也值。
6: 哎，二姐，我
5: 李华，来来来来，吃糖吃糖，
7: 可爱小刚，
4: 来来来，
5: 吃糖，二姨夫给你们买的。你等一下，你还敢不敢耍我了？
6: 我没耍你。
5: 给你二姨夫道歉。
6: 你还不是我二姨夫呢，
7: 我不要
5: 了。你们家人都这么有性格吗？
4: 哎呦，你逗他干什么？
5: 我逗逗他，怎么了？光用他逗咱俩呀？
4: 你跟小孩子至于的吗？不说他了，杨月，你对我真好。
5: 哎，叔，您回来了。
3: 来来来来来。
8: 这又送东西来了。杨月
5: 啊，
8: 你们家这是开商店的是吧？
5: 不是，叔，这些东西啊，是我托我婶那个店里的经理啊，也是我的把兄弟，找他买的，都是进价，花不了多少钱。
4: 爸，
5: 叔，
8: 不，杨月啊，过日子得节俭，得细水长流。
5: 是，叔，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能总在您身边听您教导了，我肯定能少走好多弯路，少犯好多错误。
8: 你说的是真话？
5: 当然了，叔，我哪敢骗您啊！
0: 哎，孙子，我跟你说啊，我嘱咐你们两句啊，一会儿他来的时候，你别乱说话，把他伺候高兴就好了啊。
9: 你说他在厂里生了气，那咱就别请他了呗。
10: 他要真把那火发到咱身上，那也不值得呀。
0: 没事，这事你不管了。你现在多关心关心孩子吧。现在家宝在外面名声大振，那么多人喜欢他，我们两家万一不行，说不定哪天那孩子飞了啊。
11: 嗨，现在知道家宝好了啊。
12: 当初啊，是谁看不上你了？还嫌人家啊太闷了。三脚呀也踹不出个屁来。哎，当初你还看好人大老李的儿子了，现在怎么样啊？实践证明我就有眼光，比你眼光强。
0: 对对对，夫人有眼光，眼光强啊，不行大礼了。
12: 哎，这怎么还没回来呢？这金枝
0: 坏了吧。
13: 爸妈
10: 哟，回来了。
13: 爸来了。
10: 那我马上炒菜啊。
0: 叫家宝。
12: 家宝，你爸来了。
14: 我换完这点啊，换完这点我再出去。
12: 你别画了，你把你爸晾久了他又该生气了。
14: 马上了，让他等会儿呗。
5: 来，让他坐，快坐坐坐呀。
8: 出什么事了？这
0: 出什么事？什么事没有？高兴吗？
8: 不可能。
15: 爸，你来了。
8: 哦，
5: 坐坐坐。
8: 什么事儿都没有，能这么一桌子好菜，还有好酒？
0: 不是，是
8: 没有事儿，绝不可能搞这么大阵仗。
0: 没有，
8: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猜，你让我猜猜。
0: 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当爷爷了，对不对？就嫌你聪明了？
8: 不是啊，
0: 我告诉你啊，连金枝同学从乡下拿了一个野兔，这么好的东西我没家不舍得吃啊，好东西不得让食客来吃吗？

0: 啊，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你看
2: 什么事啊？
3: 你说，哎呀妈，怎么哪都有你？
0: 来，
2: 哎呀，有这野兔也不喊我，你太不地道。
0: 是，
2: 还是老倔，老倔厚道。
1: 不是你大老李没良心啊，是我喝过的，哇哇哇哇哇糟践我。
4: 李本啊，哎，你看这么好的兔肉你拿出来给我吃，这说明我们兄弟两个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2: 还有我，还有我。
5: 哎呦呦呦，大老李有你。
4: 你没发现李本进步了吗？
2: 嗯。
4: 立本现在有好酒好肉都知道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了，他不再一个人偷偷摸摸吃了，这是多大的进步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吃没味道
6: 啊。哎，师哥啊，这回啊你可是冤枉立本了，人这次立本可是真想着你啊，我那野兔肉还没下锅呢，他就让金枝去找你去了。
5: 哦，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3: 孩子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呀也没正式好好请你喝顿酒，今天呢算是我给你顶一回啊。
4: 这话我倒是愿意听。
1: 这好吧，愿意听吧。你滚，你俩敬你爸酒。对，家宝不，你不喝酒，你拿杯比划下去。金枝，你倒酒倒酒。
7: 我儿媳妇要敬我呀。
1: 师哥，你看见了吧，我把我闺女都豁出去了啊，够意思吧？
4: 你别在这甜里卖乖好不好吧，还把你闺女豁出去了，我没把我儿子豁出去啊，我说什么了？
6: 就是你不会说话。哎，师哥别理他。
4: 这个两个孩子就叫儿女亲，咱们两家就叫亲上加亲。
1: 那对。
4: 哎，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哎，家宝啊，
5: 就是形容特别特别好，没就是特别好，那个什么叫什么？
3: 完美，
4: 完美，完美，特别完美。你看我儿子到底有文化。来来来，
3: 不对呀，师哥，那我闺女也不差吧？
4: 不差不差，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夸呢吗？
5: 嗯，
4: 金枝孩子好孩子，
5: 这没什么可说的呀，我看着长大了。但这孩子呢是家务差点，也不会做饭。
4: 不会做饭这就是个大问题，
5: 这都是彩莲你给惯的，这不成。
4: 我说多少次了，
2: 老薛啊，老薛你会说话，
1: 吃饭也煮。
5: 还有啊，
3: 没有
5: 你是，我还没说完呢。你们
3: 闭嘴。
5: 还有你们两个结婚这么久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啊？你趁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现在还年轻还有精力，能帮你们带一带。你说你们俩
6: 行了，
5: 那我两句话，
4: 等他们岁数再大了，你们要孩子谁帮你们带
5: 啊？小宝，你事业心那么强，你有精力带孩子吗？你指着金枝帮你带啊？他还是个孩子呢，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呢，他带孩子？你看看你们两个那房子，如果没有你老丈母娘帮你们收拾，说是猪窝都有人相信。
6: 行了，
1: 怎么打死你呢？你会说话吗？我让你来喝酒了，你这说着话就跑调了。
5: 谁说跑调不全在调上吗？
6: 菜吃菜吃菜，哎，菜还没吃呢。
8: 我也吃好了。
6: 哎，我不是说你，你看把孩子又弄走了。
5: 他们能在这坚持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
6: 我真是服你了。
2: 这老倔说的话吧也有一定道理，这凭我的经验分析吧。
1: 凭什么经验判断？你俩没喝就多了。
5: 他高了，我没事。里边我还有笔账没给你算呢。
1: 我可没找你啊。
5: 你多少年前说我儿子在你们家暂时住，这多少年过去了，你是不是该把儿子还给我了？
3: 我是真欠，我是真欠的。我
1: 这兔肉我一个人吃好不好？这样想啊，你就不应该来，
5: 让你滚吧。生气了，
2: 来来来，咱俩喝，咱
6: 俩吃吧，一会儿。
4: 就这些酒了，喝完回去来。来，
2: 我也不喝，我得走了。
1: 别回，着什么急？再喝会儿。你看你们
4: 这一点了，
6: 我给你们沏茶去，再坐会儿，再聊会儿啊，解解酒。
2: 凭我的经验判断，我家秀琴得找我了。
1: 你
2: 回头见，
4: 你们喝着走吗？
1: 你看你这，
6: 哎，茶好了。
2: 你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6: 那你们俩喝来。

0: 几点了，知道吗？啊！哎，你跟家宝似的，你祝福你本家得了，行不行？你们俩当个吧，行吗？
1: 小天，
0: 凭我经验判断了。行了，你闭嘴啊！我告诉你，我生气了，你看怎么办？
1: 我心热，我大回家，行不行？ 你看我现在都知道回家了，这都是你教的。
0: 算了吧，天啊，你属于那种不提了就不回家的，知道吗？我三天不打你就上当了。
1: 哎呀，我特务，你把你撒谎，我天天夜里会有什么意思的？我向你保证，今天我是主动意识到了回家的重要性，我是自己个儿主动要求回家的。
2: 哎呦，你先撒开！哎呀呀，我就觉着吧，你这个拖延战术是挺成功的。这么长时间，我的性子已经被你磨没了。我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的事儿，我现在都不太想了。你说你得多有心眼儿啊！
3: 不是说好了暂时暂时的吗？
2: 那是暂时，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最清楚，我不跟你掰扯，你就自己偷偷摸摸的笑话。 我承认，争夺儿子的战争，我输了，我是一败涂地。但是我很庆幸，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再多几个，你把我们江家就掏空了。
4: 不是，师哥，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2: 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这酒我喝不下了。
4: 哎，师哥，你走啊？
2: 哦，对了，里边。
5: 你跟我儿子带几句话。嗯，你告诉他，他有自己的家。他可以不认我这个爹，但是他得清楚，他是一个有弟弟妹妹的人，他是我们江家的长子，他是弟弟妹妹的大哥，这个总没错吧？那金枝儿，就自然是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大嫂了。
2: 长兄、比父、长嫂的一母，他们俩有个大哥大嫂的样吗？啊？他们两个就知道过自己的小日子。家宝一天到晚的在你家安心的做着上门女婿，家里的事儿从来他都不问。 他们两个关心过他们的弟弟妹妹吗？家宝他知道他小妹妹和他大外甥现在上几年级吗？他不知道啊。他为他的弟弟妹妹们做什么呢？我的儿媳妇金枝，她跟小叔子、小姑子们从来都不结束，越来越生疏了，还不如结婚之前呢。亏得有大女儿在，操持着这个家。 照顾着弟弟妹妹，不然这个家就散伙了。养儿防老，想想这句话挺扯淡。喝不下了，我今天不该来。今天不是个喝酒的日子。

略了弟弟妹妹们的感受。

0: 小吴啊，这是宣传我们二车间的稿子，麻烦您好好给广播广播啊。
1: 王师傅，王师傅，
0: 哎，您快过去一趟，我师傅又跟王小天吵起来了。这个倔驴，小吴，麻烦你广播广播啊，谢谢啊，
2: 走走走。

0: 我哥们，他是老白，我们俩崩，我告诉你，立文，老子不伺候了，老子要退休。我走喊怎么了？我跟你说，立文，我好歹是长明老师师傅啊，拿我当小公使。
1: 立文，老子也伺候我们小天，
0: 哪能知道了？你老何拉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哎，
2: 这回我没收错吧？
0: 老君，您没揍他吧？
3: 我是不是应该揍他？
0: 嗯。
3: 行，行行，别说了。师哥呀，你说你这脾气，事事都想争强，在家儿女都不听你的话，人家大小姐是领导，放回来人家能听你能听你的吗？师哥呀，
0: 这事儿一点头没有了。
4: 皇上屁呀，
3: 这还不清楚吗？他就是打着优化组合的旗号拿我开刀，这一吵起来，给他机会了，这不拿我使刀了吗？
4: 这事儿确实来气，我当时是不在现场。
0: 我要在现场，
4: 您不动手，我都动手。
3: 你当时在场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
4: 没听明白你们吵吵什么？要不我绝对动手了。我
0: 动手也是挨打的货。
4: 不是我，
0: 你上次跟王耀天吵起来，就直接被摁在地上了，你还在那吹牛。
4: 上次他也动了手，我
3: 不用，就是你先动手，你也是挨打的货。
4: 哎，不是，你说我干什么？咱们不是说老君的吗？
3: 你说我干什么？啊，没事，说你呢。
0: 没事，没事，我都想通了，老子不伺候，不干了，办了停薪留职，我自己办个厂子，不比这儿强啊？
4: 您都定了。
3: 这，师哥啊，你从小就有性格，我了解，但是这么大事情一定要冷静，好好想想。要不这样，你不好意思说，我找个人跟你说说情，好不好？不求人，不求人，我求什么人？
5: 我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对吧？后辈力量马上就顶上了，我求谁呀？求谁也不如求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大老李？我要找我爸爸。
6: 你能不能不唱了？跟练筋似的，真烦。
5: 我唱歌你还管呀？我就唱，我就唱。我要找我爸爸。
6: 你莫唱，在心里唱，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你唱别的吧。
5: 哎，
6: 你滚真快，我就要唱这个。
5: 我要找我爸爸。
6: 哎，这作业本给你气的，思路全没了。
0: 小姨都敢打，我告诉你，你要敢打你小姨，我可收拾你！我告诉你，
6: 哎，咋了？
0: 我这好事是啊，
6: 刚安静会又给我闹上了啊！
0: 行了，别哭了，一眼泪没有啊！
6: 快回去做作业去。
0: 去。
6: 江大哥，
0: 啊，
6: 想什么呢？

0: 我出去一趟，哎，回来吃饭吧。家宝哥，好事啊，杜总那边来电话了，
1: 说有人点名要找那款仿罗马尼亚的设计师重新设计一套家具，而且订货量还不少，足足有50套呢。你设计的家具可真是受欢迎啊。行，那就让杜总定吧。
0: 杜总说了，只要你同意，就约个时间具体谈一次。
2: 他说只要你设计好了设计图，双方都同意，咱们就签合同开工。
1: 但是合作上，其实我想换一种方式。
0: 哎，杜总也这么说的。杜总说以后凡是你设计的家居，牌子就叫家宝。
1: 他真这么说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错，家宝牌家居。以后就要火遍大江南北了。
3: 我想好了，退休他不让我退，那我就办个停薪留职。停薪留职不丢人，将来我自己干一个家具厂，我把我儿子叫回来，我跟家宝一块干。
4: 石哥，你说什么？把家宝叫回来跟你一块干？
0: 啊，
4: 石哥，你看啊。家宝现在在这个厂子啊，干得挺好，也挺受重用的。你说你现在让他辞职来跟你干，那原来那厂不白干了？另外你现在吧是白手起家，让他怎么跟你干呢？你这么做，你这不耽误孩子前程吗？
5: 是啊，万强，你这一说啊，你倒没事了，那真耽误孩子前程啊。
3: 这怎么了？这耽误孩子前程呢？不要怕，一会儿孩子回来，我亲自跟他谈。他在别人的厂子干得再好，那不是别人的吗？
6: 这店也真好看呀、
3: 啊！出来自己干，多好啊！
1: 你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3: 问题是哪有田？你往哪儿流啊？他会有呢。哎，家宝，偷地雷吗？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呀，你快点走！
6: 妈，家宝哥还没吃饭呢，要不吃完饭再说。
3: 说完了再吃，
4: 不急不急，
3: 什么不急啊？我跟我儿子说话还得你批准是不是？来，这那是板凳，你拿个板凳，我跟你说。
1: 您说吧，我听着。
3: 我呢已经决定停薪留职了，我要办一个家具厂啊。你也从你现在这厂子辞职，咱们一块干。这老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对吧？马上辞职，明天就辞啊。
7: 爸，那可不行。家宝哥在现在的厂里干得好好的，那设计师干得红红火火的，你怎么能说辞就能辞呢？
4: 你少插嘴。
3: 大宝，你听到了没有？行。说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好吧。明天你回趟家，咱俩把办工厂的事商量一下。你去吃饭。
1: 不，我不辞职。
3: 什么？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指望不动你了。你爸现在是落难了，落难了你不帮你爸，你什么儿子你是？
1: 爸，您那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承认，我做的特别不好。我应该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您，为了弟弟妹妹多做点什么。我特别希望有一天你能自豪地说，我大儿子江家宝，我没白养。您落难了，我一定帮，但不是您说的这么个帮法呀。
8: 我这刚刚开展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并且
1: 我可以发挥我设计方面的工作。我这刚一点起色，您让我辞职不干了，跟着您搞厂子。这想法很好，但是不切实际。首先啊，咱俩的理念不同，完全不同。我在您那儿英雄无用之地。你也听我说完。其次，咱俩的性格不合。真的吗？

0: 咱俩在一块儿只能吵架。那要是这样的话，咱俩都很痛苦。听我说，您现在做这小北经营的小买卖，啊，小作坊，我支持。要是以后呢，要是在创新设计上需要我，我会全力配合。我现在的厂子有市场，有规模，有强大的客户群，他们对我的设计理念特别欣赏和认可，而且他们还用我的名字设计了新的品牌。我要是抓不住这次的机会，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1: 行，行啊。你看着办吧。
2: 有吗？
3: 我想听那个歌，他非不让我听。哎，
4: 死孩子！
3: 大姐，我们刚才在看那个《秘密流浪记》，最后那个歌，我和同学都爱听，但小康他就是不喜欢听，他不喜欢听还不让我听。
4: 没事，姐去说他啊。
5: 你怎么回事啊？不让你小姨看电视，你越来越霸道，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3: 大姐。

爸在哪儿？我有爸爸吗？

0: 妈妈一定会找到他。
1: 小芳，什么事？
2: 我爸走了以后，我这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说的话让我特别为难，您说我该怎么办啊？
1: 事儿啊，还得按照你自己主意办。今天你跟你爸说的挺好，别人的意见你只能做参考啊。
2: 那是什么参考呀？我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办，他就翻脸不认我，就差把我扫地出门了。
1: 他要是敢狠心这么干，爸请着你，甭生气。
2: 我觉得我爸呀，根本不适合做买卖，他脑子不灵活，死板守旧。您说他这样的，怎么能适应得了这商场上的变化呀？最重要的是，他不听别人的意见，他更不能听我的意见啊。那我跟他干，就得由他一意孤行，那还有好啊？
1: 你们这几个孩子都已经出来了，他还跟谁急眼呢？
2: 爸，您看我这不也出来吗？在您这儿，他不也来闹吗？我们都是他绳上的蚂蚱，一个都跑不了。
1: 小宝，你要是不想跟他干的话，爸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吧？你和我说，我打死我都不想跟他干。
1: 你呀，先在这个老板这好好干，把经营情况摸清楚，然后爸呢，把所有情况摸清楚之后，我们自己干。你爸那儿八字没一撇呢，折腾不起来，到时候他还得跟我们干。
2: 行，我听您的。您是做领导的，你有经验，站得高看得全。
1: 爸，爸跟你干。

0: 这个年代是年轻人的。
1: 哎，爸。
2: 啊。
1: 您干嘛去啊？您不是不用上班了吗？
2: 哦，我去公园，我公园去溜一溜。你干嘛去？
1: 哦，我去进货。
2: 这么早
1: 啊？那地儿挺远的。
2: 哦，
1: 爸，你要去公园的话，一会儿买点早饭回来。小刚他们还都没吃呢。
2: 啊。

0: 请进。您好，您有什么事儿？
1: 你好，我叫江英华，我想打听一下学院的周振宇老师，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您跟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儿子的爷爷。
0: 他们家的事儿，您不知道？
1: 他们家怎么了？
0: 他们全家在国外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好像一家三口都不在了。

0: 去的。
1: 慢点走。
0: 走。
1: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2: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0: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1: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1: 这个事情

钱万，八辈子都挣不来。你想继续当主管，就自己发财了。

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刘安，你是撞什么车的吗？你别管，你先看这个，要质量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套，搞两套，你是两台车，车停在哪里？我去给你们装，
1: 我自己装。
0: 哎，我先讲清楚啊，这个。 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了。
1: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0: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1: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罐。
0: 好嘞。

0: 行，那炸死多少人？
1: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

0: 人，这个高科技就是不要。
1: 嘿。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不来还？
2: 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最后一天，咱们还得破，整整52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2: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部去办。
1: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2: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按的是人家的，咱们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吧，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0: 好好，
1: 啊，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书记
1: 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2: 走了，
3: 刚走。
1: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3: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4: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4: 不讲不行嘛。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4: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

0: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1: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0: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1: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1: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1: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戏法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从

0: 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途径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把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1: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0: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五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五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1: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首长，要不然你在外面等着吧。
1: 哎呀，来都来了，而且我还没见过这青楼到底什么样子，今天说什么我都要进去。
2: 这次玩的怎么样
3: 啊？挺好啊。
2: 下次再来呀。
3: 有你在，我能不
4: 买吗？哎呦，我说今天这喜鹊怎么喳喳叫呢？原来是何大人您来了呀。哎呦，何大人里边请，孟爷等您呢。
1: 虎头今日掏银子倒是爽快啊，
0: 而且看起来和这位梦妍姑娘关系匪浅。想不到啊，想不到何大人竟是这样的人。
5: 梦妍姑娘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一会儿见她说话的时候给我注意一下。
0: 走啊，看啥？
5: 梦妍，
6: 大人你来了。

0: 这二位是？
1: 这是我的两位朋友，六扇门捕头丁昭昭，这位你就叫他楚公子吧。
0: 丁捕头，楚公子。
2: 梦言姑娘居然没有问我为何女子也能当捕头，许多人第一次见我都会这样问。
0: 丁捕头打破世俗，以女子之身入六扇门，着实让小女子钦佩。
1: 你也很好。
3: 何兄，现在可以说说为什么带我们来此了吧？
1: 那个失踪的女孩就是她，柳梦言。
2: 啊，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就猜到了。
0: 小女子大约是在五六岁的年纪，被人贩子拐卖了去，辗转落入李子峰的手里。与我一同被带回来的还有另一名孩子，名唤如玉。李子峰这人每天让我们扮作乞丐去街上乞讨，还教我们偷人荷包，若是哪日带回去的钱少了，便会对我们一顿拳打脚踢。
2: 我听附近的邻居说你失踪了，是想办法逃出去了吗？
0: 我哪里是逃走，我是被人给卖了呀。
2: 李子峰为何要将你卖掉？难道是因为你讨的银子不够多？
0: 卖我的人根本不是李子峰。跟着李子峰的日子虽然难挨，但我害怕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根本就不敢逃走。那日李子峰喝多了酒，睡得早些，我和如玉便趁他熟睡偷偷溜了出去，打算在街上逛逛。谁知刚走到春农坊后院小门的时候，如玉突然跟我说，他说这里在招丫鬟，如果是真的，那在这里做丫鬟肯定比跟着李子峰好。但是他胆子小，不敢进去问，所以让我去。他还将他身上看着更好一些的衣服给了我，帮我擦干净了脸，这才让我进去。我以为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谁知进去之后才知道，这里是青楼。而且青楼里的人告诉我，我是被人给卖了。卖我的人正是跟我一起来的如玉。
4: 小小年纪心肠竟然如此歹毒，
0: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安慰自己，或许他只是希望我吃得饱穿得暖。
1: 若他真觉得是个什么好地方，为何他自己不来啊？别伤心了，我定会带你离开的。
2: 虽然有些不太好意思，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知道李子峰回京了吗？
0: 听说了，他还做了除妖的道长。他就是个江湖骗子，他哪里会除妖？而且我怀疑黑雾之事极有可能与他脱不了干系。
2: 为何会这么说？
0: 我记得我幼时与李子峰经常喝酒鬼混的人里，就有这样一位怪人，身上总是带着奇奇怪怪的虫子，其中有一种看不见翅膀会飞的黑虫。
4: 寅吃黑虫，姑娘是觉得李子峰后来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养虫子的手艺，甚至制造了黑雾之事。
0: 不过

0: 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测。
1: 梦妍姑娘，可还知道李子峰在京城还有什么其他居所，不被人知晓的那种？

0: 梦妍姑娘可还知道李子峰在京城还有什么其他居所不被人知晓的那种？
1: 这个我可能无能为力，我幼时他财务上并不富裕，只有一间祖传的破屋，如今已经与他分开这么多年，我实在不知道他更多的秘密了。
2: 没关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
0: 好兄，既然梦妍姑娘已经把知道的据实相告，那么我和昭昭就去别的地方找线索了。那你和梦妍姑娘再聊聊，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有用的事情。

0: 周昭，等一下我。怎么，这么会儿就等不及了？昭昭果然对我情深。
1: 你少自作多情，我是急着吃糖葫芦。说起来，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你是怎么知道那边有糖葫芦的？
0: 我是看到那些小孩子们拿着糖葫芦从那边跑过来，顺着方向找了找，就看到了不甚明显的摊位。
1: 对啊，只要我们找到黑虫是从哪个方向放出来的，不就知道那个装神弄鬼的人隐藏的位置了吗？
0: 哎，你要去哪儿？
1: 顺着我当时看见黑虫的树林往那个方向找嫌犯。
0: 你怎么知道嫌犯不是拿着袋子装着虫子到了那个地方放了虫子之后再离开呢？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看来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0: 倒是也未尝不能一试，先找到虫子飞过来的地方，然后再询问一下附近是否有人看到拿着大袋子或是封闭笼子不像是重物的人，说不定一路问下去就能找到嫌犯的老巢了。
1: 对啊，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去找。
0: 哎，太晚了，明天让何月飞去问一下六扇门的人就知道了，这样能更快一点。现在该回府休息了。想什么呢？走啊。
2: 咱们兵分两路，我们按照黑虫出现的方向去查，而你们按照草药这个方向去寻找有关采购之人与李子峰之间的关系。
3: 姑娘如此面熟，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
1: 阿紫不是有意的。

0: 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梦妍怎么还没来？不会睡过头了吧？
1: 梦妍不是那样不知轻重的人，想必是有什么事情牵绊住了手脚吧。
2: 我们再等一下吧，如果他一直还没来的话，我们就……
3: 杀人！

0: 谁死了？
1: 是孟爷，刘孟爷他死了。
0: 你说什么？
1: 他昨晚还好好的，他死了。是胡耀，胡耀他杀人了。我昨晚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进到一进门就发

0: 现在都快藏好了，梦魇。我马上就能带你离开这儿了，梦魇。是那妖道，这屋子连门都是反锁的，一定是那妖道指挥他的虫子杀了梦魇。 他知道我们在查他，他这是在向我们示威。
1: 李子峰，我与你不共戴天，必要将你碎尸万段。

0: 他是想暗示什么？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
1: 阿紫，我让人先送你回府吧。
0: 牡丹、卫子，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区。福彩公益的温暖始终扎根基层，守护弱势群体，用点滴善举汇聚助残大爱，用实际行动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核心宗旨，助力无数残疾人冲破困境，实现人生价值。肢体二级残疾人张占山的创业逆袭之路，正是鄂温克旗福彩人践行公益使命、传递博爱温情的生动缩影，书写了一段福彩助力残疾人创业、携手共赴美好生活的暖心篇章。

0: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哎，
1: 哎，陈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最近天天还那么忙啊？
1: 哎呀，不怎么忙，反正有大的活动要去做一做了，小的活动要有时候没空就不参加了，小的
0: 是吧？
1: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活动要做。
0: 啊，老师，我们这边吧，现在手感画还没有。这一面吧，从咱们这个，从我们这个内蒙古这一块，真还没有这些个。
1: 对，这个可以，但是这个布局的话是这样布局，但是你要没有连在一起。
0: 啊，没有。
1: 没有连。
0: 啊，还是没有连是吧？
1: 那个最后那个山没有跟中间这个山。就是连绵不断的连在一起。
0: 哦，这个远山有点太高了吧？
1: 对呀、啊。
0: 这纹路看，手的自然的纹路，一扎出来的话，看这小草，这小树就自然就出来了。
2: 哦。
0: 对，这是用这块做出来的，这个呢就是用这地方横纹，还有竖纹，你看这样的看又一样，这样看这个纹路都有变化，千奇百，千奇百怪的这种。
3: 张占山自幼小儿麻痹，双腿残疾，身体的残缺从未让他自暴自弃，他始终怀揣着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的坚定信念。说起指掌画，还是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广州指掌画大师欧福文的作品，从那以后就念念不忘，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这门手艺。
0: 我相信我要是不去，我要跟他打招呼呢，他不可能让我去，我就冒蒙去吧。反正要是老师要教我呢，他就教；要不教呢，我就当溜达了吧。完了以后，那老师一看我这家坐轮椅真去了，那家这老师也特别的说心里话，就被我这种那个就是好学的这种精神嘛，完了挺感动的，那是完了就开始说行。一开始说答案教我两天，就教我两天。还是下午，就叫我两天下午。
3: 张占山所要拜师的这位欧福文老师，人称欧神掌，来自广东，是中国现代指掌画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在业界称为岭南艺宝。专家评价他的画，既保持了传统绘画的技法，又有他的独创，形神兼备，气势恢宏，为中国画的革新开创了崭新的境界。短短两个半天的深耕细学，足以颠覆过往认知。他笔下的指掌画彻底挣脱了简单涂鸦的桎梏，笔墨有了章法，画面有了意境，技艺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他对此并不是很满意。
0: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按老师思路教法了，开始练，就是这样了。现在反正是我也是。我感觉还是就是也就是个皮毛啊，说心里话，也就是这掌握了这个不是那么太深，就是深奥的。
3: 学成归来的张占山没有独享技艺带来的成就感，而是把全部热忱倾注到残疾徒弟的身上。他手把手耐心教学，悉心传授皮雕的匠心、太阳画的美意、指掌画的灵动。教手艺不是简单的技艺传承，而是为徒弟们点亮前行的光，授本领，只为让每一位身处困境的人都能习得一技之长，拥有安身立命的底气。
4: 师傅也挺好，教这个手工，咱们也干不了别的。刚开始学的是皮雕，做一些裤腰带呀、钱包，完了那个包啥的。

0: 做完了师傅卖卖，他往外完了挣的钱给我们还得分，完了还能学技术，给我们当大哥，家长一样，啥都给我们教的也是好，他一心一意教的，确实好了。完了挣的也是，分的也是太合理了，这个挺满意。
1: 未来能靠自己的双手稳稳养活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路。吴建杰，重度肢体残疾的桎梏，曾将他困在市井角落。他守在路边售卖袜子和手套，在人来人往中默默承受旁人的冷眼。在这里，没有人轻视他的残缺，没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一份手艺，一份接纳，一份尊重，让他重拾起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2: 他这是残疾，在那干卖袜子，卖这些手套啥的，又爬又鼓。咕噜来咕噜去的，一等他走到一摔了，摔了在那爬给人拿东西。有一次最让我那啥，就是下雪天，外面还下雪呢，他整那个摊儿在那摆着，急了咕噜在那咕噜，给人拿货。那时候我就对这孩子，我就心我说得有机会，我说我帮帮他。对，就这么的。完了以后，等到后期，我这有了工作室了，我就头一个我就想他了，想他跟他联系后，完了我就让他来了。
3: 我带着慢慢他们都帮助我扶着我，慢慢慢慢我才这样的能走到能说话呢。师傅教我的技术，我的还给我吃过我住的天啊。
1: 在工作室，目光所及皆是温暖与匠心，墙面上错落挂满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特殊的重量。这些凝结着指尖温度的作品，无一不是张占山与残疾徒弟们一针一线、一刀一笔、日夜打磨、用心雕琢的心血结晶。他们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成品，更是这群追光者冲破困境向阳而生的最好见证。一路走来，张占山的成长与成就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结果，身后有光，心中才有暖。鄂温克自治旗残联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不仅为他提供了温暖的工作室场地，更为他的艺术之路、公益之行保驾护航。作为残联下辖五大协会中肢体残疾人协会的会长，这份身份既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正是因为一路走来被无数善意托举，被多方力量扶持，这份来自社会的温暖深深扎根在他心底。于是他选择把收到的光继续传递下去，把得到的帮助化作回馈社会的力量，以艺育人，以爱度人，用自己的手艺与坚守反哺更多身处困境的残疾人，让善意循环，让温暖延续。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2: 哎，领导，领导，你好。哎呀，
4: 王亮亮，
5: 亮亮，
4: 怎么样？过得最近
2: 还行
4: 啊。
2: 嗯，
1: 鄂温克。

0: 贺自治旗残联这次的到来，不仅送来了暖心关怀，残联更主动对接呼伦贝尔博物馆，为这群残疾手艺人的工艺品打通了销路，找到了出路。这份来自社会的帮扶，化作了指尖前行的力量，让匠心被看见，让手艺有归途，让每一份坚持都拥有了奔赴美好的希望。
1: 张占山，他属于就是我们鄂温霍旗残联下边有五个协会，张占山是我们制残协会的主席。最早他起步的时候是开始修理无线电和钟表这一类的，完了后来他就逐渐转行，从修理业开始搞这些创作了。搞创作以后，这二十多年嘛，他先后就带动了有个将近二十人，就是残疾人，二十名残疾人在他身边就业。完了，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的比较大的关注吧，而且在他身边也学到了不少技术。
0: 在张占山工作室的墙壁上，一幅木板画静静伫立，字字铿锵，直抵人心。身体有局限，精神无枷锁，逆境中成功更是英雄本色。这不仅是刻在木板上的箴言，更是张占山与徒弟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命运或许禁锢了身躯，却永远锁不住向上的灵魂。生活纵然布满荆棘，却挡不住一颗向阳而生、逆风翻盘的心。
2: 那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呢，我就寻思，我现在带着这些残疾人，也让他们也都有点收入。对，我呢有会啥呢，我就教他们啥。他自己至于他自己能学多少，那就看他自己的事了。是他要是有那个有悟性，有那个话说了，他要是有责任心呢，他要是有那个上进心呢，他就能好好学。
0: 在张占山烛光前行，带领残疾徒弟向阳而生的路上，善意从未缺席。福彩人在知晓他的励志故事后，主动奔赴而来，以行动传递温暖。走进工作室，跟随学习各类手作技艺，躬身帮忙整理物资，打理工坊，多方奔走，为手工艺品拓宽销路，搭建平台，点滴善举汇聚成光。这每一份的贴心帮扶，每一次的真诚助力，都生动践行了扶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让公益的初心落地生根，让善意的暖流循环传递，用微光汇聚力量，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梦想，照亮更多在逆境中前行的脚步。武丽娜是鄂温克自治旗扶彩站点的业主，她始终践行扶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以平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她经常牵头邀约当地扶彩站点的业主们，组建爱心帮扶队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得知残疾皮雕手工艺人张占山创业遇困、作品滞销后，热心善良的他四处奔走联络人脉，对接销售渠道，全力帮助张占山拓宽销路，推广匠心作品，

0: 为了更好地理解手艺，助力宣传，乌丽娜主动走进工作室，沉浸式学习皮雕技艺，用平等的尊重与真诚的共情，给予残疾人创业者最暖心的陪伴与支持。
1: 这个你要没有那些玩的人，真的是不好干这个。
2: 确实是，
1: 这都是真材实料的貂毛。
2: 是吗？
1: 对，就那种养殖那种的貂毛，现在还都是进口的。
2: 开始老花了吗？穿不进去线。我有时间就我来，其他业主。

0: 有时间其他业主来，
1: 嗯，
0: 周末了或者是不忙的时候都过来帮着收拾收拾东西，做点东西。然后张老师他会的东西也很多，每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他带着其他的一些肢体残疾的一些学员吧，算是带着他们一起去做。然后我们也帮着过来做点东西，然后也比较符合我们福彩这个发行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只要你别放弃，不管你就啥，你就是认准一门，我要把它学会的，我要自己能独立。你自己不自强，自己不自立，你就是谁也是白扯，谁也把你拉拔不起来。你这啥，你必须呢就啥，虽然说我残疾，哎，我身残我志坚。
1: 今天我们认识了手艺人张占山，他的身上虽有缺憾，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生根手艺，更心怀善意，躬身渡人。从远赴千里求学，突破技艺瓶颈，到开办工作室，手把手带出一群残疾徒弟，从独自在逆境中坚守，到收获残联的扶持，福彩人的暖心相助，为手作打通销路，点亮希望。一块皮料，一幅画作，一件手作，承载的不仅是匠心与热爱，更是一群人向阳而生的勇气。正如墙上那句箴言，身体有局限，精神无枷锁。张占山用坚守诠释了平凡人他们的英雄本色，也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与善意，而这份善意也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不断延续，生生不息。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收看，下期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包头市推出食安随手拍，外卖骑手化身移动食品安全监督员。春假来了，三十项体育赛事各有特色，一起在运动中解锁春假。点亮法治民生路微短剧，带您了解朋友圈转发背后的隐私权。全国青少年橄榄球锦标赛开赛，全国21支队伍、34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今天我们关注一个最近热议的案例，湖北宜昌发生了一起特殊的高空抛物纠纷案，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将作为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索赔金额1块钱，最终法院判决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很多人看完都觉得疑惑，区区1块钱，损失微乎其微，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关于高空抛物的话题其实讨论了很多年，今年1月1号新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高空抛物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这起案件的审理也直击了高空抛物治理的痛点，因为监控存在盲区，无法锁定具体侵权人，而小区业委会未尽到完善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由全体业主分摊这1块钱的赔偿，这显然不是为了追责赔钱，而是一次法治警示，这1块钱的较真较的是底线，是所有人头顶的平安。外卖后厨藏污纳垢，线上图片其实是照片，这些外卖问题您遇到过吗？最近包头市创新推出食安随手拍，800多名外卖骑手化身移动食品安全监督员，穿梭大街小巷，深入门店后厨，揪出各类外卖违规乱象。中午12点正是外卖配送高峰，骑手王博准时来到一家餐馆取餐。每天这个时候，他要奔波于十几家商户之间。今天他的送餐路上多了一份特殊责任，进店先看卫生，随手拍照留证，因为他刚刚入职，成为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
1: 现在我们进每一家店都会多留意一下，然后随手拍几张，看看干不干净吧，就是也当成我们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也会监督每个商家。
0: 这份新身份来自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出台的外卖骑手幽灵外卖举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外卖骑手天天进店直抵后厨，哪家食材不新鲜、卫生不达标、资质不齐全，他们最有发言权。办法出台后，外卖小哥登录包头阳光餐饮小程序的食安随手拍，上传违规照片，填写商家信息，

0: 就能一键举报，问题核实后还能达到200元奖励。
1: 我们因为跑单时间也非常紧张，也没时间一直跟他待着，你就是看不到他们改没改，就可以随手拍了，市场监督局就直接跟踪了，然后也不用我等，而且还有奖励。
2: 我反馈了这个问题以后，更好的去帮助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肃清一些幽灵外卖，更好的去保障广大消费者。
3: 这个骑手随手拍行为，我觉得挺安心。他们每天在各种店取餐，最知道情况。
0: 食安随手拍上线以来，包头市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收到骑手提供的线索，已检查平台15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5家，立案45起。比如这家店，外卖平台上打着连锁店小鱼号金汤酸菜鱼的名字，照片里看着餐厅明亮整洁，但调查发现，不仅门牌不符，图片与线下经营状况严重不符，现在店面已经被责令整改。
4: 平台呢，我们会采取常态化的这个食安巡检，以及包括我们到店核查。那么对于虚假门店以及包括地址不符的这些问题商户，那我们一经核查肯定是会立即下线。
5: 平台一旦失职，面临的不仅是高额罚款，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可能被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
0: 记者了解到，赤峰、鄂尔多斯、阿拉善盟等地也正在陆续推行骑手监督举报机制，推动更多网络餐饮门店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外卖安全看得见、管得住。外卖群体的体量非常庞大，外卖的安全事关每个人。6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外卖新规即将实施，有哪些新变化呢？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把食品安全要求细化到了每一个环节，从入网审核、后厨操作到餐品配送，全链条提升外卖放心指数。新规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每半年还要重新核验一次。商家如果用假资质或虚假地址，最高罚款可达20万元。出餐后，商家必须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专用食安封签封口，杜绝配送中被拆动污染的风险。如果您收到餐品发现封签破损，当场就能拒收并维权。新规还要求商家要保证后厨规范、食材新鲜，骑手得用干净容器配送，平台必须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新规落地前，京东外卖发布行业最严堂食标准，加码商家资质的审核，通过全民参与加 AI 大模型推进后厨信息透明化，顾客、骑手都能拍门店照片参与监督。这里也给您介绍几个避开幽灵外卖的小妙招：在点外卖时，要留意取餐地址和登记地址是否一致，商家有没有标注无堂食外卖，还要注意网店名称，可以对比商家上传照片里的店铺名。这些内容在新规里都有明确要求，出现问题时，消费者可以依法维权。明天就是内蒙古中小学生的春假了，30项体育赛事也将开始，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奔赴户外，在运动中解锁元气满满的春假。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赛、户外徒步挑战赛、青少年滑轮锦标赛等30项赛事贯穿整个春假，赛事类型丰富多元，足球、路跑、户外挑战、球类竞技应有尽有，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爱好的青少年群体。为了让大家玩得尽兴、看得划算，有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春假对中小学生优惠开放，而且周一不闭馆，随时都能练，还有蒙超、东北超等热门赛事同步推出专属亲子观赛套票，不仅票价优惠，还叠加多重观赛权益，轻松实现全家欢乐看球。今年春假让运动成为假期最酷的打开方式，跟着赛事游内蒙古，在运动中解锁快乐。朋友圈是很多人抒发情绪、记录生活的私密空间，不少职场人会选择在朋友圈悄悄吐槽工作，而随手截图转发别人朋友圈动态，没准呢就引发了纠纷，甚至触碰法律红线。今天的今晚播报，点亮法治民生路微短剧，就聊聊朋友圈转发背后的隐私权。
6: 这个破班我真是一天都不想上了，天天让我敲代码，一分钱都不给我。哎，全公司都屏蔽了，就留陈哥一个，反正这货跟我一起骂过老板。
7: 哈哈，小郑这吐槽绝了。

0: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 他来了，他来了，就是他昨天骂老板。
2: 张总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他了。
3: 小盛，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张扒皮是谁？
4: 我已经屏蔽了呀。
3: 屏蔽了？现在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是我了。啥也别说了，收拾收拾，滚蛋吧。
4: 陈哥，我连我妈都屏蔽了，你还我工资啊！
5: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简单说，哪怕是好兄弟也不能随便转发别人的朋友圈，谁转发谁担责。
6: 5月27号下午，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主办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8位最美教师深情讲述育人故事。乡村教师就是大山深处的明灯，全国模范教师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盐山镇盐角教学点教师陆成文和大家分享他14年坚守乡村为孩子们造梦的故事。2012年大学毕业后，陆成文来到这个距离县城60公里的高山苗族村寨教学点，成为这里唯一的教师。为了更好地和当地百姓沟通，他拜村民为师，学会了简单苗语，挨家挨户走访，让更多孩子走进了课堂。既教学又做饭，一人一校，他身兼数职，扎根乡村一干就是14年，像一颗星星，默默为学子们照亮前路。
7: 我父亲以前是一个代课老师，然后后来也做了10多年的这个村干部。他从小啊，他就给我讲述他在教学之中的这个趣事，然后我就一心想着，未来自己要做一名教师。然后再有一次，我去实习的地方，那个时候很缺老师，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去一个特别需要我们乡村教师的地方。
6: 做职业教育领域大胆开路的筑梦人，全国最美教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城轨与市域交通学院教授薄义勇，带来自己用36年深耕职业教育，书写4次从零到一的故事。从自制教具到规划建设实训基地，从一手创办铁道信号专业，到组建南京地铁运营安全第三方咨询团队，为全国城市地铁安全管理提供南铁方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实现每一次超越。
8: 要扎根一线，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把它做好，不断的坚持，还要挑战，还要创新。当然我自己也永远在路上，还要向优秀的人学习。
6: 这次宣讲团成员由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组成，他们的故事也激励着更多教师。
9: 每位宣讲老师的故事，其实就是对我们教育家精神最生动的诠释，也让我深深地感到，教育家精神不是远在天边的丰碑，它就在扎根课堂、陪伴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
6: 您知道橄榄球吗？曾经小众的运动正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7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开赛，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全国21支队伍的34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奔跑冲刺，卡位对抗，默契传接，下午2点半东道主内蒙古队迎战烟台仪容中学代表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队员不惧身体对抗，全力攻防转换，奋力扑抱，快速推进，最终内蒙古队以15-14胜出。主场作战的内蒙古橄榄球队备受关注，在2025年的赛场上，男子青年队超

0: 成功登顶斩获冠军，女子青年队收获第七名。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内蒙古橄榄球项目从零起步的坚持。2012年1月，内蒙古正式组建橄榄球队，现任内蒙古男子橄榄球队主教练刘晓辉是球队初创时期的元老队员。他告诉记者，球队建队初期全队只有40名队员，经过层层选拔淘汰，最终只剩下9名。而7人制橄榄球比赛对体能耐力要求极高，人手紧缺成为当时队伍最大的难题。
1: 一年5站比赛，一直都是这9个人去参赛。
2: 是一站比赛大概要打几场？
1: 一站比赛要打6场，当时真是那种毅力真是太难忘了。我们一站比赛就打成最后什么样的呢？准备活动也不想做了，腿都弯不下去，浑身都是伤，站了场面就不想动了。然后到了赛场上那种，哎，一马上有比赛了，接着又提起了性子，就也忘了身上有那种伤痛了。
0: 橄榄球运动起源于欧洲，考验着速度、力量和团队协作，有很强的对抗性。经过10几年的发展，现在内蒙古全区注册橄榄球运动员数量突破300人，专业队伍也完成建制优化。刘晓辉眼看着内蒙古的训练队伍越来越壮大，成绩也越来越好，从全国第4、全国第2，直到去年夺冠。
1: 以前我们那个教练又当领队，又当教练，又当场外的父母了，全靠自己一个人。后来到了现在了，管我们一个教练组，我一个主教练，2个助理教练，有康复师，还有队医，还有体能师，还配备了2个领队啊，所以一个复合性团队建设得很完美。
3: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内蒙古橄榄球队是一支比较朝气蓬勃的队伍，然后比较热血的，也是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吧。我是2019年，很多的运动员然后积极地参加到这支球队当中。那运动员吧，一年更比一年多了，现在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的向上发展。
0: 而更让刘晓辉高兴的是，现在内蒙古很多城市也有了橄榄球运动场，吸引着越来越多业余爱好者的加入，这项小众运动正在破圈生长。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4只东方白鹳在乌兰察布市岱海自然保护区筑巢安家的消息，1个多月过去了，这4只东方白鹳怎么样了呢？初夏的岱海自然保护区绿意盎然。5月27号，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再次走进保护区，大家欣喜地发现2对东方白鹳都迎来了新生命。其中一处铁塔上的巢穴内，3只通体洁白的小白鹳正在酣睡，1只东方白鹳则在一旁悉心守护，另一只外出觅食。在另一处铁塔上，白鹳妈妈正在喂食孵化不久的小白鹳，3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正仰脖张嘴享受美味。工作人员介绍，5月13号第一窝东方白鹳破壳，孵化出3只小白鹳。一周后，另一窝也成功孵化出3只小白鹳，目前数量已有10只。
4: 东方白鹳来到岱海自然保护区以来，从筑巢产蛋到孵化，我们全程监测与保护。
0: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数量仅存9000多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候鸟在岱海保护区安家落户，这次也是这里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的繁殖孵化。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救人大概有40个，我们一直住在江边，看到有人落水，不可能见死不救，除非伸手帮一把。

我女儿她也比较喜欢，所以每年来她真的很。但是出去有两天没回来，我就开始问了。她刚会第一遍的时候没有，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就自动上去了。估计再过两个礼拜应该是快了。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呼和浩特12到30摄氏度，巴雅浩特15到28度，乌海12到32度，临河14到33度，包头12到31度，康巴什12到29度，吉宁14到28度，二连浩特16到34度，锡林浩特12到33度，松山13到34度，科尔沁16到35度，乌兰浩特14到33度，海拉尔10到29度，满洲里7到32度，额济纳旗18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34度，鄂图克前旗12到29度，固阳县11到28度，武川县12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31度，临西县9到33度，巴林右旗12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32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是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王爷啊，王爷，王爷！
2: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平日里老子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却想要我的命，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1: 你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呐，你饶我一条命，我杜月龙以死相报啊！
3: 真的？
1: 真的，真心话。我要是再去带信，天打五雷轰！
2: 好，那我就饶你命。
1: 哟，榜爷，谢榜爷，谢榜爷啊！
2: 不过我也不能白饶你。那个臭女人把我关在这个陷阱里，是想给解放军报信。好啊，老子就在这儿等他们。不过这陷阱里不能没有活人，要不这个女人是不会把解放军带到这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呦，王爷，不行啊，不行啊，王爷！
2: 混账！你不是说要将功折罪吗？
4: 啊，龙哥，你把解放军引来就将功折罪了，那会儿榜爷就会饶你一命了。
2: 侯四，
4: 榜爷，
2: 你给我看好了。
4: 我，
2: 要是放跑了独眼龙，我连你一块杀。把这个弟兄抬回去。
5: 是。

这个女人肯定投靠了共产党，她想把解放军带了，继续坚持。

0: 连长，
1: 刘喜怎么样？连长，我们这边没什么发现。连长，
0: 什么也没发现。
1: 连长，这样找不行啊！山林这么大，怎么找啊？别发牢骚，你说怎么办，丢下他不管啊？
2: 和山狗自有主意，擅自脱离战场，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啊！
1: 不管什么事，找到人是头等大事。继续分头找，副官，
3: 是。
1: 你们到那边去找。刘喜。你带人去那边找，
3: 跟我走来。
1: 好了，我们走。

0: 小姑啊，小姑，我要走了，谢谢你。
1: 何队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问吧。
1: 如果我帮你抓到了田大宝，你是不是可以带我一起回去啊？你笑什么？你不相信啊？
0: 如果秀姑真的帮我抓到了田大宝，不要说带你回去，我就是给你磕头我也愿意。
1: 此话当真？
0: 当然了。
1: 好，那我告诉你，我真的抓到了田大宝。
0: 田大宝被秀姑给抓住了。怎么抓的？
1: 很简单啊，用陷阱，就像套野猪一样。
2: 四小姐，
1: 有什么动静？
2: 那个女人往洞里扔了几个红薯。
1: 红薯？她还挺有善心的嘛。
2: 她是怕饿死我，没法向共产党请功。她奶奶的，便宜了这个独眼龙。你想把老子的耳朵捅穿呢？
1: 我们等在这儿一上午了，什么动静也没有，会不会他没去找解放军？哼，
2: 你放心，他肯定来，他恨老子，巴不得我死。
1: 也真怪啊，他可是田司令你的人，怎么跟刘玉堂他们待了几天就变成他们的了？
2: 这就是您的玉堂大哥的本事。四小姐，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和那个东北虎恩恩怨怨我不管，我只管要他的人头。
1: 那好啊，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2: 只要他敢来，我就在这个东北虎身上戳300个窟窿。

连长，这家伙是个土匪，好像是被人打死的，从山上扔下来的。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把田大榜从陷阱里面盯出来，押回去。
1: 现在不行，白天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整个乌龙山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啊。
0: 白天不行，那要等到天黑呀。
1: 嗯，
0: 那不行，小姑，你得听我的，现在就去。
1: 好吧，我就听你的。可是你的伤还没好，不能饿着肚子赶路啊。
0: 哎，我说你呀，哪来这么多规矩呀？啊，女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1: 好了，听我一次吧，我先去给你找吃的，马上就回来啊。
0: 那你快点啊。
1: 嗯。

谁啊？

0: 你干什么？
1: 董明虎，九哥被土匪打伤了。

0: 田司令，东北虎要是不来怎么办？
1: 你放心，他肯定来。
0: 啊！该死的蚊子！
1: 司小姐，乌龙山这碗饭不好吃吧？
0: 田司令，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哟，司小姐，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您是特派员，有什么话您尽管下命令，我田大榜就听四小姐的。
0: 那好，钻山豹没有根据地，整天到处流窜，这样不行啊。
1: 他跟他哥哥干得好好的，非要出来单干。天高不算高啊，人心比天还高。
0: 乌伦山地区就属你田司令的地盘最大了，我看你就把八仙岭让给钻山豹吧。
1: 啊，让地盘？嗯，四小姐，地盘是打出来的，不是让出来的。

0: 就不行了，你醒了，铁锈姑，我问你，你真的抓到田大鹏了？当然是真的，就在陷阱里。
1: 陷阱在哪儿？
0: 我这就带你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只要你能抓到田大鹏，不要说一件，我十件都答应你。
0: 好，那你答应我，不要处分何队长。即使田大鹏是何队长先抓到的，
1: 何山，你跟我出来。

0: 连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擅自离开战场？报告连长，我去追田大鹏。追田大鹏，你追上了吗？追上了。起先我把田大鹏给抓了，后来他耍了个撒尿诡计，把我踢下悬崖。嘿，是秀姑救了我。
1: 你们别吵了，我现在就带你。

0: 你们去。
1: 走，小顾。哎，这可没你的事啊，不要跟我抢功劳。等我把田大榜押到团部，怎么处置，我听团长的。
2: 好，和珅，我给你这个机会，看你是不是能抓到田大榜。

0: 别跟着啊！连长，怎么办？
1: 跟着呗！你真以为他能抓住田大宝吗？

0: 就在下面，是吗？怎么就来了两个人？难道刘玉堂没来？没有啊，
1: 他跑了。嗯，好，这是冤家路窄，刘玉堂没来，我先把这个姓何的干掉。
2: 解放军，宝爷，解放军，
3: 天子，我们是不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了？
1: 别慌，好像他们人不多，弟兄们，给我顶住！
4: 是，打！

太少了，你去找真氏吓吓他们。

啊，这。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要是不举起手来，
0: 死丫头！
1: 一堂哥，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0: 死丫头，把枪扔掉，举起手来。
1: 我要是不缴械投降的话，你会开枪杀了我吗？
0: 死丫头，你别逼我。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实你还是我的玉堂哥。虽然你我的立场不同，是敌人，但你还是舍不得杀我，对吗？
0: 死丫头，我说了，你不要逼我。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放下你的枪，跟我走。
1: 让我当你的俘虏吗？
0: 不，我以前认识的四丫头，她是个好姑娘，她单纯善良，她的心就像水晶一样。可是她现在已经变了，她跟土匪在一起杀人放火，她完全是一个罪人。

0: 来是想跟你一起去香港，摆脱这一切是是非非，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1: 不，子丫头，你错了，你不明白，一个革命军人是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而放弃革命事业的。
0: 难道你和我注定就要这样杀个你死我活？
1: 放下武器，跟我走。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的交代，立功赎罪，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
0: 我已经陷进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1: 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听我一句话呢？这就是你的出路吗？
0: 采石场石桥上我拦你的时候，你宁愿死也不愿意落在我手里。玉堂哥，你真的真的这么恨我吗？
1: 我不恨你，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我恨的是让你变成这样的那些人。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说了这句真话。好，你把枪给我。
1: 司丫头，司丫头，别这样！司丫头，不要，别放手！
2: 于大哥，上次你跳江，今天我跳悬崖，我们扯平了。

0: 哎，刘玉堂，哈哈哈哈，都回来了，
1: 班长，都回来了。
0: 何山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头受伤了，
2: 擦破了皮。
0: 枪伤？
2: 不，是被田大马踢下山崖摔的。
1: 团长，何山同志没有请示，擅自行动，我们要在总结会上进行批评。
0: 我就是来参加你们的战斗总结会的，是要好好批评。不过，首先要批评你，刘玉堂。
1: 啊？批评我？
0: 嗯。
1: 死丫头，你错了，你不明白，一个革命军人，他是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而放弃革命事业的。

0: 还在想刘玉堂啊？海相思病，很痛苦的。我不需要鲍司令的同情。这不是同情，这是理解。这鬼地方也就鲍司令你还有点意思。
1: 你也很有意思，你跟刘玉堂，你居然还那么在乎他。

0: 我才不在乎他呢。我跟他，我们已经两清了。
1: 真的吗？那就恭喜你了，四小姐。
0: 好了，别说了，鲍司令，我跟刘玉堂的事情，你别告诉我爸爸，知道了吗？
2: 遵命，四小姐。

0: 当众批评你，是不是有点不服气啊？
1: 服气，团长批评，谁敢不服气啊？<笑>这话一出口啊，就证明你心里还是不服气。团长，这个河山真的是一身毛病啊！
0: 哦，这一点我不否认。可是你想想，他的这身毛病是怎么形成的？
1: 那还用问？
0: 肯定是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形成的。哎，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知己知彼。你们小分队最了解敌情的是谁啊？
1: 和珅。
0: 这不就对了吗？用人啊，要用其所长，容其所短，解其所困，就其所急，懂不懂啊？
1: 意思我懂。精神上，我再慢慢领会吧。
0: 你说人家一身毛病，那我问你，何山有没有优点啊？
1: 优点，当然有，他作战勇敢，为人豪爽，还有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明显。<笑>
0: 刘一堂，你还有救啊！<笑>看待自己的战友啊，只要阶级立场没有问题，那就要多看他的长处。 多看长处啊，就越看越喜欢，老是盯着人家短处，越看越心烦，啊，还怎么合作啊？还怎么并肩作战呢？
1: 团长，我明白了，解其所困，救其所急。对，好，那我先走了啊。
2: 队长，吃饭了哟，真香啊！哼，这么好的菜，
3: 红薯干饭、咸菜辣椒，还有一条红烧鱼。哎，
2: 这鱼哪来的？
3: 是刘连长下河摸来的，他说给你补补身子。
2: 哦，这个东北虎，他是想让老子脱离群众啊，不吃。
3: 他说你是伤员，要特殊照顾。
2: 倔脾气。
3: 还真让他猜中了。他
2: 说什么？他说你肯定不会吃。这家伙，他是老子肚子里的蛔虫啊。不过他还说，你要是不吃的话，就让我喂你。刘玉堂说的。嗯。那你是自己吃呢，还是我喂你啊？嘿，刘玉堂这个主意不错啊。
3: 你喂我吧，好。
2: 行了行了，我自己来吧。<笑>

0: 你说给土匪做过事儿的女人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呀？
1: 那也不见得吧，有的女人什么也没做，可是她还是挺脏的。有的女人即使给土匪做过事，我看挺干净的。
0: 那你说什么样的女人给土匪做过事儿还挺干净啊？
1: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现在我头疼。
0: 怎么了侯队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我
0: 男人呢？你怎么了？梁子，梁子，梁子！

0: 喝吧。
1: 你看我干嘛？
0: 何队长，我有一句话想问你。
1: 问吧。
0: 你说给土匪做过事儿的女人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呀？
1: 那也不见得吧。有的女人什么也没做，可是她还是挺脏的。有的女人即使给土匪做过事，我看挺干净的。
0: 那你说什么样的女人给土匪做过事儿还挺干净啊？
1: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现在我头疼。
0: 怎么了何队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
0: 男人呢？你怎么了？梁子，梁子，梁子！
2: 老大，快抽烟啊！
1: 快！我的烟枪
2: 是刘连长，他从溪水里捞出来的。老大，快抽吧！

0: 秀姑，秀姑，我答应过你，对，对，我答应过你，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1: 老大，老大，老大，
0: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1: 我求求你了，让老大抽两口，要不然他会死的，老大。
0: 我受不了了，哎呀！
1: 你怎么样？
0: 受不了了，
1: 秀姑，和珅没用，
0: 我受不了了，
2: 我吓糊涂了，我马上去抓药。
1: 好，快去！和珅，你要提重，秀姑去采药了。
0: 拿印枪，给我拿印枪来！
1: 和珅，你要提重。
0: 刘月堂，你他妈的给我滚开！玉。

0: 小顾，怎么样？药处好了吗？还差一种，怎么也找不到。那怎么办？刘连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以前给何队长喝的药根本戒不了毒。啊？
1: 什么戒不了毒？那他怎么感觉好多了呢？
0: 那是治他头疼的药，对他的毒瘾没什么作用。
2: 完了，这下可糟了！
3: 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娘子，快来救我！哎，
2: 小顾，不能进去。
3: 刘连长，你听见没啊？
0: 我听见了，谁都不许上去！
3: 来人呐！
2: 刘连长，这怎么回事啊？快给老子松绑！不是同事很了不起，他在戒大烟。放开！
0: 刘连长，你把老大给绑起来了。
2: 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0: 娘子，你是哪儿去了？你快帮老子松绑！
2: 娘子，
0: 来人！
2: 你这警卫员怎么当的？没听到老大叫你吗？上去看看。
0: 刘连长，这人扛不住，要出人命的。
2: 不会有事的，只要他能熬过去。
0: 你别多嘴了，走开！梁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2: 刘玉堂，
0: 向小顾道歉。刘玉堂，
2: 你是个魔鬼。
0: 作为连长，恕我管教不严，我向你道歉。
2: 你快上来，
0: 对不起。
2: 你把老子松绑。
0: 哦，对了，你刚才说不会有事，你怎么知道？ 那些想戒烟的土匪，当夜已上来的时候，扛不住了，就叫兄弟们把自己关在山洞里，绑在柱子上死扛，最后会昏过去的。啊！
2: 然后呢？
0: 后来用冷水泼醒，醒了再疼，疼了再昏，昏了再泼冷水。
2: 你快帮老子松绑！
0: 只要能熬过七天，就会没事。
2: 那要是熬不过去呢？
0: 要是熬不过去，
2: 刘连长，让我上去看看吧，我绝对不解开绳子。
1: 不行，谁都不许上去。这。

0: 醒了，怎么样？
1: 还行，
0: 坐。
1: 是你帮我松绑的吧？
0: 废话，我不把你松绑，他们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1: 夸张了吧？谁有这个胆子？
0: 他们不敢，你再这样喊下去，我都看不下去，想跳楼了。
1: 我睡了几天了？
0: 三天了。
1: 三天了？
0: 对啊。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没什么感觉啊，就是好像浑身没劲儿。
0: 那肯定嘛，是饿着了。这些天啊，我都是从你嘴巴里牙缝里面灌米汤进去。哼。

看什么看？老子又不是墙上的年画，赶紧端过来。

0: 是小？说。
1: 田司令。
0: 四小姐。
2: 四小姐。
1: 好兴致。
0: 有事儿？哎，猴子，最后一把，大还是小？
2: 小，小。
0: 三五六大，裤子也输了吧？
1: 田司令，哎，我有话问你。
0: 哎，好，马上啊！哎，一共五件啊，你说什么时候还？
2: 十天之内，一定给榜爷找五个黄花闺女。放心。
1: 原来你们赌的是，快滚！
0: 啊，还不快滚！四小姐，请坐，请坐。
1: 田司令就这么带兵啊？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了，季妹子弄上山，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享用，我和我的弟兄们是有福同享。我爷爷、我爹都是这么带兵的，骰子、银子、戏妹子、枪把子，是我们老田家占山为王的四大法宝。
1: 既然是闲着，那为什么不好好的琢磨一下怎么跟共产党斗？
0: 这样，四小姐，台湾的军火弹药什么时候到？
1: 不是已经空投过来了吗？我爸爸把大头都给了你，还不知足啊？
0: 那是因为我们纵队人马最多，打解放军也最卖力呀。
1: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再接再厉，扩大战果才是。
0: 四小姐，你要是再给台湾发电报，增加一批军火军饷，我保证要共产党解放军的好干。
1: 田司令，你总不能打一场小仗就来一次狮子大开口吧？
0: 还小仗？老子在水磨坊跟解放军的主力是硬碰硬，损失最大。他龙胡子和钻山豹在采石场是捞够了油水，缴获的枪支弹药没分给我一颗子弹，我找谁说理去？
1: 龙胡子的兵是双枪兵，战斗力本来就不强。钻山豹虽然能打，但是人手太少了。乌龙山要说跟解放军能争个高低的，还是你田司令。
0: 所以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四小姐，下次台湾空投的军火都补充给我。我保证让军座和四小姐脸上有光，怎么样？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没有向台湾要求过。
0: 他们怎么说？
1: 回电视待新战果上报之后酌情再议。
0: 什么意思？
1: 先打出战果再补充，论功行赏，就是这个意思。哎呦，
0: 台湾这帮老爷呀，还不如养猪的呢。
1: 这话怎么讲？
0: 养猪的都知道要先喂猪食，猪才会长膘。他们倒好。

0: 要先长膘才肯喂食，有这种道理吗？
1: 田司令的部下难道都是猪吗？
0: 司小姐，
1: 开个玩笑，我是想说啊，你的这个比喻欠贴切。嗯，
0: 啥叫贴切？
1: 这就叫贴切。
0: 明白，明白。
1: 田司令啊，我爸爸刚才来电询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0: 老头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哎，司小姐，我看要不这样，先打掉共产党的几个乡公所，如何？
1: 小打小闹。
0: 哎，四小姐，今年冲荒，山上的粮食要补充，这可不是小事儿。
1: 好，再派人到公路上去打埋伏，伏击他们的运输队，这样影响大，油水也多，怎么样？
0: 四小姐，您还真是当土匪的料。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安排。
1: 田司令，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四小姐，您太客气了，您是总指挥，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
1: 你和龙胡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酸山豹还没有根据地，所以人马也难以迅速壮大。田司令，能不能把你的八仙岭借给他驻扎一下呀？
0: 四小姐，您还真上心呢，上次不说过了吗？
1: 哎，上次是说让你不肯，我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当，所以今天跟你商量借给他吧。
0: 只怕是啊，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江山呢是打出来的，不是借出来的。
2: 哎，长得实在真好，一看，哎，这么大，一个够高，哎呀，这个就是身材之
3: 选。哎，站住！干什么去？
4: 四小姐要喝蘑菇汤，让我去后山采蘑菇呢。
3: 嗯，可以放你过去，不过按照山里的规矩，要搜身。
4: 好，搜吧。你干什么呀？
3: 笑什么笑？找死啊你！

0: 通天。
1: 小鹿翻山，
0: 岩石不长树，
1: 乌云难遮天。
0: 姑娘，你就是绿姐。
1: 大爷，您是？
0: 我姓张，是个打猎的。
1: 张大爷，
0: 山下来人了，今天刚到，跟我走。绿姐，你进去吧，我在外面守着。

0: 连长，
1: 哎，
0: 连长，
1: 哎，和珅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2: 天大王准备啊，下山袭击偏僻地区的乡公所，还准备伏击公路上的运粮队。
1: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3: 绿姐，
4: 四小姐，你回来了。
3: 今天这么高兴啊？
4: 哦，鸡汤蘑菇采回来了，你尝一尝，可鲜了。
3: 不错。我问你话呢，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好喝吗？
3: 好喝。
4: 四小姐胃口好，我就高兴。
3: 骗我？你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
4: 没有。
3: 你脸都红了，说吧，谁啊？
4: 真的没有，四小姐你别乱猜了。我呀还巴望着四小姐早日成亲，喝你的喜酒呢。
3: 你走吧，我累了，想休息了。

0: 我走了啊。嗯，哟，还有一件重要的情报忘了汇报
1: 啊。什么情报？
0: 绿姐说呀，那四丫头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都要跟她聊天。
1: 聊天？聊什么？
0: 聊你。
1: 聊我？
0: 对呀。
1: 聊我什么？
0: 什么都聊，吃饭、睡觉，还有以前的故事。
1: 他想干什么？把我了解透了，知己知彼，以后交手好胸有成竹。
0: 还装呢啊！猪脑子都明白了，四丫头对你说句革命的话，那是贼心不死；说句反动的话，那叫棒打一对苦命鸳鸯。
1: 哎，你别胡说啊，谁跟他是一对苦命鸳鸯？
0: 你敢说不喜欢四丫头，一点都没动心
1: 啊？那是以前的四丫头。
0: 现在的四丫头还是以前的四丫头变呢。
1: 好了，不说了，你也回去睡觉吧啊。
0: 心虚了吧？

0: 八仙岭一共有八个村子，山前村和岭后村，只要搞定了这两个村子，就能控制住了八仙岭的前后出口，其他村子就不在话下了。
1: 嗯，是。
0: 听说你会唱戏，给老子唱好了，等老子站稳脚之后，就提拔你当参谋长。
1: 包爷，山猫我一定肝脑涂地的报效你。
0: 要你做的事情都记清楚了。

0: 报爷，你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好，好好去准备。是。
1: 小陈，
2: 哎，
1: 告诉其他兄弟早点休息，天一亮下山去打天大王。
2: 是，报爷。

0: 行，马爷。谁啊？干嘛？马爷。
1: 请问大爷是哪路好汉呢？
2: 老子是田大榜的部下。
1: 原来是自己人。请问大爷姓名？<笑>
2: 老子是田大榜的手下，东天门。
1: 东天门大爷，哎呀，一直听说榜爷手下有四大天门，这东天门是四大天门之首，就实没机会拜见，请客厅说话。
3: 请吗？兄弟，你们是榜爷手下，我可是当年跟榜爷拜过把子的。你们简直就是土匪！哼，
2: 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3: 都给我听着，三天之内。
4: 你们是大魏女儿抢走，爷，你睁开眼睛看。
5: 尊神豹来了！尊神豹可是榜爷的克星啊，兄弟们，快撤！
6: 别动！
5: 老乡亲们，大家不要担心，我是尊神豹，我来这里。
7: 谁保护你们的？
8: 豹爷，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豹爷。
5: 是，我就是。我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乡亲们给人家欺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放心，我的兄弟们会把你们的东西帮你们夺回来的。
9: 哎呀，好啊，好啊！
5: 哎，快点！乡亲们，各自的牲口。
10: 各家的细妹子，各家自己领回去。我尊神豹，就此告辞了。
11: 豹爷，您可不能走啊！
12: 为什么？
11: 田大榜翻脸无情，你走了，三天后他们的人又会回来的。
12: 是啊，
10: 不能走啊！
12: 这
11: 豹爷，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可不能走啊！
12: 豹爷，
11: 是啊，
12: 是啊，
11: 您
12: 说
11: 再能走，
12: 全村的姑娘媳妇儿只有跳井了。
5: 豹爷。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

0: 喝！啊！你马上去找田大宝，问个清楚。是，我马上就去。去吧。嗯。来，陪我喝。嗯。驾！驾！哎呦！别动！
1: 跟我们走，走，
0: 救！救！救！哪儿来的毛贼？跪下！
2: 大爷，小的是八仙岭灵猴村的账房。敢问大爷是哪路的好汉？
1: 老子是乌龙山乌龙顶的独眼龙。您就是榜爷的警卫队长。
2: 独眼龙大爷，
0: 妈的，独眼龙也是你叫的吗？
2: 龙哥，榜爷来了吗？
1: 问这个干嘛？哼，想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2: 不是，绝对不是，我带着村长的帖子。

0: 你们不要担心，我是钻山豹，我来这里是来保护你们的。
1: 豹爷，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豹爷。
0: 是，我就是。我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乡亲们给人家欺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放心。 我的兄弟们会把你们的东西，把你们夺回来的。哎呀，好啊！哎，快点！乡亲们，各自的牲口，各家的细妹子，各家自己领回去。我钻山豹就此告辞了。
2: 豹爷，您可不能走啊！
0: 为什么？
2: 田大宝翻脸无情。 你走了，三天后他们的人又会回来的。是啊，走啊！这豹爷，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可不能走啊！
3: 豹爷，
2: 豹爷，我是山前村村长，恳求豹爷驻扎山前村吧，全村500多口男女老幼，感激您了，您驻扎在山前村吧！
3: 求求豹爷！
4: 喝！啊！你马上去找田大宝，问个清楚。是，我马上就去。去吧。嗯。来，陪我喝一杯。好。嗯。驾！驾！哎呦！别动！
5: 跟我们走，走，
4: 就，就，就，哪儿来的毛贼？跪下！
5: 大爷，小的是八仙岭凌侯村的账房，敢问大爷是哪路的好汉？
4: 老子是乌龙山乌龙顶的独眼龙，
5: 您就是榜爷的警卫队长。
4: 独眼龙大爷，
5: 妈的，独眼龙也是你叫的吗？
4: 龙哥，榜爷来了吗？问这个干嘛？哼，想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5: 不是，绝对不是。我带着村长的帖子，要紧事问榜爷。
4: 帖子呢？
5: 这儿。
4: 哦，自己。说吧。 接榜爷干什么？

0: 今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马，号称是榜爷的东天门，来收烟土和保护费。
1: 这些不是年年都要交的吗？
0: 榜爷对我们一直很关照，现在来了个从没见过的东天门，他说保护费加倍，而且烟土要全部上交，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活了。
2: 那你等着，我去回禀榜爷。
0: 谢龙哥。
3: 报告，一营一员刘玉堂前来报道。
4: 好，坐下。
3: 坐。啊，团长好，政委好。
4: 小分队的同志都好吧？
3: 都好。小分队和县大队一中队都回到了水磨房进行休整。
5: 采石场战斗的总结啊，团部已经汇报到师部了。
3: 团长，给我什么处分？
4: 一张嘴就要处分，你也太主动了吧。
3: 战斗没打好，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痛心。
5: 采石场战斗充分说明了乌龙山剿匪的特殊性啊，湘西匪患数百年，历朝历代都是越剿越大，越剿越猖狂。根本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官匪勾结，二是无处不山，无山不动，无动不匪。大小山头上千座啊，山洞不计其数，地形地貌对土匪很有利呀。三，这是土匪和土匪之间，土匪和群众之间啊，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村是家家有匪，户户有枪，地方武装山头林立，派别众多。
3: 团长、政委，采石场战斗，土匪胁迫上千名群众，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5: 是
1: 啊，榜爷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得已采取非常措施。三年后，国军反攻大陆成功，保护费和大烟捐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0: 天哪，还要交三年啊！明年就没钱买口粮了，更没有钱买罂粟种子了。还怎么种大烟呢？
1: 榜爷说了，你们岭后村一切听从东天门的命令，滚吧。
0: 是。

0: 你跟着田大榜几年了？回报爷的话，10年了。这10年，他对你怎么样？说实话吧。
1: 说实话，不错。他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对我很关照。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奔我呀？銬岩是干大事的人，迟早要称霸乌龙山。我愿意跟随銬岩。我，鱼塘同志，有新任务了。
3: 是。
2: 坐下，坐下说。好。为了应付复杂局面，把土匪从群众中剥离出来，精确打击。 上级决定，部队和政府下一阶段工作重点是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和收编地方上的自发武装，啊，把他们和那些顽匪、惯匪和政治土匪区别开来，争取站到我们这一边，扩大我们的力量和基础，削弱敌人的势力，斩断敌人的手脚。是啊。
3: 才是场战斗最后关头，多亏了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我想，这个阿西苗苗就是一个很好的团结对象。
2: 团部决定，你带领小分队进驻苗家山。
3: 是。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收编十八寨联防队。
3: 是。

0: 我不清啊，两个月前，地方政府的土改工作组去苗家山，半路上全被杀害了，凶手是谁，一直都没有下落。苗家山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你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完成好任务。嗯，政委，我明白。哦，还有啊。 你跟那个斯丫头的关系啊，组织上考虑，你要摆正关系。不管那个斯丫头是被他父亲利用，还是胁迫，他已经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本质，千万不要让感情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明白吗？
1: 我明白，政委，团长，我是在想。 我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争取他？你有这个把握吗？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愿意试一试。
2: 余堂同志啊，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大敌当前，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了，先完成任务。
3: 是，
2: 团长、政委，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3: 鲍爷。
2: 您要是害怕榜爷，就把我绑起来交给榜爷，我死而无怨的。哼，
3: 来，起来。
2: 啊，
3: 我钻山豹怎么会做这种落井下石的小人手段？《三国演义》上，曹操有句话说得好：“是英雄就要培养羽毛。”我恨不得一张英雄帖发遍整个湘西，结拜各路英雄好汉。你看得上我钻山豹？
4: 同时又愿意为我做事，可见你的真心。那你就是我的兄弟，兄弟，受钻山豹一拜。哎哎，使
5: 不得，使不得，豹爷。
4: 豹爷，你可收留我，我独眼龙今后就是豹爷的马前卒。好，谢了。<笑>嗯，要交3年呐，这田大榜简直是疯了。
5: 他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6: 这独眼龙还说，让咱们一切都听东天门的。
7: 老爷，老爷，不好了！
8: 什么事啊？
7: 东门老爷，他闯进小姐闺房里去了。
8: 什么？走，
7: 看看去。哎呦！
6: 你放开我！
7: 东门大爷。
6: 这可使不得呀！这可使不得呀！你不要欺人太甚，这可是我的地盘啊！
9: 放屁！在这乌龙山方圆300里，都是我们榜爷的地盘，知道吗？
6: 爸爸，救我！救我，爸爸！
9: 来人啊！
10: 救！
9: 家丁，来人！
6: 你那些看家护院的，都被老子扔到井里去了。爸爸，老丈人，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带走，走，女儿。
9: 爸爸，
6: 哎呀！
11: 岳父大人，你没事吧？人都到齐了吗？回东门大爷，令后村一共三保38、38户，3个保长和30个甲长全都来了。好，你们这些保甲长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年开始。 保护费加倍，所有的大烟土全部上缴榜爷。还有，榜爷派兄弟我管理这八仙岭一带，老子只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今后无论谁家娶堂客、嫁女儿，先要送到这个村公所上孝敬老子一个晚上。
9: 不行，
6: 你又不是皇帝，凭什么霸占民女？
11: 在这个八仙岭，老子就是皇帝。

0: 你们都应该学学村长大人的样子。村长今天嫁女儿，昨天就把女儿送过来孝敬本大爷了。村长，你说是吧？
1: 什么？你霸占了我的堂客？我要和你拼了！
0: 去你的！
2: 你干脆也把我打死！
0: 去你！别动，老实点。你们都看见了，老子杀人不眨眼。那个不服本大爷，站出来，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3: 大哥，大哥不好了！大哥，钻山豹来了。
0: 谁来了？
3: 钻山豹。
0: 弟兄们，让我们一起活捉钻山豹。走
4: 走
5: 走
4: 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走
4: 走走
5: 走走。
1: 小心小心小心。
3: 村长天大榜的人要跟钻山豹开仗了。
1: 把我买的枪全部都拿

0: 久仰豹爷威名啊，本人是领后村村长，感谢豹爷解救了全村老少啊。哎，
1: 不敢当，田大王的人昨天刚刚祸害了山前村，被我全给打跑了，没想到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又来领后村横行霸道，可惜我来晚了，下次要是被我抓住，我一定让他们去见阎王啊。
0: 豹爷，我们已经抓住了田大榜手下的人了。啊，
1: 几个？
0: 一个。田大榜手下有四大天门，这家伙就是东天门。啊，
1: 啊，村长，我的弟兄们赶了八十里山路，米水还没沾牙呢。
0: 哦，这样，我马上吩咐手下给你们烧饭。嗯，可这家伙怎么处置啊？
1: 你说呢？
0: 把他杀了，给我女婿报仇。嗯，
1: 先打他两百皮鞭。
2: 是，
0: 请。豹爷啊，今天呢，我就先敬您一杯。
1: 哎，听说你们领后村田大榜给你们派的捐税很重啊，我怎么忍心再喝这杯酒啊？
0: 哎呀，还是豹爷体恤民情啊。
3: 是啊，
0: 这个田大榜，我们每年给他交保护费，交烟土税。他每年的生日，全村还按人头为他收钱，孝敬他。没想到他是黑了心呐，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呀！
3: 这个东天门更是丧尽天良。啊啊
4: 啊啊！八爷让咱们演一出戏，你还记得吧？你没什么问题吧？
5: 山里没什么子弹吧？
4: 怎么你还不相信豹爷？豹爷不是说了吗？这件事过了以后，大家都喊你二爷。
0: 啊啊！豹爷，啊，现在您驻扎何处啊？啊，
1: 承蒙山前村厚爱，我现在就住在山前村。哦，
0: 那这保护费？
1: 哎。保护一方的平安是我的职责，本人不收保护费。
0: 哦，哎呀，太好了！啊，对了，那这烟土税呢？
1: 我听说田大榜是交一半，本人只。

0: 只收三成，
1: 。为豹爷马首是瞻，
0: 啊，好，
2: 来，豹爷，好，
3: 豹爷，
0: 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你知罪吗？
4: 要杀就杀，少说屁话。
0: 还嘴硬，知道老子是谁吗？
4: 知道，你是豹爷。豹爷，我听说你对手下的兄弟有情有义，你放我一马，我愿意改换门庭，追随豹爷。
0: 好，老子广开山门，接纳四方英雄豪杰。来，放人。
5: 是。
1: 豹爷，不能放他，他打死我女婿，还糟蹋我女儿，这不能放他呀。
0: 你的大名我听说过，我是有心接纳你的，可是你杀了岭后村的人，又糟蹋了新娘子，现在岭后村是我的地盘，我不能不管，你说怎么办啊？
4: 豹爷，既然你发话了，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0: 好，够男人，把枪给他。

0: 石头，你干嘛？跟我走。哎，你刘玉堂啊，嗯，跟我说了多少遍了，你一个人上苗家山，哼，太危险了。嗯，我知道，可我跟阿西苗苗打过交道，我是想把他给争取过来。苗家山下，政府工作队的三个队员都被杀害了。
1: 说明这个女人呢，反复无常，懂不懂？别，你要知道这一点，这个杀人凶手呢还没有确定，我们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报告，
2: 进来。
1: 连长，抓到奸细一名。
3: 谁是奸细？
1: 连长，我亲眼看见他发信号，就是这个竹筒。上一次给田大宝报信，也是用这个竹筒，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2: 这是山里的规矩，凡是有水车的人家，每到初一十五都会放个竹筒顺水漂，这样水车才会安全，水磨坊才会平平安安。那如果我们非要打开，
0: 那水车就会倒。明天我重新为你修建一座水车。嗯，
1: 慢点，
4: 何队长，怎么了？
0: 刘连长，秀姑说的对，我们这里的风俗啊，就是这样的，啊，你们。

0: 能老怀疑秀姑啊。
1: 什么？我们不能老怀疑秀姑？我们以前不是吃过亏吗？
0: 刘玉堂，你太过分了。田秀姑以前的确帮土匪做过事，那也是被逼无奈呀。你要是这么怀疑她，就是对她的侮辱。
1: 我侮辱她？何队长，你是要打抱不平？
0: 对，老子今天就打抱不平了。你要是敢欺负田秀姑，老子就对你不客气。
1: 好啊，我看你怎么个不客气。
2: 石头，
3: 在，打开。
2: 是。
4: 不要，我自己来。你们不要吵了。

0: 刘玉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必须向田秀姑道歉，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我会道歉，但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0: 你这就是
1: 你他妈混蛋！我们不能长他的志气，灭咱们县大队的威风，对不对？荒唐！何山，你不仅违反纪律，而且你的思想认识太低。
0: 大队决定停止反省。
1: 哎，大队长，你凭什么停我的职啊？啊！凭什么？就凭你的错误言论，关禁闭都不为过。
2: 老子算是进错了门，拜错了神。
0: 何山，你胡说八道！你看看你身上哪有一点县大队革命战士的样子？
3: 革命战士又是什么样子的？能剿匪就是。
0: 救援，
2: 到！
1: 脚踏大枪，
2: 是。
1: 关
0: 禁闭，禁闭三天，闭门思过。
2: 走，好，大队长，我还不稀罕这杂牌军呢！啊，我算是看透了，这县大队不是人待的地方，不穿军装就是他娘的小娘养的。哼，你。刘连长。
4: 报告刘连长，我们队长被关禁闭了。
5: 为什么？
4: 说是水木坊战斗，脱离队伍擅自行动。
5: 这就对了，不给他的教训，他就不长记性。
4: 刘连长，我听说何队长还被撤职了呢。
2: 撤职了？啊，
5: 为什么？
4: 说是顶撞大队长，海骂大队长是杂牌。
5: 他呀，嘴臭，活该。
6: 哎，刘连长，切，还东北虎呢，见死不救，消毒机场。连长，何山这个刺头这次算是栽了，看他以后还神气不神气。
5: 刘玉堂，县大队找过何山谈过，他也不同意你担任队长啊，他自己自告奋勇要当队长，说你当他的副队长还不够格。
6: 他也太狂了，我早就发现他对我不服。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他合作，改变他的印象看法嘛？好吧，我试试看吧。<笑>你这个东北虎啊，什么时候学会说软话了啊？你平时接到任务，从来都是绝对完成任务，这次怎么了？变成试试看了。<笑>
0: 来，这，连长，何队长吃饭了，老子不是队长了，老子不吃县大队的饭，滚，老子不吃。
5: 哎呀，停职反省还这么牛气啊！东北虎，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你啊。

0: 大管家，我要见阿西大头领。大头领在午睡，
1: 这都是去常德上学上出来的毛病。读汉人的书，写汉人的字，连汉人睡午觉的毛病也学回来了。凤凰哪有白天睡觉的？白天睡觉的是猪。
0: 大管家，你找我有事啊？啊，大头领，刘玉堂给你的信。啊，快！哎哎，给。嗯，
2: 到青衣堂等我。
0: 是。苗家山大头领阿西苗苗阁下，新中国已经成立半年有余。 湘西各县人民政府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我党我军和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对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多年来保境安民的善举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加快地方政权建设。 剿灭祸害广大百姓的顽匪和政治土匪。

0: 我党我军和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对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多年来保境安民的善举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加快地方政权建设，剿灭祸害广大百姓的顽匪和政治土匪，特派刘玉堂同志前来商谈十八寨联防队收编事宜，以便共同对敌。
1: 接下去念。
0: 念完了。湘西剿匪指挥部和县政府的公章。还有日期。
1: 就这样？刘玉堂就跟我说这些？
2: 大头领，会不会有暗语啊？汉人的间谍密探经常用特殊药水写信，抹上碘酒才能显出来。
3: 聪明，赶紧试一下。
1: 是。
0: 汉人果然是狡猾呀。

0: 什么都没有，送信的人呢？在寨子门外。那刘玉堂呢？送信的人说他在山下的凉亭里等候。
1: 我去找他。大头领，你这样去不合适吧？有什么好不合适的？人家都找上门来了。<笑>虽然是主动上门，
0: 那也得进咱们寨子的门才算是个人呐。你的意思是？
1: 把他请上来，
0: 不不不不，不是进来谈，进来谈，要是谈崩了，那就糟了，大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说的也是，
1: 那怎么办呢？大头领，你得想仔细了。刘玉堂的意思，
0: 他是要吃掉我们。
1: 我们苗家山的人从不吃人，但也不能被人吃了。
0: 大头领英明啊！我们苗家山就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才会有今天。所以大头。

0: 头领，在下的意思是，咱既不得罪解放军，也不跟解放军掺和在一起。
1: 也只能这样了。照眼下的局势来看，共产党迟早要一统天下。
0: 大头领，这苗家山可是大头领祖祖辈辈的基业呀。
1: 我要不是为了这祖祖辈辈的基业，我早就见刘玉堂去了。
0: 大头领，这刘玉堂在你心里就这么……
1: 你胡说什么呀？帮我回一封信去，刘玉堂看了会明白我意思的。
0: 啊，好好。
2: 刘哥，
3: 哎，小七，
2: 刘哥，
3: 哎呀，
2: 听说来了个送信的，像你，果然是你。
3: 哎，小七，最近怎么样？
2: 刘哥，来，咱们坐下说。
3: 好，
2: 来，今天地里闹旱灾，家家户户都断粮了，可我们联防队却天天能吃上红薯米饭，十天还能打一次牙祭呢。
3: 能吃饱就行，像咱们三哥五岁的时候就被饿死了。
2: 哎，六哥啊，你给共产党跑腿能吃饱不？
3: 能啊，你看还发衣服呢。
2: 我们也发呀，你看我们的衣服比你们的新，布料多好，多省钱呢。
3: 哼，我们一个月还发一块银元呢。
2: 那算什么，我们一个月两块呢，比你们的多。
3: 哼，我们中队长对我们特别好，晚上查房的时候还给我们盖被子呢。
2: 这算什么，我们大头领不管联防队的弟兄们谁娶了堂客，他都送里外三星的被子。
3: 真的？
2: 这没有嫁妆的，他亲自掏腰包给女方买嫁妆。刘哥，你还是回来吧。
3: 哼，我告诉你啊，我来的时候我们解放军首长把马让我骑，还给我牵马呢。
2: 真的？哎呀，这我们可比不了。我们大头领不管是上马也好还是下马也好，不管谁在旁边都是下马石。
4: 送信呢？
3: 哎，
0: 哎，好，我跟你说啊，
3: 好，哎，好，
4: 去吧，
3: 小七，我先走了啊。
2: 哎，六哥，你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苗小七，过来，
2: 大管家，
4: 这送信的跟你说什么了？
2: 他是我亲哥哥，我们就说点私房话。
4: 私房话？什么私房话？
2: 他们呢，吃的没我们的饱，穿的呢也没我们好，月钱还比我们少呢。
4: 哎，这要感谢大头领的恩德，要时刻铭记在心。
2: 对对对
4: 啊。
2: 不过大管家，他们有一点比我们好。
4: 什么好？
2: 他们的长官给当兵的牵马。
4: 混账，这叫上下颠倒。哼，赶紧站好了。
5: 那
2: 好，谢谢啊。
5: 我的凉粉呢，这远近闻名，通气壮阳，又麻又辣。大金啊，来一碗吧。
2: 去吧。
3: 好。
2: 哎，小乐来了，辛苦了。来，把这个凉茶喝了。
6: 刘子，阿西苗苗有没有回信呢？
3: 啊，有，
6: 快拿出来呀！
3: 哎，
6: 快点。
3: 啊，给
6: 啊，哎，就这个呀？
3: 啊，
6: 没有口信？
3: 没啊。
6: 这他奶奶的，这叫什么回信呢？
7: 一张棋盘，楚河汉界，也就是说双方的阵线分明，各守各的地盘，一旦开动就是交战。
6: 哦，这么说阿西苗苗不想和我们合作啊，更不让我们收编，想跟我们为敌呀？
7: 也不全是，只有棋盘没有棋子，这说明不想为敌，也不想打仗。最好互不打扰，相安无事。

0: 这苗家山，我们是去不了了，回家吧。哎，
1: 不收编了，
0: 连门都不让进，怎么收编啊？走。
1: 这。

应该是阿西苗苗的观察哨。哎，不对呀，这个小孩子去的方向不是苗家山啊。

0: 的是阿西喵喵的暗哨了。
1: 那个小孩给谁报信呢？
2: 我们要不要把两路报信的都给抓起来？
0: 不，不要打草惊蛇。我喜欢这种要动脑子的较量。我们先回水磨坊，走。
2: 行。
3: 字写得好看，人又精神。今晚我会不会再梦见他？
4: 蒋总统今日视察台北陆军军官学校，勉励全体师生发扬黄埔军校大革命时代的奋斗精神，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准备反攻大陆，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据中央社消息，美国
5: 大头领山家的探子回来了，
4: 在台北发表讲话。
5: 刘玉堂呢？走了。走了？
4: 绝对不允许。
5: 就这么走了，什么都没说吗？
4: 在东方的蔓延。
5: 他就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吗？我就想跟他下盘和棋。你先下去吧。大头领，大管家求见，让他在琴艺堂等着，我换件衣服就过去。
6: 是。
5: 刘玉堂已经回去了，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
7: 大头领，可是我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有点不安呐，恐怕……
5: 哦，为什么？
7: 哎呀，刘玉堂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最糟的就是这个，只怕解放军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会先礼后兵。
5: 你是说他们收编不成会来硬的？
7: 不管是大清朝的官兵还是民国的国军，他们都是用两手来对付咱们苗家山的，一手是硬的，一手是软的。硬的是打不垮吓不倒，那就来软的，招安收编。这次解放军说不定就是来软的，如果大头领你要是不答应啊，只怕……
5: 你的意思是我还非得答应解放军收编咱们联防队吗？
7: 不不不不，这个咱们联防队啊已经接受了台湾的封号，大头领你也接受了司令的官衔儿。这要是两边都知道了，同时对咱们翻脸，那咱们苗家山就会鸡犬不宁了。
5: 这苗家山几千户同宗同族的乡亲，苗家山18个寨子，上万的骨肉同胞，这么重的担子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7: 所以啊，大头领你千万要小心呐。我只是担心大头领被那个刘玉堂给迷惑了。
5: 看不清骰子之前我是不会下注的，我现在会选择脚踩两只船。
7: 那就好，那就好。

0: 我们要争取阿西苗苗，啊，就是要把它研究透。你们有没有想过，阿西苗苗只要一说到打田大榜，比我们自己的同志还积极？但是他除了这件事，其他一概和我们保持距离。这是什么心理啊？啊？
1: 这是乌龙山各路杆子的老传统了，不稀奇。团长，啊，
2: 那你说说看，
1: 我当年在山上也是这样，上山拉杆子，尤其是领头的，啊，心里只装着两个字：利和害。对自己有利的呢，魔鬼也认亲戚；对自己有害的呢，亲爹亲娘都要翻脸呐。
2: 哎，我估计阿西苗苗。
1: 他从来不会主动去祸害别人，他也不允许别人祸害苗家山。嗯，这种保境安民的宗旨，跟土匪那些打家劫舍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啊。现在又冒出了一个钻山豹，团部刚收到敌情通报，钻山豹从田大榜手里抢下了八仙岭地区，成为他的地盘。
3: 好啊，我看我们的火力还控制不了这么边远的地区呀，让他们。
1: 互相狗咬狗吧。对。哎，
2: 何山，嗯，如果说我们要打苗家山的话，你觉得如何？
1: 苗家山，
2: 你不说争取吗？干嘛要打呀？凡事都要做两手准备嘛，以防万一。
1: 很难，连田大榜都打不下来。
2: 可是上次苗小六告诉我说。
1: 苗家山这里什么都好啊，就是不生产一样东西，
2: 什么？盐。
1: 盐。
2: 所以啊，如果说我们截断了阿西苗苗的盐队马帮，嗯，全面封锁，不出三个月，他们就会不战自乱。
1: 哦，你是想打劫苗家山的马帮啊？
2: 你看啊，田大榜一直把阿西苗苗看成自己的眼中钉。
1: 田大榜打这个打那个，但是对阿西苗苗这边，他却一直没动手。
2: 为什么？
1: 因为阿西苗苗的联防队他不出山，就在苗家山看家护院，兵强马壮，火力猛，天时地利加人和，谁打谁吃亏。<笑>
2: 当然了，我能想到的，我想田大榜也一定能想到。团长。
1: 嗯，
2: 田大榜就在等着3年1次的机会。
1: 有道理啊！
2: 这样一来，如果说田大榜抢了阿西苗苗的盐，我们再帮他抢回来，嗯，交给阿西苗苗，你说阿西苗苗会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啊？
1: 哎，你这哪是东北虎啊？啊，你简直就是一只狐狸啊，比狐狸还狡猾！
2: 哎呀，何山同志难得夸奖啊！
4: 感谢感谢，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一头钻进了采石场的口袋针了？你，哎，
2: 何山，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成心恶心我是不是？<笑>
4: 新华社湖南分社消息，盘踞湘西多年的土匪头子王庆三。
5: 日前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主动投诚。大头领怎么又叹气了？是不是在想那个解放军啊？别瞎说。大头领，你还不好意思呢？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哪有那个心思想这些？你没听啊？刚刚都说了。 湘西所有的土匪，跑的跑，死的死，投诚的投诚，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可是我们不是土匪啊，解放军是不允许我们拥有武器装备的，而且他们都是汉人。你想想，自古以来。

0: 苗家人吃了他们多少的亏，真是不得不防啊！
1: 大统领，
0: 又有什么事啊？
1: 马帮从四川派回来快马送信，他们已经从四川进入湖南，再过三天啊就能回湘西了。
0: 太好了，快告诉大管家准备接应马帮。
1: 好，我这就去。
0: 哦，对了，现在事到乱，提醒大管家，这件事情绝不能走漏风声。
1: 知道了，大统领，
0: 去吧，哎。
2: 警告还在与人民为敌和政府作对的土匪，王庆三的经历生动形象地说明，反对新中国、反对共产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没有好下场的。及时放下屠刀，才能回头是岸。
3: 爸，
2: 这个王庆三你认识吗？白长官离开湘西的时候，把湘西的地方武装。 收编为三个暂编军，一共15暂编师。爸爸是第一军的军长，王庆三是第三军的副军长，兼湘南挺进纵队司令。王庆三对共军作战接连失利，部队被共军打得溃散，最后无奈变节。
0: 那这么说的话，第三军完了，第二军呢？
2: 解放军打进湘西，第一仗就把第二军全部给消灭了。这么说，党国
0: 在湘西就只有罢你了？
2: 不是还有你吗？
0: 那爸爸的第一军呢？还有哪些部队？
2: 怎么，你开始查爸爸的老底了？
0: 赌徒上赌场。
2: 当然要先看清楚自己有多少本钱了，丫头啊，爸爸要提醒你，什么念头都可以有，唯有赌的念头不可。十赌九输，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离死不远了。
0: 爸也别忘了，十赌九输，不是还有一次赢的吗？
2: 你知道吗？等不到你最后的那次赢。 说不定哪一次，你就死掉了。
0: 爸留在湘西，不也同样是在赌吗？
2: 爸爸不是在赌，是在熬。熬？熬什么？熬机会，熬时间。
0: 那为什么不跟妈妈和姐姐去台湾呢？
2: 上面不同意我去台湾，我只好留下了。 就算我去了台湾，台湾的派系复杂，爸爸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反而留在湘西机会还多一些。什么
0: 机会？
2: 提升的机会。爸爸答应留下来，所以爸爸做了10多年的老上校，才有了机会提升少将。
0: 原来爸。 就是为了一个少将军衔，
2: 当然不是。我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
0: 留下来，又苦又凶险。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一旦反攻大陆成功，
2: 那你我的功劳将是最大的。
0: 爸，可眼下怎么办呢？三个军，两个完蛋了。 现在就只剩下爸爸您的第一军了。说句爸不爱听的话吧，我估计你的手里除了那个宪兵团，就只剩下田大榜、龙胡子，还有钻山豹了吧？爸，满打满算3000人，你还怎么想去立功？
2: 丫头啊，爸爸这回教你一招，打了胜仗，当然可以立功，但立功还有别的招数。
0: 还有什么招数？
2: 好了，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台湾。
0: 好。
2: 国防部保密局，湘西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与解放军艰苦作战，弹尽粮绝，被解放军击溃。我第一军竭尽全力。

0: 收编了被解放军击溃之游击骨干近万人。另外，我们动员了在乌龙山不满共产党统治的民壮近8000人。我们躲在乌龙山上，加紧训练，伺机反攻。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陈子贤。
1: 爸，这个牛是不是吹得太大了？
0: 丫头啊，牛要么不吹，要吹就一定要大。你去把电报发了吧。
1: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苗家山大管家派人来求见。
1: 让他进来。
0: 是。请。
2: 哎。君座，大管家给您的信。

0: 这个刘玉堂脑筋动到了苗家山，动到了阿西苗苗的身上。
1: 大管家说这个阿西苗苗对刘玉堂有意思，说不定想嫁给他呢。
0: 难道这个阿西苗苗想把苗家山作为嫁妆全都献给共产党吗？
1: 所以大管家很急啊，请君作您。
0: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这件事。你回去告诉大管家随时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
1: 哎，是。

0: 爸，台湾回电。
1: 念。
0: 陈子贤克难为奸，力称危局，实乃党国在湘西之中流砥柱。擢晋升陆军中将，升任湘西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奖励黄金100两。爸，您这招是瞒天过海吗？
1: 这叫移花接木，在官场上混，没本事的人会把别人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这样做很容易露馅儿，一旦露馅儿，就会威信扫地，还会失信于上峰和同僚。高明的人是会把别人的失败变成自己的功劳，这叫高明，你明白了吗？
0: 多谢总司令栽培。
2: 后面的兄弟快点跟上，

0: 刘连长，你怎么会知道田大榜不去四川打劫马帮啊？
1: 鞭长莫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火锅太远，筷子太短。
0: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哎，我说我们都是拿枪的啊，别尽寻那酸秀才的样子。
1: 好，这条意见我可以接受。
0: 那我问你。你怎么会知道田大榜会在这里打埋伏呢？
1: 很简单，你看这个地方多适合打埋伏。
0: 哼，我说田大榜不会在这里打埋伏。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主力部队，你们是用主力部队眼光看地形。他是谁呀？他是土匪，不一样的。
2: 连长，树倒了。
1: 啊？何山，看见没有？对面山顶的小溪树倒了，不到十分钟肯定会打响。
0: 我和你打一次赌，

0: 赌什么？
1: 赌一杯喜酒。
0: 喜酒？哎，好啊，谁和谁的喜酒啊？
1: 你和阿西苗苗的呗。
0: 为什么是我和他？
1: 因为你肯定输啊。

0: 从丈夫的，小六，哎，你说对不对啊？
1: 是。
0: 我说何川，你是不是心怀鬼胎啊？我怀什么鬼胎呀？哎，我怎么老觉得你很想我跟阿西苗苗之间搞出一点桃色新闻啊？
2: 我是想让你尽快的忘记那个四丫头，你知道吗？
3: 去你的！
2: 不识好歹！
3: 快点，快点，
2: 跟紧了，都跟紧了，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2: 后面跟紧了，
3: 注意警戒。

0: 刘玉堂同志，你输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军座，
3: 台湾来电，军座荣升中将总司令，以后要叫总司令。
1: 是，总司令。探子来报，田大榜的人马已经埋伏在预定位置，准备伏击苗家山的运盐马帮。
2: 马帮有没有钻进口袋啊？
1: 钻进来了，可是田大榜没有动手。
2: 田大榜，下去吧。
1: 是。
2: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3: 什么事？
2: 刘玉堂去了苗家山，去找阿西苗苗。
3: 他去找阿西苗苗干什么？
2: 他想拉拢阿西苗苗，想收编阿西苗苗的联防队。
3: 那是阿西苗苗的命根子，阿西苗苗绝对不会答应的。

险的位置攻击，有把握了。

0: 怎么鬼叫鬼叫？大哥你好。嗨，罗子，把你铁嗓子洗了。
1: 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有可能啊，你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2: 那咱咋办？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一会儿鸣点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狗洞，关起门来打狗。

0: 队长。
1: 哎，方姐，咱们走哪儿？
2: 对啊，
0: 应该是这边吧。走。

你们先离开通道！哎，这咋回事？怎么回事啊？里边大枪，不知道方位啊！王亮，这耍的什么把戏？

0: 나눠지도 와. 마셔. 마음을 타그래.
1: 하이! 유닛 컷! 가만히 있어 봐!
2: 咋回事？你带几个人去观察查什么情况？哎，
0: 等我，你带你的人到我们附近点埋伏。好，
1: 收到，其他人原地隐蔽。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还有子弹吗？
3: 你过来试试。同志们，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2: 死了死了，你不要，快活，等等你。

0: 连长，你这个时候放枪，那么都一个鬼子报信啊！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
1: 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
0: 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连长同志，连长同志，是我们不好，我现在道歉。
1: 谁也一边瞧，不跟姑娘说话。哎，你说话注意态度，注意什么呀？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姑娘，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
0: 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
1: 连长同志，你还有啊？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1: 连长同志。
0: 跟他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
1: 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0: 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姑娘说话。
1: 抱歉，你放尊重一点。姑娘怎么了？你不是想开的出来的吗？
0: 好了好了，呀，不骗了。
1: 来来来，行行行行行，
0: 行了。你到底是哪部分的？
1: 我们是晋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司令员好。
0: 你好。
3: 我是旅部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4: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秋子，嘿，该到西的。 報告、二個通知、三段の女兵、塚丸だ、大間だけど、突然、8度から現れて、追加なく逃げました。調整？そうです。約在爆、背中に駆け出る、おどどい攻めだ、下りの、発撤退しろ。
3: 别走！别走！别走！鬼子要撤！
5: 撤！你跟哪呢？我撤！二排三排，跟大虎，给我去正面迎战！一股在一排埋伏了，听见没有？
3: 明白！二排三排，给我走！
5: 你看，
3: 这里怎么办？
5: 撤！
3: 把这几个姑娘给我送走！
5: 你让他们二人去动！
3: 好了，
5: 云七哥，快撤！立马走！撤！撤！

0: 조심하와이네.
1: 거기서

0: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这刀送教导员
1: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2: 你给我拉倒，给你！哎，
1: 归我了，归我了！
3: 这我们二爷怎样？
1: 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2: 咋回事？
4: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2: 啊，那就给他们吧。
4: 是，哎，凭什么呀？
2: 你哪那么多话？
5: 你的话就少了，啊？臭小子，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我啊，哼，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

0: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1: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
0: 啊？
1: 哎，你干啥呢？
0: 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
2: 赶车走？
0: 什么？什么？
3: 老方啊！
0: 老方啊！
4: 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应该的，应该的。走，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黄亮，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 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5: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你少来这套。
4: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5: 你小子。

0: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2: 哎，得了，
1: 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0: 没事儿
1: 啊，就想伺候伺候你。
0: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1: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
0: 就没这些武器，
3: 我跟你说，二营的勤务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
0: 甭搭理他们。
3: 王连长，
0: 哟，春梅来了，
3: 教导员也在。
0: 有事儿？
3: 没事儿。
0: 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3: 鞋。
0: 给我的？
3: 嗯。 今天净好事啊！来来来，试试。
0: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条的，你亲手拿的？嗯。怎么样？哎呀，哇，行，有点小吧？
3: 不小，不小，不小，不小，不小。来，
0: 我拿回去，真不用。
3: 拿回去再改一改，一会儿就成啊。
0: 谢了啊，春梅。
3: 那我先回去了。
0: 谢谢啊，春梅。
3: 没事。
0: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3: 你别瞎说，啊，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
0: 那闺女挺好，你个老婆正经的，你我不伺候你了。走走走，跟我看伤员。
3: 瞎说吧，走走走。

0: 这么多伤员，否则这忙不过来。谢谢方向同志。
1: 教导员，我汇报一下情况。这边一共有八个伤员，有三个重伤，另外五个轻伤。
2: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0: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三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1: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0: 谢谢教导员。
3: 你干什么？
2: 你干嘛？
0: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2: 这有苍蝇，我给它轰轰。
0: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2: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0: 这样叫关心吗？
2: 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 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早就该把他送走了。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0: 哎，你什么意思？
2: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来叫你。
0: 谢谢教导员。

0: 大杨，走，王亮，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我没事儿，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0: 好。
2: 王连长，
1: 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 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3: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小队员，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4: 老王，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高島。
1: はい。
0: 徳少年、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バート、まとめで衝撃を
1: 始めろ。はい。

0: 哎，春梅姐来了。
1: 哎，我去找你们王店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
2: こんにちは、守ろう。
3: 像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的，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4: 行，死罪不明啊，活罪不明，
5: 大过。
3: 好嘞，我跟你说，不然连长别过了，
4: 说正事儿。
6: 对，
4: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所以回去以后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啊。
5: 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

0: 队长，队长，
1: 别聚到一起，分散撤离，善后集合。
0: 是，
1: 走，走，走，
0: 快走，快走，
1: 这样归队。

我们莲堂呢？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副委员。
3: 老刘。
0: 哦。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4: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混入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0: 这真是天毒啊！饿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折了。
4: 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
0: 老王，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虎头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你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军兵怎么处理？
5: 啊，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4: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方，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老子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
4: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
0: 你少给我扯淡啊！咋了？我堂堂一个营长，还就管不了你了？
4: 老刘，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报告，
0: 进来。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6: 12。
0: 好啊，一个连就12个人的编制，你要当班长啊？
4: 老刘，他们那是中了计。
0: 行了，他们什么呀？一个连就剩12个人了，丢脸！王亮，王亮，那平时要供给啥的，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
4: 怎么了？
0: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4: 老刘，
7: 报告，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0: 将功补过？你就12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
7: 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
0: 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7: 是。

0: 今天下午你带您的两个兄弟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
1: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0: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1: 是

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就在这儿啊？
2: 啊？
1: 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嗨嗨嗨！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怎么走路也跟个姑娘似的？

0: 少佐、敵の狩り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0: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海峰。
1: 我想问你，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吧。投降吧，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0: 就这样进针啊？不一等于四头颅吗？
1: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2: 歇会儿也行。嗯，我也累了，歇会儿。
1: 啥？
2: 歇会儿。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哎，王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行行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你们几个都歇着吧。
1: 走，你们这身军装，
2: 放心吧，有办法。走，
3: 没事儿，当心点。张家大小姐就是被武工队的人奸污的。
2: 过来，
1: 武工队啊，武工队都是好人，还好人。
2: 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
1: 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你干什么？
4: 站住！哎，站住！你他妈打谁了你？站住！

0: 这打架呢。
1: 什么情况？
0: 谢谢啊。
2: 小二，哎，
3: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域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大概有八里地远。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4: 你看我也是小买卖，整晚你多少给一点。
5: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4: 这整晚您看我这……
5: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6: 大头啊，大头大脸啊。
3: 你跟我走。
7: 妈的，抢好多衣服啊，这几件旗袍特别的漂亮，你可以送给三姨太，三姨太看穿一定非常漂亮，肯定老喜欢的。
8: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7: 哎，是是队长。
8: 哎，老总，给几位老总。
5: 什么事儿？
1: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5: 哪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1: 哎，不不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
8: 你们要什么呀？
1: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3: 来，把箱子打开，换衣服。
7: 啥玩意儿？
3: 快快快，换衣服。
9: 哎，这衣服真好看。
3: 哎，什么情况？去那么久？
1: 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了。
10: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11: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一身，
10: 我这衣裳都快。
3: 哎呦，嘿，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12: 好看什么呀？
13: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12: 什么呀？土死了，这么
11: 是啊，
12: 就是
11: 挺
3: 土。
13: 能找着就不错了。
3: 哎，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9: 好，知道了，
11: 知道了。
3: 你换没换完啊？
9: 芳姐真好看。
12: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14: 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1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上的。
10: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14: 对呀，
10: 穿不上。
13: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走，
3: 这身是挺好
10: 看。多长的？
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2: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14: 对啊。

0: 站住！
1: 你们哪部分的呀？
2: 兄弟，在抽烟吗？我不用了。哎呀，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大队长。
0: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
2: 哎，
3: 俺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
4: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0: 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的地界组合对战。
2: 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支光的大王庄地区去。
4: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
2: 哎呀，同学方便呗啊？
0: 哦，王队长。

0: 小弟野心王，哎，是这个哨卡的小队长。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您就住在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1: 哎，不用了，这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迟了。
2: 哎，王队长这么客气，咱们就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走吧，咋的？反悔了？放心，我吃不了你多少啊。
0: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那个，哎，你快带着王队长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2: 哦，
0: 告诉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3: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0: 哎，王队长，我这就来了。
4: 兄弟，费心了。
5: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得都得您那忍让啊。
2: 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5: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2: 来兄弟，干。
0: 来，吃菜吃菜。
5: 哎，
2: 来来来。
5: 哎呦，哎呦，哎，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逮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2: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5: 哎呦，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王大哥。哎，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6: 来兄弟，走一个。
5: 吃。
2: 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
7: 吃了。
5: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儿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敬嫂夫人一碗。
7: 我不能喝。
2: 喝吧啊，盛情难却。
5: 喝。
7: 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5: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
7: 这不是缘分吗？您和我们当家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5: 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7: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5: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7: 来，王队长
5: 啊。
7: 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5: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7: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5: 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7: 来，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哎，
5: 啊，
7: 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5: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啊、是吧。
2: 是干。

0: 哎呀，来，啊，
1: 这第四碗酒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了。今年，
1: 你叫什么？啊，
2: 叫什么？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这家伙，
0: 来，
2: 王队长，
1: 不是，这，
2: 来这碗，
1: 这第四碗，
2: 我陪你行吗？ 来，一起干一个！
1: 还喝啊！喝！
2: 来，干了！干！行了吧？吃菜！哎呀，好酒！快快快快，吃菜！吃吧！
1: 慢点走哈！
2: 这边，队长，哎，你慢点，小心啊！
3: 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伙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今天晚上处处提防。
1: 行了，行了，
3: 哎，您行吧您？来，
4: 石静，
3: 是队长。
4: 王哥，
3: 哎，嫂子，我今天找人。
1: 给咱老丈人，哎，
3: 受啊！哎呦，那是我老丈人，哎，没事啊！哎呦，那是我老丈人，哎，就这样啊！嘿嘿，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样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哎，没事啊！哎呦，那是我老丈人，哎，嫂子请。
1: 歇了吧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个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0: 是
3: 啊，
0: 啊，回回回回，喝死我了。
1: 哎，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得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
2: 你干嘛？
4: 穿有人头顶。
5: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
1: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6: 亮子出去了，兄长。
7: 好，哎，你放心了，弟，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6: 大哥，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你走。
8: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6: 好啊，兄弟，我还没给你喝够呢。
5: 留什么留啊？我这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什么意思啊？
8: 哎，你看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你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上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6: 好，
5: 接着喝啊。
6: 好好好。
8: 等我，
6: 到此了，
8: 到此，走。
5: 队长，等着我呢。
6: 您慢走。
8: 走，回见。
6: 快！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方。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

0: 不见。
1: 快！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盘；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盘。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败。立刻回来报告。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有一次抢滩过了河，就是南峪。
1: 大舅，那是咱啥时候回呀？到了再说吧。

0: 你干什么？连长，没事吧？
1: 王亮，王连长，
0: 等一下。
1: 干嘛？
0: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酒精。
1: 什么？
0: 好，我给你找药去了。

0: 追上来，人还不少吗？跟狗屁高呀！跟着还挺紧，咱咋办？兄弟们，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他。不行，人太多了。这样啊，我们仨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伙送他们走。
1: 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
0: 别给我使这没用的啊！将来想在一营抬起头来，就必须把这几个姑娘通到地方，明白没有？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阿亮，阿亮，你醒醒。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
1: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0: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1: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干不成，
0: 我不走，要走我洗澡。
1: 喊什么呀？背下那边给人报信呢。
2: 坐着。
1: 发现，快跑吧！

0: 麻烦，票没吃，我接着你，来不及了。票啊！
1: 对不起啊。
2: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1: 不知道你有这么神。

0: 赶紧拦住他们！你往那边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出啥事也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我不走，这他娘的是命，我不是你的病。
1: 营长给我的命令是把你们几个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你说你们几个谁要是有个闪失，我以后在营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快走吧！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

0: 这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没啥大问题是人，咋还没醒呢？
0: 大虎，我去找郎中去。
1: 哎，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
0: 别，
1: 站住！我跟你说，
0: 大虎同志，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请你相信我。
2: 相信你，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3: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2: 别嚷，你醒了，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小心。
4: 你注意素质啊，
2: 方家同志。
0: 哎，你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2: 行，我就是想，我就想谢谢你。
4: 是，那个脑袋没事儿，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2: 醒了就好，
4: 对，醒了就好。刘队长，啊，
2: 咱这是在哪儿啊？
4: 咱到了。分开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2: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5: 好嘛，这方家同志可倒好，
2: 那自己就搓一下就跑出来了，你拦都拦不住啊。
5: 那
2: 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过去以后，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那就一看你们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虎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
5: 遇见老赵了。

0: 这个小队到这儿了。
1: 对，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啊，
0: 是这样。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享受。
2: 咋不急呢？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啊。
0: 是这样的，不急不急啊！哎呀，别这个了。连长，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姑娘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3: 哎呀，
0: 谁笨蛋姑娘？
1: 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你们俩就见不到。对对对，谢谢，方家，方家，
4: 你终于回来了！我听说你回来，我马上就跑过来了。哦，对了，你受伤没有？来，让我看看，我看看。上面我看看，
5: 没有。孟助理员，我们都挺好的。
1: 太好了，你知道吧？我一听说鬼子在你那儿扫荡，我的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只要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
4: 别别别，等会儿等会儿，那位同志，你说啥？
1: 哦，我一看见万同志回来，我的心才放下来。
4: 不是，同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扫荡？
6: 方家同志，这位是。
5: 嗯，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助理员孟明同志。
6: 你好，
7: 孟助理员，
6: 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
1: 什么？独立团一营？哎，你们营不是？
6: 啊，我们是专门负责送
7: 方家同志
6: 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
1: 啊，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6: 是，谢谢谢谢。
1: 我代表组织，跟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
4: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
1: 啊，
8: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
1: 啊，伤哪了？
9: 没大事儿。
8: 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
1: 啊，好好好好，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好，好休息休息啊。我跟王霞同志还有话说。
9: 你说。
10: 再见啊。
11: 坐好了。
12: 教导员，
4: 嗯，
12: 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民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
1: 老夏，你知道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呀一直在为你担心呢。老夏，你知道吗？一安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的影子。
5: 孟助理员，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1: 误会？我们俩之间不会的，再多的误会，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
5: 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1: 我可以等你，你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就娶你。好了，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4: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
13: 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
4: 哟，
13: 那个
4: 行了
13: 啊！
4: 哎，老赵，哎，
14: 老王啊，
4: 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
14: 你跟方家
4: 就是他们救的。
15: 哎呦，感谢赵同志啊！早就听说了，
14: 王亮是吧？
15: 对，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的第二名。
13: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
15: 谦虚谦虚，老方啊，你的事儿跟你说完了。
4: 不是
13: 啊啊啊！
14: 哎，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壮，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4: 哦，出去好，来出去说。连长，你
16: 先
4: 坐着，你坐着。
16: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13: 哎，你等会儿。
16: 嗯。
13: 你俩觉不觉得这教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16: 不对劲儿？
13: 咋不对劲儿了？他有事儿瞒着咱。
17: 鬼子，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独立团一营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出了你们四个，全体遇损，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性格。
1: 我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2: 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1: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一营。 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碗饭吃，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不养闲人。是。还有，这是你的调令，拿走。好的。
3: 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明天，明天我们有行动，要见就现在。
4: 小德，不回了？
3: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4: 不是，这事儿有啥商量的？
3: 别商量！小德，你说实话，咱义营到底出啥事儿了？
0: 同志们，咱一营没了。在这次反扫荡处，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谷一战。

0: 之前交给我的，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
1: 下来了，你看，你们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2: 连长，我拿下不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0: 连长，说句话吧。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1: 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
3: 这人说话算数。
0: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1: 报告，
0: 都进来吧。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报告，都进来吧。
1: 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2: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3: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付杰，
4: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1: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一营。
3: 报告。
1: 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一营。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哦，
0: 独立团一营还在。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
5: 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报告首长，俺们一营没有驻地，没有辖区，但是军旗呢？没有军旗。
0: 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6: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给打没的，但还是我们四个。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7: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0: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哪天？
1: 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奏效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
7: 我该说都说完了。
8: 你们的调令也都给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9: 是走还是留？
10: 总队长，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9: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
7: 俺们是去王亮走的。
9: 不用，
8: 总队长，要不咱们叫回来？
10: 不用。
9: 我上个厕所，你跟着干啥？瞎冲动啥呀？
10: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7: 那还不站好？

0: 现在给你们介绍我们工队的情况。武工队暂设三个小队，每小队师独立作战，分别负责进东、进南、进北三个方面，对敌人骚扰作战。我们的对手
1: 是坂本联队，
0: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的黄巾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1: 敌后武工队。总共就30个人，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10万人的力量。
0: 怎么，害怕了？
2: 死都不怕，还怕啥呀？
3: 就是。
0: 胡说！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优选优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1: 明白。
0: 很好。目前武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不日也将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2名同志报到了。下面5000步，你为第三小队队长，带着石大虎、胡杰，你们3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2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4: 那队长，我呢？
0: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4: 不，我坚决要求留在武工队。
0: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以一当百。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4: 东队长。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编制有限，真的不需要。
5: 总队长，这方威耀同志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
0: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听不懂命令吗？
6: 总队长，
0: 那就通通给我走人。
7: I insist to join this insistent group.
0: 你说什么
7: ？Nasina relay vachest vobas batay grupy sablichvlenia blibishmenia.
0: 我理我啦。
7: 我的希望摩西阿基马斯。
0: 厉害的。老亮，
5: 他方明耀同志是说，他是说。他是说他精通多国语言，这应该算绝技呀、啊！我们将来跟小鬼子跟作战的时候肯定用得上。
4: 我不但能说6国语言，而且我精通世界各国军队，尤其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编制和条例。这难道不是一技之长吗？这难道不是绝技吗？
5: 算吧，
6: 算，
0: 这个应该算是
4: 那。
0: 好吧，方文耀同志，你可以留在武工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降级使用。你担任第三小队副队长，协助王亮同志。去吧。
7: Yes, sir.
8: 跟
9: 大家
8: 说一
9: 声。鉄壁作戦は一段落。
8: 八丁の主力は退けたが、奴らのことだ。残党の無人だろう。反撃を狙っている。いや、恐るるなり。
10: 武藤。
11: はい。
8: 田村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東の防衛に当たれ。
10: 小野。
11: はい。
8: 序章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北西を。北の方へ支援に行く。
11: はい。
10: 渡辺。
11: はい。
8: 事故の憲兵隊長命じる。長征と理想を拠点に、補定の南西の防衛を及び治安を守れ。
11: はい。
8: 諸君、しっかりと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れ。我が連隊

0: 兵力、装備は大きいが、歩兵は大きく複雑だ。
1: 八郎さん、東側を目指すわ。
0: 地元民たちは、奴らを支援するであろう。
1: そこで貴様らは、
2: 貴様らは八郎と反日分子を潰すのだ。まずは奴らを動揺させ、そして力で抑え込む。
0: そして動揺をさせろ。それから落ち着かせるのだ。日中親善、大東亜共栄のために。
3: 反日分子を徹底的に潰しまくれ。
4: はい。王亮知道，按照武工队严格的选拔标准，傅杰和石大虎原本是不具备入选资格的，但因为他们是一营仅存的骨血战士，是牺牲的营长为一营留下的种子，所以看似冷酷刻薄的总队长在这一点上还是对他们放了手。
5: 你什么人啊你？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6: 知道一小子要来，在这等你很久了。
5: 你在这儿干嘛呢？
6: 我是被选上过来的，敌国武工队二队队长。你呢？
5: 一样，我也刚来，现在是三队队长。
6: 哟哟哟哟，你小子混得不赖啊，现在混得跟我都平级了啊。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5: 差哪儿啊？
6: 我二队，你三队啊。
5: 你小子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呀？见人就比。来，我给你介绍啊，这几位都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原来的教导员，现在降级了，升我队员了。方文耀，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5: 那个叫傅杰，那个叫石大虎，
9: 来打招呼。
5: 这位是，
9: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忠。
7: 晨忠。久仰久仰，
6: 客气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稍高那么一点点。
9: 你别谦虚了，我可是高一点啊，这不，我们明显就高一个头呢。
6: 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5: 行，那我等你啊。
6: 等我，
7: 有空过来啊。

0: 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儿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风帆却原来是司马，
3: 唱得不错啊。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去看看
6: 去。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7: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7: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小分队选中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啊，
7: 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7: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7: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
8: 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8: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7: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8: 哎，这几位是？
9: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
8: 哎呦，
9: 这位是石大虎同志。
8: 哦，
9: 这位是傅杰同志。
8: 哎呀，欢迎
9: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0: 哎呀，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还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

0: 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常施工展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走，大家安静，
1: 哎，不用，
0: 听我，
1: 不用，
0: 有机会听，
1: 哎，
0: 唱唱，我这过瘾，你
2: 这位是，
0: 哎，这位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儿那劈柴啊，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这不错，这。我给你叫醒了，起来！
2: 不，别叫了，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这不好醒这个。
0: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3: 哼，忙。
4: 慢点，
5: 队长，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程一坤也到武工队了，而且就封在第三小队。
4: 程一坤
5: 啊，
4: 他来武工队了。
5: 对。哟，
6: 程一坤也来武工队，这下可热了。
5: 怎么，这程一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
6: 你没听说啊？
5: 啊，
6: 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程一坤可是咱队长，可是冠军
5: 哟。
6: 不过
5: 真的，
6: 日后部队这传言说
5: 咋了？
7: 说什么呀？
4: 坑什么坑呀？
8: 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4: 不就是说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程一坤没有参赛，还要参赛的话我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5: 这传言，这只是传言，做不着传。
4: 既然他来这武工队，我们过去会会
5: 他。走。
0: 来啦！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红烧大鲤鱼。哎
9: 呦喂，这是好东西！
0: 品尝。
10: 哟，
9: 哎，
10: 哟，
9: 呀，
10: 嘿。
9: 让你跑！哎，大户，
11: 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那是猫，你能追上啊？
4: 瞎使什么劲儿呢？
11: 有劲儿有啥用啊？下！
10: 走着。

0: 这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请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1: 惠妃啊，啊，
2: 不是，
1: 你这咋整的？俺刚才眼珠子都没跟上啊！
2: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功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3: 哎呦，这长生，
1: 哎，
2: 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1: 哎，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被混，练了几十年，所以，话说回来了，原来呀，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呐，可是我师父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根功夫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 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儿，哎，再看看我这身段儿，八藏，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诸位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丑的，赶快评价评价。
0: 大哥，哎，我跟你说实话。
2: 不是，哎呀，张生，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
3: 哦，吃鱼，吃饭，吃饭，吃饭。
1: 你吃什么鱼啊？你吃鱼，不让你吃。
4: 来来来，你们吃对了，你们吃。
1: 这不让你吃，你臭。
5: 老王，
6: 老吕，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7: 老王，
8: 来，你说点事儿。
6: 有事儿。
8: 听说有个叫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6: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
1: 哦，我去给你叫。
8: 哎，
1: 主管。
9: 嗯
1: 嗯，
9: 快吃饭。嗯，
1: 哎呀，
9: 快，
1: 我要吃饭了。
9: 吃啥饭呢？来，酒也整。
1: 啊，对，
10: 这么多人呢，
1: 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11: 王亮同志。
12: 队长好，我叫程义坤。
8: 你就叫程义坤？
12: 啊。
6: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
12: 啊，吕队长好，吕队长，
8: 早喝酒了你，跟我出来一下。
6: 哎，老吕，
13: 什么意思啊？
8: 你说吧。
6: 老吕，
12: 啥意思啊？
8: 听说这个程义坤功夫不错，我想给他试试。
12: 在这儿。不好吧？
8: 都是自己兄弟，不玩玩。
6: 老蛇，
12: 哎，
6: 来来来来来，来一下。
12: 哎，快去啊！
6: 吕队长，跟你聊两句啊。
8: 陈义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吕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屈居第二。
6: 第二就别说了，
8: 可的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十五军区102师716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义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6: 还有这说法？
8: 没有。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义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可让我见到你了。
12: 哎，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
8: 行了行了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怎么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12: 要不你就露两手。 没有。
8: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三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10场的好汉。姬晨， 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王波，来自第五军区115师，教导6旅16团通讯员，武装越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
12: 队长，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我真没啥说的，我先回去了啊。
8: 站住！没什么好说的，来武工队的都是各个部队调大梁的人，你没两下子，恐怕说不过去吧。嗯。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队这么块料，日后恐怕要吃苦了。
1: 没事儿，你苦惯了。哎呀，我说老吕呀，自己人切磋，出手也太重了。
0: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兄弟们，上。走走走走走走。
2: 哎，这赵导，
0: 他总队长对咱这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
2: 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3: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
2: 对，没摔醒。
3: 对对对，没摔醒。哎，拿着，这是我们部队上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捡的。
2: 别别别，你留着吃吧。
3: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5个，一人一个。 你们吃吧，我劈点柴火啊！
0: 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鱼呢？
3: 鱼呢？
4: 来呀！哎，
2: 我要处理一下。队长来
5: 了。老大老板，調整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6: はい。

0: 예물은
1: 吹吹，凉得快。

0: 这是药渣，还请大夫看一下，可有不妥之处？
1: 回贵人话，此药并无不妥之处，不过若是常人服之，容易燥热淤堵，实火上行，偶有腹胀恶心之症。
0: 那大夫可知此药有何特殊用途？尤其是在这深宅大院之中。
1: 回贵人话，此药若是浓缩给女子服之，则会月性停滞，出现类似身孕的症状。
0: 你的意思是假孕？
1: 小人不知，小人只是阐述症状。
0: 那如何能解？
1: 此药也并非毒物，一剂良药即可。
0: 任何良物都可以吗？
1: 正是，例如凉茶，或是冬日里受些寒凉也能解。不过若是妇人，则需注意月性突然顺畅，量大不止。
0: 顾琉璃，想不到你的手段如此下作。去找你相熟的下人，把府上待客的热茶换成凉茶，已经换好了。

0: 楚静言跟乌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他寻回琉璃又是为何？夺走了我的位置，又置我于死地。难道他真正的目标是乌家？
1: 本王离家两日，竟不知自己有了孩子又流了产，爱妃好生繁忙啊。
0: 王爷误会了，是臣妾遭人陷害，将计就计罢了。对外只说你我遭有夫妻之事，并不毁王爷清誉。
1: 这毁你清誉不是吗？
0: 臣妾不在乎，而且臣妾知道了王爷为何给乌琉璃掌家之权，只要我稍作引导，自会让乌琉璃的计法使不出。为了让臣妾与他相争，王爷渔翁得利。
1: 我有何利？
0: 搅乱乌家，趁乱取之。
1: 爱妃何故有如此想法？
0: 楚青言，我们一起让吴家鸡犬不宁如何？
1: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但聪明人一般不长命。

0: 王记得你说过你不在乎这些，可现在来求本王是什么道理啊？
1: 我能做的远比你想的要多，比如崇祯王府，我要的只是在这王府有一点庇护。王爷可是明白
0: 你是在威胁还是在诱惑？
1: 我这次心很诚。
0: 你不是一心只想走吗？
1: 我要用你的手，你的权力来报仇。

0: 说，云卷告诉你的，还是你云卷让你的好妹妹给骗了？怎么就这么巧？你个贱人，假流产还赖给我！
1: 住手！
0: 云叔，云卷，起来。妹妹怎敢在王府动用私刑？何况妹妹害我小产正在禁足，怎能抓来我的丫鬟？正因为姐姐小产，妹妹才要调查清楚，还妹妹一个清白，也替姐姐申冤。依我看，左不过就是云舒云卷两个丫头有机会回巫府做手脚，还是说是姐姐苛待下人惹的祸？
1: 妹妹还真是伶牙俐齿，你可有证据？
0: 证据？只要严刑拷打，总有一个会先开口。没人开口，打到开口为止。
2: 都是奴婢的错，奴婢血有歹念，与云姐无关，求娘娘放过她，求娘娘。
0: 小姐，我先走一步。
2: 云舒，云舒，
0: 小姐，有人潜伏我来院子，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1: 不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不赶你走，沈佳悦就要去状告你虐杀奴婢，届时对王府、对巫府都不好。
1: 为什么他惹麻烦，所有人都包容他？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对我好？从小到大，只有他。
2: 来呀，陪兄弟几个乐呵乐呵。来呀，别挣扎呀，多漂亮！啊！

0: 实是因为你进了乌家后背弃了王爷，所以王爷才会更新另一位。
1: 且慢，王爷要见乌娘娘，请娘娘随我来。王爷就在前方等您，我带您过去。
2: 王爷呢？我在这儿呢，王爷，王爷，我在这儿呢。

0: 是你想害我，你敢吗？
1: 我若是动手，和你又有什么区别？
0: 佳悦姐姐害我，多亏你让人救我。
2: 送去吴府，想不到王妃竟是如此狠辣之人。不错，比外表看上去勇敢十多。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

0: 昨夜天罡大火，李王府上下都死了，楚家没了。
1: 听说还有个小儿子，天煞孤星刻得很呐，估计也活不成。

0: 同不同御林军规矩啊？来的哪个不是世家子弟，都知道交保护费。你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仗着能打，敢对总教头不敬。
1: 我就不给。怎么了？
0: 哼，兄弟们，给我打！
2: 打他！

0: 参见陛下。
1: 你们是？
0: 羽林军的人。
1: 羽林军的人，
2: 好，护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说吧，叫什么名字？
0: 微臣楚静言。
2: 楚静言，难道你就是当年楚家大火失踪的小儿子？怎么今天你会出现在此处呢？
0: 微臣若是不隐姓埋名，怕是没有机会面见陛下。
2: 厉王是不能袭爵的

0: 封号吗？今日你护驾有功，就特允你承袭厉王之号，如何？
1: 这，
2: 谢陛下。
1: 陛下所言甚是，只是我朝即便是袭爵，那也得在成年之后。
0: 哎，
1: 这楚敬言如今怕是岁数不足。
0: 那又何妨？先做几年世子，待成年之后，再提醒朕封官加爵。好，先去太后那边看看。
2: 皇上，
0: 嗯，
2: 让初一陪同你去吧。
0: 嗯，好，也罢。
3: 吴伯父，晚辈有话跟你说。
1: 怎么，你还是认为你楚家灭门与我吴家有关？那刚才你大可以向陛下告状啊，看看没有证据是不是还是会被赶出去。
3: 伯父说笑了，晚辈是想为当年的误会向您道歉。家父与您情同手足，晚辈不该怀疑您。晚辈是当年受了惊吓花了眼，如今晚辈重得了爵位，正好向您重提乌楚两家的婚约之事，还望伯父念及与家父的兄弟之情。

0: 你做噩梦了？什么样的噩梦会让你这样的人害怕？
1: 你是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世界巫府上位之人，还是让你入府负心之人？
0: 一个大可不必这样防着我的人。
1: 把你锁住是为了让你安分。
0: 干嘛？
1: 近两日才发现你竟然如此有趣。说说看，你都知道什么？
0: 王爷这是要与我结盟，
1: 与你一起未尝不可。
0: 你曾说过要看我能不能活到你回来，莫非你是去不了了？让我想想，此时南部灾乱，而南部向来是左相的根基，但这次有造反之事，所以左相举荐的人反而不便任命，你的派遣令迟迟不来。我说的可对？
1: 似乎有点意思。
0: 乌家与左相不属一派，你与乌家联姻，又得左相举荐，本是佳选，只要巧妙地让陛下看到你的才智，那这份派遣依然非你莫属。人选迟迟未定也是佐证。
1: 那这才智如何一表呢？

0: 你可知你谋害官眷，本王可以护你，也可以将你交出去。你若没用或者欺骗本王，我会用你的性命接回你妹妹。
1: 首先，昨天不是我推的他。其次，你能问我，说明你已经相信了武成。王爷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吗？至于庄温情的保护色，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不需要了。

0: 可本王还是更喜欢那个会虚情假意诱惑我的。
1: 你这次这么着急去南部，想必有什么要紧事，与当年的楚家真相有关，对吧？这样的诱惑不比一个吻来的强。
0: 你本可以直接走的。
1: 你试探我？

0: 王参谋啊，团长呢？
1: 团长上二营阵地了。
0: 那政委呢？
1: 王政委正在给师首长打电话。哦，对了，政委特别嘱咐过了，你们三营撤回来之后休息待命。
0: 王参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把我们给撤下来了？
1: 这是团长和政委的决定，具体为啥，我真不太清楚。
2: 娶了媳妇儿又不许进洞房，这不耍猴玩呢吗？这个

0: 营长，这咋搞的？我刚在连里做完战斗动员，这咋就被撤下来了呢？咱们三营啥时候不是冲锋在前呢？这下可好，倒成了预备队了，还不如人家救护队呢。你还娘的少说两句能死啊？营长，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这一仗关系到你能不能娶媳妇的大问题。您说咱们在中远战场上来来回回打了好几年，这好不容易碰到林振海，这是天赐良机呀、啊、这咋就能变成预备队了呢？这不拿人当猴耍呢吗？这不
1: 不用了，你这是怎么说话的？什么叫拿人当猴耍？先锋队也好，预备队也好，这都是领导安排的。
0: 那领导咋就不能安排咱们打先锋呢？
2: 营长，
1: 白队长，什么事儿？
2: 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但团里战地医院的帐篷还没有搭好，我去找政委，政委让我来找你。
0: 啥？白队长让我们帮忙搭帐篷？
2: 我们救护队是要上阵地的，所以人手不够啊。
0: 你人手不够也不能让我们打杂啊。你还真把我们李营长当成李杂物了吧？
1: 哪那么多废话，集合一连去战地医院帮忙。
0: 营长，凭啥是我们一连呢？我可是从燕山就跟着你呢，你不能王小二开饭馆，你专宰熟客吧。
1: 从县大队成立我还就跟着团长了，这不照样摆我一刀吗？再说了，你不马上就成为他们卫生队的女婿了吗？
0: 你也是他们卫生队女婿啊，你咋不去呢？
1: 我是营长，我命令你去。
0: 是
2: 林长，谢谢啊。
1: 等等啊，
2: 还有啥事儿啊？你
3: 行了，
1: 哎，行吧。你们救护队人手够吗？要不要帮忙啊？
2: 上阵地的人手是够了，所以就不麻烦那李营长了啊。
1: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上阵地人手就够了，搭帐篷人手就不够，都想抢着吃肉，就是没人养住。
2: 哎，我说你要不愿意帮忙，你去找政委找团长说去啊。
1: 我找过了，我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了。我倒也行啊，当过李队长、李杂物、李卫生，哼，现在又当个李预备，我算齐活了。
2: 战斗打响了，你好好预备，我得上阵地了啊。好好的啊，好好在这儿预备吧你。

0: 一人5个团，本来人手就不够，为什么还把我们撤下来当预备队啊？
1: 让你们当预备队就当预备队，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团长，团长，政委，您再讲道理了。您给评评理，团长这么做是不是也太那什么了？
1: 你不要，你不要为难团长了。那你们当预备队的事情是我出的主意，
0: 为什么？我又犯什么错了？
1: 谁说当预备队是犯了错误了？
0: 政委。

0: 把你们三营撤下来，和以前那些陈这么烂苦的事没关系。主要是出于啊，对全局的考虑。
1: 对全局的考虑，
0: 但把我们变成了乐队，政委，这也太那什么了吧？
2: 你听着，
0: 从现在起，你们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别胡思乱想。
2: 政委。

0: 一二营已经伤亡过半了，看来林志海已经拼命了。喂，给我接一营！喂，王一刀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什么？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就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定要守住阵地。
1: 喂，接二营，杨过，杨过，兄弟们，到，马上检查线路。
2: 是。
1: 团长，政委，林振海这么拼命，我怕一营、二营守不住啊。
2: 守不住也得守。
1: 哎，咱们手里不是有预备队吗？三营的战斗力可是最强的。
2: 不行，三营不能动。
1: 团长。
2: 营有一个阵地被突破了，正在反击，营长请求支援。
3: 传我的命令，把他们后勤，凡是能战斗的都拉上去。
4: 是，
5: 老王，
2: 三营不能动，坚决不能动啊！
4: 海浪，你干什么？都给我上去！
5: 营长，后勤处的都上去了。
4: 营长，团部和警卫排都上去了。
5: 营长，连炊事班都上去了。营长，咱们可是一个整编营啊，枪林弹雨打过来的，当预备队也就算了，可不能再当参观团了吧？
2: 营长，
4: 营长，
2: 营长，
4: 营长，
2: 老子豁出去了，一连集合。
5: 顾永乐，你要干什么呀？
4: 营长，你怕担责任，我不怕。 出什么事儿，我吴永乐担了。
5: 副营长，营长，传我的命令下去，谁敢违抗军令，就地这给我毙了他！
2: 营长，
4: 警长，
2: 营长，
4: 营长，
6: 营长，
7: 营长，哎。

0: 传座，敢死队集合完毕，随时听候您的调遣。
1: 一层二团在什么位置？
0: 离燕山不远。传座，现在除了您，谁不知道保存实力呀？
1: 立刻给师部发电，请求师座督促一层二团迅速挺进，务必在拂晓之前到达燕山，从正面发动攻势。
0: 传座，这帮狗杂碎！
1: 跟当年的黄协军一样，根本指望不上。没指望他们能拿下共军的阻击阵地，只要能拖住吸引他们就行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他们还有多少人？
0: 咱们损失的不少，
1: 伤敌3000，自损800，战场上就是这样。
0: 好在咱们的老班底还在，至少能凑齐2个整编营。团座。
1: 要不要他们配合敢死队再攻击四师师？
2: 不，
0: 命令炮兵团和装甲团在其他部队没有到达之前，继续从正面发动炮火攻击，其余的步兵、敢死队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要到后山，从鹰嘴崖插到共军的屁股后头，打了个措手不及。
1: 对呀，敢死队是咱们从燕山带来的，让他们走燕山老林，那简直是轻车熟路啊！
3: 时间不等人。

0: 上行动，一定要拖住共军，不能让他猜出我们的意图。
1: 明白。
2: 林振海久攻不下，他势必会利用他对燕山老林的熟悉，采取穿插迂回的办法，偷偷地摸到我们背后，形成对我们的两面夹击。
3: 要想通过老林摸到咱们的背后，鹰嘴崖是必经之地。
2: 对，
1: 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守鹰嘴崖，堵住林振海穿插部队的道路，坚决不能让双面进攻形成。
3: 明白。
1: 李彪，现在你该知道政委的良苦用心了吧？我们把老弱残兵都用上了，也不动三营的一兵一卒，就是要把郝刚用在刀刃上。
2: 李彪，林振海是老燕山，你也是老燕山，你对燕山老林的熟悉程度不比他差。不过我还得再啰嗦一遍，你们的任务是打阻击，只要把敌人堵住就行。你可千万不要再把报仇之类的话挂在嘴上，等打完这一仗，我们有的是机会收拾这个林振海。
1: 好，部队马上出发，从拐子沟进山，坚守鹰嘴崖。
4: 是。
0: 弟兄们，我们已经整整的攻击了一天了，估计共军损伤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能不能顺利的通过鹰嘴崖，打通燕山通道，完成增援石家庄的任务就在此一举。深山老林装甲团派不上什么用场，我们的炮兵会尽量帮助你们，我也会请求师部派飞机支援你们。
4: 为党国效力。
3: 鹰嘴崖一共有三条通道，每个连各守住一条，记着一定要给我死死的堵住，不能林振海前进半步。好了，出发吧。
5: 是。
6: 弟兄们快，老大说了，摸了鹰嘴崖每人赏大洋50块，去了石家庄放假3天，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快开上。
7: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开上，快快。
6: 吴宇兵
8: 到，
6: 向团都报告，我们已经到达豹子沟，如果不出意外，再过2个时辰就可以冲到鹰嘴崖了。
8: 是，
7: 快点，后面都快点，跟上，快跟上。

0: 老林的部队在鹰嘴崖受到共军的顽强阻击，
1: 有多少人？
0: 人不少，而且火力很猛。
1: 明白了，共军早就留着这手等着我呢。命令远程火炮立即炮击鹰嘴崖，同时请求师部派飞机增援。

0: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估计有1000多人。
1: 营长，这边敌人也上来了。
0: 您这带了一个步兵团，真的那么多人呢还？不行，你这个连接守阵地，把他们给我拿回去。
2: 是。

你们下去吧，姑奶奶，多危险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上哪给营长找个媳妇来呀？我。

0: 营长，天快要黑了，估计敌人暂时还不会发起进攻，咱们是不是先让部队休整一下，吃点干粮，打个盹儿？
1: 不能大意，林振海可不是一般的指挥官，他什么招数都能用得出来。通知各连，给我密切注意山下敌人的动向，还有，尤其那三条过山的路，给我盯死了。
0: 是。

0: 团座，您找我。
1: 知道在鹰嘴崖阻击我们的人是谁吗？
0: 还不清楚。
1: 没脑子。对鹰嘴崖的地形这么熟悉，能把三条进山的路堵得严严实实，让我们寸步难行。一五三团还会有第二个人吗？
0: 李彪。
1: 好久没见这位兄弟了，他还是这么执着。
0: 团座，正面突击鹰嘴崖难度有点大，是不是趁着天黑偷袭他们，打得个措手不及？
1: 李彪不仅对地形熟悉，对我也熟悉，他不会留给你偷袭的机会。估计他今天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告诉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明天继续进攻，在晌午之前一定要给我拿下鹰嘴崖。
0: 哎，团座，您去哪儿啊？
1: 去前沿会会我这个兄弟。
0: 会兄弟？这可是两军交锋啊。
1: 走吧，彪子也想见见我呢。

0: 营长，好像没啥动静了。
1: 不能大意啊。你们连还有多少人？
0: 能战斗的不到一半了。
1: 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呢。不用了，亲自带几个人在这监视，让剩下的同志赶快休息吧。
2: 是。
1: 我去二连看看。
0: 好。
3: 彪子，
0: 什么事啊？营长，山下有喊声。

0: 找个喇叭来。
1: 是。
2: 韩总，好像没啥反应啊。
3: 继续喊。
2: 是，继续喊。
1: 好。
4: 彪子，我是你哥。
1: 林志恒，我是李彪。
2: 果然是他。
1: 石家庄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想救他们是不可能的事儿。你们从正面无法突破，从鹰嘴崖同样无法突破。
4: 林振海，国民党反动统治被彻底推翻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了。你对全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由你自己来负责。你要想得到人民的宽恕，就必须放下武器。林振海，你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5: 林振海，林振海在哪儿呢？
0: 山下，在山下呢。
5: 把他们给我。林振海，这个畜生，你给我听好了，这个狗汉奸，你还有脸回人生啊？你知不知道这下有多少人被你害死的？林振海，你不得好死！
2: 哎哎哎，走开！
0: 不是，
6: 橘子，橘子，慢跑！
7: 好久没有听你这么骂了，
6: 好听，
7: 我喜欢，想你啊，橘子，下来跟我一起过日子好了，保你有吃有喝，什么都不缺。
5: 放你的狗屁！姑奶奶我就死，也不会跟着你做卖国贼、做狗汉奸的。你死了你才是吧？林振海，你给我等着，我们解放军一定会抓到你的。我们一定要为人生被你害死人报仇，我们会让你永世不能翻身。
7: 继续喊他一个晚上。
1: 是。
4: 橘子，下
5: 下干嘛呀你？
0: 上哪去？
5: 我要去哪儿？你没听见？林振海说要等着我呢。好，那我今天就随了他的愿。
0: 抽什么？
5: 谁抽风啊？他才抽风呢。
0: 这就是林振海的诡计。
1: 对你好的，让同志们早点休息，你带几个人监视。
4: 是。
0: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哎，你就咽下这口气了。他现在还喊呢，他要喊一夜，咱就得听一夜啊。
0: 林振海就是故意激咱们的，你要生气才上当了。
4: 咱们是亲兄弟，
0: 他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动静。你赶快把商爷送走吧。
4: 会让你好的。
5: 哎哎，你明天。你要小心点啊！
0: 放心吧。
5: 还有，不能活捉他，一定要当时就把他打死。
0: 我知道了。
5: 哎，那个，
0: 彪子，你还有什么指示？哦，
5: 说好了，打死林振海，咱俩就成亲。
8: 报告，团长。这位，新编25师的两个团已经在徐一民的催促下，连夜向燕山赶过来了。
9: 看来啊，我们正面阻击的压力会增大，三营我们是不可能增援了。
10: 问题是，三营的伤亡也很重，我担心他们会停不下来的。
9: 停不下来也得停啊！我们现在任何一道防线被敌人突破的话，都会直接影响到解放石家庄战役的顺利进行啊！哼，
10: 林振海这小子可真够鬼的，他的三团说起来是一个团的编制，实质上至少是两个半团的兵力。

我不可能输，在燕山老林里我怎么会输呢？这是我的山岭，我的地盘，还从来没有人能阻止我林振海前进的脚步。

0: 完成，团长命令三营立刻撤到周庄一带，原地休整。
1: 龙哥，我要不把林振海除了，就不是你兄弟。

0: 你们都干什么？
1: 营长，咱们就这么回去了？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可是咱们连林振海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样活着回去有啥意思？
2: 营长，林振海一定还在鹰嘴崖那边，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饶了他呀。
0: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回周庄休整。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找林振海还有机会，都跟上，快！
3: 营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
1: 快点走。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4: 我是新编25师第3团的通讯兵。
0: 三团？你是林振海的通讯兵？
4: 是，我们团座派我修电话线的时候我迷路了。
1: 你们团部在什么地方？
4: 在豹子庄，不过师部已经下了命令，很快就要撤走了。
1: 啥时候撤？往哪撤？
4: 今天晚上。往哪撤我也不知道。
1: 林振海呢？他还在那儿？
4: 他还在团部。我们团座向来都是这样，兄弟们没撤完他是绝对不会走的。
1: 营长，营长，这是个好机会啊。
4: 是
2: 是，营长。

0: 你们团部有多少人？
1: 一个警卫连。
0: 好，带我们去。
1: 我迷路了，不知道豹子沟怎么走。
0: 我带你去豹子沟，你带我去林振海的团部。
1: 是，行。
2: 你听好了，别给我们耍心眼儿。我们解放军不虐待俘虏，但我们不能保证这里的野狼野豹子也懂我们的纪律。
1: 明白，明白。兄弟，我愿戴罪立功，戴罪立功。
0: 行了，走，
3: 走，
0: 走，走。走，你带五个人留下来接应，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1: 是，
0: 剩下的人，走。
4: 是。

0: 营长，兄弟，坚持住，一定坚持住！你们营长呢？
1: 营长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0: 营长牺牲了。
2: 营长牺牲了。

0: 我们战营的重伤员，白队长，
1: 来，快，慢点。
2: 白队长啊，这是豹子沟伤员最后一个兄弟，求求你一定把他救活，求求你。
3: 你说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
3: 李彪牺牲的事儿，咱们怎么向上级报？又该怎么跟东局说？
4: 三营胜利地完成了鹰嘴崖的阻击任务，李彪是立了大功的，可他又擅自带领战士去豹子沟杀林正海，又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不仅牺牲了自己，还牺牲了十几个战士。
3: 牺牲了，还追究那些干什么？林振海和李彪积怨已深，这次鹰嘴崖阻击战又牺牲了那么多战士，如果是我，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虽然嘴上说要以阻击任务为重，不要过多的去考虑锄奸报仇的事儿，可实际上做起来那是很难的。林振海的仇不是李彪一个人的仇，是县大队的仇，是153团的仇。

0: 说的对，人都已经牺牲了，违反纪律的事情就完了算了。可是怎么跟白东去说？总不能把李彪牺牲的消息也瞒着吧？
1: 当然不能瞒着。通知白东局的任务就由你去完成吧。
0: 怎么是我？
1: 你是政委，这事儿当然应该由你去说。
0: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范座，他伤得很严重，恐怕
1: 必须把他救活，否则你们谁也活不了。
0: 是。

0: 定要杀了你，就算你上天入地，我要把你找出来杀了你。你的彪子报仇，我的彪子报仇，
1: 让我彪子报仇，
2: 同志，
1: 让我彪子报仇，
2: 你让他
1: 救，
2: 让他救，彪子走了，你难受，我没更难受。
3: 王一东。

0: 让我去吧，我两个最亲的人都死在林振海手里，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仇吗？李正海欠的血债，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但现在不是时候。
2: 不是时候，对，那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是时候？你们什么时候都说不是时候，就没有这个时候。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0: 胡闹！现在去多少人都是送死，李彪要不是违反纪律，一意孤行，他也不会做的。
2: 团长。 你说什么？彪子又违反纪律了。他这一次又违反纪律了，啊？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又违反纪律了？他是不是又违反纪律了？为啥彪子做啥都是违反纪律？他不杀林振海。 是违反纪律，去杀林振海也是违反纪律，这天底下的纪律就为他一个人定的，为啥呀？为啥彪子做啥都不对呢？

0: 德龙，你跟我时间不短了，又在日本的特高科受过训练，老实告诉我，我在指挥上有什么失误吗？
1: 团座，您看您
0: 回答问题。
1: 团座在指挥上没有任何失误。
0: 那我就不明白了，燕山老林还是以前的燕山老林，林中王还是以前的林中王，可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过不去这鹰嘴崖呢？以前日本人也做过这么一个沙盘，我笑他们是纸上谈兵。燕山的林中老林，那是我的家。

0: 听护士小姐说，是你要救我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明知道我来 Boss 狗是要杀你的。
1: 你是冲我来的，可你的运气总是那么差。
0: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还会有人来杀你。
1: 我就不明白了，抗日战争结束了这么多年，你们的那个所谓锄奸队也早已不存在。我现在不是汉奸，是国军的少将副师长。你我兄弟各为其主，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耿耿于怀盯着我不放呢？
0: 你自己知道为什么。
1: 如果我不救你，你早已变为一具尸体。人都死了，其他的还有意义吗？
0: 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还会来杀你。
1: 口口声声说杀我，可我还活着吗？除了我的运气好之外，也是你我兄弟的情分不该绝。告诉我，是不是还生哥的气啊？
0: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跟你之间没有私仇，只有国仇家恨。
1: 因为我跑了，你背了处分，降了职，许多人都认为是你故意放我的。
0: 我个人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
1: 你呀，生生死死混了这么多年才是个营长，有什么意思？伤好了以后啊，就留这儿吧。凭你的才干，在国军里边谋个职位不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团长的位子让给你。
0: 你还是杀了我吧，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1: 不说这些。

0: 你去吧。
1: 团座，他的手还是不方便吃饭，我来喂他吧。
0: 我来喂吧，别让人打搅我们。
1: 是。

彪子，记得在马河村你抓我的时候，亲手喂饭给我，那种场面记忆犹新呐，这才是兄弟嘛。现在轮到哥哥给你喂饭了。彪子，你要想杀我就得先活着，要想活着就得先吃饭。

0: 我们团座在吗？
1: 团座正在给那个共产党伤员喂饭呢。
0: 喂饭？
1: 是。
0: 哦，夫人，请吧。
1: 等等，团座吩咐过，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他们。
0: 我们夫人是奉了师座的命令看望我们团座的。
1: 对不起，团座吩咐过，任何人不能进去。
2: 算了，他就是见的脾气，我可以懂。
1: 请夫人在客厅坐吧。
0: 好，夫人，请吧。

0: 来人。下去吧。知道了。
1: 是。
0: 彪子，我一直想问问你，手鹰嘴牙，你们到底有多少人？
2: 审问。
0: 随便聊聊，交流交流吧。
2: 你是不是输得不服气啊？
0: 你要是不敢说就算了。
2: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我的部队人比你多。
0: 这不可能。据我所知，153团一个整编营没多少人，怎么可能有我人多呢？我人比你多，武器比你好，燕山的沟沟坎坎我比你也清楚，你怎么就可能把我挡在了鹰嘴崖之外呢？
2: 想不明白吧？
0: 想不明白。
2: 记得第一次令狐帮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们不但抢了他们的运输车，还搅得县城一团乱。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鬼子人多，武器也没有鬼子好，但是你们赢了。
0: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2: 不光我记得，整个燕山都还记得。那时候林虎帮的背后有整个燕山，有那么多的老百姓给你们撑腰壮胆，就凭这个脸你们也一定会赢，但是这次一定会输。
0: 没道理，我林振海的燕山老林从来没输过，几千个政府军和日本人都围剿过，他们没把我怎么样，这你知道。
2: 但是这次你确实是输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你不是想知道

0: 你知道鹰嘴崖的有多少人吗？我告诉你，燕山有多少人，受鹰嘴崖的就有多少人。宣传，这我听多了，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呢。
1: 家的夫人，久等了。你的伤好一些了吗？没什么，让师座夫人挂念了。
2: 我们好像陌生人很多。哪里？当年如果不是夫人挺身相助，我林振海哪有今天？
1: 活命之恩，莫齿难忘。我知道，你是个很念旧的人。是。
2: 薛一鸣也知道，你是个很念旧的人。此话何意？
1: 他听说你抓了个一个公爵的俘虏，你留在家里代为伤兵吗？
2: 这不是什么秘密，谁都知道，他是我的兄弟。
1: 我知道，是李彪吗？
2: 当年的锄奸退蒋，现在是义无相团的一个鹰奖，还是说鹰嘴崖阻击战的总指挥？这么说，夫人不是来探望我的了？
1: 是，徐一鸣很担心你被酒井所困，乱了军心。
2: 师座的意思是，让我杀了自己的兄弟。
1: 他就是这个意思。那夫人是来监督的吧？我是一个辅导人家，能监督什么呢？
2: 师座太聪明了，他知道派谁来监督，都不可能让我林振海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他派一个最容易打动我的人。当
1: 家的，照理说。
2: 我不应该逼你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有今天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惜才好。夫人的意思，让我杀了彪子？
1: 杀不杀他是你的事情，我只是想帮助你。你说我当年是。 听声相聚，这回含蓄了，我是卖声相聚就好了。
2: 夫人，
1: 当家的，再教我一次降妖都好吗？

0: 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女孩子，也是我的好妹妹。我现在不是和你讨论那些已经没有意义的感情问题，我就想说，你不应该伤害自己。
1: 你说怎么办？你真的肯听我的吗？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还有什么事儿不能为你做吗？你不是为了我做，你应该因为你自己做。
2: 来人，团座。
1: 把李彪拉出去。
0: 等一下，当家的，你让我来好吗？

0: 是你，林正海是你的哥哥，你却千方百计的要杀他。你错了，我杀的不是我的哥哥，是汉奸。有区别吗？有。 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绝对不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一个好哥哥会永远的活在心里。我不明白。如果那场战争发生在你的国家，你就会明白了。
1: 我不想明白，也不需要明白，我只需要明白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林正海。

0: 只要答应我，再也不伤害林正海，我就可以不杀你。
1: 那你还是杀了我吧。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你的哥哥呢？
1: 这种问题还需要再问吗？
0: 可是他从来都不想伤害你的。
1: 我宁愿他伤害的是我一个人，而不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你们是大和民族吧？如果有人要伤害你们的民族，你会怎么样？
0: 不可以，我们不会答应任何人伤害我们的民族。
1: 你们的民族不允许被人伤害，难道我们的民族就能够被肆意的践踏和伤害吗？林振海他不想伤害我，这不假，但是他伤害了一个民族。现在不是哪一个人

0: 这笔账，咱们今天就算结清了吧。
1: 你最好把我杀了，我们和林之海之间的账，永远也结不清。

0: 把他放了吧。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救他？救他不等于要放他，养着他，他是我的兄弟。你的兄弟，可是他还会吓你的。那要看我愿意不愿意。还是放了吧。你不是说你欠我一个人情吗？ 我也欠他一个人情。
1: 你欠他什么？
0: 你杀死的胡少夜是最喜欢李彪的姑娘。

0: 白队长，你这是干啥？今天可是李营长的追悼会呀。
1: 我知道，今天我结婚。
0: 结婚？
1: 对，结婚。

0: 停。彪子，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这把刀还是你留着吧。
1: 我丑话说在前头了，你放我走，我还会回来杀你的。
0: 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账也不想再清。放你走是因为你是我弟弟，你有你的心愿，我有我的心愿。
1: 心愿，
0: 我想和你打一仗，就在燕山。我不相信在燕山谁能赢了我林中王，我才是林中王。

团长，谢谢你们为我们彪子开这个追悼会。

我今天来还有一个请求，我要在这儿跟彪子结婚。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嫁给他，现在我要做他的女人，他的媳妇儿。

我现在不能等，我也不想等，我要做你的妻子。

在，我们结婚了，我们是夫妻了。

0: 今天是李彪同志的追悼会，也是他和白东菊同志的婚礼。我刘莽愿意做他们的证婚人。
1: 还有我王冶平，
2: 还有我王一阳。

0: 是件大喜事儿吧？咱俩成亲也算是件大喜事儿吧？这么多喜事儿加在一起，你咋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决战。
0: 你说啥？
1: 决战。
2: 彪子，你的伤都这么严重了，还想着打仗的事儿呢？
0: 你现在应该安安心心的先把伤养好，养好以后有的是机会打仗，啊！
1: 我要决战。

0: 命令三营营长李彪同志，在鹰嘴崖阻击战结束后擅自行动，严重的违反了纪律，造成重大损失，经团党委研究并报请师党委批准，特决定给李彪同志记大过一次，并免除153团三营营长职务，担任三营一连一排排长。宣读完毕。
1: 李排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振海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放走李彪，但他不甘心失败，渴望重新来一次燕山老林的决战，却是发自肺腑的。他大概没有想到，李彪比他更迫切地等待着这场面对面的交锋。李彪渴望一场忠义双刀的较量，他不仅渴望从肉体上，更渴望从精神上彻底打垮林振海，实现他耿耿于怀的愿望。遗憾的是，这场兄弟双方都渴望的老林决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战场上的速败而最终没有实现。

0: 我不走，快走吧！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走，我不会失败。还有机会。从哪儿跌倒的，我要从哪儿爬起来。
1: 大哥，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吧，咱们还会回来的。大哥，
1: 我不走，
0: 我哪儿都不去。燕
1: 山是我的家。 我才是这儿的林中王，
0: 林中王。

0: 林振海。
1: 你们排长呢？
2: 报营长，排长正在打扫战场。
1: 他一个人去的？
2: 营长，战场已经打扫过了，是排长还想再去打扫一次。

0: 一排长，报告营长，一排排长李彪正在打扫战场。彪子，我已经审问过俘虏了，他们说林振海已经逃走了。
1: 不会的，他说过要和我决战，
0: 有人亲眼看见的，
1: 绝对不可能。林振海不是这种人，
0: 他已经还在燕山一带，
1: 藏在附近，或者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

0: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咱们团马上就要跟兄弟部队南下了，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整。
1: 营长，我请求再打扫一遍战场。
0: 你别老跟我营长营长的，行不行？你要再逼我，我把你送到团部去。执行命令。
1: 是。
2: 哎，你慢，你慢，来，白头局来了。哎，白头局来了。
3: 这你这样
2: 他呀，就是谁？那个
3: 知道，知道，
2: 第一次见他。
4: 耀子，李排长，干嘛没事老抱着这把刀啊？她是你媳妇儿啊？我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5: 有什么事吗，白院长？
4: 我来看我丈夫，算不算有事儿？
5: 你别开玩笑啊！
4: 你这话怎么说的？谁开玩笑了？我告诉你，李彪，现在咱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5: 那是你自作主张，我没答应。
4: 哎，李彪，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能不能先不跟我说这个？你说我怎么就逮不住那林振海呢？我，
4: 你每一次打完仗，你就会问一次，哎，你自己就不觉得烦吗？
5: 我就不信了，真能给我钻到地底下去。
4: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5: 干什么？
4: 陪陪我呀。
5: 白院长，你现在很闲是吗？
4: 不，我很忙。
5: 你知道自己很忙，还有功夫谈情说爱啊？
4: 你跟不跟我走？
5: 不走。
4: 行，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6: 白院长，
4: 情况怎么样了？
6: 他的外伤并不太重，主要是因为流产失血过多，需要休养。
4: 行，你先忙吧。来，哎，你回来。
5: 我是来找林振海的，带我来看什么流产的女人啊？
4: 如果是个日本女人呢？

0: 这是贾太子啊，他怎么会在这儿呢？他现在的名字叫何花，是从兄弟部队的俘虏营转过来的。
1: 兄弟部队？嗯。
0: 他一定知道新兵让十五师在哪儿，一定知道林芝海在哪儿了。
1: 哎，看把你给急的，他现在还在治疗呢，等他治疗完了再说。
0: 那我什么时候能跟他聊聊啊？
1: 等他治疗完了。
2: 白营长，你们可以进去了。

0: 徐夫人，我们又见面了。
1: 。
0: 已经死了。
1: 林振海怎么死的？
0: 他是自杀的。
1: 自杀？
0: 对。25时，在燕南睡了以后，他跟着师傅玩闹房车。当时，他的心情一直不好，在检方村。出城之前，他们的藏布又被虎威了在江北。25时，被彻底的歼灭了。后来，很多人都投降了，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可是，当家的他唯一的不想投降，结果。应当自尽了。

0: 是我帮他买的，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现在没有任何资格跟你说什么，可是让我啰嗦一点好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林正海活着就是汉奸，可是死了就是你的兄弟，他现在已经死了，你不要再记恨你的哥哥。
1: 徐一鸣呢？徐一鸣在哪儿？
0: 他在福禄英。

0: 徐玉明，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新编的二十五师在长江以北被桂军包围了，全部都被打散了。
0: 那三团呢？
1: 二十五师都被打散了，还有什么三团呢？
0: 他林振海呢？他是不是死了？他埋哪儿了？
2: 林振海死了吗？

0: 全国解放以后，以原燕山县大队为骨架的153团接到命令，就地转业，参加地方建设。
1: 李彪呢？怎么不见李站长啊？
2: 我给物资站打过电话了，没人接。传达室的人说，他人早就走了。
3: 那小子还在跟你搞冷战呢。
2: 他就这样呗，这辈子是改不了这一根筋的毛病了。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4: 王局啊，
1: 啊，
4: 李彪知道不知道今天是团拜会啊？
1: 我亲自扭着他那个耳朵，亲口告诉他的。再说了，他和东局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啊，人家冬菊来了，他能不知道吗？
5: 李彪现在总是喜欢一个人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家伙脑袋瓜子是有问题了。行了，咱不管了啊，冬菊，来来来来，里边坐，
6: 来来
1: 啊，好，来来来来，
6: 吃个东西。
1: 哎，老刘啊，
4: 嗯，
1: 先跟大伙儿聊会儿。

0: 你说我这身军装怎么糊里糊涂就给脱了？
1: 怎么是糊里糊涂的？我的军装不也脱了吗？
0: 现在去。

0: 全国解放，百废待兴。我们应该安下心来啊，建设新中国，这可是一个更重要的战场啊。
1: 那凭什么猴子只能在人武部继续穿军装，刀子只能在公安局继续配枪，而我就要在木自赞呢？怎么了？基于我当年犯过纪律，我当过礼杂物吗？
2: 看你说的。
1: 王书记，看在我曾经救过您命的份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2: 那要看要帮什么忙了。
1: 我想调动一下工作，去县林场。
2: 你到林场干什么？不行不行，那个单位的级别太低，不适合你。
1: 级别高低我不在乎，我只想住在燕山老林里。
2: 拉倒吧，我呀还怕白东菊把我给吃了呢。
0: 李彪，别说林正海可能已经死了，就算他还活着又能怎么样？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打败了，他一个小泥鳅还能学得几天呢？
1: 汪书记，咱们俩说的不是一码事儿。
0: 李彪，今天呢是咱们抗日县大队的老同志的团拜会，大伙都等着你了，咱们快走。

0: 哎呀，呛死了！你快别抽了，听没听见？哎呀，给我，给我，给我！别抽了。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外人都怎么说你？说你是个李双抽，抽烟，抽风。
1: 哎，反正我外号也不少了，多一个又能怎么样？
0: 李彪，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哎，你说，你说林振海，他是不是还活着呢？
0: 人家是死是活，跟咱俩还有什么关系啊？
1: 他要是活着，我就得除掉他。
0: 你怎么还这么一根筋啊？这个锄奸队早就没有了，咱俩脱军装都快一年多了，你就不能安安心心的跟我过日子吗？

0: 你忘了林振海，但你吃得过来。我没忘，
1: 又能怎么样？你看看你，为了一个林振海，你都变成啥样了？你吃过苦，受过伤，受过处分，降过级。

0: 彪子，咱俩都老大不小的了，我想生个孩子，是因为咱俩的孩子，咱俩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不好？
1: 呀，
0: 怎么了？你又抽什么风啊？
1: 有人来了。
0: 哪有人呢？哎哎，你去哪儿？
1: 李彪，你这是干嘛嘛？刘县长，
2: 去屋里聊吧。
3: 大家都管你叫李双抽，这个绰号给你起的还一点都不错。都啥年月了，你还忘不了那个林振海啊？
0: 刘县长，
1: 嗯，
0: 来喝口水。
1: 哎，好。
0: 你是得好好收拾他，管管他。我看他不是抽风，他是神经。哎呀，
1: 他肯定没死，他肯定还活着呢。
3: 我说李彪，提高革命警惕是对的，可也不能这么折腾啊。咱们住的是县委大院，门卫上有岗，四周有邻居。你整天这么大吵大闹的啊，惊动邻居不说了，真要是把这个无中生有的事儿吵闹起来，会影响咱们燕山的安定情绪。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1: 说不定他就躲在燕山的。

0: 我要是能把林振海给抓住，我不怕他给除了，我心里堵得慌。那你凭啥就说林振海就在燕山啊？
1: 凭我的感觉。
0: 感觉？
1: 那你的感觉能不能告诉我林振海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把他给抓来。 李彪，咱们把过去的事情先放一放，心里就不堵了。咱们应该学会向前看，学会适应。新中国建设的热火朝天，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大家都高兴。你总把林振海当块石头放在心里，你说能高兴起来吗？
2: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我回去了。哎，我送送你，刘县长。哎，好。你在乎啊？哎，刘县长，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家彪子有点神经了？
1: 你还是领他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0: 你干啥去啊？
1: 睡觉。
0: 床上是有狼啊，他吃了你不成啊？

0: 回来就回来，还拿啥东西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1: 娘，您老了，现在需要补身子。
2: 冬菊咋没来呀？
1: 哦，他呀，
0: 快坐快坐。
1: 坐下。
0: 冬菊现在是医院的院长啊，值班走不开，他让我问候您呢。
1: 娘，您老身子还好吗？好。
0: 能吃能睡能干活，比啥时候都好。
1: 娘，您看这屋子也旧了，干脆啊，您搬过去跟我跟冬菊一块住吧。
0: 不用了，娘一人住习惯了。

1: 娘，这哪儿来的？今早上我一开门啊，就看见这些东西摆在门口了，也不知道是个啥玩意儿。
2: 林志海回来了？你是说，孩子？
1: 林振海人真的没死啊，那他会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他肯定藏在燕山。如果他人在燕山，又没有向人民政府去自首的话，那他就算特务了。我听刀子说，他们正在抓潜伏的特务，我去告诉刀子一声好不好？
0: 不，我亲自抓他。
1: 你现在只是物资站的副站长，你既不是公安局长，也不是锄奸队长，身上连把枪都没有，你怎么抓林振海啊？ 哎，你听我说，咱把这个事情交给组织上处理好不好？你问林振海吃的亏还少吗？你长点记性好不好？彪子，咱不去了啊！彪子，彪子，现在已经没有人让你去锄奸了。
3: 一个人在家小心点。根据白东吉提供的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林振海现在已经潜伏回燕山了。 虽然我们现在不提锄奸，但潜伏的特务还是要抓的。以林振海对燕山的熟悉，估计他躲藏在燕山老林。

0: 王局啊，嗯，公安局的警力全部出动，人武部也要组织地方民兵配合，对燕山老林进行全面搜索，一定要抓住林振海。
1: 是。
2: 还有，还特别加强对李彪和白东局的保护，这两个人可是林振海的冤家对头啊。

0: 彪子，彪子，
1: 哎呦，
0: 陆羽找着你了，
1: 那个娘哎！
0: 彪子，咱不找了，咱回家吧，好不好？走。
1: 林真还一定不在这牢里里，找他在这儿，我一定能够闻得出来。
0: 你都在这儿待了四天了，你还打算在这林子里待多久啊？跟我回家吧，好不好？
1: 彪子，行了，你就跟着东局回去上班去，好不好？抓捕林振海的任务交给俺们，你看看，啊，有公安，有民兵，还有任务部的这个配合，林振海肯定跑不了啊。
0: 就是，
2: 彪子，回去吧，你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总不能你为了抓林振海，连班都不上了吧？
1: 是啊，咱现在是全民皆兵了，只要有线索，立刻把林振海抓拿归案。
3: 就凭你们也想抓林振海，只要那么简单，他就不是林中。
1: 哎，
0: 彪子，
1: 彪子。

0: 要是冬菊不喜欢你，如果她嫁给别人了怎么办？
1: 那不成，菊子是我的，非娶她不可。还是那句话，谁要是打她的主意，那我就杀了她。

0: 彪子，你这又咋了？为啥还不睡呢？又想林振海了吧？算我求你了，别想了，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1: 冬雪，我要和你结婚。
0: 结婚？咱俩不都已经是夫妻了吗？
1: 上次结婚是你一个人说了，那不算数。咱们这次认真的，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做一次真正的夫妻。
2: 李彪，这是啥嘛？
1: 我跟冬菊要结婚了，请您务必光临。
2: 结婚？
1: 结婚可是人生的大事啊！
2: 我看你是真疯了，
1: 刘县长。我想请王局长和杨部长帮我布置一下新房，您看行吗？
2: 还啥行不行的？行不行都让你说了，还问我干啥？
1: 那我就当您答应了，我走了。
2: 你

0: 嗯，你也收到了？<笑>
1: 接到了，我呀就是为了这个事来找你商量的。哼，有啥商量的？他简直就是胡闹嘛！
0: 你说他跟白东菊都过几年了，他现在又搞什么名堂啊？
1: 我看李彪啊，不是胡闹，他是有道理的。
0: 有啥道理？
1: 老刘，李彪不是在为自己办喜事，而是在给林正海办丧事。

0: 你能给我挪个地方吗？
1: 咱俩还没办喜事儿呢，不算真正的夫妻。
0: 我不管。

0: 肯定在燕山的，肯定在。
1: 李副站长，李副站长，
2: 什么事儿？
1: 这个包裹是给你的。
0: 谁送来的？
1: 也不知道是谁搁传达室的，我一看是您的，就给您拿过来了。
0: 谢谢啊。
1: 是林正。

0: 喂，王书记，王一刀，故事怎么样了？
1: 在林彪家死中，和医院都安排了专人保护，画像发送到每个人手中，只要他一出现，立即击毙。
0: 林家庄那边呢？
1: 杨国也做了安排，连夜转到技改民兵轮流执勤。可惜没有发现林林海的行迹啊！民兵们白天下里干活，总不能天天守候在大理吧？我也琢磨，林林海不可能伤害自己的母亲，所以我把精力集中在城里，重点保护林彪和白东举。

0: 想我死啊？
1: 孩子，自首去吧。
0: 你说什么？
1: 听娘的话，自首去吧。你打算躲藏一辈子？
0: 娘，您还是我亲娘吗？你怎么去让我自首去呢？我想着您，惦着您，不顾危险给您送吃送喝，您怎么竟然让我自首呢？娘，
1: 彪子说呀，
0: 别跟我提彪子。
1: 孩子，
0: 娘，彪子想害死我，做梦他都想害死我。我对他有多好，他竟然没完没了的找我麻烦，霸占了我娘就算了，竟敢抢我的女人，大张旗鼓的成亲，向我挑战，他向我临终王挑战，这是。
1: 孩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欠燕山的太多了。就算彪子不找你，你爹在地底下也不会放过你的。孩子，孩子，娘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听娘一句话，咱去自首，咱认罪，咱伏法。
0: 别说了，娘。娘，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汉奸，我自首就没命了。我是您亲儿子。李彪他不是。我死了，林家没根儿了，断了香火了。
1: 别说了，留着你这样的后人，林家祖宗八辈都活得不安生。我真怕呀，我真怕你把你爹再气死一回。孩子，自首去吧，娘年岁大了，活不了几天了，我没有脸去见你的爹，没脸去见林家的祖宗。
0: 别说了，娘。
1: 监狱娘跟你一块蹲，要吃枪子娘跟你一块吃，
2: 你自首去吧，孩子。
0: 你说什么？
2: 孩子，
0: 娘娘娘娘，
1: 孩子，
0: 娘，孩子，我不会去自首。

娘。

0: 怎么回事？我娘呢？
1: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巡逻，没有发现林振海。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老人家已经不在了，只发现了一堆血迹。
0: 流了那么多血，宗母亲请我看。
1: 我们估计是林振海杀了你娘。
0: 林振海？林振海杀了我娘？林振海竟然杀了我娘！
2: 丧心病狂，简直是丧心病狂！

0: 您的孩子就要成亲了，我要和我最喜欢的姑娘结婚。您和爹不是一直都盼着我能娶个媳妇吗？很快就会带媳妇儿去见你了。还有咱彪子，你们都喜欢他，从小就喜欢他，我会带他一起去，咱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
1: 一个看柴的老人在包子沟后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很猛的伙食，就向林场报告了。林场呢以为是山货，就没有向我们公安机关报告，只是派了几个人去救火去了。这样一来给林志海的逃跑带来了充足的时间。
2: 你能确定这火是林志海点的吗？
1: 根据现场勘查呢，是人为点火，不属于破坏性质，可能是林志海在焚烧他母亲的尸体。
3: 集中警力对燕山老人进行全面搜索，这次绝不能让林振海再跑了。

0: 见你的！你们是怎么搞的？我说刘县长啊，谁能想得到啊？我的人一直在医院的监视包护着，谁他娘的想到那个院长办公室竟然有一条当年流开的暗道？我也没想到啊！
1: 老刘啊，咱们县医院啊，原来是日本鬼子特工队驻扎的地方，里面自然有些暗道机关，而这些呢，林正海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2: 疏忽啊！我们疏忽了。彪子，哥要成亲了，在这个世界上，哥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来参加哥的婚礼，喝哥和橘子的喜酒。明天一早，我可在银鬼崖等你啊，记着。

0: 只许你一个人来，不许告诉任何人，
1: 也不许带任何人来。我很不想让我的橘子死在我自己的手里。
2: 包围鹰嘴崖，
3: 记住，行动要快，但不要让林志海发现，要确保白东局的安全。
4: 是，
5: 等等。这么多人包围鹰嘴崖，林振海不可能不察觉。既然这样，那还不如索性大大方方、轰轰烈烈地包围鹰嘴崖。
6: 彪子，你是不是想逼林振海杀人呀？
5: 林振海不可能只杀东局。我们是夫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橘子啊，让你受苦了，我不是怕你喊，在这个地方就算你喊破天也没人听得见，那帮笨蛋都去了鹰嘴崖了，我是不想人打搅咱们的婚礼。我说过多少次了，你是我的女人。
1: 哼，
0: 我临阵还要娶你啊，你怎么就不开眉眼呢？非得让我绑着你才开心。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捆绑不成夫妻，那咱们就成为捆绑夫妻呗。你看，我把咱爹咱娘也请来了，既然是成亲，没有爹娘没有高堂怎么行呢？可惜了，彪子来不了，他可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本想让他见证一下咱俩的婚礼，可惜他不长进，去了鹰嘴崖，他这么多年怎么就没长进呢？既然是这样，我就改变主意了，咱俩成亲以后你就先去照顾我爹妈，和他们二老一下等着我，我去请彪子，我们随后就到，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咱们现在开始吧。
2: 林振海先生和白东菊小姐的婚礼正式开始了。谢谢谢谢，
0: 倒点酒啊。
2: 拜天地。

0: 二拜高堂。
1: 你还有脸拜高堂？

0: 彪子。
1: 林振海，我来了。
0: 你不是去了鹰嘴崖了吗？
1: 没人在鹰嘴崖埋伏，你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待在？

0: 这儿呢，不守信用。说好了是咱们哥俩。
1: 是啊，我是一个人来的，我没带别人。冬菊是我媳妇儿，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请你了，你不敢出席。我和你不一样，我是逢请必到。
0: 也好，省得我再去找你了。彪子，今天哥不会手下留情了。
1: 娘你都杀了，你还会在乎我吗？
0: 娘在这儿呢，和爹一起来见证我和橘子的婚事啊。
1: 林正海，这就是你的忠孝节义吗？我真替你那把刀寒心。如果你师父在天有灵的话，他恐怕要再死一回了。
0: 少废话，拔刀吧。

0: 喝了血酒，磕了头，咱们就是好兄弟。
1: 咱们不已经是兄弟了吗？
0: 咱们不是一母同胞的，只有喝了血酒，磕了响头，才是好兄弟。

0: 我的刀法是你教的，该杀什么人不该杀什么人也是你告诉我的，可是你自己却把它都忘了。娘死在忠义刀下。 件事我不明白，我是娘的亲生儿子，你不是。娘为什么那么疼你？可他不待见我。因为道比天大，娘明白道。道比天大。
1: 刀比天大，忠义刀轻易不出手，出手就让那些不忠不孝、无节无义之人死得很难看。忠义刀不分，兄弟情不断。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八一三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0: 教官，
1: 你们几个跟我打。

我们不会使诈。记住，你们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临战犹豫、心存怜悯，那么迎接你们的将会是死亡。

只有11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真实的荒岛生死战。 在这个岛上有8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核是实战，不是演习。

0: 现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
0: 想不要自以为是，他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2: 精英？精英啊！
0: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3: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代表，从现在开始，你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让我来。
1: 我快不行了，
0: 冷香。
2: 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知道吗？停住。白哥，春妮，跟我走。
3: 好，
0: 小心啊。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好，走。
1: 走。等等。
0: 来着，小心点。
2: 他们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0: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1: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1: 大乔，大乔。
2: 来松绑，
0: 滚开，别碰我，别碰我，
3: 俊呀，你来吧。

0: 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谁？
2: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2: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死光了。
2: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

0: 大哥，海水呀、啊！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可是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

0: 我刚才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是。
0: 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
1: 说。
0: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
1: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

0: 阿七，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哎，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客气什么？来，
1: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1: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1: 别逼我！空姐，我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
1: 别逼我！别过来！
0: 你开！
1: 我真的会开枪的！我只想活命，我就只想活命啊！放过我！放过我！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1: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我真开枪了。

0: 这是把空枪。
1: 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不喝，我不喝！你放过我吧，我不喝！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这里以前是老忙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1: 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
1: 对呀，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
2: 行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哼，
2: 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1: 嘿，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2: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鄙人代表76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2: 的脸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真是好姐妹呀！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小小不要。
1: 终于有开窍了，还有谁要说吗？

行。

0: 海底小纵队与丹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啊。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2: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那可不妙。
2: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1: 谢谢你，大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啊，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3: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他去哪儿了？
1: 哦，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3: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5: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0: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6: 遵命，队长。
0: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7: 没问题，队长。
0: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4: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0: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8: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1: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9: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1: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9: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8: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1: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9: 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8: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1: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6: 兔，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10: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8: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9: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1: 太神奇了。
9: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8: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9: 给你，尝尝看吧。
1: 谢谢。哦，到处都是刺。
9: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1: 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9: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1: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

0: 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1: 他在干什么？
0: 啊，你好啊 ，H2O， 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1: H2O，
0: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
2: 哦，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0: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1: 真是太聪明了。
0: 要喝点水吗？
2: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0: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1: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1: 我们到了。
0: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1: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3: 有发现吗，皮医生？
4: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3: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4: 帕尼在那儿。
3: 帕尼，你还好吗？
0: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3: 白迪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5: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0: 好的，队长。
6: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已经到了。
1: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2: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1: 再见。
6: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0: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7: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8: 救命救命，
0: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7: 全速前进，伙计。
1: 不要过来。
7: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0: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8: 救命，救命。
3: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7: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1: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7: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0: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4: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1: 帕尼，不，快回去。
7: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0: 往上拉，队长。
1: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6: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3: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0: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它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3: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0: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6: 再见，帕尼。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单峰骆驼。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这张就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银河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啊，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6: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6: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6: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7: 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7: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1: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8: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7: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8: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
7: 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1: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小敏，你还好吗？
3: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9: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10: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3: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4: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3: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4: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11: 我的老

0: 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1: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2: 遵命，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3: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4: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

0: 了张教授，你跟着突突兔皮衣裳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想热带雨林出发吧。
1: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2: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
3: 那是什么？
4: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3: 你好啊，小明。
1: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3: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1: 你别害怕，小家伙。
3: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衣裳。
1: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
5: 我们得想办法把它送回鸟巢。
6: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它送回家。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7: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1: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
7: 喵！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1: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7: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7: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1: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7: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8: 谢谢你，达西西。
9: 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0: 知道，知道。
9: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嘿，你坐我身上啊！
10: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赛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
9: 可惜我现在离潭里爬不出来了。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8: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9: 啊，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点。终于出来了。 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8: 朋友们？
9: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8: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9: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11: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12: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1: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2: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3: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4: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3: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5: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1: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0: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角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底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6: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0: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6: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7: 我们该怎么做呢？
3: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2: 请等一下。
1: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0: 啊，我的宝宝们孵出来了。
8: 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6: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3: 起作用了，
4: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3: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2: 谢了，达西西，
1: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7: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6: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0: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2: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7: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6: 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1: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哦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9: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6: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哦天哪，嘘。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10: 方文鳄艇呼叫多足艇。
6: 马基，请你小声一点呢。
10: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6: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11: 张教授，你还在吗？
4: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12: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吼的地盘。
6: 哦，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
12: 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
6: 天哪，
12: 非常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
1: 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
3: 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下。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帮帮我呀？
2: 我们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1: 谢谢，这边请。
2: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是一只红眼树蛙，我们会把卵产在树叶上当卵孵。

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1: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
2: 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3: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5: 没问题，兔兔兔，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4: 小心，再过来一点。完美，谢谢你，达西西。哦，
3: 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6: 那个兔兔兔，请问多足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4: 当然有啊，庄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7: 一些愤怒的吼猴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8: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猴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7: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足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2: 哎，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7: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2: 马上赶走他！
1: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根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7: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4: 我们来啦！
1: 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猴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2: 哦，你们想都别想，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4: 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足艇掉下去。
3: 不要碰我们的朋友。
2: 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哦，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9: 也许我们该留下。
2: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这个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4: 任务顺利完成，队长。
0: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10: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5: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
1: 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11: 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
2: 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7: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足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2: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10: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足艇了吗，张教授？
7: 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
3: 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雨林大救援。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5月29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5月28号，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其中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余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展示全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数实融合最新成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5月28号，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储能实证平台相当于储能产品的综合考场加国家级质检中心。该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占地150亩，总投资约30亿元，由电网并网实验室、热安全与燃烧实验室、环境适应性实验室等5大创新实验室构成，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走进奔腾早知道。那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只要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购买动车组列车车票，就可以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呢再打9折，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目前12306网站上部分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那订单页面也会显示长者优惠，而且呢这项折扣还可以和残疾军人优待等政策叠加，确实是折上折。不过也请大家留意，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出行高峰是不享受这项优惠的。说到精打细算，最近很多人对电费的变化也很关心。近期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呢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那网上就有人担心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电费要涨了？对此央视新闻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大家的电费一分钱都不会多掏。那这一次的改革呢，只针对工商业市场化的用户，咱们普通居民家庭的电费计价方式完全不变，还是按照原来的峰谷或者是阶梯电价来算。那之所以要取消固定这两个字，是因为过去的行政划分的峰谷时段，现在呢已经跟不上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入网的节奏了。今后的电价依然是分时计价，只不过呢时段和水平交给市场来决定。今天是星期六，来感受一下周末的激情。备受关注的2026蒙超联赛第三轮将在今天和明天开赛。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呼和浩特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呢迎战通辽，锡林郭勒盟对战赤峰等多场比赛将先后上演。那明天呢还有乌海对巴彦淖尔、包头对新安盟的精彩较量。目前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等六大赛区的门票都已经开售了，大家可以通过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 线上购票。那如果说足球赛释放的是热血，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则是属于乐迷的浪漫狂欢。呼和浩特草莓音乐节的主办方昨天呢正式揭晓了今年的阵容和开票的时间。7月4号到5号，草莓星球将抵达敕勒川草原，打造五大舞台、54个演出时段。陈楚生、毛不易、宝石老舅等音乐人都将登台。早鸟的单日票是199元，预售单日票是368元。6月3号的中午1点将在正在现场、大麦等平台同步开启预售。那同样还需要好好盘算一番的还有下面这件事儿。据上官新闻的报道，郑州一家5星级酒店日前推出了一款12888元的自助餐年卡，那一日三餐、全年的不限次数的畅吃，折算下来平均一顿只需要10几块钱。消息一出，网友们立刻开启了算账的模式，讨论哈到底能不能吃回本。那酒店的负责人也坦言，这是为了拉高工作日的餐饮客流，持卡人和普通顾客的菜品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呢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控制销量，把5星级酒店的当作食堂，那听起来确实是很过瘾。如果您正好需要，与其纠结能不能吃回本，不如把它当成一份给忙碌生活的稳定犒赏。毕竟呢每天都能好好吃饭，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当然，要是觉得用不上，也别光因为划算就冲动下单，按需消费才是最实在的聪明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那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湾湖，一年一度的起龙仪式热闹上演。
1: 沉睡在河底淤泥里将近一年的老龙船被村民们齐心协力挖出来洗干净，正式出水迎接端午。
2: 顺风顺水，下水之后呢，起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0: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由坤甸木制作而成。
2: 整个畔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

0: 壮观。通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虫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1: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2: 我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生在这荔湾区嘛，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
0: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已经缓缓出水。此刻，龙船开始安装龙镜、龙眼、龙船牌、龙船鼓。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正是这种保存方式，让龙船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水乡记忆。
3: 这老龙船一出水，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那种烟火气儿立马就在眼前了。那水面上要热闹起来了，咱们的孩子们呢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春假。
4: 从今天起，内蒙古中小学春假正式开启，大部分盟市都把假期安排在了5月30号到6月3号，这五天小长假正好和六一儿童节撞了个满怀。全区各大景区、研学基地都推出了专属福利，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撒欢儿。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
5: 五天小长假正是亲子出游、实践研学的好时机。结合春假特点，呼和浩特市精选首批30家大思政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涵盖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夫纪念馆、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新城区科技城 AI 公园等场馆，推出7条精品公益研学路线，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放。
6: 在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这些场馆呢，开展的是探索历史；在这个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这些场馆呢，我们还开展了自然科学科普活动。咱们此次的研学活动7条路线，3天的内容呢，全都是公益免费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公众号，选择孩子们感兴趣的活动，在里面扫码报名即可。
5: 从5月30号到6月9号，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专属福利，18周岁以下学生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园内还全新上线 AI 萌宝奇遇记主题活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开启春假六一狂欢专场，5月30号至6月1号全园免费对外开放。雄鹰凌空翱翔、特技飞行将震撼亮相。全区文旅福利同步升温，包头26家 A 级景区面向中小学生分时段免票开放，涵盖全部热门景点。鄂尔多斯草原推出不到100元的学生专属套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湿地、西安盟梦幻塔拉游乐园等多地景区也纷纷解锁免票优惠政策。
3: 春假加六一，这不就是为亲子时光量身定做的黄金周吗？不过呢，开心归开心，咱们这根安全的弦儿可得绷紧了。尤其是要提醒家里的长辈，我们忙着享受假期的时候，骗子们可没放假，而且呢，骗术还套上了高科技的马甲。
4: 可不是嘛，现在的 AI 拟声技术能把别人的声音模仿得以假乱真。那前几天，内蒙古通辽的一位老人家就接到了一个和女婿声音一模一样的求救电话，说遇到车祸急需用钱。老人一着急啊，攒下的6万块辛苦钱就这么落入了骗子口袋，真是让人又气又心疼。
7: 妈，就是这个警察，快把钱给他，医院让赶紧交费，
8: 快快把钱交给医院。
9: 您放心，我马上就去。
5: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底，当时老人先是接到了陌生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老人女婿，声音也没问题。女婿说自己撞人了，急用钱，有警察待会儿上门取。老人没多想就赶紧准备，随后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
10: 他那个联系他自己的女婿，人女婿说我在左中上班呢，我没撞人呢。然后那个他老人知道被骗了，被骗之后就打110。
5: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向受害者了解情况，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在详细了解了案件经过后，民警立即调取案发周围监控，同时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0: 让被害人给这个嫌疑人打了电话，说是这个咱们又筹集到了一些钱，让

0: 那个回来取。
1: 当嫌疑人再次到达约定地点后，民警立即将其制服。经过审讯，警方了解到该名嫌疑人是诈骗团伙的下线成员，取款后他又把钱转移给上线，经过层层转移后，钱款最终流入境外。此外，嫌疑人交代该团伙还在赤峰通过这样的诈骗手法得手一次，一位老人也被骗4万多元。因为害怕儿女责怪，一直隐瞒着事实，直至民警上门取证，这位老人才肯承认被骗。
0: 这种新型诈骗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群体，老年人一旦接到这种境外电话，或者说提到那个几个关键词，就比方说是孩子、亲朋需要钱，说是办事儿这些词之后，咱们第一时间跟亲朋好友联系，确定一下事情的真实性，再跟咱警方联系，把这事情核实一下，然后谨防这种诈骗。
2: 咱们做儿女的真得多跟老人念叨念叨这些新骗术，遇到电话要钱，不管声音多响，一定得想办法通过别的渠道来核实，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3: 防住了骗子，咱们还得防一防另一种夏天里恼人的小家伙。多地都进入了蚊媒活动期，现在市面上居然还有号称能驱蚊的手机 APP， 这靠谱吗？蚊香驱蚊液我们又该怎么选？来听听专业建议。
4: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2: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湖北黄石，来看一段特别质朴又温暖的双向奔赴。有两名小朋友临时来到派出所，想要短暂借坐休息。暖心的民警看到孩子，给他们打饭吃，悉心照看。而两个小男孩也特别懂事儿，主动揽下力所能及的活儿，帮着打扫卫生，用行动诠释“饭不白吃”的道理。
5: 你说吃饭是吧？给你们拿饭吃吧。饭怎么样？
6: 好吃。

0: 对，你就坐着，你坐着。
1: 民警的温柔守护了孩子的纯粹，孩子的懂事儿也治愈了成年人。那看完暖心的双向奔赴，再来看看属于学子们的专属浪漫。内蒙古一中学为即将迎战中考、高考的学子们送上专属祝福，特意烤制了211米长的羊肉串为考生加油打气，寓意考好了就是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用最接地气儿的方式为莘莘学子送上最真挚的期许。一串串羊肉串承载着学校的期许和祝福，祝愿所有考生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普通人的坚持和热爱。最近一位工人阿姨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么这个周末啊，想必不少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想提前庆祝一下。预计今起三天内，内蒙古大部地区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亲子出游。其中内蒙古中部等地最高气温呢多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可以乐享户外的亲子时光。西部偏西以及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难耐，周末出行时啊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措施。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多有雨水的叨扰，提醒有计划出门的朋友们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锡林郭勒盟的大部及以东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风力较大，西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呼和浩特晴，30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到14度。乌海多云，32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33到14度。包头晴，31到1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9到13度。吉宁晴，28到15度。二连浩特晴，34到14度。锡林浩特晴，33到16度。松山晴转多云，34到20度。赫尔沁晴，35到20度。乌兰浩特晴，33到20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9到11度。满洲里小雨，32到10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天边的爱恋》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行集体学习，潘越做辅导讲座，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鲨鱼路。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有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始终保持高位推动态势，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缓、力度不减，扎实有效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要紧盯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从快推进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力度，落实好属地部门双包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办案要求，切实提升矛盾问题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严把质量关、消耗关，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会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以上率下抓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上下联动推动问题整改。要下大气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监督检查，敢于动真碰硬，对整改整治中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边改边犯的，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29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0: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
1: 会上，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岳系统讲解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相关论述、各民族共诉中华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方面，深入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就内蒙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议。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全面、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六大建设之中，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在有形有感有效上下功夫，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攻坚和质量提升工程，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原创性理论研究阐释成果。王伟忠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全链条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考核评价、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机制，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重要要求，结合换届，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在主会场参会，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9日，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军地联席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3: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舍利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警备工作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更加紧密，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服务保障持续发力，驻区部队作风纪律持续向好，备战打仗更加聚焦，双拥氛围愈发浓厚。会议要求，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持续加强军地协作，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跨军地治理格局，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军，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要着力提升保障治效，维护军队合法权益，践行为民服务根本宗旨，要始终坚持向战未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

0: 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着陆场及各餐食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着陆场的外围，为了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回家，俄吉纳东风着陆场搜救系统目前已经在东风着陆场完成了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搜救任务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所有搜救力量、搜救装备参加了最后的演练。
2: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3: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此次训练该分队依托自建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在加快。
2: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3: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
3: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任务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5: 我们这次的通信干扰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3: 作为载人航天返回任务的重要测控手段，落点景像测量系统主要承担返回舱高空目标捕获、姿态检测、轨迹跟踪和实时景象回传等重要职能。相比以往，不仅硬件配置实现更新，协同观测模式和智能识别水平也实现迭代升级。全新的引导算法能够快速完成目标搜索、识别锁定、连续跟踪。
6: 目前落点景像测量系统已完成联调联试，各项技术指标满足任务需求，具备执行此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返回任务的能力。后续我们将继续优化流程、细化标准，以过硬的技术状态确保此次测控任务圆满成功。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临测铁路东起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西至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中蒙边境测客口岸，是重欧班列运输的重要通道，全长768公里，其中400多公里区段受到沙害威胁。初夏时节，记者穿行大漠，沿临测铁路探访那些护路又治沙的铁路人。
8: 这里是临测铁路414公里处，在我身后呢，工人们刚刚拿着铁锹，全力的清除完堆积在轨枕上的流沙。那现在一列列火车已经从这儿驶过，每天呢，在这条线路上要往返60余列火车。这个区域的沙害究竟有多严重？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个涵洞，这个原本高度在2米5以上的涵洞呢，如今已经被流沙彻底的掩埋，在这里治理的压力一目了然。
9: 这些努力清理流沙的工人不是专职治沙人，而是铁路养护工。对于身处沙海腹地的临测铁路铁路养护工来说，必须养护治沙一肩挑。为了保障列车通行，30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沿线12个清沙点位。工人们每周至少开展2次全线清沙作业。一旦遇上持续大风沙尘天气，清沙工作必须天天开展。
10: 你再往这边看，这边的

0: 已经过来了，顺着那边就开始就往过走了。
1: 一阵大风刚过，远处天色暗了下来。在临测线上工作了16年的张宏杰敏锐发现新一轮沙尘将至，沿线工人抢抓时间铺设防沙沙帐。
2: 这风算大的吗？算你们日常当中大风吗？但那都不算。
3: 大风就是
4: 风力有点强，确实。
3: 但是可

0: 铁，但临测铁路的工作环境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1: 叫我看看你后边写的是什么？
2: 公务。
3: 对，我们治沙是属于公务专业。
1: 穿上这个工服的时候，心理上有没有落差？
3: 我知道是个什么环境，以后我就很崩溃。是好是赖，我先去看一看。
0: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赵琦和工友们就这样在一次次并肩清沙、一次次应急抢险中坚持到现在。
1: 还有比这更难的吗？
3: 更难的就是要想出什么好点子来治理一下这片沙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就是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工友们省点劲儿，省点心。
0: 经过16年持续开展系统性防沙治沙作业，临测线上已累计修筑近1000公里高立式沙障，铺设2700多万平方米固沙网格，先后栽种了大量耐旱灌木。目前，临测铁路线上的严重沙害地段已从456公里锐减至19.5公里。
4: 我们看到的这种成果，我从我心里我是很骄傲的。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能够尽量的多种草植，总有改变的时候。
0: 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28号，由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活动现场发布最新一批数据应用场景，全面展示全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与数实融合最新成效。
6: 活动聚焦公共数据合规开放、价值转化，现场发布自治区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13个，自治区第二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10个，数据交易中心数据应用场景20多项，覆盖政务、产业、民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内蒙古通用航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博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易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就数据要素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并现场签约。
7: 今天我们正式发布的数字全生命周期治理核心场景，解决数据零散、口径不一、质量偏低、跨领域流通不畅等问题，把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利用的资产，为政府精准决策、政务便民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年依托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全区累计完成2200项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已覆盖24个主题、37个部门，数据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8: 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构建全区数据资源一本账，开放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场景。
6: 内蒙古台报道。
9: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科技工作者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大局的担当。
6: 在包头，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10位入选者中有长期深耕稀土钢研发一线的企业科技人员，也有潜心农业新品种研发的研究员，还有致力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学教授。
10: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把我们研发出来的新品种、新技术能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这个听得懂的技术，然后能让我们的就是马铃薯吧，然后能变成一粒一粒的金豆豆。
6: 活动期间，由自治区科协打造的大型原创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包头大剧院上演，全剧融合诗歌、音乐、戏剧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几代科研工作者奋斗轨迹，让观众深刻感受科技报国的力量。
11: 演员在喊出他们自己饰演的爱国人士的名字的时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不再是历史课本上遥远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担当、有理想的时代楷模。
12: 在全区扎实开展系列特色活动100余场，展现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深耕实干、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昂扬精神风貌。
6: 新安盟举行“你好，新安科技工作者”活动，设置科技工作者面对面圆桌对话访谈环节，科技工作者现场分享在科普创作、志愿服务、企业创新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13: 通过这次的交流和这个经验分享，从医学科普上给我们打开了很多的视野和这个广角，深耕。

0: 医学科普的这个领域，让医学科普呢有深度、有温度、有广度。
1: 在锡林郭勒盟苏内特右旗科技企业代表赴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观摩交流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全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3: 五月二十八号，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一场足球对抗赛拉开了六一嘉年华活动序幕。足球小将们奔跑冲刺，默契配合，在绿茵场上挥洒风采。在科创社团展示区，三年级学生耀宇轩制作了一份科技感满满的儿童节礼物。
4: 这个环境监测站上面有温湿度传感器、温敏器、光线传感器、声音传感器、液晶显示屏。
3: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小学部，文艺展演与趣味拓展活动正在开展，马头琴合奏、歌舞、好春光、草原小骏马等节目精彩纷呈。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文化馆，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同心向党，薪火相传，又一批少年儿童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学校，90名一年级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5: 特别开心。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很自豪。
6: 广泛开展青绿一的活动，也用实际行动呢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做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队员。
3: 内蒙古台报道。
7: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30号到31号进行。
3: 5月31号，兴安盟足球队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客场挑战包头队。为全力拿下这场关键赛事，这段时间兴安盟队开启高强度备战训练，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上，体能训练、分组对抗、定位球演练，每一项训练科目都有条不紊。
8: 包头也是一支比较强劲的队伍，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抱着满怀信心的期待去迎接这场比赛吧。
3: 5月3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将率先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打响。当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鄂尔多斯队、阿拉善盟队将分别在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通辽队、呼伦贝尔队。5月31号，乌海队将对阵巴彦淖尔队，包头队将对阵兴安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医疗器械检验检测研究院为药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两个基地将聚焦中药、蒙药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监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攻关研究，推动监管走向科学化、精准化。5月27号到29号，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在包头举行。论坛聚焦产业协同与绿色转型，来自全国铝行业的龙头企业、行业专家、优质展商齐聚一堂，围绕再生铝提升、电解铝能效优化、产业链协同创新等前沿热点展开研讨，为行业把脉问诊。5月2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一批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其中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脑特盖遗址重大发现对外公布。脑特盖遗址紧邻西拉木伦河主河道，此次考古调查发现了涵盖兴隆巴文化、赵堡沟文化及红山文化三个时期的丰富遗存，其中又以红山文化遗存数量最多、学术价值最为重要。整个遗址聚落规模近30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之一。今天起，为满足广大游客和两地群众周末往返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出行需求，国铁呼和浩特局每周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一站直达旅客列车两队。开行后，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间最快4小时44分钟可达，较之前压缩了2小时31分钟，两地旅客实现当日往返。
7: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度；乌海晴转多云，32度；临河晴，33度；包头晴，31度；康巴什晴，29度；吉宁晴，28度；二连浩特晴，34度；新连浩特晴，33度；松山晴，34度；科尔沁晴，35度；乌兰浩特晴，3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32度；额济纳旗晴转扬沙，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4度；鄂托克前旗晴，29度；固阳县晴，28度；武川县晴，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1度；临西县多云，33度；巴林右旗多云，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32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郎，
5: 化繁为简，
3: 一箭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